0: 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 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1: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2: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
0: 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3: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
4: 2134A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这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5: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的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
6: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7: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5月份以来，
0: 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金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
8: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9: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 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 2026年全国 HFC-S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 79.78万吨。 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5: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1倍，甲醇也今年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0: R32， 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R134A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
5: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这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0: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10: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等等啊。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

0: 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冲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1: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两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两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2: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工质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0: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2: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3: 三夏时节，处处麦浪翻滚，在天津市静海区，连片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均匀，陆续成熟收割。
5: 静海区是天津冬小麦成熟最早的区域，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已全部达到机械化收割标准，是天津首个启动夏收的片区。为有效提升粮食产量，根据农田特点，当地种植了10余种耐盐碱的小麦品种。据了解，本次夏收，静海区投入各类收割机300余台，均搭载北斗导航智能辅助系统，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也有力助推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目前，静海区已完成小麦收割7万余亩，预计6月25号前全部结束收割作业。
6: 静海区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54万亩，在种植过程中啊，我们通过一些新品种达到呢增产目的。通过呢高标农田建设，咱们的亩产呢由往年的700余斤，提升到今年的950余斤，提高了农民收益。
7: 河南延津作为全国优质小麦主产区，今年96万亩小麦已全部收割完毕，颗粒归仓。当地靠科技种田、粮技粮法配套，实现小麦单产提升、农民增收，交出了夏粮丰产丰收的答卷。
8: 在延津县榆林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最后一批小麦完成收割、脱粒、入库，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夏收工作圆满收官。农技公证人员现场实打实收、公开测产、精准核验科技种植成效。针对春季气候波动、后期早衰、传统施肥不匹配等痛点，今年当地推广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技术，推行粮肥加粮技加粮法配套模式，把粮食生产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
9: 以前种小麦最怕后期早衰，籽粒不饱满。今年呢，用了这套种植方案呢，小麦病害少，长势匀，麦粒呢特别沉。

0: 一亩地啊，比常规种田呢多收将近200斤。
1: 测产数据显示，科技示范田较常规田亩产增收182斤，化肥利用率提升30%以上。盐津是全国优质强津小麦核心产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超100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达80万亩。
2: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减产、价格上浮的现象。我们到深圳的果园里去了解一下。
3: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蔚、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4: 像今年的非有效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蔚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3: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蔚、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5: 今年呢，桂蔚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
3: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6: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5: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片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片货都有180多片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7: 桂蔚、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如何？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的走访。
3: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蔚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00-200箱，今年只有50-60箱。
8: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9: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3: 不过，与桂蔚、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汤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10: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蔚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蔚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11: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蔚是卖的更好的，妃子笑的话卖的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广西那边的一个荔枝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30之间的一个单价。
3: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9: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8: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3: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12: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7: 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约231万吨，较去年减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 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

0: 两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呢？我们再跟随记者去广东茂名的果园里去看一看。
1: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2: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1: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诺、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3: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诺啊、冰栗这些结果率、挂果率都是蛮好的。
1: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4: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5: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0: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带动文旅消费升级。昨天，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6: 上午10点，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7: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8: 今天的场面，游江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拉拉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6: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9: 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划龙桶比赛火热开赛，聚人气，旺消费。
10: 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桶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11: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的第2、第3，今年拿了个第1，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要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0: 灵桶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灵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桶开展竞速比拼，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12: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灵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10: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灵桶的乐趣。
13: I enjoyed it。
14: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

0: 部分。
1: 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
2: 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3: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4: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5: 到端午节里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3: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6: 现在正是夏季果品成熟的高峰时期，北京也迎来了采摘旺季。眼下全市已有上百个优质观光采摘果园开园迎客，采摘客流、果园营收同步走高。一起来看。
3: 初夏的北京果香四溢，海淀区苏家沱镇的玉巴达杏已经成熟，采摘园里迎来了不少体验采摘的游客。
7: 这里是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的一个樱桃采摘园，现在正是樱桃成熟的季节，现在呢也有不少游客正在进行采摘。那我了解到这个采摘园的面积是超过了600亩，种植超过10000棵樱桃树，一共8个樱桃品种。
8: 自己动手摘到的这个果实其实更便宜，差不多每次就300多块钱的6-7斤左右。
3: 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来体验采摘的游客同比去年增长了30%左右，这也让果园的收入有所增加。
9: 大家更想体验到这种亲自采摘的乐趣，销量是比去年增加了10%。
3: 为了提升游客的采摘体验，一些采摘园还种植了不少新优品种。
9: 我们最近6年呢，从北京农科院引进了8个品种。瑞都香芋最早可以实现在5月份成熟，它的售价能卖到60块钱一斤，在市场上价格有优势。那一年下来呢，我们通过这个新品种能够增收20万块钱。
3: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统计，目前北京市观光采摘果园数量超4000个，有樱桃、杏、桃等10余种鲜果，上千个品种供市民采摘。而从全市果树产业的整体情况看，林果种植面积超过130万亩。
10: 目前呢，这个全市的果树产业在13个涉农区的广泛种植，那么大概年产值呢是30亿元左右，也带动了20万农民就业增收。
6: 今年京郊采摘游持续升温，市民不再局限于单一果园采摘，而是联动周边景区特色消费业态。北京也推出果园采摘游线全域消费地图，串联果园、景区、特色市集等多元场景，给消费者提供采摘家的游玩指引。继续来看。
3: 在北京市大兴区安定镇玉林古桑园附近的烘焙店里，来了一些采摘完桑葚的消费者。采摘游客量的增加带动了当地水果加工食品的销量。
11: 也是抱着好奇心尝一尝，今天买了桑葚拿破仑还有桑葚布丁，消费100块钱左右。
12: 园区里头呢也会设置一些市集，摆卖一些咱们由桑葚制作出来的产品，桑葚冰棍、桑葚的糕点卖的挺好。
3: 在北京市密云区，采摘完去登高远眺密云水库，成为不少游客游玩的新体验。
7: 这里是北京市密云区穆家峪镇的一个景区的观景平台，那从我这里向远眺望，可以说是波光粼粼，风景如画。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距离水面的高度是100米，所以这里的视野是非常的开阔，可以看到北京密云水库的全景。目前呢，这里每周的游客量能够达到2万人次左右。
12: 第一次过来，在这个位置上已经待了2个小时了，看看有水的地方，出来放松放松。
13: 我们也跟周边的很多的采摘园形成了联动，推出了联票，目前已经卖出去200多份了。
3: 在北京市密云区的另一个景区，一些游客采摘完选择带孩子在山水湖景漫步，

0: 近距离亲近萌宠，
1: 采摘过樱桃了，摘得特别开心，他特别喜欢这动物，就过来一家三口不到100块钱，又玩又摘，就觉得还挺好的。
0: 景区也特意增加了一些新的游玩项目来丰富消费者的体验，
2: 开放了窑烤披萨，马上开放丛林越野车、烙小鱼等项目，打算再推出一个一大一小一日游的研学活动。
0: 据了解，北京推出了果园采摘游线全域消费全景地图，覆盖果园点位、景区、游乐场等多元消费场景，10余条缤纷果品观光采摘线路，给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
3: 密云果园全域消费全景地图覆盖了密云区14个镇街，以采摘点位和主题线路为纽带，逐步推出了100个精品的采摘果园，以景引流，以果留客，盘活全域的乡村旅游资源。
4: 近两天，心动目的地体验市集亮相浙江杭州，活动汇集全国多地的热门文旅资源、国风趣味互动、传统民俗展演，给市民和游客带来文旅消费的新体验。
0: 在杭州滨湖步行街，多个传统文化经典形象亮相市集，表演者以对诗、趣味游戏等形式和市民游客互动，推介全国各地特色景区、乐园及文旅目的地。
5: 练了2首，刚刚对诗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会比较卡壳，记不起来这样。
6: 接下来活动很好呀，
5: 可以让我们就回忆起这个以前上学的时候的一些乐趣。
0: 心动目的地体验市集为期3天，河北、河南等地的20余家景区，连同文创、餐饮、酒店品牌齐聚现场，沉浸式国风体验、趣味 NPC 互动、传统民俗活动接连上演，引得游客纷纷停留体验、拍照打卡。今年心动目的地活动依托线上内容传播、非遗推广等多举措，助力乡村文旅发展，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4: 这两天，内蒙古多伦县的5000余亩赤芍进入盛花期，连片粉红色花海吸引了周边游客前来观赏。当地依托赤芍特色产业，带领农户增收致富。
0: 走进多伦县赤芍种植基地，连片的赤芍花竞相绽放，粉白花朵缀满枝头，不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尽享田园风光。
7: 公路干净，草坪绿野特别的宽阔，而且今天来这儿正好看见这儿开园，太好了，我们第一批客人可能特幸运，花儿也特别的那个美丽。
0: 多伦县素有赤芍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当地大力发展赤芍特色产业，从赏花旅游到花蜜花茶加工，再到中药材销售，产业链在不断延伸。据统计，依托赤芍花海资源，2025年当地规模化采收花蜜产量达2000公斤，实现销售额30余万元。目前，多伦县赤芍花海最佳观赏期可持续至6月底。
8: 位于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景区核心区内的巴西里格村，原本是一座传统的牧业村。近年来，当地推动单一畜牧产业向文旅服务全链条产业转型，昔日靠天放牧的草原牧民转身成为了文旅从业者。
9: 这个时节的巴音布鲁克草原绿意盎然，蜿蜒曲折的开都河勾勒出9曲18弯的灵动线条，吸引了许多游客来此游玩。在当地一处特色民宿内，民宿老板巴音阿里德尔正忙着烤肉，他家世代以放牧为生，因为看好旅游发展，他卖掉了家里的牦牛，转型经营起了特色民宿。
10: 保留了我们蒙古包的外形和装饰，然后里面改造成了标间，有暖气，有水，有电，还可以在里面淋浴。
9: 这段时间有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民宿的生意也非常火热。每天一大早，巴音阿利德尔就开始忙活了起来。
10: 游客上完9曲18弯都会来我们这里吃饭或者住宿，夏天干旅游，冬天放羊，每天的游客都在增加。
9: 在巴音阿里德尔忙碌民宿的同时，同村的牧民哈尔茨克也抓住了文旅发展红利。他将家中200多只羊、40多匹马委托本村牧民代牧，而他自己加入景区观光马队，从传统牧人转变为旅游服务从业者。
11: 过去是放牧为生嘛，主要生活来源就

0: 是生产牛羊，现在都家家户户都吃上这个旅游饭碗。从五月中旬到十月，差不多有个5-6万的纯收入。
1: 依托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牧民在景区就地转岗，就近就业，在家门口实现多元增收。据了解，巴音布鲁克镇已有2000余名牧民直接参与文旅产业，实现了就近就业、有岗位、稳定增收、有渠道。
2: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等部门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
3: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4: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5: 没错，
4: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5: 点到为止了。
3: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6: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3: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7: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8: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达数千万元。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1: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 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

0: 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1: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0: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经过密集磋商，巴方欣然宣布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
3: 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称，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谈判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
2: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议，于14号晚最终确定了关于结束战争的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
3: 根据达成的协议，15号晚间起，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该谅解备忘录将于6月19号正式签署。最终协议的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后开始。伊朗感谢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政府的斡旋努力。
2: 当地时间14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特朗普称，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特朗普还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
3: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纽约轻质原油主力合约价格跌幅一度超过5%。截至北京时。

0: 今天上午8点，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87美元，跌幅为4.7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78美元，跌幅为4.07%。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E组展开首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首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德国队的7个进球由6名不同球员完成，展现了其得分手段的多样化。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后，荷兰队两次取得领先，日本队两度扳平，最终双方2-2战成平局，各积一分。当地时间13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2026年世界杯大巡游活动，足球加巡游的模式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3: 世界杯点燃的不仅是球场，还是整个墨西哥城。我现在身后正在进行的是世界杯大巡游。当世界杯与墨西哥文化相遇的时候，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下面跟着我的镜头来看一下。
4: 作为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的重要文化活动之一，本次巡游沿改革大道展开，世界杯主题花车、足球传奇人物造型轮番登场，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巡游还融入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特色，包括传统舞蹈、民俗表演等，展现东道主独特的文化魅力。
5: Es parte de la cultura mexicana toda, desde los inicios de la cultura.
4: 不少外国游客也专程前来观看巡游，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一场足球盛会，更是一次感受墨西哥文化的难得体验。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墨西哥城将于6月17号迎来该市承办的第二场比赛，由乌兹别克斯坦对阵哥伦比亚。据初步统计，11号墨西哥对阵南非的世界杯揭幕战当天，墨西哥城及赛事辐射区域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12亿墨西哥比索，约合人民币4.71亿元，主要集中在餐饮、酒店、交通、纪念品销售等领域。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在我国各地，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和志同道合的球迷们一块儿，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当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2: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6: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2: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 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

0: 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荧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1: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2: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0: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3: 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首次由3国联合举办，而且还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本届赛事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的人士都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当中，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4: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5: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西部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

0: 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1: 据巴西里约热内卢消防部门14号

0: 蔓延至现场的车辆，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事故原因尚在调查当中。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4: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0: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是这些内容，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5: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0: 再会。

早上好，继续来看天气。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防暑和防雨。先来说防雨，今后三天，广西、广东、福建以及云南等地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广东沿海还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当地朋友注意防范强降雨的同时，也要持续防范次生灾害。18号开始，强降雨带的东段会北抬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而广东、福建一带的雨终于会明显减弱。不过，云南和广西一带强降雨依然持续。如果说今后三天华南的朋友要防范持续的强降雨，那东北、华北一带的小伙伴则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瓢泼大雨。前后三天，东北地区、华北等地多雨，而且可能上一秒还晴空万里，下一秒就大雨倾盆。大伙今后几天出门最好随身带着雨具。冷涡和高空槽持续在线，加上雨水打压，前后三天东北、华北多地气温持续偏低，特别是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大多会在25度上下。而前后几天，新疆、内蒙古的西部、陕西关中、河南、山东等地高温天气则会发展起来。特别是河南和陕西关中一带高温持续时间长，要注意防暑。来看具体城市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哈尔滨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长春中雨转雷阵雨，16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3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乌鲁木齐多云。

0: 云转晴，22到32度；银川多云转晴，17到34度；西宁阴转多云，12到27度；兰州晴，16到33度；西安多云，25到37度；拉萨阴转晴，15到27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31度；重庆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20到28度；昆明骤雨转小雨，18到25度。太原小雨转晴，17到3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1到33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合肥阴，22到29度；南京小雨转阴，23到29度；上海小雨，23到25度；武汉多云，22到32度；长沙多云转晴，24到33度；南昌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南宁中雨转大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度；广州大雨，25到31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4到28度；澳门暴雨，25到29度；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当地时间1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说，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签字仪式。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当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根据协议，15号晚间开始，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将立即且永久结束。此外，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且完全解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已经达成，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在所有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方感谢美国与伊朗致力于通过外交途径化解冲突，巴方还要感谢卡塔尔方面所做出的调解努力，卡塔尔为这份协议的达成提供了支持。夏巴兹还对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表达了感谢。夏巴兹说，协议现已敲定，斡旋方本周将牵头开展一系列会谈，相关会议将为后续技术性谈判以及正式签字仪式奠定基础。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1: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

0: 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宣布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之前，指责以色列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称以色列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这一重要进程。
0: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以色列对贝鲁特南郊的袭击本不该发生，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对以色列的袭击规模极小且无人伤亡，以色列的回应毫无意义，不该发动袭击干扰美伊签署协议这一进程。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以色列空袭贝鲁特南郊的强烈不满。特朗普称，原定签署协议前一小时，他接到以军袭击贝鲁特南郊的通报，他对此不敢相信。他指责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举缺乏政治判断力，称此次袭击直接干扰并延迟了美伊签署相关协议的进程。特朗普称，已明确告知内塔尼亚胡，他对此非常不满。
1: 接下来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0: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两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 伊朗时任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和多名伊朗高

0: 高层官员在空袭中遇害。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E组展开了第一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以后，荷兰队两次取得领先，日本队两次追平，最终双方2-2战成了平局，各积一分。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第一次由3国联合举办，而且也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这届赛事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都认为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里，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生

0: 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在我国不少球迷选择了一种特别的观赛方式，走进电影院，和志同道合的球迷一起在电影级的视听效果当中感受体育竞技的魅力。
2: 上海的一家影院里，影院级的大银幕、环绕立体声及宽大座椅，为球迷带来了极具沉浸感的观赛体验。
3: 今天是第一次在国内电影院看这个比赛，绝对家里没法和这比。家里一个屏幕比较小，另外呢，边上一块看球的同伴也能把你带起来。
2: 当地打造的首家体育主题影院也随着比赛的进行而正式开业。与此同时，影院启动了票根联动活动，观众可凭票根享受周边20余家商铺提供的专属优惠。而在北京的影院中，不少球迷在赛前的人气之王展板上为自己钟爱的队伍加油助威，配备 4K 分辨率及120帧播放能力的巨大银幕，令球迷们宛若置身比赛现场。
4: 周末有这么一种可以在线下看球的一种体验或者方式吧，在进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一起欢呼，是一种释放压力比较好的方式。
5: 这也是情侣约会的一种新的选择啊，也欢迎大家来体验一下。
2: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中影集团与华夏电影公司已为全国超过1200家影院提供世界杯赛事直播技术支撑及运营服务，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1: 再来关注海外资本市场的相关情况。上周，美国三大股指小幅度上涨，国际油价大跌超过了6%。本周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经济数据和事件？马上来连线记者鞠莎莎，请莎莎做个介绍。
6: 好的，静强，上周随着中东局势出现缓和迹象，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前景趋于乐观，带动市场风险偏好显著回升。与此同时，上周五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完成史上最大规模 IPO， 进一步提振了投资者对美股科技股的信心。美国三大股指上周集体小幅上涨。原油市场方面，随着中东冲突出现降温趋势，加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国际油价上周大幅下挫。纽约原油和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双双跌破每桶90美元关口，全周跌幅都超过6%。贵金属方面，受美债收益率上行以及美元指数小幅上涨的双重压制，叠加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依然偏高，无息资产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下降。纽商所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上周下跌2.9%，白银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下跌1.63%。再来看本周，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 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十五号亚洲交易时段大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幅一度超过5%，布伦特原油期

0: 货价格跌幅超过4%，受中东局势缓和影响，15号开盘后，日本和韩国股市主要股指集体上涨，其中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大涨超过5%，日经225指数开盘涨超4%，盘中首次突破69000点，创下盘中历史新高。本周全球资本市场将迎来超级央行周，美东时间本周三，美联储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此次将按兵不动。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召开首场货币政策新闻发布会，市场高度关注这位新掌门人将释放鹰派还是鸽派信号，以及未来将以何种速度和方式重塑美联储与市场的沟通机制，特别是他是否会取消利率点阵图或减少新闻发布会频次。除美联储外，本周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巴西、印尼等经济体央行也将公布最新的利率决议。市场普遍预计，尽管面临通胀压力，英国央行和澳大利亚央行仍将维持基准利率不变，而日本央行预计将宣布加息25个基点。新兴市场方面，为应对货币贬值和通胀压力，巴西央行、印尼央行、菲律宾央行预计都将各自加息50个基点。好的，金强，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谢谢莎莎带来的观察，谢谢。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西部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1: 最近2年，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品金表竟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3: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1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当地时间6月12号，备受全球市场关注的 SpaceX 正式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上市第一天 ，SpaceX 股价上涨了19%，市值突破了2.1万亿美元。随着全球商业航天产业的加速发展，我国商业航天也正进入快速成长期。一起来看一下。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商业航天企业已突破600家。融资方面，2025年全行业融资总额约186亿元，同比增长32%。全年发生融资事件67起。政策层面，商业航天已连续2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资本层面，科创板将商业航天纳入重点支持领域。据记者统计，2026年已有10余家产业链企业冲刺 IPO。根据2026年一季报，多家企业收入改

0: 善，但利润端仍然承压。火箭和卫星主机厂核心分系统供应商受益于星座组网带来的批量采购需求，实现增收增利，上游基础配套环节率先兑现业绩，而部分企业仍处于高研发投入阶段，产业链分化明显。
1: 整个的商业航天板块一季度收入同比增长了 12%， 整体的拐点目前虽然是结构性和非全面性的，最先出现改善的呢，不是终端的一个全面的繁荣，而是上游整个制造产业链的一个组网与工程任务的一个释放。
0: 数据显示，太空经济预计将从2023年的6300亿美元增长到2035年的1.8万亿美元。据券商研报，我国商业航天行业估值已突破万亿元。在行业成长空间持续打开的背景下，资本市场对商业航天的关注正从早期概念驱动转向订单获取能力、批量生产能力以及商业化落地能力等。
1: 因为整个商业航天绝大多数企业目前还处在一个高研发投入低利润甚至部分亏损的状态，传统的 PE 估值法其实是无效的所以市场呢更多的会去关注各个公司收入的增速情况，而不是利润的增速情况。那么与此同时呢，市场呢也在重新认知不同环节的一个估值边界。整体来看呢，确定性资产我们是看 PE 和盈利的，成长型的资产主要是看 PS 和收入的斜率。
2: 商业航天产业链主要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发射服务以及卫星运营和应用等环节，其中可回收火箭技术被视为降低发射成本、提升发射频次的关键突破方向。随着国内外企业的持续探索，国内相关技术验证正在加速展开。
3: 目前国内多家企业的可回收火箭验证已进入密集窗口期，在总部位于北京亦庄的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回收验证正进入关键阶段。记者了解到，朱雀三号年内将再次开展回收试验，并根据验证情况争取在四季度实施首次复用飞行。
1: 火箭的一级舰体成本大概占70%，就一旦回收和复飞的闭环跑通，整个单位的发射成本有望降低50%到70%。
3: 2025年以来，国内可回收火箭技术验证持续提速。去年12月，朱雀三号和长征12号甲首飞成功入轨，一子级回收取得重要突破。今年以来，多家企业密集开展首飞及回收试验。长征12号乙已于6月1号首飞成功，定位为新一代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业内人士表示，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首飞入轨向复飞降本切换。形成回收、翻修、复飞的完整闭环，是迈向规模化运营的关键。
4: 目前它的解决的途径啊，我们大概有分成两个方面啊，一个是技术端，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的工程端解决复用，建设更多的发射工位，包括更多的回收厂配套。
3: 需求端方面，国家级卫星互联网建设正在提供确定性的市场空间。目前 GW 星座和千帆星座建设均进入关键阶段，未来计划部署近2.8万颗卫星。业内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卫星发射需求仍将保持快速增长。
5: 2016年到现在，这个将近10年的时间，国内卫星发射数量是呈现出一个10倍的增长，看未来3到5年，卫星发射数量，我相信应该还是能够看到几倍的增长的空间。
3: 机构认为，随着可回收火箭密集验证、卫星互联网建设提速以及发射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商业航天正在从探索验证期迈向成长爆发期。未来行业竞争的重点将逐步从技术验证转向工程兑现能力。
5: 在围绕卫星互联网这个细分环节的投资，最先受益的是卫星制造、火箭发射。那在星座完成组网之后，或即将完成组网的阶段上，那地面的运营应用市场它的需求逐渐开始释放。如果是从产值的特征上来讲，运营和应用它的市场空间更大，这个也是我们未来从投资上来讲能够找到更多投资机会的一个细分的方向。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16号的8点，华北、东北、华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13号的20点到14号上午，广西贵港市遭遇暴雨，并且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导致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内涝，辖区江河水位明显上涨。
3: 14号上午8时，记者在城区看到，受强降雨影响，多处主干道的路面出现了较深积水，给车辆和行人出行带来不便。贵港市城市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正在积水点加速排水，交警在积水路段疏导过往车辆，引导行人避险通行，全力保障道路交通安全。同时，贵港市应急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奔赴一线，开展隐患巡查、排涝除险等工作。截至当天9时，紧急转移群众461人，解救受困群众5人，防汛各项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目前，汕头已经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和汕头今年第一个洪水橙色预警。
4: 14号下午，在汕头市潮阳区一积水路段，城管部门工作人员正在清理排水口淤积杂物，疏通堵塞的集水口，快速打通排水通道，确保路面雨水顺利排出。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14号11点突破警戒水位14米。广东省水文局汕头水文分局发布汕头市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同时当地水务部门加强巡查，做好中小河流超警洪水防范工作。根据当地气象预报，至16号，汕头将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30分，沪深两市已经开盘了，来看一下开盘情况。上证指数4055.87点，上涨了0.6%。深证成指15161.06点，上涨了2.08%。创业板指数3884.84点，上涨了1.93%。再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4922.57点，上涨了0.83%。国企指数8438.50点，上涨了0.77%。恒生科技指数4770.38点，上涨了1.27%。在今年的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但是最近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5: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6: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7: 武汉区那边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8: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5: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9: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0: 60的。
9: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10: 72伏往复安。
5: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

0: 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 多少伏？
2: 在6050跟7240左右。
1: 那48伏的有没有？
2: 南宁肯定有。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 这要改吗？
3: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3: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4: 60伏和70伏。
5: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70伏也有啊。
6: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0: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7: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8: 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
0: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9: 72伏。
0: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10: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0: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1: 我南宁也有7、8家像那种店。线上线下来卖的。
0: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

0: 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软包都是电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0: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3: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4: 我们没有组装卖的少，主要是汽车，
5: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5: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4: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底下有好几个经销商。
6: 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小年，部分品种出现了减产、价格上浮的现象。来看记者在深圳果园的实地走访。
7: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六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8: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味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7: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味、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9: 今年呢，桂味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
7: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0: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9: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6: 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怎么样？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上的走访。
7: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200箱，今年只有5-60箱。
11: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12: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7: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13: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

0: 杯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1: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圆是卖的更好的，杯子笑的话卖的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广西那边的一个栗子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到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到30之间的一个单价。
2: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3: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0: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2: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4: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5: 根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较去年减产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再跟随记者到广东茂名的果园里去看一看。
2: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6: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2: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糯、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7: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糯啊、冰栗这些结果粒、挂果粒都是蛮好的。
2: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8: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9: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5: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带动文旅消费升级。昨天，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10: 上午10点，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2-2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11: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12: 今天的场面，游江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拉拉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10: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 此外，在龙舟赛期间，

0: 同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1: 在江苏苏州张家港，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滑铃桶比赛火热开赛，巨人气旺消费。发令枪响，选手们坐在椭圆形的灵桶里，卯足了劲儿向前滑动。根据比赛规则，选手需用手划水完成100米的赛程，用时最短者获胜。
2: 我已经参加了6年了，原来一直拿到第二、第三，今年拿了个第一，就相当开心。滑的时候坐在中间，保持平衡，两个手差不多要同步，下水的深度也要差不多，这样速度啊各个方面都提高了。
1: 灵桶本是江南水乡用于捕鱼、采铃的传统水上劳动工具，端午前后河水上涨之时，村民们借助日常使用的灵桶开展竞速比拼。
3: 久而久之，这项活动就形成了江南水乡独具特色的端午民俗。
4: 小时候也经常跟着我爷爷奶奶在那个河边采铃嘛，看着他们的动作，然后现在也能亲自体验一下，勾起了我往年的回忆。
1: 激烈的比赛不仅吸引当地村民驻足观赛，外国友人也跃跃欲试，亲自上阵，体验划铃桶的乐趣。
0: 这是一场很有趣的比赛，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比赛的那一刻，我把自己完全当成了当地人的一部分。借助赛事聚集的人流，当地在河岸一侧办起了非遗文创市集，张家港本土非遗产品集中亮相。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5: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中，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6: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叫龙舟。
0: 还有猎德村龙舟，那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家的人数。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 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蝶叫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1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三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
8: 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京东史密斯香型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 87%。
9: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
10: 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目前，全国接收前沿持续向北推进，来到河北廊坊至天津一线，已收获的地区也加紧播种秋粮。这两天，天津静海30多万亩小麦集中成熟，迎来收获。今年，天津供销合作总社联合中国农资静海味农服务中心。

对当地七个乡镇的30,000亩盐碱低产田开展生产托管。通过量身打造的整地改良加科学施肥加精准管护一体化技术体系，每亩产量从去年的400多斤预计增加到800多斤。同时依托全程机械化集群作业与智慧农机调度平台，提高机收质量。目前黄淮海主产区的安徽河南小麦机收已

0: 方有为的1200多亩玉米播种用的都是家庄北斗导航的种肥同播一体机，百米距离行距误差不超过2厘米，不重播不漏播，不仅播种质量高，播种速度也比普通播种机快一倍。
1: 现在土壤赏景正好，正是下播黄金时期，我们利用种肥同播一体机一天能播种300多亩。
0: 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发布玉米大豆水肥一体化单产提升技术方案，促进玉米大豆大面积均衡增产。
2: 6月14号上午，位于四川资阳乐至站的两条关键联络隧道宋家湾下行隧道与布家沟上行隧道相继贯通，标志着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连接工程取得了关键突破。
3: 乐至站为新建车站，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分别连通成都方向和重庆方向主线，为列车跨线运行折返疏解提供便利条件。成渝中线与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乐至实现互联互通后，将提升西南地区铁路运输效率，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全国高铁网深度融合。目前后续铺轨和站区工程正稳步推进。
2: 每年的6月中旬，新疆伊犁河谷各地陆续开启夏季转场，而转场前给所有的羊药浴驱虫做好防疫，是保证羊只安全的关键。最近两天，在新疆伊犁州巩牛县和特克斯县，115万多只羊陆续进入了药浴季。
3: 在新疆特克斯县的牲畜药浴点，畜牧防疫人员提前做好场地消杀、药液调配等工作，和牧民将羊一只只赶进药浴池中，依次通过一道长约10米的药浴通道，确保每只羊的毛发都能充分浸透药液，起到驱虫杀菌的作用。在新疆伊犁州巩牛县，当地设置了18个药浴池及配套的固定防疫栏，羊洗完药浴后，在晒上1个小时的日光浴，统一接种防疫针后，就可以启程转到夏牧场安心度夏了。据了解，药浴不仅能够杀灭羊体外寄生虫，有效预防疾病，还能清洁羊脂体表，改善皮毛状态，促进生长发育。伊犁河谷各地羊只药浴和夏季防疫工作目前已进入最忙碌的时节，预计7月10号前全部完成。
2: 6月14号，黄山风景区的东海景区以及东海索道沿线出现了壮美的云海景观，翻腾的云海和奇松怪石相映成趣，为新景区增添了梦幻色彩。
3: 清晨时分，黄山东海景区内云雾缭绕，云海如潮水般在山谷间涌动，将座座山峰化作海中仙岛，奇松在云雾中舒展枝叶，构成一幅灵动的自然画卷。依托新开通的东海索道，游客可便捷抵达景区各处观景平台，沉浸式体验黄山四绝之一的云海风采。
2: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今年1到5月，中欧、中亚班列累计开行15506列，同比增长12.6%。其中中欧班列开行9331列，同比增长21%。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行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0点。

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 你是对话，
2: 在数字经济发展，
3: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李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蒂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迪·穆罕默迪披露了拟议当中的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部分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2: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

0: 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并且表示法国和英国牵头组建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随时启动。下面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0: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2-3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过。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1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 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风度浓缩铀解除制

0: 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五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五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六月八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六月十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了第一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以后，荷兰队两次取得领先，日本队两次扳平，最终双方2-2战成了平局，各积一分。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第一次由三国联合举办，而且也是参赛队伍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这届赛事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都认为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里，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是

0: 世界杯多项AI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AI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AI算法以及运维保障，
1: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 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2: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了多次爆炸声。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说，基辅部分地区出现了停电。 最近两年，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品金表竟被送进了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0: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 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 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一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 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 1.8万元人民币。 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 5%， 达到366吨。
2: 当地时间13号晚间到14号凌晨，为了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且引发了骚乱，不少球迷和警方发生冲突。当天晚上有60多人被逮捕。
3: 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比赛。 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比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 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2: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 国际油价在15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 纽约轻质原油主力合约价格跌幅一度超过了 5%。 另外，今天日韩股市开盘以后显著上涨， 其中日经225指数突破了69000点， 创下盘中历史新高。 此外，韩国再次触发了熔断，韩国 综合股价指数一度

0: 超5%。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最近，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5: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
6: 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
5: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6: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5: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根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以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为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广东是全国荔枝种植第一大省，去年是荔枝大年，果实丰收，而今年进入了小年，部分品种出现了减产、价格上浮的现象。来看记者在深圳果园的实地走访。
7: 广东深圳的西荔果厂是当地知名的传统荔枝种植园，往年6月中旬，山头上早已挤满了前来采摘的消费者，但今年枝头挂果稀少，果园里比较安静。果厂负责人介绍，这就是典型的荔枝大小年现象，大年超负荷挂果，大量消耗树体养分，下一年自然进入恢复期，就会出现花少果少的小年局面。而2025年是达到历史峰值的荔枝大年，再叠加上个暖冬，气温偏高，不利于果树开花。今年桂卫、糯米糍等荔枝品种挂果偏少。
8: 像今年的非子校荔枝产量有正常年份的7到8成，所以基本上是能够保持一个稳产的局面。桂卫还有糯米糍，到目前来看，产量只有正常年份的1到2成。
7: 另一家在深圳经营了17年的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桂卫、糯米糍逢小年减产，产地价格也随之上浮。
9: 今年呢，桂卫大概可能只有7000多斤，糯米糍可能只有5000多斤，然后今年的产量比较少，大概是去年的5%左右。
7: 记者走访多家果园了解到，因减产导致货源有限，部分品种的销量下滑，甚至出现有单无货的现象。
10: 去年的话，我们一天基本上的话是可以零售差不多将近3万斤一天。像今年的话，主要是企业客户下单，可能最多的话一天就是6000-7000斤。
11: 像我们去年就是700-800票我们都发得出来，像今年你看300多票货都有180多票没有发得出来，主要

0: 是采摘的量供应不上。
1: 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怎么样？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的走访。
2: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5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100-200箱，今年只有50-60箱。
3: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20-30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10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95。
4: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2000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2: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汤鹰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5: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50-60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6: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味是卖得更好的，妃子笑的话卖得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广西那边的一个荔枝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30之间的一个单价。
2: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4: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3: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2: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7: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1: 根据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监测，今年全国荔枝预计产量为231万吨，较去年减产大约37%，广东产量也缩减近40%。那么要化解荔枝产量大小年的季节性波动风险，都有什么值得借鉴的方法？再到广东茂名的果园里看一看。
2: 这里是广东茂名高州一家荔枝果园，600多亩地，主要品种仙境凤今年的产量达到了10几万斤。
8: 关键是我们做好了每年的周年的管理，我们采后呢都是采用多施高氮的复合肥，使其尽快出梢。另一方面呢，到了冬季我们结合控梢，用开沟的方法种施有机肥，整体产量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保证的。
2: 除此以外，茂名近年来还持续推进果园提质改造工程，淘汰部分低效品种，大力推广仙境凤、岭峰糯、冰栗等优质晚熟品种，并配套横压水肥管网等科技化管护体系，让多个品种实现稳产。
9: 这几年呢，通过对一些这个低产的果园进行这个矮化换种，换了一些新的品种，稳产性还是相当不错。比如我们一些仙境凤啊、岭峰糯啊、冰栗这些结果粒、挂果粒都是蛮好的。
2: 这些晚熟品种错峰成熟，可以拉长采收期，避开荔枝集中上市的高峰，实现稳内销的同时还能加大出口。
10: 出口荔枝呢有时效紧、保鲜要求高的两大特点，我们推出了远程属地查检，依托线上平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线上的检验检疫，做到即报即检即出证。
11: 今年我们荔枝出口销量大幅攀升，出口量同比增长50%以上。截至目前为止，我们公司今年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3个，出口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英国、有俄罗斯、柬埔寨。
1: 正点财经，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16号的8点，华北、 东北、华南、西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

或冰雹天气。广西、广东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最大9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北京时间11点。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4: 从巴掌帽到解压足球，义乌为什么总能造出全球热销的爆款？
5: 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4: 不靠海不沿边，这个内陆小城如何成长为世界超市？
6: I think in 1 month we sell more than 5 containers。
7: 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有这样一个县级市，它不靠海也不沿边，却吸引着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们到这里淘金，它就是浙江义乌。义乌不仅是小商品的天堂，还是很多全球爆款产品的诞生地。在这里，一个创意从概念变成产品摆上货架只需要48小时。义乌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为什么能够爆款频出呢？我们跟随经济半小时的记者到义乌去体验一下。
1: 这里是义乌国际商贸城，据说啊，这里有超过210万种的小商品。第一次来这里，我想看看这里有什么神奇之处。我找了一个本地人来给我介绍介绍，他说要带我玩一个游戏来解决我所有的困惑。哎，他来了，嗨奈拉，
2: 嗨伊贝，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祝你好。
1: 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义乌啊。你说你要带我玩一个游戏，什么呀？
2: 让我带你有100元可以买什么东西？
1: 哦，让我带我用100块钱看看在这里能买什么东西是吗？
2: 走啦，
1: 走。
3: Nayla 来自德国，在义乌做贸易已经14年。他说，义乌最大的特点就是极致的性价比。100块钱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能买到什么呢？来，跟着 Nayla 逛起来。
1: 你推荐哪个给我？
2: 这个，
1: 这个就很好吗？

0: 对，这个是非常好，
1: 非常好，
0: 非常好。一菲，你猜一猜多少钱是那个包？
2: 我本来觉得这个质量还不错啊，但是这是在义乌，我稍微大胆一点，
1: 15块钱一个。
3: 我15块钱，
4: 对，
3: 猜的
4: 不对，
3: 猜的比较准，
0: 定做了是15块钱，
3: 对，
0: 对不对？
3: 我们是的，我们批发价就是15块钱。
5: 在奈乐的带领下，记者挑选了第一件商品，15元钱的背包。还剩85元，还能买什么呢？5样10样还是更多呢？真正的扫货才刚刚开始。

0: 背包、足球、风筝。最终，记者用100元买了9样商品。100元能买9样，听起来不少，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这连零头都算不上。这个市场有多大呢？640万平方米，分6个区，近8万个商位，卖什么呢？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大到家电，小到纽扣，应有尽有。有人算过，每个店铺停3分钟，逛完整个市场要花1年半。100元钱的探访只是个小测试，一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小城，为什么能成为年进出口额超8000亿人民币，而且连通全球的贸易中心呢？已经过了午饭时间，陈果还在店铺里忙碌，围着他的都是前来抢货的客户。
1: 多少货啊？今天能出多少货？我现在电话都打满了。
2: 对。对吧？我们现在一天2万个，2万个根本不够。
1: 一天两万个，那如果一条柜，那
2: 我们一个星期吧，
1: 一星期
2: 。一个星期，现在又在开模具了，
3: 都吹了，你看。
1: 哎，老板娘，你好。
4: 你那个足球，安的那个足球，那个价格就现在价格吗？还是有变动？
1: 目前就是这个价格。然后时间的话，你要跟客户讲一下，现在排的有点紧。这个两个手机都打爆了，轮着打
2: 了。十一件货。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陈果是个响当当的名人，不是因为他嗓门大，而是因为他总能鼓捣出新爆款。今天大家围着他，是为了他手里的这个新爆款解压足球。
1: 最近这个球，我的客户订俄罗斯那边订的特别多，有一个客户订了将近300来件。爆款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出来就是抢嘛。谁先拿到第一个货，肯定你就是第一个赚到钱的。
0: 大家抢着订货的解压足球是陈果为迎接世界杯定制的新品，他也没想到世界杯还没开幕，解压足球就先火了。各国国旗配色，一按就响的解压手感，迅速在采购商们的群里疯传。刚刚上线没几天，30多万个订单就砸了过来。而做这样的爆款，陈果已经轻车熟路。
2: 6月份的这个世界杯，我们这个足球的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一类产品叫做按键解压类的玩具。而且这个产品市场呢，现在市场不管是终端还是弊端的这个反馈都非常好，就是短时间内，就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天价的需求量远远超出市面上面供给量，我把这个产品定义为爆款。
0: 而今年4月中旬迅速爆火的巴掌帽也是陈果最先做出来的。他先是刷到了国外的一个短视频，激发了灵感，迅速赶制，从 3D 建模打印到生产，48小时就上架发货，短短一天时间就卖出了5000个。陈果告诉记者，这些年他已经做了10多种类似的爆款，如何做爆款，他总结了一套自己的方法论。
2: 当时我其实就是刷到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我当时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它很抽象，很荒诞，也搞笑，但是一看上去觉得又有点意思。我们数据一般看几个东西，第一个最重要的是转发，其次是评论，再一个是点赞，动作越多，说明用户的意向越强烈。那我们看到这些数据完都 OK， 都很好，都没问题，所以呢就去安排去做了。
0: 商机稍纵即逝，把灵感变成爆款的关键在于义乌产业链的迅速响应。陈果带记者来到义乌的一家 3D 打印农场，这里是灵感最先走进现实的地方。
2: 当时这个东西我们把它设计稿做出来之后呢，边上的300台打印机随时就可以打，当时我们是打了4个样品，我们的成本花了

0: 20块钱，然后再叫了20块钱的那个跑腿，半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我店里。
1: 这家3D 打印农场位于义乌苏溪镇，距离义乌城区仅有30分钟车程。四月爆火的巴掌帽就是在这个农场打印的。去年刘建固只有5台打印机，根本忙不过来。今年年初，他把3D 打印设备增加到了300台。
2: 这个巴掌帽它为什么能够形成出来呢？因为它就是靠了3D 打印它才会出现的。我3D 打印一个想法，它就可以实现。你开模具，如果你开模具的话需要1个月2个月，那么 3D 打印它只要几个小时它就可以完成生产，成本不会超过100块钱。
1: 刘建固把在义乌做 3D 打印形容成种菜，创意撒下去，收菜的时候一茬接一茬。今年他的收成预计超过1000万。低成本的试错机会给义乌爆款的诞生提供了充足的养分和土壤，也让义乌的老板们勇于试错，敢于上车。
0: 就义乌市场每年都会有爆款，甚至是大爆款，跟到一个爆款可能一个月能够挣个几十甚至上百万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当这样时代的列车向你驶来的时候，一句话讲得好，就是我们要做的是赶紧上车，而不要在乎它有没有座位。
1: 不管有没有座位，先赶紧上车，不管什么新东西，先做出来扔到市场上看看反应。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正是义乌强大的产业链体系和迅速响应的市场服务。像去年爆火的巴掌帽，从初创意到产出仅仅用了不到2天时间。
0: 他们是以天为计算，而我们讲的是48小时。你这一个小时要给我干什么，下一个小时要干什么，这是义乌的做事模式。
1: 为什么义乌总能出爆款呢？不只是某一个环节快，而是所有环节都快，而且他们就在身边。这是陈果去年租用的一间工厂，之所以选址在这里，是因为楼上楼下都是工厂，这里有他想要的一切配套。
0: 我们自己的仓库呢，就在这边的右手边的这个2楼啊，就非常方便周边的配套。我们的1楼就是纸箱厂，然后呢，我们只要纸箱，我们只需要摔送到电梯里，哎，我们自己拿就好了。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住宿厂，然后周边的一些包装、一些其他的配套的这些都在那里。
1: 方圆5公里内，你要的配件、包装、辅料全都能搞定。而给陈果他们做住宿生产的工厂，距离他们厂房只有30米。车间里正在生产当下最火的解压足球配件。
2: 快了，24小时赶了。
0: 对，重新安排，重新安排。东西不够，就是市场的需求远远超出我们那个爆款的这个鬼东西是这样子，赶的时候嘛，赶的要死。
2: 我知道。
1: 何景文是这个住宿工厂的老板，已经做住宿生意7年了。每年给义乌本地的客户提供的各类塑料模具有上千万件。
2: 现在有23台机器，基本上能开个18、9台，24小时不停的在做。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工厂，这个。又近，骑个3轮车就能把货给他们送过去。
1: 从住宿厂取完配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陈果回到了自己的工厂。
0: 什么是爆款？这就是义乌上的爆款，就是它短时间的需求爆炸，然后呢，导致市场上面严重的这个，我们讲供不应求啊，一堆人永远是人来抢货，就没有存在说货等人的情况。零件到了，拿个筐来装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工厂，我们发布到十来天到现在，我们收到手头上单子已经超过30万只了。我们预计到世界杯结束，这一个球我们应该要出到200万只以上。
1: 从住宿到成品，5分钟的距离，上午出概念，晚上就能产出样品，这是义乌独有的速度。
0: 敢为天下先吧，义乌商人他的反应速度是最快的。当市场上其他东西还供应不了市场的时候，义乌的东西已经出来了。所有的这些产品，他们讲，压力给到义乌，来，没问题。
1: 今年1季度，义乌进出口总值达到2093.7亿元，同比增长25%，高于全国进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义乌完整的配套产业链，吸引着全世界的人来这里做生意。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小家电专区，高丽正熟练地打开手机和粉丝互动直播。如今像这样的走播在义乌已成为一种风潮，一部手机、一个支架和一个充电宝，主播们在市场里边逛

0: 2012年，
1: 丁恩初到义乌市，只会说一句早上好。14年过去，他已经能用中文和商户谈价格、谈合作、谈市场。如今，他不仅创办了自己的商贸公司，还在义乌安了家，有了3个女儿。义乌是创富的地方，也是他的第二故乡。
0: Yiwu is very open and exclusive city. It's convenient for foreigners to do business and live here. Not only you can find the product and the customers' needs, but the city also provides us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1: 刚来义乌市，丁恩就是一个代购，而去年他公司的贸易量已经增长到了500个集装箱。
0: One important reason why my business was continued to grow over the years in EU, highly developed supply chain products are comprehensive, pricing is transported, and the service such as logistics. Payment and customer clearance have become increasing, efficient and complete.
1: 为什么丁恩的出口贸易增长如此迅速呢？不仅是因为义乌商品种类多，关键还是义乌的物流成本低，运输效率高。
0: In today, trade environment logistics is crucial. In the past, shipping involved long waiting time and many intermediate steps. Now shipping from EU has become much faster. If done the calculation for my clients.With the same shipping, even the slight reduction in the logistic time and the cost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r competitive. Shipping from EU today is not only faster, but also more cost effective overall.
1: 而这样的速度来自义乌持续推进的贸易便利化改革。
2: 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3: 模具，
2: 这还硅胶的吗？
1: 以前商品出口，海关需要对集装箱进行开箱抽查，而对于许多通过跨境电商出口的拼装货物来讲，这样往往会耗费更多时间。2023年，义乌提出了契合义乌特点的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先查验后装运。
4: 我们海关呢，也是跟着那个贸易的发展啊。我们的一些监管政策也在不断的调整，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啊，它的速度快了，成本降下来，那么这样呢，使我们的义乌小商品这些货物呢，能更顺畅的出口。
1: 正是在这样不断完善的开放生态托举下，丁恩的货走得越来越顺畅。
0: Trade opportunity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are increasing. Many Africa buyers are willing to come to EU for sourcing.Because it's too right product selection, competitive price, and convenient logistics.
1: 为什么这么多外国人喜欢扎根在义乌呢？在国际物流港里，我们见到了正在忙着发货的尼泊尔商人王子。
5: 小慧，我看一下我的货。
2: 那个小柜剩下来的。
5: 小的了。那个也是。Oh my god， 那拍照。
2: 这个是
5: 这个也是吧？
2: 这个也是的，
5: 有没有？对，以前的
2: 这个也是的，
5: 这个以前的
2: 这里面都是的。
1: 正在埋头点货的人名叫拉吉库马尔，大家更喜欢叫他的中文名字王子。
5: 胶带，这个是胶带，那个是马桶管的，各种各样，很多很多都有。还有，这个小孩子用的，是玩具也有。后面的货是要还有数量看一下，数量多了。要牛嘛，不多的话还要下单。
1: 像这样的货箱，王子每个月要发上千件，不只是发往尼泊尔，王子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
5: 整个世界发货一定要来到我们义乌。我们看到这么多货，你看一下，但是呢，就一两天之内，整个货是发到世界各地。
1: 王子看中的是义乌的通江达海，他的货物向东。海铁联运直通宁波舟山港，向西一星欧中欧班列覆盖50多个国家160个城市。这个不靠海不沿边的内陆县城，正是用这样一张海陆并进的物流网络，把地理劣势做成了通道红利。王子

第一次踏上义乌的土地是在2002年，如今他的公司每年出口货物超过200个集装箱，业务遍及南亚、中东、非洲。他曾经想自己不过是义乌的过客，但义乌的外籍商贸人才认定政策让他找到了归属感。2023年，因年出口额超过1000万元，王子被评定为壁垒外籍商贸人才。

0: 很多外国人都是很难的长的签证，就可能一年到两年最多，还有重新要办签证，办签证还有很多文件或者很多东西，还是比较麻烦，所以那未来的时候是就肯定是很长的，可以拿到很长的三年四年的签证。
1: 制度不断创新，让越来越多的外商融入这座充满活力、开放、包容的小城。
0: 整个世界如果要做生意的话，肯定是要来到EU的。为什么？EU是没有想到的，或也是找到的；没有看到的也找到的；想不到的也找到的；想到也找到；想不到的也找到的。这里，所以说。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也是一定要来到这里的，这是我想，义乌是最好的地方。
1: 为什么说做生意一定要来义乌呢？因为外商们在这里每天都能发现新事物。
2: 那刚好这个 FZR 的也有了，它的明天也有，货应该有80几件货。
3: 明天
2: 到时候。早来的话直接装在柜子里面。
1: 他叫吉米谢克，来自巴基斯坦，已经来中国21年，几乎每隔一天他就要发出一个集装箱的货物。吉米的公司主营围巾和饰品，出口美国、加拿大、欧洲等地。吉米告诉记者，对于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判断市场需求变化，纽约喜欢什么款式，洛杉矶偏爱什么风格。过去他靠经验判断，而现在他靠人工智能。
2: AI 的话就是特别是我们现在国内用的有些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就是通过 AI 就问比如在国外那边是哪个区要怎么样的很流行，我们通过 AI 会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他们的那个北面西面，北面是怎么样的款式很流行，西面是怎么样的，东面的话就是这样子，会 AI 的帮助比较大。
1: 不仅如此，吉米用 AI 把视频翻译成各国语言发在网上，方便世界各国的客户下单。
2: 我们最近是有一个单子，一个耳环，那个将近有30万条以上的单子已经在生产。
1: 2021年，吉米在义乌娶妻生子，他见证了义乌从传统商贸到数字贸易的演变。不久后，他将办公地点搬到义乌刚刚建好的全球数码中心，开辟更大的商贸空间。
2: 2005年来到义乌，20多年在义乌娶了媳妇儿，有了孩子。义乌不仅仅是做生意的地方，而是我的家。
4: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年知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爆款频出，精彩不断，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在这里创业致富。义乌这座城市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澎湃的创新活力。面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义乌敏锐捕捉消费热点，主动对接国际需求，持续挖掘新的增长点。这正是它从无到有、点石成金的奥秘所在，也彰显了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品格。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更多中国产业以更强的韧性、更高的品质、更快的效率，积极拥抱全球机遇，用创新、品质与诚信构筑核心竞争力，让更多优质产品在世界舞台上闪耀，展现中国制造与中国制造的全新力量。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十一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4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与伊朗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批准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立即解除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当地时间15号，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就结束战争达成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有关伊朗方面达成该备忘录的更多细节以及未来美伊谈判的相关安排，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就表示，美伊间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将于本周五在瑞士正式签署。他说，伊朗已在谅解备忘录草案中涵盖了所有重要立场，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公众将能够看到伊朗的成果与承诺。他表示，伊朗取得的成果远大于承诺。而这一宣布也被伊朗方面视作胜利。按照加里·巴巴迪的说法，伊朗在军事战争中击败了美国。他说，从当晚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本周五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伊朗和美国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将就未来谈判安排进行讨论。在此之前，伊朗将核实美方关于结束战争、解除封锁和解冻伊朗资产的承诺。是否进入接下来为期60天的谈判，则取决于美方履行这些承诺。而在60天的谈判期间，美伊双方会讨论结束对伊朗的所有制裁，无论是一级还是二级制裁。所有制裁将在最终协议达成后解除。第二个谈判议题是核问题。此外，还会讨论伊朗经济重建和发展议题，同时确定监督各方履行承诺的执行机制。加里·巴巴迪还透露，为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最后时刻，卡塔尔谈判代表团于14号抵达德黑兰进行谈判。在经过超过15个小时的会谈后，伊朗对文本做出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意见已被接受。不过，加里·巴巴迪最后仍然警告，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未来，美伊双方将围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其结果或将决定这份备忘录的最终走向。
0: 接下来，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美伊停火以及谈判的相关背景。
2: 美国当地时间4月7号晚及北京时间4月8号早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意暂停对伊朗的轰炸和袭击2周，前提是伊朗同意全面、立即且安全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将是一次双向停火。特朗普还说，已收到伊朗的一份10点建议，将以此为依据和伊朗展开谈判。4月8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声明中公布了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提交的10项停战条款主要内容。综合该声明以及伊朗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这些内容包括停止针对伊朗的侵略，允许伊朗展开铀浓缩活动，经与伊朗武装力量协调的霍尔木兹海峡受控通行，必须结束针对地区所有抵抗力量的战争，其中包括黎巴嫩。美国作战部队从本地区所有基地

0: 地和部署点撤出，制定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协议，确保伊朗的主导地位。根据估算，全额赔偿伊朗所遭受的损失。解除所有一级和次级制裁，撤销国际原子能机构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解冻伊朗所有被冻结海外资产和财产。4月11号，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举行谈判，双方代表团分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和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4月12号早上，谈判结束，双方未能达成协议。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伊朗和美国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两三个重要问题上存在分歧。据美国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美伊分歧主要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及浓缩铀问题。随着伊美首轮谈判无果而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2号下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美军从美国东部时间4月13号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4月13号22点，开始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4月13号，伊朗军方指出，伊朗武装部队拥有足够的导弹、无人机及其他军事装备，足以继续实施进攻和防御。美国任何军事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企图都将失败。4月21号，伊朗方面宣布，由于美方多次违背承诺，给谈判造成严重障碍，伊朗拒绝出席原定于22号在伊斯兰堡举行的伊美第二轮会谈。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同意延长与伊朗的停火期限，直到伊朗方面提交其方案并完成相关磋商。4月2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巴基斯坦，但表示此行没有与美方会谈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称，他取消了美方代表前往伊斯兰堡与伊朗方面会晤的行程。
1: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进行回击。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这场战事的主要经历。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斯法罕、卡拉季等多地遭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起反击，向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和以色列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根据各方发布的消息，战事期间，美军袭击超过10000个伊朗军事目标，以军袭击超过数千个伊朗目标。伊朗方面则发动了100波真实承诺4打击行动，冲突范围波及中东10多个国家。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交战，北京时间4月8号上午，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后续谈判中，双方围绕伊朗核计划、高丰度浓缩铀、解除制裁、冻结伊朗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等问题持续博弈。随着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双方冲突变得愈发密集。6月8号，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坠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击落这架武装直升机。美伊双方随后围绕此事进行互袭。6月10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自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持续。2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禁止任何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交通陷入停滞。而美国方面，在美伊首轮谈判无果而终后，美国中央司令部4月13号宣布，自当天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此后，美军多次迫使商船改道或击中商船，使其失去动力。伊朗5月30号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6月11号，伊朗武装部队说，鉴于地区局势动荡，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同日，美国中央司令部称，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

0: 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纽约轻质原油主力合约价格跌幅一度超过了5%。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西部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到14号凌晨，为了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且引发了骚乱，不少球迷和警方发生冲突，当天晚上有60多人被逮捕。
2: 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比赛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端午假期临近，各地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带动文旅消费升级。昨天，2026年贵州铜仁市龙舟游江民俗活动在锦江河举行，吸引了近200艘船艇齐聚一堂，列队巡游。
3: 上午10点，巡游船艇在瓦窑河码头集结完毕，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的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画舫船率先出场，船上当地传统民俗表演逐一亮相，紧随其后的是2艘扭龙船。扭龙是铜仁流传数百年的端午传统竞技项目，船员在船头两两对阵，比拼力量与技巧。56支传统龙舟船队在后面压阵，锣鼓声中队员们互相泼水，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给彼此送去清凉，也送去热闹和祝福。
4: 今天现场看到了龙游。

0: 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1: 今天的场面，有奖的场面实在是太热闹了，我带起我们茶园山啦啦队来为我们九龙一队，为我们茶园山大平队加油。
2: 据了解，2026年贵州铜仁碧江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碧江区举行，共有来自全国多地的61支龙舟队伍参与角逐。此外，在龙舟赛期间，铜仁市碧江区在景区门票、住宿等方面推出一些优惠政策，碧江区主城区所有路边智慧停车泊位均免费开放。
3: 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2: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4: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叫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5: 那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2: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5月底到6月中旬，龙舟赛、蝶叫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3: 13号，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活动由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和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联合主办。精彩的龙舟赛事和热闹的中国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来打卡。
6: 本次龙舟赛共有包括4支中方代表队在内的19支队伍参赛，既有来自斯里兰卡顶尖学府的运动健儿和斯里兰卡军队的水上运动好手，也有来自知名跨国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组织和体育俱乐部的爱好者团体。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
7: We actually won the open mixed challenge and we came second in the women's open challenge and also we were able to secure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friendship men's challenge as well. So tonight was an extravagant day for us and for sure we'll be representing our university in the next years.
6: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在致辞中说，赛龙舟是中国最古老也最有意义的传统节日活动之一，象征着齐心协力、持之以恒的精神。斯里兰卡青年事务和体育部长加马格表示，此次龙舟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也是一场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的精彩文化活动。除了扣人心弦的龙舟竞渡，当天活动现场设立的中国美食与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
7: Authentic විදිහටම අපිට Chinese කෑමවල රස බල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වත් එක්ක කතා කර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ඒ වගේම යාලගේ ගොඩක් cultural දේවල් මෙතන තියෙනවා. ඒව අපිට අත්හදා බල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ඒ වගේම dragon boat තරඟයක් තිබ්බා ටිකකට කලින්. අපි ඒකත් බැලුවා. පළවෙනි වතාවට මේ වගේ අද්දකින් ගොඩක් ලබ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අපිට මේ cultural program එකට ආව හින්දා. ඇත්තටම අපේ ජීවිතේ සහ අපි ඉගෙන ගන්න දේවල්ට ගොඩක් වටිනවා මේ program එක. හින්දා අපි
3: 12号到14号，第三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法兰克福成功举办。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美英河畔，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8: 本届比赛共有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参赛队员们默契配合，全力挥桨，河畔观众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现场气氛热烈非凡。
9: In diesem Jahr waren wir noch erfolgreicher als im letzten Jahr. Wir kamen ins Finale, was uns sehr gefreut hat. Die ganze Veranstaltung ist insofern natürlich immer ein Gewinn.
8: 在活动现场还有气势磅礴的陕北老腰鼓表演，精彩纷呈的皮影戏等节目轮番上演，给观众带来了原汁原

0: 二的视听体验。本届活动还精心打造了集文化展示、艺术交流和互动体验于一体的亚洲文化嘉年华，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美音和尚、白葛蒸馏、桨影翻飞，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注入新的活力。
1: 再来关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在世界杯小组赛一组第一轮对决当中，科特迪瓦队1-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上半场比赛，两队均未取得进球。下半场第90分钟，科特迪瓦队破门，最终战胜了厄瓜多尔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组展开了第一场较量，最终德国队以7-1的比分大胜第一次进入世界杯的库拉索队。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一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荷兰队和日本队之间展开。上半场双方0-0互交白卷，下半场一边再战以后，荷兰队再次取得了领先，日本队两次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2-2战成了平局，各积一分。美加墨世界杯不仅是史上第一次由三国联合举办，也是参赛队伍最多、比赛场次最多的世界杯。本届赛事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都认为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在赛场内外的多个场景里，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0: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两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6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在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1: 受到美伊谈判消息推动，今天日韩股市开盘后显著上涨，其中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盘中突破了69000点大关，创下盘中历史新高。韩国股市 KOSPI 200指数盘中涨幅达到了5%，触发了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截止到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30分，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报8554.11点，涨幅为5.3%。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早盘报收于69593.64点，涨幅为5.41%。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数、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指数样本股调整简单来说，就是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了重要特征。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27分，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指数4068.43点，上涨了0.92%。深证成指15347.62点，上涨了2.57%。创业板指数3975.90点，上涨了3.8%。再来看现在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4850.38点，上涨了0.52%。国企指数8394.40点，上涨了0.24%。恒生科技指数4761.69点，上涨了1.19%。为了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183天，约6个月。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比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感谢收看正点财经，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多元化舞台。

0: 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5月1日，我国四大海域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有些人担心，在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时间里，人们是不是吃不到海鲜了呢？其实，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餐桌上就要断鲜了。一些养殖海鲜此时正好进入收获期。福建省福鼎市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同江上上奔流入海。这条被誉为福鼎母亲河的溪流与东海交汇，形成独特的咸淡水流域，孕育着诸多珍稀鱼类，其中就包括历史悠久的同江鲈鱼。这种鱼在明代时与黄河鲤鱼、长江石鱼、太湖银鱼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鱼，以其洁白如玉的肉质、紧实细腻的口感，赢得了古今中外无数食客的心。记者在福鼎的农贸市场看到，进入禁渔期，许多市民便来到市场选购新鲜的养殖鲈鱼。
1: 鲈鱼红烧也可以的，烧汤也可以的，烧汤就把它煎了，煎完之后那个豆腐，弄的豆腐放些进去，然后熬成汤就可以了。
2: 因为我们属于淡水跟海水的这个交界处，所以它产出来的鲈鱼肉质比较鲜美，然后这个肉感比较嫩。
0: 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说，眼下进入休渔期，福鼎本地的养殖鲈鱼正值上市热销季。这种养殖鲈鱼和野生鲈鱼会有什么区别呢？
2: 养殖的鲈鱼它身体相对来讲会肥大一点，野生的鲈鱼会修长消偏瘦一点啊，身长会先偏消瘦啊，主要区别在这里。这个县镇我们都是吃鲜活的，品质都是非常好的啊，我们各种鱼这个品质都是非常好的，我们这个一整年的价格非常稳定，这个养殖的一斤大概20到25左右，大小不一，价格会差几块钱，一整年差不多。然后野生的一斤大概到50块左右，
3: 价格差异这么大呢？
2: 哎，那野生的会贵，啊，野生因为它比较量少。
0: 据说这种当地规模化养殖的海鲈鱼，肉质紧实，刺少肉嫩，腥味清淡，脂肪分布均匀，是制作宴席佳肴的绝佳食材。那么在禁渔期，这些海鲈鱼是如何养殖的？为何能成为当地独特的美食名片呢？记者跟着当地的渔民一起来到海上的鱼排，一探究竟。在同江与东海交汇的内湾，许多养殖网像连片排列，渔民们驾着渔船穿梭其间，投喂饵料，检查网箱，一派繁忙景象。这里是福鼎同江鲈鱼的核心养殖区，得天独厚的咸淡水环境为鲈鱼生长提供了绝佳条件。张云进养殖鲈鱼将近20年，经验非常丰富。鲈鱼是肉食鱼类，饵料会选用新鲜海捕野生小杂鱼，而在禁渔期则是投喂这种用杂鱼制成的饵料，养殖户每天都要进行2次投喂。

0: 我看你喂完鱼人就马上躲开了，为什么呀？
1: 但那个太凶嘛，那水上来呀，但是水上来，它水温高鱼就凶，水温高它消化力比较快，吃比较会吃。
2: 养殖工作人员张元进介绍，鲈鱼随着温度升高也会变得更加活跃，当鱼进食时会奋力跃出水面，这时鱼群密度大，身上的尖刺很容易刺伤同伴，这也是养殖鲈鱼造成损耗的主要原因之一。
1: 水温就是说到六月底的时候的水温就不能喂，那个时候是二级几度水温，它一扎到你身上就烂起来，碰到了鱼鳞会掉了就烂起来，你到水温矮了就不会烂。
2: 福鼎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网箱人工养殖鲈鱼，为了解决鱼群密度过大造成水体环境变差、损耗加大的问题，经过多年实践，率先摸索出海水大网箱仿生态养殖模式，让养殖鲈鱼的品质接近野生水平。
3: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新型的全塑胶网箱，那它的那个容积率就非常大，相当于以前我可能就说蜗居在里头，那现在我就住上了大别墅的感觉。它整个活动空间也好啊，整个舒适度来讲，它的密度来讲都比以前高。打个比方，以前如果说我一立方要养20尾的鱼，那我现在可能就养几尾，五六尾，那可能现在的那个环境就比以前的很好，它的活动空间大了，它的整个的鱼的品质、条形各方面就会更好。
2: 养殖网箱变大，鲈鱼住上了大豪宅，鱼群活动空间变大了，养殖成活率自然也就提升了，鱼的品质也变得更好了。那么经过人工饲养的海鲈鱼能卖到什么价格呢？
3: 我们现在海面价一般就要12-13块的一斤了，就是在海面价，其他的成本没有给它算进去。比如说我们养殖户渔民直接从就是咱们那个活水船捕捞的话，我们按一斤来算，可能有12.5块啊，13块多啊。
0: 那像一般鱼上陆地会变成什么价格？
3: 一般可能要加个1-2块钱吧。如果到了中心市场那不够了，我们农贸市场的价格基本上在20-30块，基本上要那个翻一翻。
4: 这个一张抓好大了，5-6千斤啊！
0: 一网有5-6千斤呢。
4: 这个一网有5-6千斤。
2: 伴随着阵阵水花，体型匀称、活力十足的海鲈鱼在网中翻腾跳跃，银白的鱼身泛着光泽。
5: 今天的规格都是多大的？
4: 这个规矩在1斤2、1斤3的。他要货主要什么规格的？
0: 这种规格算大还是算小的？
4: 这个规格中的。
0: 中等的。
4: 中等的。大的还有2斤多。
0: 这个重量能有养殖多久啊？
4: 这个重量大概养殖1年。
2: 当成群的鲈鱼浮出水面后，工作人员操作起重机，用网兜将鲈鱼转运到渔船上，随后就可以运送上岸进行销售了。一部分鲈鱼会经过转运流入水产市场，而另一部分则要进入流水线进行深度加工。在鲈鱼的加工车间，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鲈鱼进行去鳞、开背、去内脏处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道道工序精准高效，将鲜活鲈鱼转化为各类深加工产品。
6: 简单，宝达，
7: 现在我们就通过我们的一个设备，首先把鱼身上的鱼鳞剔除干净，开背，背杆的打开，整条鱼新鲜程度就显现出来了。你看，眼睛是发亮的，像这样子的鱼是非常新鲜的。到后面我们会把肉质比较厚的一边平整的给它铺开，对，做成一个厚薄的晶莹度，是整条鱼下来是一样的。
0: 那么鱼从出水到处理成这样，总共用时要多久啊？
7: 总共用时出水到加工车间的话，15分钟就够了。
2: 这种开背鱼经过抽真空密封冷冻，最大化程度地保留鲈鱼的营养与鲜香，便于长时间存放。
8: 那目前呢，我们销售最好的

0: 然后就是销售量最大的应该就是像这种开背鱼系列的产品。咱们呢从350克到1200克，平均以每100克为一个分级，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经过去鳞去鳃去内脏，然后经过腌制改刀的。这种的产品的话普遍放在微波炉里面蒸个3-5分钟就可以吃了。它通常都是从30块开始，30块到50块之间按规格算，那最低的就是从30块开始。
1: 在福鼎，洪家鲈鱼早已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每一种做法都独具风味。
2: 我们今天做的这道菜叫红烧鲈鱼，之前也叫那个明灯鱼。选料我们都是一般选到比如说2斤到2斤半的这种鱼的，它鱼身是修长的，而且你呢鱼肉就是很肥，所以我的口感非常嫩。本地啊，就是本地红烧鲈鱼，它的做法就是我们起刀把它划成这个石头的，就是划成一片一片的，就是裹上火放在我们锅里炸。
1: 福鼎本地红烧鲈鱼的做法与苏帮菜松鼠桂鱼十分相似，经过反复油炸使鱼肉定型，形成外酥里嫩的口感，随后用调制的酸甜料汁淋在鱼身上，一道色泽红亮、造型逼真的福鼎红烧鲈鱼就可以上桌了。在福鼎当地还有一道传统小吃，就是福鼎鱼枣。
2: 之前也是一个智慧的一个老师傅传统留下来的一种智慧，因为当初的时候我们啊就是保鲜啊效果没有现在的这种的好，所以所有很多的那种的新鲜的鱼打上来就不容易存放，隔两天就会发就是食材变质，后面就把这个鲈鱼肉啊这种的鲈鱼背上鲈鱼肉取出来切成一块一块，啊，你就腌制好以后，就是调上我们的面粉糊啊，把它炸入金黄。
1: 福鼎鱼枣选用鲈鱼的背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随后用面粉、鸡蛋、苏打粉、食用油调制面糊，将鱼肉裹粉后，经过精准火候油炸，成品色泽金黄，形似枣状，外酥内嫩，鲜香浓郁，是当地宴席节庆餐桌上的必备佳肴。福鼎依山滨海，当地先民就地取材，以海鱼捶打制皮，包裹鲜肉馅料，创制出鱼饺。制作鱼饺最考验厨师功夫的是捶打鱼糜，制作鱼饺皮。洗净的鱼肉置于木砧板上，师傅手持木锤反复捶打，将鱼肉捶打成细腻黏滑、胶质充盈的鱼糜。
2: 捶打当中，你如果捶轻的，它的汁丸散不出去，就打成不像鱼宴那种的款式；如果捶重的，因为鲈鱼很容易裂，所以说包起来等一下肉就会露馅，所以这也体现了一个厨师的功底。我们捶完以后，等一下会调各种的里面的馅料，比如说我们的肉末、虾米，还有我们的马蹄、干贝、香菇，调起来馅啊，捶好的那个鱼宴啊，包上这种的馅，形成的一种饺子，放在锅里面烧，烧完了用我们的本地的酸辣的口味，一个是醋，一个辣椒，把它调整以后，还下竹荪。就竹荪宴饺，就是上桌的时候体现的味道美。
1: 在福鼎，鱼饺是山海风味的经典代表，承载着闽东渔家百年饮食智慧，也是当地宴席、日常餐桌、街头小吃里不可或缺的美味。依托福鼎得天独厚的近海养殖资源与千年渔家饮食底蕴，以本地生态海鲈鱼为核心，融合福鼎鱼丸、鱼饺、鱼枣等传统手工鱼鲜技艺打造的福鼎鲈鱼宴，正成为闽东特色美食新名片，既守住鱼家本味，又解锁海鲈全新吃法。不同于传统单一烹饪，煎炸煮炖蒸焖手工锤制技艺轮番上阵，兼顾热菜、小吃、汤品、主食，一桌宴席尽显鲈鱼百变风味儿。

0: 石斑鱼肉质细嫩，鲜而不腻，凭借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成为家庭聚餐和宴席上的压轴佳肴。如今随着中国水产养殖技术突破，过去被称为高端海味的石斑鱼早已走进百姓餐桌。在休渔期，养殖石斑鱼大量上市。那么今年石斑鱼的市场行情如何？石斑鱼又有哪些热销品种？消费者该怎样挑选石斑鱼呢？记者来到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鲜活水产品集散地广州黄沙水产中心进行探访。
1: 红斑算是比较贵的，因为它比较稀缺嘛，价格的话养殖的话在100多，野生的话要300多块钱了。现在其实东星斑也算是偏高一点的了，不过这几年的养殖技术的成功啊，所以导致它现在这个价钱才几十块钱。前两年养殖技术没那么成功的时候，最少都要卖到160-170，最少的，你现在才70块钱左左右右，这个油斑比起其他斑类的话，还是这个价值性会更高啊。
2: 它多少钱呀？
1: 也是30块钱左左右右，这是南瓜油，20多30块钱。
0: 尽管我国正处于禁海期，市场上还能买到进口野生石斑鱼。这些远道而来的野生海鱼，因生长天然、资源稀缺，价格比本土养殖的石斑鱼高出不少。
3: 这个是红玫瑰，是220，它这是石斑鱼，老虎斑、黄皮老虎，现在有10多斤的，有20多斤的，还有那个是200块钱，东星斑。这个是1斤8到2斤左右，这个是195跟220之间都有。上半年的话就偏低一点了，八月中秋过后就会好做一点。
0: 陈建雄从小在鱼排上长大，后来跟家人一起做海鲜生意，石斑鱼的销售一干就是20余年。从当年价高稀缺、寻常人家难得一尝的贵价海鲜，到如今品质稳定、走进千家万户餐桌的家常美味，他可以说是石斑鱼消费变迁的见证者。
4: 往年那个是23、24年还是卖个100来块钱，现在都是卖到60-70块钱。今年那个行情那个价格就最低的了，就是养殖人的比较多一点了。量也大了，我们现在呢比以前卖得好一点，只是这段时间是比较淡季一点，就量少一点了。
0: 陈建雄告诉记者，石斑鱼市场行情的季节性很明显，上半年节日氛围淡，整体销量和价格相对平稳偏低，而进入下半年，随着中秋、国庆、春节等重要节日扎堆而来，石斑鱼作为宴席上的硬菜担当，市场需求爆发，价格也将走高。那么市场上的养殖石斑鱼都来自哪里呢？
4: 来货的量呢都是在海南啊、福建啊，销呢就稍微广一点嘛，就像、外界湖南那些啊，广西那边也有销，成都啊、重庆那些边都有。
0: 野生石斑鱼的稀缺性直接推高了它的市场身价，而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凭借稳定的产能、可控的品质，价格也更亲民。
4: 没进海之前呢，养殖东星斑呢，像是那时候就是卖70到80左右吧。野生的话，那个东星斑呢，最便宜都是差不多要180，贵的时候卖到300多。
0: 在琳琅满目的石斑鱼品类中，哪种才是当下销量最高、最受消费者青睐的热门品种呢？
4: 目前呢，应该这段时间都是珍珠斑，老虎斑也是就跟着差不多了。
0: 那么在养殖端，今年的石斑鱼规模化养殖产量如何？市场销量又怎么样呢？记者前往石斑鱼养殖核心产。

0: 去广东阳江展开实地探访。地处南海之滨的广东阳江，凭借得天独厚的咸淡水资源、成熟的养殖产业，从鱼苗孵化到成鱼出栏，形成了一套成熟完善的产业链，是粤西最重要的石斑鱼产区。在这片鱼苗池里，那位体型最为壮硕、游动沉稳有力的石斑鱼，正是学名巨石斑鱼的龙趸。它不仅是石斑鱼家族中的大块头，更有着举足轻重的产业地位。作为众多优质杂交石斑鱼品种的核心副本，它的优良基因为后续杂交品种的生长优势、肉质品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直观的感受来说，它的是不是非常的大？它最大的是能长到200斤的，特别大的。
2: 200斤？
1: 对对，
2: 那得2米，
1: 就跟一个船一样。那我们就选用了它当做副本。那它的母本的话，就是我们说那个棕点石斑鱼，它就是抗病能力是比较强的，生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0: 原来现在市场上占比最高、最受欢迎的珍珠斑，就是这样杂交培育出的优良品种。从细小鱼苗到达到上市标准的成品鱼，需要经过1年左右的科学养殖周期。
2: 这个鱼大概已经长了1个月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有多大，来捞几条试一试吧。
1: 好的，好的。
2: 真的非常活跃，
1: 对，它这个反应是很快的。
2: 我只捞出一条吗？非常活跃，你看我的手掌大概是这样的。还是非常生龙活虎的，它状态怎么样？健康吗？
1: 你看它这个活力就是很好的，你看你现在给它一点水，它就非常
2: 立刻就好了。
1: 对对对，游得很快，你看，说明它活力比较好。
0: 2021年，冯春晓在大沽镇牵头成立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从最初仅5家农户响应加入，到如今社员已增至160家。冯春晓在合作社设置了几个暂养池，里面的珍珠斑明明都已经达到了上市标准，为什么还要暂养在这里呢？暂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3: 这个石斑鱼呢，就是大概是1斤半左右就要放到这个暂养池养，要通过我们干净的水，它在这里暂养呢，等于它的净化它体内的杂质，它通过这个卵能藻这个水来养呢，它那个泥腥味就没有了，肉质就特别好吃，特别鲜美。
2: 那我们要暂养多久？
3: 大概20天左右。
2: 20天左右，那还要再给它撒饲料喂它吗？
3: 这个基本上都不怎么喂。
2: 那要饿着它。那越饿越瘦怎么办呀？
3: 它会瘦一点，一般在这里暂养卖的呢，现在的价格大概是30块左右。
2: 30块钱、那如果不暂养直接卖是多少钱？
3: 直接卖大概现在是25、26块左右。
2: 25、26块，那增加5块钱一斤，其实是一个还蛮可观的一个数字哈。
3: 对对对。
0: 经过暂养净化的珍珠斑，肉质口感实现了升级，虽然价格稍高，但依然受到收购商和消费者的欢迎，订单量一直很稳定。石斑鱼经销商冯清瑶就是合作社的长期合作伙伴，他与合作社的合作已经有3年了，他看中的正是合作社稳定的品质与充足的产能。
4: 这期要多少鱼哦？大概在8000到12000斤左右吧。
0: 冯清瑶说，整个市场对石斑鱼的需求量非常大，他每2天就要来大沽镇进一次货。
4: 2天1万就已经很少，现在
2: 还算少的吧。
4: 对啊。
2: 那多的时候能达到多少？
4: 4万斤，一点可以发4万斤，现在叫18块钱进价，对吧？要卖31到32之间，7、8、30到36、8到40、到45之间。
0: 很多消费者买石斑鱼心里都有不少顾虑，养殖鱼的水质好不好，肉质会不会松散，有没有土腥味呢？
5: 经过我们的检测，这些新品种的这个营养成分啊等等都可以说不会逊色于自然品种，而且甚至说在我们人工养殖条件下，因为营养充足啊，它的这个口感啊跟这个氨基酸含量啊或者营养含量啊会比野生的要丰富一些啊，所以它对消费者还是更好。
0: 其实相较于野生石斑鱼，规模化养殖的石斑鱼产量充足，供货稳定，价格还轻。

0: 音频，那么该如何挑选一条品质好的石斑鱼呢？
1: 生猛海鲜嘛，石斑鱼是属于这个，还是要吃新鲜的，它的才口感比较好，是吧？所以一般呢，我们就讲，第一是。

0: 本味的吃法。将石斑鱼清理干净，在鱼身内外均匀每层薄盐，鱼身表面铺几片姜片，淋一勺料酒，放在蒸架上大火蒸8至10分钟。蒸好后取出，倒掉盘中的水，剪去姜片，重新铺上新鲜葱丝，浇淋热油，充分激发香气，让鱼的鲜甜嫩滑充分保留，淋2勺蒸鱼豉油即可。鱼头奶白豆腐浓汤，胶质浓郁，暖胃又滋补。将鱼头焯水后捞出备用，油锅中放入姜片，下入鱼头翻炒。
1: 我们要煎一下它，它那个身份要不要那么大，然后要放水，要放这个调味料。
2: 调味料都放什么？
1: 放这个盐，那个味精，那个鸡精啊，放一点油，放一点姜，再下一点那个胡椒粉，加一点那个烧肉，那个味道就鲜一点。
0: 再下入豆腐，待沸腾后即可出锅。香煎石斑鱼，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薄脆不腻，内里的鱼肉依旧保持着细嫩弹滑的质感。鱼片加入底味，淋上适量花生油抓匀，让每片鱼肉都均匀裹上料汁，锁鲜入味。待平底锅中的花生油烧至6成热，再将腌制好的鱼片平铺入锅，转小火慢煎，一面煎至金黄定型后轻轻翻面，继续煎至另一面同样色泽诱人的金黄，最后撒上姜丝、红辣椒丝和葱花，关火，利用余温焖30秒，激出香味儿，即可装盘出锅。香茅胡椒焗石斑，风味浓郁，还夹杂着焗烤后的温润汁香，让人食欲大开。
1: 我要把这个鱼片腌一下，放一点盐，再放一点油，这样就滑一点，几分钟就可以了，搅完一点。
0: 砂锅中加入花生油，放入姜丝、蒜末、红辣椒丝，油热后放入香茅草和腌制好的鱼块，小火焗15分钟，撒入葱丝，盖上盖儿，浇淋白酒去除腥味即可出锅。外皮带着淡淡的焦香与油脂香，香茅的独特清香与黑胡椒的鲜香碰撞，搭配石斑鱼的鲜甜，每一口都能感受到鲜香鲜甜的层次碰撞。石斑鱼价格的亲民，让更多家庭可以品尝到它的鲜美，清蒸锁住鲜味，香煎带来焦香，焗烤激发的浓郁口感都别具风味。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5: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6: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7: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8: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6: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宇。
1: 大家好，我是梁静，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183天，约6个月。
1: 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比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上证50、上证180、沪深300、中证500、科创50、科创100等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
1: 指数样本股调整，简单来说，就是指数编制机构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组成指数的股票进行更换和更新。总的来看，调整之后，硬科技相关标的密集入选，成为了重要特征。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3: 京东。
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5: 挺好，练着呢。
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5: 不慌，
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7: 幸好没被他发现。
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挖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55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8: 拉挖水电站是国家15/55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9: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8: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以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面双曲面鞘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
0: 一起来看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
1: 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剂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10: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

0: 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1: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万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0: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2: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0: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3: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0: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4: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5: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这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6: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
7: 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么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采访。
0: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8: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五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0: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晶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9: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0: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79.78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10: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1倍，甲醇也今年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0: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

0: 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34.13%和30.77%，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1: 可以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
2: 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0: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3: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怎么样。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冲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4: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两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两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5: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工质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0: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5: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1: 今年以来，小剧场演出格外出圈，在湖南长沙，每天有超过50场小剧场演出。他们跳出传统剧场，嵌入城市商圈、社区街角，变身为随时随地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我们随记者去长沙逛一逛。
6: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7-8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7: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1-2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6: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8: 我的话比较喜欢小剧场，因为互动性强一点，
9: 感觉长沙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都非常的丰富。
6: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艺消费带。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10: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11: 这很灵活，没有距离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6: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2: 因为场地空间有限，一些传统的大型技术设备和舞台装置通常很难适配小剧场演出。眼下，小剧场的火爆也给演艺

0: 设备制造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1: 记者在长沙采访的这几天，正赶上绵延不绝的雨。雨虽然一直在下，但舞台设备的调试更新却没有停。
2: 因为前面这个一直在演出，现在没时间，下面我们要增加一个功能，正好确保这个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雨带比较稳定一点。
1: 这家原先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转型成为以舞台装备研发与制造、声光视讯系统集成为核心的文旅综合型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定制化的翻转座椅刚刚下线。
3: 我们的产品有80%是就是完全定制化的，都是根据这个导演和场景的需要去定制设计的产品。它主要就是为这个解决场景空间变换的需求研发的一个产品。
1: 越来越多新的舞台设备技术的落地，也让小剧场有了更大的舞台。今年以来，依托岳阳楼、贾谊故居等传统古建筑，洞庭湖、竹海等自然景观，竹海幻境、金上岳阳楼等一系列以幻境为主题的光影演出秀频频亮相，
4: 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灯光和那个山水实景一起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5: 我们基本上用了就是数字矩阵和投影，那这100多台投影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搭建完所有的场景。有很多企业也会为我们专门去定制这样非标类的隐藏型的小设备，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产业链。
6: 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界，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火爆。
7: 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8: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叠轿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9: 那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7: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叠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0: 当地时间13号，2026端午龙舟文化节暨中斯友谊杯龙舟赛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精彩的龙舟赛事和中国美食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前来打卡。
10: 本次龙舟赛共有包括4支中方代表队在内的19支队伍参赛，既有来自斯里兰卡顶尖学府的运动健儿和斯里兰卡军队的水上运动好手，也有来自知名跨国企业、中资机构、华人华侨组织和体育俱乐部的爱好者团体。比赛进行了男子组、女子组、青少组、混合组及友谊组的角逐。
11: We actually won the open mixed challenge and we came second in the women's open challenge and also we were able to secure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friendship men's challenge as well. So tonight was an extravagant day for us and for sure we'll be representing our university in the next years.
10: 除了扣人心弦的龙舟竞渡，当天活动现场设立的中国美食与文化体验区同样人气满满。
11: Authentic විදිහටම අපිට Chinese කෑමවල රස බල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Chinese native speakersවත් එක්ක කතා කර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ඒ වගේම යාලගේ ගොඩක් cultural දේවල් මෙතන තියෙනවා. ඒව අපිට අත්හදා බල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ඒ වගේම dragon boat තරගයක් තිබ්බා ටිකකට කලින්. අපි ඒකත් බැලුවා. පළවෙනි වතාවට මේ වගේ අද්දකින් ගොඩක් ලබන්න පුළුවන් වුණා අපිට මේ cultural program එකට ආව හින්දා. ඇත්තටම අපේ ජීවිතේ සහ අපි ඉගෙන ගන්න දේවල්ට ගොඩක් වටිනවා මේ program එක. හින්දා අපි
6: 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 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2: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1: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0: 由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盘中显著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30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30美元，跌幅为5.4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26美元，跌幅为4.66%。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
2: 那么随着美伊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哪些问题？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 Frontline 旗下

0: 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1: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plac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uck on those ships might not immediately want to return. The insurance costs are high.
0: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2: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and perhaps take away the incentives that certainly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is war to find workaround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0: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相关动向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3: 虽然油价下跌，在能源价格高企、夏季高温等因素影响下，美国电价持续走高。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美国全国能源援助理事会的最新预测报告显示，今年夏天美国家庭的平均电费支出将达到792美元，同比上涨10.5%。
4: 美国全国能源援助理事会的报告预计，今年6月至9月的4个月里，美国家庭的平均电费支出将达到792美元，约合人民币5360元，同比涨幅达10.5%，较2020年同期水平更是上涨近40%。报告指出，气象机构预计，今年夏季全美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高于往年平均水平。有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夏季之一，这也将迫使更多美国家庭更频繁地使用空调系统。与此同时，能源价格持续攀升。美国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显示，能源价格在12个月内累计涨幅达23.5%。高温及能源成本高企将共同推高美国家庭的夏季电费开支。此外，报告还特别指出，有统计显示，当前有1/6的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已经出现拖欠水电费的情况。预计到今年年底，美国公用事业债务规模将达到约250亿美元。美国全国能源援助理事会呼吁国会将美国2027财年的联邦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资金规模从目前的约40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据悉，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开始于1981年，范围覆盖全美，由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监管，帮助近590万户家庭支付水电费或家庭燃料费用。
5: 受到美伊和谈取得明显进展的消息影响，市场对于通胀加剧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金价和银价在15号盘中显著上涨。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47美元，涨幅为2.55%。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530美元，涨幅为3.76%。
3: 近两年来，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6: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

0: 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1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受到美伊谈判消息的推动，今天日韩股市开盘之后显著上涨。其中，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盘中突破了69000点大关，创下盘中历史新高。而韩国股市 KOSPI 200指数期货盘中涨幅达到了5%，触发临时停牌措施，暂停程序化交易买入操作5分钟。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30，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8554.11点，涨幅为5.3%。东京股市日经225指数早盘报收于69593.64点，涨幅为5.41%。
2: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0: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

0: 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当地时间13号晚上至14号凌晨，为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也就是NBA总冠军， 大量球迷走上了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引发骚乱，不少球迷同警方发生冲突， 当晚有60多人被逮捕。
2: 当地时间13号晚间， 2025至2026赛季NBA总决赛第5场比赛 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 以94比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 时隔53年再次夺得NBA总冠军。 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 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 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 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 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 当晚有63人被捕， 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3: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旗下2款最新模型。 路透社14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该公司多名资深技术人员已前往华盛顿，试图说服美国政府解除这一禁令。
4: 据路透社报道， Anthropic 公司技术团队成员将在华盛顿与白宫官员展开会谈，目前双方均未就此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2号，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 Anthropic 公司的2款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Anthropic 公司随即下线了这2款模型。有媒体称，由于企业无法精准区分用户国籍，只能选择将其停用。 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称， 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 Anthropic 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 Anthropic 在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道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Anthropic 认为亚马逊指出的这类漏洞相对来说比较基础，其他公开可用的模型也能发现这些漏洞，并声称这些漏洞不会构成对电子设备的非授权破解。值得一提的是，亚马逊是 Anthropic 核心战略投资者，云服务提供商，也是后者数据中心的芯片提供商。同时，亚马逊还将 Anthropic 先进的模型部署于自身的软件漏洞识别业务中。 而今年3月， Anthropic 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该公司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随后，该公司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法新社报道称，美国政府这一举措引发了广泛批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强制全面停用本土企业自研的先进人工智能模型，此举史无前例。 近期，美国总统签署关于强化人工智能模型审查的行政令。此前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考虑入股人工智能企业。这些动向表明，本届政府正在试图加强对人工智能行业的管控力度。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 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坠毁， 机上12人全部遇难。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 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 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 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

0: 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1: 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两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6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在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3: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
1: 但是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4: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5: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6: 湾区上面可以买2号链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7: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4: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8: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9: 60的。
8: 您这个电池多大容量呢？
9: 72伏，15安。
4: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8: 多少伏？
10: 在6050跟72400左右。
8: 那48伏的有没有？
10: 南宁肯定有。
4: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 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11: 这要改吗？
12: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11: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12: 对。
4: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13: 60伏和70伏。
14: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还有啊。
15: 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4: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6: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1: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6: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1: 在进一步调查当中，记者还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流入市场，一些商家还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电池被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4: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8: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5: 72伏。
4: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17: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2伏的，兄弟。
4: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8: 我南里有7-8家像那种店，线上线下来卖的。
4: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8: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叫软包，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4: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

0: 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2: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3: 我们六十都卖的少，主要是汽车，
4: 这个主要电子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4: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3: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5: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6: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7: 就是拆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8: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9: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择过，你就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10: 拆机你刚刚看的楼线，你

0: 这样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两轮、三轮、四轮，甚至老途乐都可以的。
1: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

0: 这总共得有多大？
1: 1万多平方。
2: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1: 我们收尾了，要拆，要铣，现在是铣之后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在那个铣床子上面铣这个结。现在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2: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汇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梁静，
3: 我是王宇，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会，
6: 再会。

0: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2: 交制约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卡点堵点，发展环境和民生领域的痛点难点，有被社会公平正义的焦点热点，敬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调查。
3: 315晚会曝光，监管部门查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改头换面，欺骗监管，再度偷偷流入市场。
4: 基本上都是六十多，

0: 七十二伏，去年年底才有的。
1: 这是六十伏跟七十二伏，
2: 多少伏？
3: 这6050跟7240左右。
2: 那48伏的有没有？
3: 南宁肯定有。
4: 违规改装车辆，偷换超标电池，电动自行车租赁企业无视监管，顶风违规。
0: 如果你弄60伏行，
1: 60伏大电池属于超标电池。
2: 那我那车能用吧？
1: 用倒是能用啊，没人抓都没事。
0: 改装下来是50，
5: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轨。
6: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儿。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4: 315晚会曝光案例，总台记者展开回头看行动。敬请关注本期财经调查。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调查，我是主持人梁静。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在今年的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在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整顿。但是近期财经调查栏目不断地收到了消费者的反应，有一些商家为了吸引消费者谋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无视监管禁令，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且对外租赁销售所谓的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为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了隐患。我们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今年年初，随着国家电动自行车管理新规的颁布，交通管理部门也拨发了多起电动自行车违规使用超标电池引发火灾的案例视频。2025年4月12日，西南某城市居民小区因电动自行车入户充电且违规改装蓄电池，电池短路起火，造成8人死亡。2025年4月25日，居民小区内因为车棚内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故障引发火灾，火灾造成16辆电动自行车全部烧毁。2026年4月1日，居民家中因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热失控爆燃，3人被困。经过紧张救援，消防救援部门成功营救出3名被困人员。相关部门针对全国多起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溯源追踪，很多事故正是由于劣质超标锂电池热失控等原因所致。而在今年315晚会曝光案例播出后，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肃查处涉事企业之后，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2: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3: 湾区那边可以买2号连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4: 电自能用吧？可以用个需要改装线，用起来比较简单。
5: 电动自行车可以啊。
1: 电商平台上这些直播间的主营业务，正是对外租赁更换电动自行车锂电池。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虽然一些购买链接上明确标识适配电模，但主播仍然大肆宣传这些超规超标锂电池可以使用在电动自行车上。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2位外卖骑手。
6: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7: 60的。
6: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7: 72伏是5安的。
1: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2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告诉

0: 记者，除了小哈换电站有这种电池，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直接告诉记者，他家提供租赁换电的锂电池确实都是违规电池，
1: 基本上都是六十伏，七十二伏去年年底才有的，
2: 这是六十伏的，这七十二伏。
0: 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1: 没有四十八伏的，
3: 那就等于市场没有人做是吗？
1: 对，
3: 多少伏？
2: 这六零五零跟七二四零九
3: 的，说四十八伏的有没有？
2: 南明肯定
4: 有。过年期间他给换掉了，换成四十八的，因为那会儿可能查了严吧，换回来了。
0: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但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2: 如果说你要改成这种换电的电池，它都要去做这种拆装。换电这个行业用的车型90%它的这个电池都是放在座舱的，
3: 这要改吗？
1: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3: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1: 对，
0: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危险隐患很大，那么换电经营者真的敢改装电动自行车吗？记者首先在南京购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自行车，并按照举报的线索找到这家名为小哈的换电商家。记者提出要租赁使用换电站的电池，工作人员随即提出必须改装记者的电动自行车。
1: 不，你弄六十伏行，
2: 六十伏大电池属于超标电池。
3: 那我那车能用吧？
2: 用倒是能用啊，没人抓都没事。
1: 改装下来是50。
0: 随后，工作人员便开始车辆改装。很快，工作人员就将换电柜里一块超标的60伏锂电池装到了记者购买的电动自行车上。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电路、违规安装超标电池，工作人员熟练地完成。在南宁，眼前的这家小哈换电服务中心也一样可以提供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的服务，改装后就可以租赁使用他们提供的违规超标锂电池。
5: 改个转接头，直接加装一个插头就可以了，
6: 到时候直接半个时上去直接插上去就可以走了。
5: 接那个线的话是有20的。
0: 在支付了20元改装费后，工作人员同样在几分钟内就完成了电动自行车的换电改装，同样为记者安装上了一块超标违规的60伏锂电池。记者在不同的城市，在同一品牌的小哈换电服务中心里，两次均成功改装电动自行车，并租赁到了小哈公司的违规超标电池。为了防止改装后的两辆电动自行车继续流入市场，造成安全隐患，财经调查记者只能联系到专业机构对车辆进行的报废处理。 那么，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站商家对于加盟换电站违规租赁超

0: 超标锂电池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的情况是否知情呢？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1: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60伏的汽车，
2: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
3: 汽车也有啊。
4: 我们这种汽车不随便用。
5: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三幺五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也是挣钱的好时间。所以，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 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而且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推销自己的超标违规电池，这些换电租赁公司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
1: 我们会放一个线在这里，为什么要有这个线呢？是我们这个车子它动力比较强嘛？
6: 哦，
1: 要用这个专用的插头。
7: 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8: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1: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9: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9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1: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发现， 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通过租赁换电平台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一些商家还在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违规的超规电池，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 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10: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72伏。
1: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 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直播间的工作人员正在卖力地向电动自行车用户推销这些超规超标大单体电池。
11: 20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它都可以用70伏的，兄弟。
1: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2: 我们哪里也有7、8家，现在我们店，线上线下来卖的。
1: 记者以大量采购为由提出参观一下大单体电池的生产车间，负责人犹豫再三后答应了记者的要求。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 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
12: 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
13: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2: 我们什么尺寸都做，像这种啊，像广告、欧洲的嘛，外地的都有。 需要这些头部是7号的。
1: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不仅通过网络销售，违规的为个人用

0: 户定制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同时他们也为一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公司提供违规的超标电池产品。
1: 这是72伏，你说换电的这个是用最多了。
0: 但当记者进一步追问客户是哪家换电公司时，宏盛公司的这位负责人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拒绝透露。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2: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3: 直接上这个72的就没问题。
0: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电池在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上都可以使用。
4: 就咱们这个放这个电刺和那种真正的电摩有差别吗？
5: 没有差别，只是车不一样，但是电池肯定是用一样的。
4: 这都是多少伏的呀？
0: 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6: 我们60多万的厂，那是
7: 这个主要电制厂。
0: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6: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0: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合规企业暗地里违规组装。
8: 这是双白名单企业，说了你的电芯你要用到的型号，我这里没有，人家应该也好找。这肯定是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多。
0: 记者几经辗转，实地暗访，探秘山里的非法废旧动力电池拆解工厂。
9: 不拆解，因为这些东西是隐蔽式的，不是帐篷。
4: 哦，
9: 自动就是我们这个，然后我们这个整
4: 体园区。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9: 1万多平方。
0: 请继续关注财经调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10: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11: 就是拆车变形的，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的，也有厂家做的，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12: 因为我们做电池的，有些梯次利用嘛，电池拆下来就是放在两个电动车上面梯次利用，这种其实也在。
0: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那么真的还有企业敢顶风作案，将新能源汽车拆机电池改装成电动自行车电池流入市场吗？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3: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0: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

0: 六江库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现场伴随着节奏感极强的音乐，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库基新能源有限公司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
1: 你是双白名单企业，所以呢，你的电池你要用到的型号，我这里没有，人家应该也好耍。
0: 在交谈中，企业销售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是正规公司，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所以记者找他们买电池很安全，但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他们做的就是违规的买卖。
1: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什么，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因为这个它除了供给车企之外，它是不流入市场全新的，那你只能用这个拆机的。
0: 随着调查的深入，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他们正是一些电动自行车电池组装厂的上游企业。这些企业明知这些电芯产品严禁作为电动自行车电池生产材料，却依然暗中生产，大发其财。按照知情人士的指引，记者在网络平台找到了一些公然宣称回收汽车底盘、拥有拆机仓库、售卖锂电池电芯的社交媒体账号。根据账号信息，记者几经辗转联系到了一家位于惠州市的锂电池销售公司，公司的吴经理给记者发来定位，定位显示目的地是一家家具公司。记者从惠州市区驱车40余公里来到定位地点，见到了公司负责人吴经理。
2: 这边是我们的拆解仓，就是拆解的货就进入这个仓，新品仓的话是在惠州那边，然后又不一样，这个拆解的地方我们就找的比较隐秘一点。
3: 拆机我们是从年开始就已经做了，基本上大部分性价比上来说都是用这种拆机。
0: 进入拆解仓，随处可见新能源汽车底盘和各种拆解下来的废料。随后二人打开了拆解仓一侧的卷帘门，这里正是这座仓库的核心区域，地上放着成组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
2: 这就是直接是车上拆下来的，用我们那边加工厂把它提起什么样的电芯给到你，对，拆成单片给到你。
0: 吴经理告诉记者，由于监管严格，他们不敢大量囤货，但只要有订单，他们马上就能按要求将货备齐。
3: 那接下来你拿新品和新品的那个，然后拆机我们拆机油，然后根据您的订单量，我们会根据您的订单量出去找货订货。
0: 吴经理坦言，自己的客户除了电动自行车的电池改装厂，还有电动自行车换电站。
3: 因为我们这边也有做很多换电的客户，
4: 就是等于是说是有一些换电的，其实样也用这种拆机的电池。
0: 沟通过程中，吴经理一直强调自家公司实力雄厚，但自始至终都不愿提及公司的名字。
4: 咱们公司是叫啥？
3: 您不用注重特别注重公司，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像其他的，我们其他同行一样把名气打得很那个，因为我们本身做拆解这一些一系列的话，

0: 离开这家不愿透露名称的锂电池销售公司，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张经理向记者介绍，自家的拆机电芯用途非常广泛。
1: 拆机，你刚刚看的楼下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头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
1: 我们有自己的拆解厂，你看到门口那个电池就是我们要自己拆解的，但是现在管得严，所以我们就这边先主打放前期，其他拆机的呢就是在另外一个仓库放。
0: 听到张经理提到电池拆解厂，记者顺势要求进行参观。张经理一开始是明确拒绝的，但为了留住记者的这一单生意，张经理最终答应了记者的要求。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
2: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1: 1万多平方。
0: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里面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地面上整齐码放着大量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1: 我们说过了，要拆要洗，现在是洗，就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就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上面洗这个漆，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3: 通过记者调查，我们发现电动自行车换电柜、改头换面、欺骗监管、租赁违规的超标电池，而在网络直播间里呢，则是公然兜售违规的超标定制电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则打着合规企业的外衣，私下违法拆解、生产、销售违规产品。这一环扣着一环的违规违法行为，不仅严重突破了安全红线，也明确违反了国家连续出台的多项法律法规。这些电池租赁平台和个别企业逃避监管、顶风作案，为道路交通、消费者安全埋下了隐患。财经调查栏目将会不定期地对315晚会曝光案例展开回头看报道，我们也希望监督管理部门继续整顿铲除这些违规的超标电池隐患，让电动自行车这一便民交通工具能够安安全全地行驶好。好了，本期的财经调查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厨房调料太多不会用，别愁，
4: 家里瓶瓶罐罐一大堆，可是一用的时候傻眼了。
3: 火爆全网的盐系菜来了，
4: 只用盐来做菜，
5: 我觉得有点挑战。
3: 一勺盐为何就能把梅花肉做得香气十足？
4: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只用盐做，这味道会好吃吗？
3: 学会盐进窍门，你做的鲈鱼也能鲜嫩又清甜。
6: 什么东西都不搁，只是加水扣盖，大火就去煮它。
3: 今天回家吃饭，教你一把盐轻松解锁美味。
4: 欢迎您回家吃饭。哎，您最近发现没有啊，家里的这种调料是越来越多了。您看我面前有啊，老抽、生抽、蚝油、鸡精、味精等等，琳琅满目啊，家里瓶瓶罐罐一大堆，可是一用的时候傻眼了，我是先用哪个后用哪个，我是用多少，甚至我都不会用。哎，是不是都有这种经历啊？最近网上可刮起了一阵极简盐系风，什么意思啊？您往这儿看，哎，咱炒菜的时候、做饭的时候不用那么多调料，只用这一种盐来调味儿，它呢就能让食材的本味无限的放大。今天就带您感受一下极简风菜系，好吃还不容易失败。那咱们就把这个复杂的调味料啊先放在后面，好。咱今天呢不用那些调料，咱们只用这一把盐，看看两位能做出什么花样来。来吧，咱们赶紧请上今天的两位朋友，欢迎朋友，欢迎欢迎。
5: 主持人好。
4: 哎呀，
5: 大家好。
4: 太好了，何大哥又跟您见面了。
5: 又见面了。
4: 太好太好了。哎哎，大厨您好。
7: 你好。
4: 幸会幸会。今天算对二位来说是个挑战吗？只用盐来做菜，
5: 我觉得有点挑战，
4: 可以吗？大厨您觉得行吗？
7: 可以，没问题。
4: 没问题呀，
7: 没问题。
4: 那二位有信心我就放心了。
5: 那好、啊、
4: 这样咱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呗。您请。
5: 大家好，我是胡德明。做人要简单，做饭也要简单，今天我就只用盐给大家做出好吃的美食。
4: 欢迎胡大哥。哎，胡大哥，您今天准备只用盐做一道什么菜？
5: 给大家带来的是网络爆款美食，盐水煮梅花肉。
4: 盐水做肉，我在网上看见过，但是我有个疑问啊。首先来说，这是不是太简单了？另外来说，只用盐做，这味道会好吃吗？
5: 哎，你这就问着了。我们有句话说，简约而不简单。我们今天虽然只用盐来做这个梅花肉，但是在腌制过程当中、炒盐的过程当中，它的时间、盐的分量其实都是有细节的，需要掌握的。
4: 简单来说看着简单，但是需要掌握细节才能把它做好吃。
5: 对对对，
4: 太好了。哎，大厨您也做一个自我介绍呗，咱们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程明宇。
4: 程大厨今天只用盐做个啥菜？
8: 做一道那个盐浸鲈鱼，很流行的一个盐系菜系。它就是既营养又健康，然后又省时又省力，整体的突出它你知道原有的本味和它的鲜味。
4: 听程大厨一说呀，感觉就变得特别特别专业哈。但是咱们别着急，一步步开始拆解，咱们让这个胡大哥先做。
5: 好，
4: 咱边做边说。
5: 可以，
4: 好不好？
5: 好，
4: 来。这就是您今天要做菜用的这些食材啊？

0: 都在这儿了，
1: 这太简单了吧？
0: 咱们简单介绍一下。
1: 你们不用介绍，这还介绍什么？这一目了然了，这都没有介绍的必要。那咱第一步
0: 炒盐，
1: 哦，先炒
0: 把盐炒一下更香。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细节呢，就是我们的肉和盐的比例。哦，一般情况下啊，一斤的肉，它的比例大概就是15克，也就是3%左右。
1: 我想问问您，为啥就是想做这么一道菜呀？
0: 第一，现在网上比较风靡；第二呢，做法简单，零失败；第三呢，我们现在吃的重调料太多了，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极简的方式，省时省力又健康。哎。我们放一颗八角，最好也是把它掰开，
1: 哦，掰碎一
0: 点。对，这样子它的这个香味就会更突出一些。
1: 可能看到这儿，我的朋友会问了，哎，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说你只用盐吗？怎么又放了花椒，又放了八角啊？
0: 盐是为主，这些东西等一下是要去掉的，它只是用来腌制的。
1: 对，其实盐呢，它是调料，花椒啊、八角啊，它是干料，它不算一种。
0: 是，
1: 就慢慢炒是吧？
0: 对对对。
1: 你看啊，这个胡大哥用这个方式，第一呢是小火，是吧？第二呢是。用盐和这个花椒香味慢慢的融合，哎，这个过程是千万不能少的。
0: 是
1: 中餐里面，就是用到盐的烹饪方式都有什么？
0: 用盐的烹饪方式其实挺多的，比如南京的盐水鸭、扬州的盐水鹅，还有我们的盐水猪肝，
1: 还有其他的方式吗？跟盐有关的，
0: 盐焗吗？盐焗花螺，盐焗鸡。
1: 大厨在烹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用到盐的烹饪方式？
2: 是盐烧的、盐爆的啊、盐卤的、盐煮的，这些都离不开盐。哎，
1: 有很多很多技巧都跟盐有关。哎，咱说这话炒的怎么样了？哎，
0: 出香味了啊，
1: 很香啊。
0: 对，
1: 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盐炒好了的状态哈。你看，这是我们之前的那个盐，你看经过炒制以后，它有点微微的
0: 发黄。
1: 发黄。
0: 对，两个判断标准，第一呢，颜色变成这种微微发黄；第二呢，能闻到很浓郁的这个香味儿。
1: 就是什么时候香味儿挡不住了，哎，口水都往下流了，是吧？
0: 出锅，
1: 就算炒好了
0: 哈。对对对。下一步就是把它放凉之后呢，我们给它腌肉。
1: 好，
0: 咱们刚炒好的盐特别热，温度特别高，不能够直接腌那个肉。如果直接放在肉上面，肉它表面就会给它烫熟了，所以盐的味道就进不去了。
1: 熟了嘛，蛋白质凝固了。
0: 对对对，
1: 它就没法渗透进去。
0: 是是是的意思。我们选择的是梅花肉，它这块肉啊，它是10%的肥肉，很均匀的分布在90%的瘦肉当中，所以这块肉它不管是做菜馅还是煎。吃烤着吃，味道极佳。
1: 陈大厨，在咱们厨房里，是不是这梅花肉用的也比较多？
2: 对，这梅花肉我们用的特别多。因为这个梅花肉啊，它里边带纹路，肥瘦它你知道吧，能融入一体。猪的这块肉你知道适合煎猪排、猪扒呀，给小孩做一些营养餐啥，特别好。
1: 搓的时候有什么小技巧没？哎，
0: 这就是第二个重点了啊，把这个盐、花椒啊，充分的给它揉搓一下，尽可能的是每个部位我们都给它腌到。如果这个肉厚的话，还可以用竹签之类的给它扎扎小孔，让它盐更容易渗透进去。
1: 那接下来我有一个关于盐的问题要考考二位了。
0: 可以。
1: 盐呢都有什么作用？
0: 盐是百味之首，专治寡淡无味，
2: 提鲜回甘必须用到盐。
0: 另外呢，盐还有一个黑科技，它有渗透压，它能够逼出肉里面的血水。
2: 盐能让蛋白质凝固，
0: 盐导热效率高，能让食物受热均匀。
2: 盐能平衡五味，酸甜苦辣咸哪个都离不开盐。
1: 你看，听我二位这么一介绍，我就发现盐真的是非常重要。现在听你们一讲啊，没有盐是万万不行的。
0: 对，
1: 说这话，您这肉腌的怎么样了？
0: 基本揉搓好了。哎，
1: 给大家看看，表面上其实看不到什么盐。
0: 对，
1: 因为盐呢，就是通过刚我们揉搓，它已经渗入到肉里面了。
0: 我们这个肉腌制的时间其实是8小时到12个小时是比较理想的。也就是简单的理解就是隔夜，
1: 让这个肉鲜嫩多汁，它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对，放冰箱冷藏啊，不是冷冻，
1: 冷藏。
0: 对，8到12个小时。
1: 行，那这样我给您往冰箱里放一下。
0: 好嘞。
1: 哎，我发现个小秘密，胡大哥。哎，您看，还有一块肉，是不是您提前腌好的？
0: 对，这是我提前这个准备出来的。
1: 哎呦，费心了，
0: 咱们就节省时间了嘛。
1: 行，您把这个腌好的拿出来给大家瞧瞧。
0: 好，
1: 其实看不出太大的差别，
0: 颜色感觉偏红一点，有一点点，是吧？
1: 那我们下一步的时候要把表面的什么花椒啊、大料又给它清掉。
0: 对，这个时候啊，我们用一点清水给它冲。

0: 一下。嗯，一是把表面的盐我们给它去掉一部分。哦，啊，其次呢就是把这个花椒啊也给它去掉了。嗯，你看啊，咱们表面上放了3%的盐左右，是吧？嗯，等一下我们在煮的时候，包括它已经进到肉内部的盐，其实留下来的也就大约是1%左右。哦，也不会担心说盐超标的问题。嗯嗯。这个八角花椒就已经完成任务了，
1: 它已经把这个所有的味道都已经渗进到肉里了。
0: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煮肉了。嗯，冷水下锅。嗯，然后随着这个水的温度上升，它的这个肉质发生变化，也就不会太柴。像今天咱们这个肉这个厚度啊，就是先把水烧开，大概煮1/2小时就差不多，
1: 就可以吃了。
0: 哎不，然后呢，我们不急于出锅，给它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简单的理解呢，就是我们腌制过程的第一步，就是为了让它入味儿。嗯，第二步呢，把它煮熟，给它泡一会儿，半温的状态给它捞出来之后，你切出来的这个肉呢，它就会多汁好吃。哦，如果你直接捞出来，它有点柴。嗯
1: 嗯，是不是这效果呢？别着急，咱一会儿啊，哎，咱熟了，咱看一看，
0: 好，
1: 感受一下。
0: 为了起到一个去腥的作用啊，我们呢可以放上一点点姜，不用太多。
1: 你看我们平时吃肉呢，都习惯了那种，浓油赤酱，是吧？这个厚汁儿的，像咱这种，就是极简风的，就是不是太白了？
0: 等一下煮熟了，你试试就知道了。直接切开，直接吃，它就很有这个肉香味儿。嗯，如果我们还想锦上添花的话，等一下我再调一个小酱汁，增加它的风味。
1: 明白了，就是之前吃的可能调料的味道会比较浓，
0: 对，
1: 是吧？但是咱们这种呢，是无限放大了肉的香。
0: 对，
1: 只需要一点点简单的调料就可以了。哎，哎，这个简单调料是什么？
0: 蒜末、芝麻、香油，放上白芝麻就 OK 了，有点像四川的那个油碟了。
1: 对，就这么简单的吗？
0: 对，就它就可以。看一下这个锅里啊，血沫，这个我们也是要给它去掉的啊。
1: 把这个血沫打一打，是不是它这个腥味又会少很多？
0: 哎，对，煮肉啊、菜呀、啊，这个只要出现这种泡沫，都要给它去掉。第一是影响到它的口感，其次呢，就是它的卖相也不会好看。嗯，好，我们血水打干净了。嗯，打干净了之后，我们就开锅之后计时间啊。
1: 好，
0: 1/2小时。
1: 要一直大火吗？
0: 把火关成中小火。嗯，就可以。
1: 好，嗯，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尝一尝肉。
0: 时间到了，咱们呢直接关火，但是先别开盖儿。嗯，再焖它一会儿，20分钟到30分钟。
1: 好，嗯，那咱们等一会儿。嗯。咱看看肉的效果怎么样了哈，来，
0: 及时已到，开锅。哇，
1: 这不还跟刚才差不多吗？这
0: 汤多清，是不是？
1: 跟我想象中炖好那个肉啊，那种感觉还不太一样啊。
0: 你没搁那些东西吗？
1: 行，那咱感受一下。
0: 这个肉啊，其实还可以再多泡一会儿都没问题。嗯，然后呢把它肉放稍微凉一点，切的时候更好切出造型来，好改刀。哦，
1: 真是有点像白切鸡似的，
0: 家庭版本呢。这就是
1: 表面上还是那种肉熟的状态，但是里面感觉还是粉色的。
2: 这就是起到提前腌的作用，腌的你知道穿透力穿进去了，它把那个肉的纤维全锁里边了。这你知道吧，瞅着是红，其实就跟炖牛排是一样，它里边你知道全是纤维，锁住了肉香味儿，它好吃。

0: 看着好像跟我们熟悉的那种很香很香的肉还是有差别的，嗯，但是闻上去确实肉香味儿，
1: 肉香味是吧？
0: 对，来放在嘴里看看。
2: 有味吧？
0: 还真的不错，嗯，
1: 这就是吃肉的原味儿。
0: 是，而且我跟大家分享啊，它有那种回味感，嗯，它的回味就完全是肉香，哎，甚至来说带一点点的甜的味道。嗯，
1: 咱们再试一下，你再加一个，蘸一点这个酱汁，尝尝啊，带蒜汁的啊。
0: 嗯嗯，不错，
1: 锦上添花了。嗯。
0: 它这种就是纯粹的那种香油的香味儿，
2: 是
0: 带点简单的蒜香。嗯，那如果说您喜欢吃辣的，您放点辣椒的这个香味儿也行。
2: 对，您放点蚝油也没问题。
0: 大厨觉得吃的怎么样？
3: 它这个肉啊特别嫩，盐味渗透的也特别好，它是不突出你知道咸，但是回口它还有那种盐香味道。啊，这你这偶尔吃一顿这样式的健康美食是特别好的。
0: 天天吃呢，肯定谁都受不了。
1: 对，
0: 但是。

0: 我觉得在咱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可以偶尔有这么一顿改善。
1: 极简、极嫩、极鲜的盐水梅花肉，一把盐就能轻松做好。锅中加入盐、花椒、八角、干贝，变色后盛出放凉，均匀的涂抹在梅花肉表面，腌制8小时。最后冷水入锅，加姜片煮开，撇浮沫后转中小火煮30分钟就完成了。划重点，腌制好的梅花肉一定要用清水冲洗掉表面的盐分，能使肉质更嫩，风味咸香适中。
0: 程大厨啊，作为专业大厨，怎么您这儿的料更少啊？
2: 对，这才能体现大厨的好处嘛，就用盐，
0: 就用这一份盐呐。那我跟您说啊，今天我把其他我可都收起来了啊，
2: 收。
0: 我告诉你，我对大厨可要是更严苛一点，就这些行吗？
2: 好，
0: 行了哈，来，
3: 只有盐，
0: 咱今天就玩个狠的啊，看看大厨只剩一把盐了，能做出啥菜来。
4: 咱们今天用的是那个河鲈鱼，咱这个鱼啊刚才都洗过了。首先处理这个鱼啊，咱这两侧的黑膜啊，这都是你知道用小刀清洗的时候刮掉了，骨缝里边的血水，包括那个两侧的鳃还有鱼牙，这样处理完了，接下来咱就你再清洗一下，然后就进行改刀了。
0: 来，我给您倒上点水。
4: 好，够了，谢谢。洗鱼的时候啊，还有个小技巧，为啥有的是不是你知道做这个鱼啊，它做出来腥？这鱼在清洗的时候啊，咱们加点盐。
0: 哦，盐它能去腥，
3: 好厨师一把盐嘛。
0: 哎，真是。
3: 对。
0: 但是头一回听说好厨师只有一把盐。
4: 这个盐呢，能起到把这个鱼身上这个粘液啊洗掉。你看这个现在用盐洗完这个鱼，
0: 你看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刚才这个程大厨跟我们分享了，鱼肯定是要比肉类更腥，但是它有几个关键的点，像什么鱼鳃呀、鱼内脏啊、鱼上面的膜啊、鱼里面的这种血水呀、把它去除，再加上盐的作用，它就能达到去腥的效果。
4: 用水再冲一下，把那个盐味冲下去。
0: 刚才呢，这个盐是均匀的涂在了表面和里面哈。
4: 对，
0: 这回呢，我们再用水把它
3: 去掉，
0: 哎，再给它冲掉。
4: 好，可以了，这就你说咱这鱼就处理完了。接下来吧，把这个鱼进行改刀。改刀的时候也很简单，把这个鱼背部改成瓦片刀。
0: 这样瓦片刀。
4: 对。一面三刀就行。
3: 三刀。
4: 嘎到贴骨，别让它透。
0: 我跟大家说啊，像这种呢它比较专业哈，咱们在家里呢如果没有这种刀工没关系，您就来一字刀，作用是差不多的。
4: 好，这就改完了。接下来起锅烧水了。
0: 咱用热水可以吗？
4: 咱用冷水，不管是那个肉啊还是那个鱼都需要用冷水。因为热水啊，它你知道有个热胀冷缩，那个鱼肉生的时候你知道用热水它进去的时候一烫肉就死了，最后它煮不开。
0: 明白
4: 啊，这用凉水让它一点一点慢慢的你知道去那个受热，
0: 跟刚才煮肉的道理是一样。
4: 对对对，就咱这个不叫严禁吗？但是现在你知道咱什么东西都不搁，只是加水扣盖，直接就大火就去煮它，
0: 就这么简单吗？
4: 对。
0: 那明天我也当大厨去了啊，就是这个这真是太轻松了吧。
4: 后边上难度因为煮鱼啊注意事项是啥呢，你知道一定你知道记着要大火，不要小火去焖，因为小火去焖鱼肉就是柴了。让大火把那个鱼肉的纤维都那个胶质全憋出来。对，
0: 一听程大厨呢就是咱东北老乡哈，东北人做鱼啊讲究是什么，这个铁锅大柴锅猛猛的炖，那种鱼不管你是多厚多大炖出来的香它就是刚才程大厨说的那个
3: 锅是吧。
0: 对，好，咱下面出点配菜是吧。
4: 对，
0: 大厨，我还想问问您哈，这个盐浸，今天咱们是主要是做鱼嘛哈，还有啥可以做？
4: 像那个盐浸鸡胗呐，盐浸那个鸭掌啊，这些食材你知道都可以。
0: 就是您可以总结一下，它什么类的食材适合用盐浸？
4: 只要是你说禽类的、带筋性的这一类的那个肉类啊，都可以。鸭胗啊、鸭翅啊、鸭掌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盐浸。盐浸猪肝啊，盐浸大虾呀，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
0: 其实我是不是可以试着总结一下，就是程大厨的意思是它本身食材没有那么大的腥味的，或者没有那么大异味的，咱们就可以用盐浸的方式。
4: 对，
0: 那程大厨您今天用的这种盐浸的方式和直接用盐水煮它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因为盐浸啊 主要是以非开非不开的焖制，然后你像盐那个盐水煮。

0: 啊，它是必须得开着火去煮。哦，因为火不到的话，它煮出来的东西也不好。
1: 它煮不透，煮不进肉里头。
0: 等进呢，它就是浸泡。哦，水不能太开。你像做鱼也是，大火把那个鱼煮开了以后啊，调小火，调小火进。一条鲈鱼啊，大概在一斤半左右的，开锅以后浸十分钟就可以。哦，对，
1: 这种小火的方式就已经开始在浸了吗？
0: 对，已经开始浸了。哦，
1: 它特别像前两年特别流行的那种西餐的低温烹饪的方式。
2: 对，嗯，水烹饪，
1: 就是它不是要把食物煮得特别熟，它就是通过水和盐的力量，让它能渗进食材里面，
0: 这样是锁鲜嘛？哦，嗯，
1: 比如说鱼，咱们大概是要十分钟，那其他的食材大概多久？
0: 你家真的话就得半个小时。哦，
1: 时间要久一点。
0: 对，时间要久一点。你像鸭掌就得浸一个小时，每一样食材它都不一样，
1: 所以根据食材不同，浸的方式也不一样。
0: 浸到五分钟的时候，哎，咱们这个时候才放盐，一斤左右的鱼基本上放15克盐就可以。
1: 为什么中途放盐啊？
0: 因为你刚开始放盐啊，鱼肉它本身是那个活性肉，你直接放盐的话，直接把肉打死了，最后那个盐的味道浸透不了鱼里，然后鱼肉你就发柴了。哎，这中途放的话，这鱼已经熟了，把胶质啥也都炖出来了。最后人你知道你把盐放进去，因为啥它盐浸，这回直接用热度把盐的你这滋味一直浸到骨头里了，这样式就叫浸。
1: 刚才啊，大厨讲的烹饪原理啊，简单来说就是蛋白质变性。哎，比如说我们做汤的时候呢，我们不能提前放盐。第一，肉味汤味出不来。第二呢，它肉会变得非常紧，
2: 柴，
1: 而且汤味呢就损失掉那个鲜味了。
2: 是，
0: 加完盐以后，咱们这在锅里边浸制5分钟，然后把火关掉。不要及时扣那个粥盖，因为这样是跑鲜。最后让它你知道再浸制3分钟是啥，把那个热度消化掉，然后你再去粥盖，鲜度就不跑。
1: 所以今天我们这两种这个用盐的方式啊，看似挺多，但是呢我们都有小技巧。比方说做肉呢，我们是用这个腌的方式让这个肉呢它提前入味儿，而这种呢是属于它让它这个盐后入味儿。
0: 这咱就闭火，
1: 好
2: 焖一下，
0: 焖制3分钟。
1: 我想问问程老师，为什么你老扶这盖儿啊？
3: 我怕锅溜，
2: 怕你蒸盖儿。
1: 你怕那个锅跑了？
0: 这不是，你这开个玩笑。因为这个锅呀，扣的不是那么严。我在那时候是怕它，你知道吧，气跑的太多，走鲜。
1: 那您早说呀，我给您找一严实盖儿就好了。
2: 你摁累了我吧。
1: 其实您这个做法呢，我觉得你电视间的朋友也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咱们家里面想做这个盐浸菜的，一定要找一个密封性比较好的锅。
0: 对，好了，这咱就能起锅了。
1: 好，来咱看看。
2: 哦，汤都白了。
0: 起鱼的时候也有个技巧，先周头后敲尾。你看这样一点都不碎。下一步咱们把这个姜丝啊放到鱼身上，还有小葱段，
1: 这时候就不能撒蒸鱼豉油了啊！
0: 不能撒蒸鱼豉油，
1: 是不是？因为我没给你准备啊。
0: 咱不用，咱只用盐，不用蒸鱼豉油，咱这鱼也很鲜。一会儿你尝尝，
1: 一会儿得好好尝一下。
2: 哎，我感觉你起鱼的时候，这个鱼的这个韧性很强，就是拿盐水这个浸出来之后，它好像不容易散。
1: 您说对，它首先不散，另外刚才啊，程大厨做的时候呢，它那个火力一直也不是很大啊，它不是那种给鱼肉一直咕嘟咕嘟
2: 火。
0: 完了，对着面招，赶紧学去。那可
1: 不，不光是我学会去了，电视之间朋友都知道。
2: 学会。
0: 好，咱接下一个。哎呀。
1: 虽然说呢，您把这个油啊呲出花样来了，但是鱼就还长那样啊。经过这个大厨在呲过油之后，这个鱼肉怎么样呢？一会儿我们尝一尝，跟您分享。

0: 接下来咱们尝尝只用盐浸过后的鱼，不同以往我们吃的那种什么油泼呀、挂糊啊、上浆啊，哈，这种就很简单。但是它简单做出来的鱼味道怎么样？咱试一试。哎，感觉不错，
1: 很有弹性，是吧？
0: 对，嗯，闻着呀，确实还是鱼味儿啊。

我本来是带着那种很腥的那种预期来吃的，但是涮嘴里它一点腥味都没有，并且呢，我之前是觉得它寡淡无味，但是吃到嘴里。

0: 今天不管是盐水还是盐浸，其实就是最大程度上的保护这个食材，让食材呢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让它的鲜味或者让它本味无限的扩大。
1: 嗯，是嗯
0: 我们吃过了那种复合的味道，今天啊我们就换一种口味，哎，我们就只用一把盐，我们就按大厨那种方式做一个盐系菜，保证不失败。
2: 鲜甜细嫩的盐浸鲈鱼，一口尝出最纯粹的鲜味。食盐揉搓鲈鱼表面冲净后，改瓦片刀，冷水入锅盖盖，大火煮开，转小火浸煮5分钟，加入盐，再煮5分钟，关火并焖3分钟，最后浇热油就完成了。划重点，浸煮时要保持锅具的密封性，防止鲜味物质随水汽散失，锁住鱼肉的鲜味。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6: 京东，
0: 我以前看那炖鱼啊，那都得放点酱啊，各种那个什么酱油啊、调料啊，是吧？那个酱香味儿挺足的，在旁边你在站着，越闻那个酱香味儿越浓，是吧？这个好像就有点鱼的味道，没有点别的味儿。
7: 咱这个现在这人都注重养生，注重健康，所以你看为啥现在你知道就是很多咱最早的烹饪方法就是清蒸啊，还有那个白灼啊，这些东西现在都不流行了，因为这个你知道它营养流失。现在咱为啥用浸？浸的话它营养不流失，为啥说后人不让开盖焖那3分钟？就是把鱼所有的本身的营养价值啊，全焖到鱼本身里了。
8: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9: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10: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8: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11: 好凉，好爽。
8: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0: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12: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8: 0时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13: 好吃，真的好吃。
8: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14: 好嘞。
1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6: 大家中午好，我是
17: 李志对话，
18: 在数字经济发展，
1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北京时间14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为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这也将培育绿色发展动能，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
1: 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

0: 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项目，鼓励地方统筹运用现有资金渠道加力支持改造项目实施，同时完善价格引导调节，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每度加价不超过0.1元，加价电费用于冲减系统运行费用。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于2028年底前完成改造，力争达到标杆水平。不能按期完成改造，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能效优于基准水平的项目，应按要求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
1: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2: 拉洼水电站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3: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2: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高质量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阶段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坚实基础。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中广核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好，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吸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0: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这两天江西、贵州、福建、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0: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2: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0: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3: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4: 我们7点钟多啲就来到啦，担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是气氛。
0: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3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4: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3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5: 一到龙船节呢，寻日啲龙服啊，腾下来都爬船嘅，真系好高兴啦。
0: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点成功取旗后方可返程。经过2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1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6: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1号船加油！
7: 加油！加油！
6: 下年继续攞冠军。
1: 临近端午，在江西吉安新干线大东门历史文化街区，结合端午特色的文艺展演、民俗互动、农特产品展销等主题活动，激活古街文旅消费。
8: 这两天，街区内端午主题集市热闹开启，包粽子、制香囊、射五毒、投壶等传统民俗体验项目，让这里的节日氛围感十足，大家在互动中感受着民俗的魅力。
9: 这里活动还挺多的，像吊香粽、射五毒，玩得还挺开心的。
8: 街区开设的一村一品乡村集市也人气十足，各类本土优质的农

0: 农特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选购，多样活动为古街聚拢了人气，有效带动了餐饮、农产品等消费。
1: 我们举办这次活动初衷是利用大东门古街的历史底蕴，用民俗留住人心，最终落到我们一村一品的消费上。
2: 今年以来，小剧场演出格外的出圈，在湖南长沙每天有超过50场小剧场演出，他们跳出传统剧场，嵌入城市商圈、社区街角，变身为随时随地触手可及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长沙逛一逛。
0: 走在长沙的五一商圈，这家商场里，记者数了一下，仅一层楼里就有7-8个小剧场，最大的面积不过300平方米。面积虽小，但人气爆棚，连演员们也都在赶场。
3: 开始的时候长沙只有1-2个，然后现在会多很多小剧场，然后我现在要赶到下一个戏去。
0: 方言话剧的烟火气，悬疑剧的紧张感，脱口秀的解压感，在长沙约上朋友一起看剧，成为时下年轻人一种新的消费习惯。
4: 我的话比较喜欢小剧场，因为互动性强一点，
5: 感觉长沙这种文化有很多的这种沉浸式的剧场都非常的丰富。
0: 今年长沙将五一商圈、贺龙体育场、湘江沿线等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演艺消费带。在这个经老仓库改造而生的新演艺空间里，全新改版的新刘海砍桥座无虚席，可移动的舞台搭配裸眼大屏幕的光影，特效烟雾配合威亚装置，让传统花鼓戏有了年轻人喜爱的表现形式。此外，演出还专门设计了返场环节，满足消费者拍照互动以及在社交媒体发布内容的细致化需求。
6: 我们更想做的是说，想把观众带进来，去跟他们进行交流。每一场的碰撞都有不同的火花，
7: 这很灵活，没有距离于之前那种花鼓戏，加了一些现代的创作元素，加上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喜爱。
0: 长沙商务部门数据显示，小剧场的火爆带动了周边3公里内餐饮消费，客流实现62%的增长。就在不久前，长沙市还发布了支持演艺新空间发展实施细则，覆盖从投资到运营、出品等全链条，对新建或改建的小剧场进行最高50万元的一次性补贴。
2: 因为场地空间有限，一些传统的大型技术设备和舞台装置通常很难适配这种小剧场的演出。眼下小剧场的火爆也给演艺设备制造企业带来新的机遇。
0: 记者在长沙采访的这几天，正赶上绵延不绝的雨，雨虽然一直在下，但舞台设备的调试更新却没有停。
8: 因为前面这个一直在演出，现在没时间，下面我们要增加一个功能，正好确保这个我们这个下面这个雨带比较稳定一点。
0: 这家原先从事灯具生产的企业转型成为以舞台装备研发与制造、声光视讯系统集成为核心的文旅综合型企业。在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批定制化的翻转座椅刚刚下线。
9: 我们的产品有80%是就是完全定制化的，都是根据这个导演和场景的需要去定制设计的产品。它主要就是为这个解决场景空间变换的需求研发的一个产品。
0: 越来越多新的舞台设备技术的落地，也让小剧场有了更大的舞台。今年以来，依托岳阳楼、贾谊故居等传统古建筑，洞庭湖、竹海等自然景观，竹海幻境、金上岳阳楼等一系列以幻境为主题的光影演出秀频频亮相，
1: 非常好看。它是那个灯光和那个山水实景一起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10: 我们基本上用了就是数字矩阵和投影，那这100多台投影在1个星期的时间就搭建完所有的场景。有很多企业也会为我们专门去定制这样非标类的隐藏型的小设备，我们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产业链。
2: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

0: 案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由于美国和伊朗宣布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盘中显著下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30美元，跌幅为5.40%。八月交割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3.26美元，跌幅为4.66%。而受到美伊和谈取得明显进展消息影响，市场对于通胀加剧的担忧有所缓解，国际金价和银价15号盘中显著上涨。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30，纽商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47美元，涨幅为2.55%。七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530美元，涨幅为3.76%。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晚上至14号凌晨，为了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且引发了骚乱，不少球迷和警方发生了冲突，当晚有60多人被逮捕。
2: 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比赛。

0: 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1: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

0: 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两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6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今天日本央行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因住院治疗缺席了这一次会议，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当前在日元持续疲软等背景下，日本媒体及金融业界普遍预测，日本央行将在此次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目前的0.75%上调至1.0%，相关决定预计在16号会议结束之后公布。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名字奇怪，长相可爱，这些解压花卉哪个最可爱？沙质硬朗，热质出片，多肉萌趣，石斛雅致，省心好养又治愈，文创绿植走进生活，颜值寓意

0: 双钻线，解锁新潮绿植，把充满自然生机的治愈神奇带回家。欢迎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0: 眼下，不少地方的绿化带景观火爆出圈，北京的月季，上海的虞美人，广西柳州的洋紫荆，这些盛放在街头巷尾的鲜花，不仅勾勒出城市的四季美学，更成为了藏在现代人身边的天然解压场，变成了治愈疲惫的小确幸。2025年，我国鲜切花出口猛增超40%，第一次冲破了2亿美元大关，我国成为全球最大花卉生产国、重要消费国和贸易国。在北京举办的2026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上，集中展示了家庭园艺、低维护植物、智能种植等花卉类的消费热点产品。现场不仅有全球蓝色含量最高的玫瑰惊艳蓝、会变色的杜鹃、少见的牡丹品种黑豹等，还有一批名字奇怪、长相可爱的小众花卉，凭借独特的魅力圈粉无数。
1: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豆兰，它一个非常好听好玩的名字叫做炸糊的花生米戴黄帽，哎，非常非常的火爆。
0: 这盆兜兰也有个奇怪的名字，熊猫微笑。靠着这些古灵精怪的名字，让原本冷门的兜兰一下子被大家记住了。
2: 杂交育种的各种维度、各种美，适合人的生活习惯，人舒服花舒服。我们希望这种兜兰的多样性、兜兰的美能够被喜欢。
0: 展台上还有走神话路线的花卉，
3: 这个就是魔鬼文心兰，然后别名叫齐天大圣。您看它这个花型上面有三个触须，就很形象，像那个齐天大圣的样子，很威风。
0: 而这个高高的桃色毛地黄，因为这些斑点取了一个有趣的名字，叫做斑点狗。这些新品吸引力有多大，现场买花的队伍拐了好几道弯。如今国人的花卉消费观念也在悄悄改变，购买花卉不再只为好看买单，更愿为好心情付费。
4: 你看这个铁线蕨啊，我跟你说，这是办公桌的小森林。像我今天给他配这个衣服，是我家刨蒜的、冲蒜的一个罐子，土罐子，但上配上它，你觉得它怎么样？反正我是觉得很得体。
0: 重庆荣昌的朱月烟是一位花卉爱好者。3年前，父亲离世，让他一度陷入迷茫。正是身边的花花草草治愈了他，给了他重新开始的勇气。他也想把这份绿植带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4: 说实话，在我最难的时候，我就喜欢躲在我的小院里，听听音乐，写写毛笔字，然后再看看他们的状态。能够让自己很浮躁的心情能够平复。我想让更多身边的邻居啊、朋友啊，然后远方的客人到这儿路过，都能在我这儿来聚聚、坐坐、喝喝茶、聊聊天。
0: 相比父辈喜欢的黄胡兰、幸福树，朱月烟发现现在的年轻人更爱这些怪可爱的小东西。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买的不是植物，是情绪价值，一份放在办公桌上的治愈感。

0: 这叫凤梨，空气凤梨，啊，然后不用管它，它也叫那个织物界的孤独者，然后放在办公桌，偶尔给它点水就可以了，它就能够长，就能够活很久啊。我想每一束花都带有故事，带有内容，带有品质。
1: 朱雪燕相信，只要像草木一样扎根，生活总会给出惊喜。这方小院里的美丽经济还在继续生长。
0: 有一天我早上起床打开门，看到我院子的卡布奇诺开了，又开得特别好。所以说，我希望我以后的日子也是这样子，我的花带给我的朋友也是惊喜，我的院子带给我的是不断的惊喜。
1: 现在年轻人购买花卉更注重悦己，追求陪伴感与空间美学，这股为心情买单的风潮拉动了一条长长的芬芳产业链。那么这几年我国的花卉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哪些花卉是年轻人的最爱呢？
2: 说养养花养养草，这是只是传统性方式，但是现在买植物的方式的话，已经原来是送人变成一个悦己经济了，是我们让我们自个儿的心情变得更好，而且它还有一些陪伴的一些属性在里面，所以绿植类的花类的产品年轻人会越来越喜欢。
1: 今年是马年，因此不少商家特意打造了以马为主题的绿植文创，凭借美好寓意、新颖设计，迅速走红花卉圈市场。
3: 今年以来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4: 今年是马年嘛，肯定是以马系列为主。我们今年卖的最好的是跟马相关的，这就是马蹄莲，像一匹黑马一样。您看看，
3: 一匹黑马这个寓意哈，
4: 对对，
3: 希望自己，希望每个人都像一匹黑马脱颖而出。
4: 是的。然后这个又是正是花期的时候，然后这个马蹄莲呢花型也漂亮，然后也是应景了马年系列。
1: 马蹄莲品种丰富，而今年自带黑马气质的黑色花苞款尤为畅销，寓意低调逆袭，厚积薄发。而且马蹄莲容易养活，花期超长，是当之无愧的人气王。
4: 还有我们今年自己研发的那个文创产品，你看我们的五花马系列，它蓝色的，蓝色我们栽了蝴蝶兰，其实寓意就是马上蝴，就是福来，这个蝴蝶兰嘛，这个就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个热植系列，叫彩叶玉，我们管它叫马上彩头，马上有彩头啊。这个就是富贵子啊，马上富贵，上面那就是发财树，马上发财啊，最上面那是福禄桐，就寓意叫马上福禄。
1: 如今商家早已不是单纯卖花，而是将绿植与情绪价值深度绑定。五花马文创系列凭借巧思设计与美好寓意，年初预定即火爆，春节期间更是供不应求，热度居高不下。而这款呆萌小马绿植是为小朋友打造的，
4: 我们这款小马呢，其实挺受这个小朋友喜欢的，10岁左右的小朋友喜欢这款马，每次很多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逛街的时候，小朋友首先第一眼发现了这匹马，都让家长给买回家。这个富贵竹就跟学习相关，它是学习节节攀高啊，有这个寓意在里面，所以小朋友看到这个就很兴奋。
1: 把热带雨林搬进家是什么体验？近年来主打观叶的各种热带植物，因为颜值高好打理，成了年轻人装修客厅和阳台的新潮玩。
5: 你可以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每天喷一喷它，如果没时间的话，你可以半个月给它泡一次，几乎就不怎么需要打理。
1: 形态酷似鹿角的鹿角蕨是近两年热植界当之无愧的 C 位担当，因为叶片造型奇特又自带艺术感，而且天生适合附生垂钓，可以直接挂在墙上。鹿角蕨又被称为会呼吸的活壁画。
6: 哪些卖的是比较好的？
5: 相对来说，现在大众化比较多的就是那种二期
6: ，
5: 对，大小的都有。
6: 这个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5: 它这个叶子相对来说，我感觉它叶子要比这种的叶子更，相对来说形状更好看一点啊，
6: 就像鹿角一样。
5: 对对对。
1: 热植不开花不结果，却能给空间带来自然野趣，日常养护简单，不粘人，又能长期陪伴，刚好适配当代年轻人想养活物又怕麻烦的心态，成为缓解孤独

0: 治愈焦虑的精神陪伴。热值消费本质上是年轻人对美好生活的情绪投射。
1: 咱们往上翻10到15年，其实绿植类类的大80%的产品是没有变化的，它还是那些色叶类的大的叶片类的和绿植类的。但是近些年来，就是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喜欢个性化的东西，那对于植物类的东西，大家就更希望表达自个儿的个性跟稀缺性，所以鹿角蕨是一个必然的一个品类的一些产品。
0: 热植拥有形态奇特的叶片和独一无二的脉络纹理，锦化品种还会出现白黄粉等彩色斑驳，完美契合年轻人对个性化的追求。近两年热度飙升的彩叶玉，因为叶片色彩极其丰富，还有独特的斑纹渐变，天生自带多巴胺感，非常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2: 这个叶片它呈现的是这种薄透半哑光的纸质感，上面的这叶脉特别像是工笔画勾勒出来的线条，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这是
3: 彩叶鱼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叫白色恋人，它属于绿脉类的，它是你像它这个纹路，它是绿色的。
0: 彩叶玉分为绿色叶脉、红色叶脉和白色叶脉三种。彩叶玉的价格主要看叶片大小和种球状态，叶片越大，种球越饱满，价格越高。小株一般在30至50元左右，常规规格的价格在70-80元左右。
1: 我们现在看的很多的色叶的玉类的，所以色叶类的品种，这都是年轻人更喜欢的。它跟咱们传统的不一样的就是，第一个，它更偏向于绿植。那绿植的话，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它不是切花类的，所以它在养的过程中，它的颜色是随机变化的。它就是，你不知道下一刻你的小叶子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大家喜欢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
4: 潮流年轻人占个60-70%吧。
2: 啊，老年人占个30-40%。
4: 因为老年人退休了嘛，他没什么事儿可做，他比如说就养些花，他看着心情也好。
5: 没有，开不了。
4: 不是开不了，你是没有光照现在。
0: 在市场，记者碰到了一位资深的多肉爱好者张阿姨，逛花卉市场是她最大的乐趣。
5: 我还不好别的，比如上公园看什么唱歌跳，我不喜好这些，就喜欢这花。如果要是走到哪儿有花，我根本就走不动，就看，啊，就看。我这个前两天吧，我有一颗，就是已经不行了，我就重新买。一开始我也得老交学费。您知为什么吗？你交了学费，你知道它怎么养了，你慢慢慢慢你才会的。
0: 今天张阿姨一大早就来到了市场，预算30元，她能买到哪些绿植呢？
5: 这个是星兜，这个是叫那个什么
4: 雪花玉坠，
5: 雪花玉坠，这个是那个
4: 玉露，
5: 这个是什么
4: 黄金草，
5: 黄这个便宜5块钱
2: 啊，这也是
5: 5块钱，
2: 5块钱，
5: 这俩10块，一个10块，一共30块钱。
0: 30元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快乐。张阿姨的退休生活因为这些小植物变得阳光、充实、快乐。市场里的热门平价多肉只要5至10元一盆，雪花玉坠白绿相间，垂钓如莲，仙气十足。
2: 雪花玉坠为什么这个卖得好？
4: 因为它本身这个下边是那个绿色的，上面是白色的，就是看着特别的舒服，看着特别的治愈。
2: 这个是什么石斛？
6: 秋石斛的三亚阳光。
0: 年轻人养绿植不光要颜值在线，好养活也是关键。石斛这种既能赏花又能观姿的植物，天生皮实好打理，不娇气，超好养，自然就成了年轻人喜爱的观花绿植了。石斛最让年轻人圈粉的就是它适应力强，不挑空间，板植盆栽都能轻松养活。按花期可分为春石斛与秋石斛两大主流，春石斛主打春节应景，一年一花；秋石斛则四季勤开，花大色艳，是当前消费主流，单盆均价约25元。
6: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觉得这个盆花，哎呀，我养的不好了，我要放弃它了，你就把它扔一边了。然后就是说什么呀，你 等哪天偶尔的你一回头发现它，哎，它长开花了，自己比你要管理它的时候长得还要好，就是说它就会不断的给你惊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养的时候有一个要求，就是对它别太好。对它别太好。对，我就是说也是之前听一些花友们反映说，这个植物你要让它有危机感，
7: 嗯，
6: 它越有危机感了它才越爱开花。你环境太好了，太优渥了，它反而就是说会养成那种好吃懒做的个性了。
0: 这个理论很让记者惊奇，精心呵护反而易娇弱，适度放养反倒花开不断。近年来随着极简差寂风的流行，也让一种小众的绿植沙植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喜爱。沙植一般指用沙质机制模拟沙生环境栽种的植物，沙植凭借缓慢的生长速度与独特的观赏价值，成为绿植收藏圈中更为珍贵的存在。
8: 这些主体叫沙生植物，因为它们生长的速度都比较慢，然后有一些就是属于更加好养更加好照顾，只要有光照有通风就可以在家里边活得很好。
0: 沙生植物本身耐干旱耐贫瘠，完全不需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精细打理，天生适合懒人养。同时沙植自带粗粒极简的原生质感，搭配沙粒枯木就能做出充满自然野趣的侘寂风工业风造景，能轻松打造出和普通绿植不一样的个性空间，完美契合年轻人追求小众独特家居风格的需求。
8: 本身咱们年轻人就没有功夫去照顾这些植物，然后既然想养，那肯定是以先养活为主，它的生长速度非常的缓慢，然后在生长缓慢的时候就是可以陪伴它的主人的时间也会更多，然后它本身的价格波动也不会那么剧烈，就是相对的更保值一些。其次就是这种植物因为它独特的这种外形，它的社交属性非常的强。
0: 不闻球生命力极强，堪称砍头不死，即使根系受损晾干后重栽仍能存活。
8: 不闻球它主要是以锈为美，像是没有锈的不闻球我们会把它称之为大水球，就是以一个圆球为主，就像这个样子
2: 啊。这也是不闻球。
8: 对，然后当它慢慢的开始出现锈斑的时候，就是这种颜色的斑块，就是有一些锈迹，它可能是白锈也可能是红锈。
2: 别看两个其实差不多的样子啊，然后这个就是
8: 特别便宜的，
2: 便宜就六七十。
8: 对，就是最适合初学者去玩的一个。
2: 这个上面因为长上了这种锈斑，价格就涨了100块钱呢，168。
8: 对，
0: 如果要进阶，那首选象牙宫，胖乎乎，憨态可掬。
2: 它这个下面的这个就是胖胖的，
8: 这个可以管它叫肚子。
2: 嗯，
8: 它的这里边的结构是一个类似于咱们的刷碗的百节布，是一个海绵体，但是它的密度会比百节布更高，有一种类似于拉丝状的一个东西。
2: 嗯，
8: 然后这个东西主要是用来去做纯储水和储存它植物所需营养的。
0: 象牙宫靠大肚子储水，极度耐旱，数月不浇水也无碍。再来看看按厘米定价的疏雨双子铁，
8: 就是这块是铁树的一个块茎，储存营养的一个地方。
2: 嗯，
8: 这块它比如说这棵树雨双子铁定价是1厘米1500块钱，大家来
2: 那这个差不多3厘米。
8: 对，
0: 块茎直径3厘米的铁树价值约4500元，因为生长极慢贵在时间与稀缺。在湖南长沙的三湘花卉市场，不少消费者正在店内拍照选购，享受着花草带来的惬意时光。
9: 今天天气比较好，然后呢我想来花店拍一些美美的照片，同时最近在工作上有点迷茫，然后想在花店挑选一下我喜欢的颜色的花，并且它的品种寓意也很好，就像我手上的这个绣球花，它就是有希望的一个寓意，一个月会来个2-3次，在这里逛一个多小时，治愈我美好的一些个心情。
10: 大概每次花费呢
9: 100左右的一个区间。
11: 我们会有很多的客人就是在节日啊或者是在
7: 周六周末啊会来到我们店里面去治愈一下自己，然后会带着家里面的老人和小孩家庭一起出来出游，过来感受花花草草。像我们的每一盆植物上面都会有它的名字写好，然后

0: 会有它的寓意和它的一些养护的特点，这样会方便客户去做选择。
1: 交个朋友，网纹草，招财罗汉，罗汉松，通过赋予独特的寓意和创意，让每周一花、买菜代售花逐渐成为消费者的生活日常。不少商家还在绿植上悬挂招财运、事事如意、好运连连等吊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2: 想要多挣点钱，所以我想挑这个招财嘛，招财运。因为这种的话我了解到，主要是它比较好养活嘛，平常就比较忙，不好打理，所以说就想说就是既有一个好的寓意啊，然后又好养活，所以就挑这边了。
1: 备受消费者追捧的招财运绿植，学名鸭脚木，也被称作鹅掌财，叶片舒展四手掌，有着招财进宝、八方来财的美好寓意。一盆招财运的价格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而且养护简单，生命力顽强，懒人新手都能轻松养活，成为市场里的新宠。
3: 金杯百合竹的话，从我们字面意思理解啊，它就像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嘛。而且它的叶片的颜色比较跳，比较明媚，让人看上去心情比较舒畅。
4: 我们现在比较受青睐的就是我们这边可以看到的一些微景观这种玻璃器皿的，然后就是这种板植的这种植物。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话，他工作会比较忙嘛，所以像这种植物都比较好打理，它基本上都是半个月就打理一次就没有问题。然后给他们提供的那种情绪价值也会比较高一点，就是它会更有成就感，不容易死嘛，养的时间也比较长。
1: 记者在花卉消费市场调查发现，长沙的不少门店推出了萌宠搭配微景观的特色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 DIY 亲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微观世界，沉浸式感受自然乐趣。
5: 很厉害，你怎么
6: 就是很新奇，非常的有趣。
7: 首先这里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一到了工作之余就会来这里放松体验一下，因为这里的小微景观的话，我感觉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可以给到我闲暇之余一种心灵的疗愈。
1: 随着市场的变化，近些年长沙市雨花区的跳马镇发挥传统花卉产业优势，将传统大型苗木矮化造型浓缩为掌上盆景，打造成可移动的园林，凭借独特的艺术美感与观赏价值走俏市场。
8: 主打一个产品就是叫金玉满堂，它又叫珍珠红，学名呢是五字格果，它能够把一个大自然中的参天大树收藏在这个盆景之中，不但是观绿植，同时也一个艺术的享受。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红果有半年级，从十月份到第二年的四月份。
1: 最为受欢迎的无刺狗骨也叫金玉满堂，四季常青不落叶，红彤彤的果实寓意日子红火，事业顺遂。盆景造型的珍珠红入门款只要几十元一盆，精品造型的款价格则要上千元。
8: 这种树的话，它的价格在2000多块钱一盆，盆景不能够超过1米啊。我们这是70公分高的，有这么粗的，这个比例是非常好的。你看呢、这每一个册子里面都是满树的果。
1: 5月14日晚上8点不到，一批600公斤佛手柑抵达昆明，这是今年首批上市的佛手柑果实。
9: 现在的我们的佛手柑刚上市，也是5月份才开始第一波开始卖，然后后续的话，我们的一个整体销量会持续往上走。我们的一个佛手柑呢，每一天到货量均会达到12到15吨左右。
1: 晚上9点，直播间准时开播，一场佛手柑抢购大战随之拉开帷幕。
10: 2、1，抢！开抢！上了佛手柑，来喽！
1: 在直播间里，这批刚刚上市的佛手柑迎来秒杀，分分钟就被抢光。
11: 目前佛手柑在我们150多个品种里面是实打实的爆款，日均发货单量在6000单左右，一上架就会被大家全部秒光，非常的受全国花友们的喜爱。最高的情况，我们曾经在5分钟之内，然后拍空10000单的销量。
1: 佛手柑在过去用途大多是做药材或食材，如在

潮汕制成老香黄糕，而近年来随着人们更愿意为情绪买单，形如佛手谐音福寿的佛手柑一夜爆红，观赏性佛手柑成为佛手柑的新卖法。一颗造型好的佛手柑一斤最高能卖到120元，一盆漂亮的佛手柑盆栽能卖到上千元。佛手柑不仅寓意吉

0: 它是属于比较耐放型的，特别是夏天这个季节的话，它是属于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家居植物吧。
1: 随着90后、00后成为消费主力，年轻人的审美给花卉市场带来新的需求变化。一批主打情绪价值的小自备新品成了爆款，新水翻番小番茄盆栽、没烦恼草莓盆栽等绿植的流行，本质是年轻人将情绪需求投射到植物上，通过赋予植物人格化标签和趣味寓意，实现自我疗愈和情感表达。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价钱是跌还是涨？跟随记者找瓜王，大瓜小瓜，红瓤黄瓤，您最爱哪一款？新品西瓜甜不甜？异形西瓜味道又如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北京时间15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 A 股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收在4096.47点，上涨1.61%。深证成指收在15531.11点，上涨3.79%。最后再来看一下创业板指，收在4033.53点，上涨5.30%。再来看其他方面消息，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大家关注火箭，通常关注发动机、柱箱、整流罩等等，这些都是火箭的硬件。但是决定火箭飞得好不好的，还有一套看不见的神经中枢，也就是软件。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 火箭的侧发控软件掌管发射前全流程检测，飞行控制软件执掌起飞后的姿态与轨道控制。传统的火箭软件都要定制，换一个型号就得重写一套，而利剑一号走

0: 走的是另一条路，打造通用化软件平台，让不同型号共享同一套架构。这套平台覆盖地面测发到舰上飞行全流程，相当于给火箭装了一颗通用大脑。这套软件自主可控。
1: 本次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任务采用了我们自主研发的通用软件平台，在研制阶段，利剑一号运载火箭首飞就突破了13项国内首次使用的技术，其中包括自研的国内首款数据驱动的地面测发控软件与首款分层架构飞行控制系统。
0: 软件通用化带来的是效率的跃升，舰上配套设备大幅精简，地面测发设备也成倍削减，原本需要一个月才能跑完的测试，现在压缩到了1周以内。
2: 火箭从进入测发流程到卫星入轨分离，全程无人值守，自主智能控制，截至利剑一号遥14任务已完成百星精确入轨，最高入轨精度达到100米量级。
3: 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硅28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因原子核自旋为零，可极大降低量子计算中的环境噪声干扰，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这一突破解决了硅基量子计算无米之炊的燃眉之急，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实现规模化比特操控铺平了道路。稳定同位素不仅是支撑前沿科技与国家安全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核医学成像、精准放疗、核安保溯源、环境追踪、基础物理研究等领域也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3: 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金上拉洼水电站大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该项目是金沙江上游清洁能源基地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家15规划重大工程。此次施工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拉洼水电站是国家15规划重点建设的金沙江上游水风光一体化基地重要组成部分，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最大坝高242.5米。
6: 我们实现高寒地区溜槽混凝土运输全流程温控，浇筑平整度误差小于2厘米，面板抗压、防渗、抗冻等指标均优于设计标准，目前正全力冲刺下闸蓄水目标。
5: 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多年平均发电量约90亿千瓦时，发出的电将通过全国首条进入高原藏区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运往华中地区，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将推动华中地区能源转型和川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3: 三夏时节，处处麦浪翻滚，在天津市静海区，连片小麦籽粒饱满，长势均匀，陆续成熟收割。
8: 静海区是天津冬小麦成熟最早的区域，这两天这里的小麦已全部达到机械化收割标准，是天津首个启动夏收的片区。为有效提升粮食产量，根据农田特点，当地种植了10余种耐盐碱的小麦品种。据了解，本次夏收，静海区投入各类

0: 收割机300余台均搭载北斗导航智能辅助系统，全程机械化作业，不仅提升生产效率与资源利用率，也有力助推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目前静海区已完成小麦收割7万余亩，预计6月25号前全部结束收割作业。
1: 静海区今年的小麦种植面积达到了54万亩，在种植过程中啊，我们通过一些新品种达到呢增产目的。通过呢高边农田建设，咱们的亩产呢由往年的700余斤，提升到今年的950余斤，提高了农民收益。
2: 河南延津作为全国优质小麦的主产区，今年96万亩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颗粒归仓。当地靠科技种田，良技良法配套，实现小麦单产提升，农民增收，交出夏粮丰产丰收的答卷。
3: 在延津县榆林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最后一批小麦完成收割脱粒入库，全程机械化高效作业，夏收工作圆满收官。农技公证人员现场实打实收，公开测产，精准核验科技种植成效。针对春季气候波动、后期早衰、传统施肥不匹配等痛点，今年当地推广生物基包膜缓控施肥技术，推行粮肥加粮技加粮法配套模式，把粮食生产从靠经验转向靠科技。
4: 以前种小麦最怕后期早衰，籽粒不饱满。今年呢，用了这套种植方案呢，小麦病害少，长势匀，麦粒呢特别沉，一亩地啊比常规种田呢多收将近200斤。
3: 测产数据显示，科技示范田较常规田亩产增收182斤，化肥利用率提升30%以上。延津是全国优质强筋小麦核心产区，常年小麦种植面积超100万亩，其中高标准农田达80万亩。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广东、广西、福建、江西以及云贵川、东北、华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华南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过去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5: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2: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这两天江西、贵州、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5: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6: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5: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

0: 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1: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
2: 我们7点钟多啲就来到啦，担凳仔霸头位，今日个感受就系气氛。
0: 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三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2: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广州天河深冲龙舟赛也吸引了大量观众。深冲龙舟赛由深冲沿岸朱村、黄村、前进村三大古村轮流主办，是辖区内极具影响力的传统龙舟盛会。今年共有9支本土龙舟队同台角逐，一大早深冲两岸就聚集了不少村民。
3: 一到龙船节呢，成日嘅啲龙服啊，行下来都爬船嘅，即系好高兴啦。
0: 本次赛事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抵达回龙点成功取旗后方可返程。经过2轮的角逐，最终前进村1号船以2分39秒的好成绩取得冠军。
4: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1号船加油，
5: 加油，
4: 继续，下年继续攞冠军。
6: 好，再来看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7: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6: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7: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

0: 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受美国和伊朗和谈取得明显进展的消息提振，日韩股市15号大幅上涨，日经225指数盘中涨幅一度超过 5%， 突破69000点大关，创盘中新高。韩国股市一度触发临时停牌机制，截至当天收盘，日经225指数报69317.50点，收涨4.99%。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报8545.98点，收涨5.20%。近两年来，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然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2: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1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30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1: 当地时间13号晚上至14号凌晨，为了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且引发骚乱。不少球迷同警方发生了冲突，当晚有60多人被逮捕。
3: 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比赛，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

0: 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1: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好，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

0: 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两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两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六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下个时段再会。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每逢农历的一六日，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
2: 这怎么写的字儿啊？
3: 这是肇庆龙开的馆子，他啥的是整个贵州土牛，这个牛的素质好。
1: 养好一头牛，竟能卖出一辆小汽车的价钱。
4: 他身上出的 A5 的肉的有10万块钱，其余部位的卖个4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1: 靠科技赋能，打造示范牧场，只为百姓增收致富。
5: 它的这个生长性能、抗病性能、它的产肉性能是最优的。我们培育出来以后呢，然后再全省然后来推广。
1: 今天的县域经济观察点，我们将走进贵州省，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一方水土万般奋斗，记录人与物产相濡以沫的故事，追寻产业与家乡共同前行的足迹，解码县域经济向上生长的澎湃力量。欢迎收看。

0: 这个好多天啊？
1: 这个已经发酵了一个星期了。
0: 一个星期啊？
1: 对。哦，
0: 这个可以。
1: 这个酸度的话，已经达到我们可以使用的酸度了。牛肉的话，也是早上去菜市场采购的新鲜那个吊笼这一块，也是新鲜肉。
0: 嗯，这个都可以。
2: 杨小川是贵阳市的一名餐饮经营者，在当地管理着几家风格迥异的餐厅。虽然各具特色，但主材用牛肉来制作的品类一直是他家的主打菜肴。
1: 我觉得贵州的牛肉好，跟贵州的第一个它的这个水土，它是这个山地，它的山，它的草啊，它的不像其他的草原，这个喝矿泉水长大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肉质的口感，它这是与众不同的。因为本身牛肉也是非常健康的食材，再加上这几年贵州的一个旅游的起来，对吧？你看现在的这个酸汤牛肉火遍大江南北，全国人民、全世界人们都认识了贵州牛。
2: 无酸不欢的贵州人，将酸这种源自大山深处的烹饪智慧，巧妙地融入了万千菜式之中。尤其是用米粉跟番茄做主料的酸汤与牛肉的完美邂逅而激发出的独特风味，令人惊艳。如今这些以酸汤牛肉为代表的特色风味，不但成为了食客们的心头好，而且也给杨小川这些餐饮经营者们带来了好收益。
0: 我做了有20多年的餐饮了，然后一直接触的就是牛肉，这么多年下来的话，就是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不管是从养殖端，包括前端的这个销售端，整个的量是在以指数级的在这个上升期。这种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享受了一个牛肉的一个红利。
2: 牛肉菜品逐年增加的销量，在给杨小川他们带来红利的同时，也给大山深处的养殖户们带来了发展机遇。在遵义市凤冈县绥阳镇，每逢农历的1、6日，这里就会变得热闹非凡。人们聚集在这个交易市场里，为的就是想把牛买卖出个好价钱。
3: 这怎么还写着字儿啊？
1: 这个是卖了吧？啊，
3: 这已经卖了，
4: 卖了。
3: 写的这是谁的名字呀？这是
4: 赵钦的，
1: 赵钦龙，
4: 赵氏牛，叫那是赵钦龙开的馆子，他杀的是正宗贵州土牛。这个牛的肉质好，好吃，口感好，有贵州牛。刘天耀，真的，他把那个贵州牛刘天耀，
3: 您是哪
4: 个贵州牛？
3: 您是什么身份？我一看你这身份跟买卖牛的不太一样。
4: 哦，是不是？我就是场地负责人，
3: 场地负责人
4: 都一样的。
3: 那是每一头已经卖出去的牛，你都得给喷上字儿啊？
4: 哎，有些喷，有些不喷，看嘛，我这些买的都喷的，
3: 我看看
4: 哪个名字
3: 啊？这里有名单。啊，卖出去的，完了你知道了，
4: 那是我买的，那是我买的，看嘛，哪个牛好多钱，哪个卖？
3: 今天最贵的一头是多少？钱呢？
4: 还没有单价没有起出来过称
3: 啊，还没有过秤。
4: 这两年牛价上升的威力还是可以，老百姓
3: 可以。
2: 凤冈县是一个农业大县，而肉牛养殖是这里主导产业，逐年增加的产值也为凤冈的经济发展注入着活力。而眼下正是肉牛补栏和出栏的黄金窗口期，市场交易热度也在持续攀升。
3: 转了一大圈啊，的确是非常繁忙和热闹啊。买有买有卖啊，这个买和卖呢，就在这种热闹繁忙的气氛当中呢，逐渐的蔓延开来了啊。当然，今天呢，我到这儿来呢，还有一个目的，我要找一个人，谁呢？就是这位，您好，
5: 哎，你好，
3: 这个打扰您，今天跟您一起到这儿来转转来啊。啊，
5: 是。
3: 像您不是每次有牛市的时候都来吧？
5: 我不是啊，今天我来的目的就是看一下这牛的行情啊，牛的价格啊，我们合作社这个价格要随时把它就是随时掌握像这样我们合作社养牛才可以赚钱的。
3: 比方说到这儿来卖的和来买的都是哪儿的人呢？
5: 这都是我们周边的，还有周边的县的也有啊。哦，这周边是这就是外面思南、德江这边到是到这边到镇安、洛川都有啊。嚯！
2: 凤冈肉牛凭借着品质优良的优势，不但在本地热销。

0: 而且还吸引来了很多外省的客商，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而市场的火爆也汇集着本地的养殖户。申修全，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人，在老家养牛已经11年了。
1: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就是那一年回来过年，我们这边有一个合作社啊，他们就说你干脆养牛吧，跟我们一起。
0: 原来在十几年前，当地政府就开始着力打造肉牛养殖产业，他们以本地黄牛为基础，又引进了诸多国外的优良品种，在经过多年的繁育、优化和改良后，最终打造出了这些高品质的肉牛。
2: 这些牛都是你们自己家养的？
1: 对，是我自己家养的。哦，
2: 大概养了多少呢？
1: 现在有差不多80头。差不多80头。
2: 这80头也都是不同的品种吧？
1: 对，都是不同的品种。现在我这个牛棚里面有4个品种。就是安克斯，还有西门塔尔，利姆赞，还有凤冈土牛，这个土杂嘛，就是这4个品种。以前我们的传统的母牛跟现在的那个西门塔尔，安克斯还有利姆赞，就是这样杂交以后，那个它产的牛犊，在我们把它养出来，那个肉质很好，那个土牛很轻的，就是6-7百斤，就是现在我们的土杂，它可以长到1000斤左右，价格比安克斯还有西门塔尔还有那个利姆赞要贵。
0: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发展，老申也从一个新手变成了当地的养殖大户。2019年，他还牵头在村子里成立了一家养牛合作社。带着村民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发展。
1: 我们这边这28个大户，我们一起养牛，一起进饲料，饲料就是从厂家到我们这个点直供我们，还有那个兽药，不管你去买什么，都是直供，都是直接给我们的，这是很便宜的，因为我们的量大，它是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成本就很低的，还有我们合作社形成一种什么呢？一种抱团发展，抱团发展就是免费服务，比如说，生牛犊生不下来，你有技术人去免费给他服务，让他生下来。
0: 为了让肉牛产业能良性持续的发展，当地相关部门精准施策，定下了3为主的方针，以家庭牧场、自繁自养、种草养牛为主。这套组合拳不但理清了发展思路，更是成为了助力百姓增收致富的好抓手。
3: 这个草呢叫黄竹草，它是由这个非洲的象草和咱们本地的这个狼尾草，杂交之后形成的这个草，也是咱们省市农业农村部门这些年主推的一种草的品种。
2: 种这草是干什么用呢？
3: 主要是种来喂牛啊。你看咱们申修全这个养牛户，这里就是他牛棚，里面的粪在担到这里，浇到咱们这个草里面，然后就种到这个草，这草长高了，然后割下来就可以用来喂牛。它就形成了一个牛粪草的一个生态循环。这个草啊，在咱们凤冈呢，差不多有20000多亩。它的亩产呢，可以达这个每一年达到这个10到15吨。这个草啊，它一个是这个生长的速度快，同时呢，它的富含的这个粗蛋白啊，它的含量差不多在16%到18%，含量特别高，对咱们肉牛的这个品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咱们目前主推的一个种草养牛的一个模式。
0: 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政府助力，百姓努力，双向赋能带来的成效非常显著。
2: 哎呦，这是您的车是吧？
1: 对，这是我的车。
2: 看着不错，大概花多少钱呀？能说吗？
1: 有40多万吧。
2: 40多万。
1: 哦，
2: 看来你们这养牛肯定是挣到钱了。
1: 是，不过是我挣到钱，我们合作社的社员都挣到钱了。
2: 那你几个孩子？
1: 两个孩子。两个的工作了，大儿子、大媳妇在昆明搞餐饮这一块。这个小儿子大学毕业，去当了2年那边。
2: 以前想象过现在还能买上车，房子翻新，能想象过吗？
1: 想不到，真的想不到。看怎样养，怎样赚一点钱，把家庭过好就可以了。没有想到现在，赚钱了吧？
0: 可以说是通过组建合作社，最终让申修全他们这些养殖户走上了致富路。而在凤冈县进化镇，

0: 还有人另辟蹊径，他们在提升养殖价值上做足了文章。
1: 孩子准备怎么样啊？
2: 准备差不多了。
1: 哎呀，没问题啊，那孩子那么优秀还担心啥呢？我看你比孩子还紧张。
2: 没有没有没有，
1: 反正金榜题名的时候我来吃碎雪饺，好吧？好好好
3: 好, 好, 好，拜拜，再见再见再见。
1: 好，赶走，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他是孩子这两天要考大学还是要？
1: 对对对，他
3: 高考，
1: 对高考，
3: 他应该比你长几岁是吧？
1: 哎，就大我一岁，我们是发小。初中还是同学。
0: 冯前刚，凤冈县本地人，原本在北京工作。十年前，他追随发小安全的脚步回到了老家，一起创办了这家养殖场，目的就是想通过养牛来带动更多的乡亲一起致富。不过在养殖之初，他们对牛的品种选择却大有讲究。
4: 我看您这牛这数量可不少啊，全都是黑色的，而且我觉得每一头这个体态都很大啊，长得很健壮。
1: 对对，
4: 什么牛种呢？您这是？
1: 这个呢是我们2018年呢从澳洲引进的澳洲和牛，通过胚胎移植的方式呢，繁育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近8年我们从营养机构、饲料机构，以及品种的改良，就形成了具有独特风味的，富含咱们本地这个稀有新兴元素的，这么一种牛，所以说呢，它有别于澳洲和牛的这个风味和这个微量元素，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咱们的贵州山地菊花肉牛。
4: 哦，你这养这一头牛，如果它达到出栏标准的时候，它这个大概能到多重呢？
1: 要到750公斤，700公斤到750公斤
4: 啊。最终的话，您这一头牛它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价值呢？
1: 如果说我们 A5 的一头牛，它身上出的 A5 的肉的大概有100公斤左右，那么按照我们现在价格的1000块钱公斤，那么就有10万块钱，其余部位的比如说 A5 以下的肉呢，我们可以卖个4万块钱，大概我们一头牛就能卖到14万到15万。
0: 老冯他们养殖的这个品类虽然市场价值高，但养殖难度也很大，在最初他们也走了不少的弯路。
4: 我看您这边这个牛好像都没有牛角啊。
1: 啊，对对对啊，这个就是当时我们从国外引进来的时候啊，都有角的
4: 啊。
1: 就当时这个来了，在人工饲养的环境里面，它非常不适应，应激反应非常大。当时呢都带着牛角，就牛群打架呢就打死2头，所以说我们就赶快把它锯掉
4: 啊，
1: 然后抹药让它的这个牛角就不再生长了。后面呢因为应激反应很大，体质很弱，又在1个月时间连续给我死了11头，我们就直接损失了55万。你想开玩笑，
4: 钱就
1: 没了，还没见到效益就死，就死了，是吧？但是后来这批牛我们把它养好之后，现在它作为我的供体啊，它一头牛每年它能跟我最少提供这个50枚卵子，就是50%成功率，我都可以得到25头整个澳洲和牛。那这就和以前的那种状况就完全不一样。
4: 所以这段过往既是这些牛的来时路，也是你们的来时路，
1: 也是我们走的艰辛路曲折路。
0: 老冯他们从建厂就确定了要自繁自养，因此如何更好地繁殖小牛就成了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几年摸索，如今他们也找到了最适合自己发展的好方法。
4: 这边都是，我看都是小牛犊吧？
1: 对，都是小牛犊。
4: 这为什么一个圈一个圈单独关呢？
1: 这个都是那边我们这个用胚胎移植啊，移植完了之后呢，它生下来我们就把它单独人工饲养，让它更好的这个吃上初乳，然后喂牛奶
4: 啊，
1: 让它体质更好。你看它是黑色的啊，但是它的代孕妈妈可是花色的
4: 哦，他的代孕妈妈是
1: 对
4: 花色的，不是这种体色的。
1: 不是，不是那体色的。
4: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们呢拿那个澳洲和牛，这个母体的卵子，和澳洲和牛公牛的这个精子，我们先把它制成胚胎，然后把它移植到合成了奶牛的这个子宫里面，
4: 那您说这个代孕妈妈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您现在的这些您的牛其实不是澳洲和牛的母体直接生出来的。
1: 对对对对，这样我带你去看，你就一目了然了。
4: 好，
1: 他的妈妈是什么样的？
4: 好嘞，
1: 这个奶牛呢，这个是全世界都是公认的，最好的奶牛品种之一。
4: 嗯，
1: 哎，所以说它一

0: 的产奶量，第二呢它的骨盆大，便于这个生产怀孕。哦，所以说我们把它选择我们贵州山地西花牛胚胎移植的受体，嗯，来使用，嗯，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结果。嗯，第一，我奶牛让它怀孕，它就开始产奶，嗯，那它每天都会生产牛奶，嗯，使我每天都可以把牛奶卖出去，形成现金流。
1: 那它相较于直接培育出小牛犊，它的成本要低很多。
0: 对对对，因为你直接用那个母牛来做，它的饲料成本在摆着的，它要怀孕280天，这个母牛就是高丽山贵州山地西花肉牛，这个母牛它不会有其他产出，嗯，而奶牛不一样，它会每天都产奶。哦，它是一个双赢的局面。哦，所以说我们的牛奶的成本基本覆盖了整个这个奶牛这个怀孕这一个产奶的所有的成本，因此那个牛犊蛋白减一个。
2: 新的繁殖方式不但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好收益，而且在实践过程中，他们结合凤冈县养殖户多的特点，又创新发展了新的模式。
1: 像他们这种养殖户，在你们这个专业术语应该叫什么呀？叫代养户啊，还叫代孕户？
0: 在我们这一个模式里面，他就是我的代养户，这一批牛就是我的代养牛，这些牛都是我们公司免费提供胚胎，并免费给他移植进去，然后他到了280天生了小牛之后，他再养3个月，我就会以10000块钱价格把这个牛小牛收回来。哦，我再进行育肥进入市场。
1: 那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他们来代为母牛受孕，啊，来养小牛，对你们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
0: 因为我们贵州啊，这个地非常少，资源有限，同时呢就是这种大规模养殖场啊没法做，它没有平地儿，都是在山区里面，我没有这个能力或者没有这个资源去大规模的扩群，那我怎么办？我只能依靠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给我做。
1: 那这是对你们这一方的一个好处。那比方说对于这些养殖户代养户来讲，他们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这个呀，我们那个小唐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在里面得到什么好处，他心里面最清楚的。这个我觉得他的介绍比我说更有说服力。
1: 你好，像您现在这儿就是给他们代为受孕的母牛大概一共有多少头？
3: 我们一共现在做了3期，第一期呢做了24头，成功了18头，第二期做了10头，成功了6头，第三期做了18头，现在暂时未验孕，就说现在我们总共3期做了52头。
2: 唐科红是一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在老家养牛已经有几年了。当了解到冯总他们新的繁育合作模式后，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于是在第一时间加入了进来。
3: 他这个一是稳定，对吧，我们是固定价，就是这个牛达到170斤，那就是保底10000。二，在现目前的行情下，一个牛犊在100到200斤左右，我就可能在20块钱一斤嘛，那也就3000多块钱，那我能这个卖给他们10000的话，那我就能赚6000块钱左右。
0: 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需要，就是本身这个产业在一个地方要发展，靠一家企业独大是做不大的，要把周边所有的形成一个产业群体，老辈都参与进来，把这个产业从1000头5000头做到50000头的时候，你的品牌效应就出来了。
1: 明白，
0: 你这个牛的这个品牌价值就出来了。1、2、3。
2: 就这样，经过多年发展，凤冈牛肉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成为了贵州省优质牛肉的代表之一。而通过推行养殖标准化、强化科技赋能、打造自有品牌等措施，也让凤冈的肉牛产业向着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迈进。
4: 凤冈现在是传统的这个山区农业县，在农业产业这一块，除了我们传统的粮油、辣椒、红粮等这些的之外啊，我们的这个特色产业呢有茶叶、肉牛和蚕桑。我们的茶叶呢，全县这个茶叶的规模是50万亩，年产值呢接近25个亿。我们的肉牛产业走的是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路子。第一个呢，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胚胎技术

0: 来解决了我们这个流毒扩繁的这样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们是走的这个高附加值的或者叫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种路线。我们现在全县现有纯栏10万余头啊，年除栏5万余头，年产值23亿多。
1: 为了更好地打造贵州省的肉牛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当地政府还专门成立了相关产业机构，在全省各地打造示范牧场，为百姓养牛保驾护航。
2: 贵州省黄牛产业集团于2020年3月经省国资委批准设立，现在是在这个贵州省农业发展集团下属的国有企业，也是贵州省的这个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平台和重要抓手。
0: 像您现在这里头养的都应该是什么品种的牛呢？
2: 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纯种安格斯。
0: 嗯，
2: 然后这里面就这个圈里面的这175头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种群了。
0: 嗯，
2: 然后这个核心种群是由我们的这个基础群选出来的，它的这个生长性能、抗病性能，还有就是它的产肉性能是最优的。我们培育出来以后呢，然后二次扩繁，
0: 嗯，
2: 扩繁以后，然后在全省，然后来推广，让老百姓进行征收。
1: 除了选育良种，这座牧场的养殖方式也是按照高标准来进行的，尤其是各类科技成果的应用，也让这里成为了全省的优质示范牧场。
2: 你没发现这个走进来哈，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是我感觉好像，首先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味道没有那么重，是吧？然后感觉好像你这牛都挺干净的，一头一头的。
2: 这个我们就是使用了这个我们的这个发酵电床的这么一个技术。我们首先这边哈，就是我们的就是还没有放进牛的一个地方。它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废料，浸木面，然后垫50公分以后，然后我们再撒上我们的这个菌种。
0: 嗯，那这个菌种它到底是什么呢？
2: 菌种啊，主要就是枯草芽斑杆菌。
0: 嗯，
2: 对。然后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牛的粪便还有尿液里面的一些甲烷呀、二氧化碳呢，就给它腐化分解。分解掉以后，后面我们就可以当成有机肥来使用。
1: 一地产业的破茧升级，正是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本期对贵州的深度探访，我们见证了本土肉牛产业的高质量跃升，也看到了助农政策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的生动实景。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财经。

0: 会陪着你们，直到看下这块硬骨头。
1: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2: 月未登陆，取回月壤，
3: 未来就靠我们了。
4: 加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1: 大家中午好，我是
12: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1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4: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5: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6: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7: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5: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严小宁，在北京为您直播。为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的通知，来看报道。
1: 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项目，鼓励地方统筹运用现有资金渠道加力支持改造项目实施，同时完善价格引导调节，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每度加价不超过0.1元，加价电费用于冲减系统运行费用。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于2028年底前完成改造，力争达到标杆水平。不能按期完成改造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能效优于基准水平的项目，应按要求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
0: 来看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小到家里的空调，大到冷链仓储，制冷剂早已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相关行业的持续发展也共同催生了新的增量，多重下游需求形成共振，推动制冷

0: 继市场供需偏紧，行业景气度持续上行。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1: 在山东省济南市的一处大型冷链仓储库区内，冷链分拣加工作业区的工作人员正在分配瓜果生鲜，准备发往全省各大生鲜商超。冷链仓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库容的综合利用率保持在90%以上，高峰时段接近满仓运行。
2: 今年入夏以来，冷链仓生鲜品类的日均吞吐量240吨左右，较去年同期增长约40%，冷冻品类库存维持在40000件左右，较去年同比增加50%以上。
1: 冷链物流需求持续走高，也倒逼相关配套设施扩容。这家企业今年正新建一座3000平方米的全自动化立体冷库，初期制冷剂加注量约3.5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冷链物流需求总量达3.814亿吨，同比增长4.5%，冷库总容量达2.6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5.53%。冷链行业整体景气度向上，增量需求持续释放，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偏紧，推动制冷剂价格上行。
3: 以我们目前主力使用的2507A 制冷剂为例，采购单价同比上涨超过34%。
1: 与此同时，近年来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也打开了制冷剂的需求新空间。在北京的一家新能源汽车企业的销售中心，企业负责人介绍，热管理系统是新能源汽车续航保障的核心部件，而制冷剂正是这套系统实现冷热循环、温控调节的关键介质。单车制冷剂用量明显高于同级别的传统燃油车。
4: 新能源车给增程车使用了热泵系统，这个制冷剂用量上涨还是非常多的，大约会来到1.5公斤，会增加大约70%。
1: 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景气度继续攀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6.9%，制冷剂在该领域的用量正呈加速增长态势。
5: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为2134A 等产品创造了较可观的增量需求。
6: 全球变暖，整体的气候变化，对于我们制冷空调产品的需求是长期的一个增长。冷链行业，我们汽车这个热管理行业，我们的数据中心行业，它的这个需求都是快速增加的。
0: 空调市场稳中有增，冷链产业不断扩张，新能源汽车快速渗透，带动制冷剂需求持续攀升。那么制冷设备厂商情况怎样？制冷剂生产端的供给情况又如何？行业产能能否匹配下游行业的需求？继续来看记者的采访。
1: 在山东烟台一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负责人介绍，受多领域需求集中释放带动，当前企业订单饱满，产能已接近饱和状态。
7: 食品冷冻冷藏、冷链物流等领域需求旺盛，所以订单持续放量。数据中心冷却、工业余热回收等领域同样保持着增长势头。进入5月份以来，公司的订货量和工业产值均实现了同比增长10%。
1: 记者在浙江省金华市一家制冷剂生产企业的厂区内看到，制冷剂产品正通过反应、晶流等工艺制备加紧生产，成品完成之后将统一运送至灌装工厂。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入夏以来，灌装产线一直处于满产状态，供不应求。
8: 现在呢，是我们制冷剂的销售旺季，自动化生产线呢，满负荷生产。6月份，我们的计划已经排满了。
1: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当前国内市场主流的第三代氟制冷剂属于含氟受控物质，产能无法随意扩张。为履行国际环境公约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对纳入受控清单的制冷剂及其混合物实施严格的生产配额许可管理。生态环境部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 HFCS 类第三代制冷剂总生产配额为79.78万吨。除了总量刚性约束，今年上游原材料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上涨，推高制冷剂生产成本，也进一步限制了产能释放空间。
9: 现在做一个紧平衡的库存管理，原材料由于硫酸涨了1倍，甲醇也今年涨了40%。所以这一块总体的话，导致我们成本有上涨20%左右。
1: 总量约束叠加成本走高，推动制冷剂价格持续上行。

0: 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的制冷剂 R32、新能源汽车常用的制冷剂 R134A 的市场均价分别达到了每吨62500元和每吨59727元，同比去年涨幅达到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近十年同期新高。
1: 我们看到制冷剂的产量受到生产配额的总量约束以及成本压力的制约，也就是说环保是行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目前国内制冷剂行业正加速向原料更环保、提高回收率的方向转型。
0: 在浙江省衢州市的一家制冷剂企业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型环保制冷剂与空调设备的兼容性。
2: 看它的一个空调的吸压力啊、吸温度啊怎么样。
0: 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在测试的这款混合制冷剂可以将空调能耗降低5%至10%，同时减少了含氟物质的使用量，兼顾节能与环保。而在山东烟台，这家大型制冷设备生产企业正在自主研发低充注量的制冷设备，以控制制冷剂的用量，降低成本。
3: 就拿二氧化碳这种天然制冷工具来说，它的价格仅是氟两制冷剂的1%，同时又具有安全可靠、来源广泛、环保无害等优势，大幅抵消了氟两制冷剂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
0: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际环境公约履约要求，第二代氟利昂类制冷剂将于2030年退出市场，当前主流的第三代制冷剂生产配额也将逐年递减，行业整体正加速向更环保的第四代制冷剂迭代升级。
4: 四代工质呢，是一些大气寿命比较短的工质，它没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有很低的全球温室效应的这个影响能力。天然工质可能是我们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替代方向。
0: 制冷剂行业景气度持续走高，也带动制冷剂回收再生赛道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当前全球制冷剂平均回收率为25%至35%，我国综合回收率不到10%，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在供给端受限、价格维持高位的行业背景下，制冷剂回收再利用的经济效益逐步凸显。
4: 由于这个回收过程的这个成本高、链条长，制冷剂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这个价格上，对于我们制冷剂的回收、全生命期的制冷剂的管理非常重要。
1: 今天，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在江苏南京启动，这也是我国冶金领域首个国家级人工智能中试平台，将为钢铁产业转型注入新动能。
5: 国家人工智能赋能钢铁行业应用中试基地是覆盖全国的钢铁行业产业创新平台和应用共性平台，聚焦行业高质量数据集、概念验证与中试体系、 AI 工具集与行业大模型等任务，构建 AI 加钢铁的创新生态。基地围绕解决 AI 深入行业应用共性关键问题，能够显著提升行业数据质量，大幅降低行业模型训练成本，大规模推进中试试验与场景验证，全面降低行业应用门槛。
6: 要为行业提供一个第三方公益的可持续的一个能力的供给，面对的就是行业的一些瓶颈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工艺研发的需要提速啊，我们减排需要有更新的手段，还有我们的质量稳定性啊，需要有所突破啊等等。
1: 在今年315晚会上，我们对市场上部分电动自行车租赁平台违规安装超标电池、违规私改电动自行车车速等问题进行了集中曝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第一时间对涉事企业和相关市场进行了严肃的整顿，但近期又有消费者反映，一些商家为了一己私利，无视国家标准和监管，依旧在市场上非法改装，并对外租赁销售所谓超长续航、动力强劲的超标锂电池，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来看记者调查。
7: 眼下，一些电商平台上，一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又开始卖力宣传着自家改装的超标电动自行车锂电池。
8: 都可以用72伏哈，电自也可以的啊，你把控制器调到72就行。
9: 五万七上面可以买2号连接哥，广州可以买1号60伏。

0: 用自行车，可以啊。
1: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宣传着都是锂电池电压超过48伏国家标准上限的违规电池。记者按照直播间内信息的指引，对这些电动自行车租赁换电品牌进行走访调查。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2: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3: 60的。
2: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3: 72伏55安。
1: 能准确地报出电池的数据，显然两位骑手对于换电站提供锂电池电压超标的情况是完全知情的。不仅是武汉市场，记者在其他城市进行走访调查发现，一些电动自行车换电站也同样存在违规租赁超标锂电池的情况。
2: 多少伏？
3: 在6050跟72/40左右。
2: 那48伏的有没有？
3: 南宁肯定有。
1: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3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作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合规的电压小于等于48伏的锂电池基本没有。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
2: 这要改吗？
3: 肯定要改线了，你投入都不一样了。
2: 所以就是要用换电柜的电池，我还得改车。
3: 对。
1: 记者了解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之所以引发火灾事故，很大原因都是私自改装原车线路，加装违规电池，最终发生电池过充、过流、短路等情况而导致的。随后，记者与多家换电公司取得联系，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公司现在投放的几乎都是超规锂电池。
2: 铺的是多少的电池呀？
4: 60伏和70伏。
5: 市面上所有的电池都是60伏，其实还有啊。
6: 对，我们这种72伏随便用。
1: 多个租赁换电公司告诉记者，315晚会曝光后，监管部门严肃整顿市场，他们安静了一段时间。眼下到了电动自行车租赁电池租赁的旺季，这些换电租赁公司在利润的诱惑下，偷偷的又在换电柜内投放超规超标锂电池，以此吸引顾客，还主动协助车主改装电动自行车，以便适配超规锂电池。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7: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 哦，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7: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8: 在进一步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一些租赁换电公司的超规锂电池在不断流入市场，一些商家还自己生产销售超规电动自行车锂电池。这类电池被业内称为大单体，电池电压远超48伏国标上限。
1: 在南宁市永和路，有很多主营电动自行车及配件业务的商家。记者发现，有一些商家直接为客户提供电动自行车大单体电池销售安装服务。
2: 咱们这是个多少伏的？
0: 72伏。
1: 在这条街上，记者甚至还找到了一家正在直播销售大单体电池的商家，直播间名叫恒久新能源。直播镜头前摆满了各种大单体电池，价格从1000多元到几千元不等，电池电压赫然标注着72伏。
9: 25年、24年买的车都可以调， 他都可以用其烧符的充电。
1: 记者上前和负责人攀谈，对方告诉记者，他家生产的大单体电池基本上都是用来改装电动自行车的，生意非常好。
10: 我们有七八家像那种店，我们线上线下来卖的。
1: 当天下午，记者按照对方提供的定位信息，来到了距离销售门店6公里远的一处工业园，找到了这家广西宏盛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乘电梯抵达公司6层，映入眼帘的是大概400-500平方米的厂房。厂房一侧堆满各类电池电芯，另一侧则是工人正在忙碌组装电池、打包发货的身影。一旁的工作台上贴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快递订单，一张挨着一张，其中不乏标明知名电动自行车品牌的大单体电池订单，电压均标为72伏，远超48伏的国标上限。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对外采购电芯，自行组装生产超标大单体锂电池，这些锂电池可以适配市面上所有的电动自行车品牌，只要客户提出需求，他们就能做得出来。
10: 我们什么形状都做，比如说像这种啊，像广告都是地的嘛，外地的都有，需要这些全部是需要的。
1: 不仅是宏盛公司，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一些其他的电池工厂都在通过直播间销售适配电动自行车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1: 能用72伏，只要你的功率支持就可以用了呀，
12: 直接上那个72的就没问题。
1: 根据网络上的销售信息，记者也对这些电池工厂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在这家名为武汉万众乐电源有限公司的电池组装厂内，记者看到满地都是未组装的电芯，以及一些大单体锂电池成品。在另一家青苗电池组装厂内，同样堆满了电芯和制作好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几位工人在各自的工位上忙碌着。
13: 我们60个都卖的少，
14: 这个主要电子厂。
1: 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315晚会曝光清茶的风头已经过去了，热销的季节也到了，眼下他们违规生产的这类超标大单体锂电池生意产销两旺，生意非常好。
14: 现在产量是每个月都在增，去年到今年已经涨了10倍，然后今年马上又涨了2到3倍。
13: 我们大部分供应生产市场，我们比较有好几个经销商。
8: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超标违规的锂电池通过换电柜、直播间等渠道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给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隐患。但风险并不止于此，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翻新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
15: 底盘里面拆出来的，那叫做拆机。
16: 就是拆车变形吧，就是二次使用的变形都是不允许使用的，也有厂家做，就是不能够明面做。
1: 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到社交媒体平台上一个名为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正在销售电动自行车使用的超标大单体锂电池。
17: 电子款为什么不能用72伏的？电子款可以用72伏的。
1: 记者查询发现，这家六江酷机新能源直播间的认证企业名称为广西南宁市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公司名称找到了企业注册地址，在南宁市江南区一处偏僻的工业园内。进入厂区，目测企业占地上千平方米，厂区内几十名工作人员正在忙碌地组装着电池。记者以采购的名义找到了厂区的销售，对方告诉记者，六江酷机新能源有限公司

0: 是他们的子公司，他们的企业全称是上海汇融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之一就是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在2024年1月被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为第五批符合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的企业。按照国家法规规定，企业再次利用的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也是明令严禁用于电动自行车使用的。但这位厂区负责人表示，他们从新能源汽车上拆卸下来的废旧电芯多数都翻新做成了电动自行车电池。
1: 正经例子的改装车的基本上都选这个，其实这种电池你在市面上你根本就买不到全新的。
0: 记者了解到，市场上除了汇融公司这类有资质的再生能源公司私自违规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并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外，还存在一类企业只向市场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中拆卸下来的电芯。记者继续深入调查，联系到一家位于东莞市的重投新能源有限公司。记者根据对方发来的位置信息，从市区驱车60多公里来到位于清溪镇的一处偏僻厂房，见到了公司的负责人张经理。
2: 车姐，你刚刚看的楼下你站的那个位置，整个模组的那个就是汽车上面的电池，用在2轮、3轮、4轮甚至老途乐都可以的。
0: 张经理坦言，做这种生意逃避监管是重中之重，因此公司的仓库和拆解厂都不在一个地方，甚至不同的电芯产品都是从不同的仓库发货。随后他带着记者绕城镇走山路，离开市区，开车20余公里后到达了这座建在山坳里的拆解厂。
2: 做拆解，那这个就是隐蔽式的帐篷，四栋都是我们这里的，然后后面这个整个园区大的。
3: 那你们这总共得有多大？
2: 1万多平方。
0: 绕过园区内的大帐篷，张经理带着记者进入到了拆解厂内部，工人们在忙碌地对电池进行层层拆解，厂区里充斥着电锯的切割声和铣床的运转声。
2: 我们收回来，要拆，要洗，现在是洗，这还要外面的壳破开，破开之后还要扒开，是不是？反正一层一层的铺到那个铣床上面洗这个铁，就是工人在这里拆。
0: 就这样，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经过这些厂家的拆解、剥离、去胶、打包等一系列工序后，最终成为电动自行车锂电池的违规超标原材料流入市场。
4: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

0: 九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十五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市场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十五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其中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关口。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30，纽商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02美元，跌幅5.7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92美元，跌幅5.05%。当地时间13号晚上至14号凌晨，为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引发骚乱。不少球迷同警方发生冲突，当晚有60多人被逮捕。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比赛，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许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 同时，球场周边不

1: 高精度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 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3D数字孪生模型， 将其深度接入VAR判罚体系。 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 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3D动画， 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 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 依托AI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 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 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 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 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 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 赛事专属的足球AI超级智能体 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 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 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 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AI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 为赛事AI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算法以及运维保障， 是本届AI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 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 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2: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 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
3: 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 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 70名代表团成员中 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 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 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 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 其中仅4人获批， 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 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 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 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 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2: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报24842.67点， 上涨0.5%， 国企指数报8375.74点， 上涨0.02%， 恒生科技指数报4765.58点， 上涨1.28%。 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0: 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记者今天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连接西安至延安高铁、西安至十堰高铁的西安东站已正式建成，并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1: 西安东站站房总面积10万平方米，整体建筑寓意秦山渭水，丝路长安，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展现了800里秦川的恢宏气势。站房正面运用灵动弧线造型，勾勒出丝绸飘动的飞舞之势。从功能上看，西安东站致力于打造集高铁、普铁、地铁、公交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2: 车站将与西安地铁5号线同步开通运营，旅客下车后在出站层无需绕行，从专属换乘通道步行5分钟即可抵达地铁站。未来线路还将延伸接入地铁12号线、15号线、21号线。
1: 西安东站建成投用后，将接入西石、西延高铁，并与西安北站实现互联互通，通过联络线串联徐兰、西城、银西、大西等多条高铁干线，后续还将连通西渝高铁，形成辐射西北、连接全国的高铁网络，进一步完善全国高速铁路网布局。
0: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这两天江西、贵州、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3: 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4: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3: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5: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3: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3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6: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0: 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3: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时30分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

0: 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1: 今天凌晨，广西贵港、梧州等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人员被困、内涝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及时排涝，转移遇险被困群众。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迎宾大道与京港大道的一个交汇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迎宾大道的北段呢，已经由交警部门拉上了警戒线，进行了临时的一个管控。今天上午的7:02，贵港市气象局已经将港北、港南、钱塘三地的暴雨橙色预警提升至红色预警。
3: 据贵港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贵港市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城区低洼路段、溢涝点位再次积水风险较高。降雨还导致梧州市多地发生内涝，在常州区兴吴路两人被困车内，消防员到达现场后涉水背出被困人员。在万秀区一高架桥底有8人被洪水围困，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还有多个车库被淹，消防员利用大功率排涝车等设备辗转多地开展排涝作业。据统计，今天0时至6时，梧州市消防救援局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4: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1: 昨天，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山间浮现大范围云海与云瀑的壮丽景观。
3: 登临神农顶，放眼望去，连绵群山被翻腾云海环绕，草木青翠欲滴。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浓厚云雾翻越山脊倾泻而下，宛若奔流江河，景象震撼。据了解，神农架夏季降水丰沛，放晴后常有云海出现，但如此磅礴大气的云瀑场面十分少见。
1: 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人机、传感器、 AI 大模型等新技术正成为新农人的得力助手，他们用芯片感知、算法决策、机械执行，让农业生产更精准、更高效。今天起，我们将连续5天推出特别报道《新科技新农人》第2季，带您走进生产一线，感受这些新科技带来的变化。首站来到福建福清，作为南方禽蛋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这里年产鲜蛋超4.5万吨，年产值超80亿元。过去养鸡靠散养人工，如今蛋鸡住进恒温恒湿的现代化楼房，还有机器人保姆全程守护。智能化如何改写禽蛋养殖模式？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这是当地一家立体化蛋鸡养殖场，他们自主研发的设备就像给鸡群建了一座高科技的现代化楼房。在每个鸡笼的前方有一条料槽，会定时定量地把饲料自动输送到每一个鸡舍，智能投喂，节省人力的同时还配比科学。
6: 我现在就来到了这家蛋鸡场的其中一个鸡舍内，大家可能会发现整个鸡舍的光线会

0: 微有一点昏暗，这其实是因为如果光线太亮的话呢，鸡群容易出现应激反应，从而影响鸡群的健康。在这家蛋鸡场呢，像这样的鸡舍一共有12个，总共是养了60万只鸡。这么多的鸡要怎么来管理呢？靠的就是我身旁的这个 AI 养鸡保姆，现在他就在按照设定好的路线在鸡舍内来回的巡视，观察每一只鸡的情况。
1: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款养鸡机器人会通过内置的高清摄像头和 AI 算法实时监测鸡群的情况，此外它还会通过识别比对找出问题鸡或者产蛋量不佳的寡产鸡、绝产鸡和弱鸡。
2: 这一个鸡就是我们机器人这个识别出来的这个寡产鸡，饲养员呢根据机器人的提示把偏弱一点的鸡拿出来单独放到一个笼里边饲养，这样的鸡呢就会慢慢的健康起来了。
1: 除了看护鸡群，机器人还会管理鸡舍，它能实时监测鸡舍里的温度、湿度等环境要素，生成环境云图，并实时对蛋鸡的产蛋量进行巡检，自动计算料蛋比、产蛋量。另外，这家企业的蛋品出加工车间也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能精准识别裂隙蛋，这是过去最费人工的挑拣环节。
3: 使用声纳系统，我们去通过对逐个鸡蛋的表面多点位的去敲击，去分析它的声音，来发现有裂缝的鸡蛋，把它剔除出来。现在一天有100多万个鸡蛋供应到市场，那我们产品呢也出口到世界各地，像北美市场，我们的供给量可以达到这个品类的30%-40%。
1: 刚刚看到的这台机器人叫做木鸡郎，是当地自主研发的 AI 养鸡管家，已经走进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但他的研发团队是一群完全没接触过农业养殖业的年轻人。从实验室到鸡舍，他们是怎样把机器人带进养鸡场的？一起来看报道。这是最新迭代的第7代木鸡郎机器人，研发它的就是这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轻人。他们不仅年轻，所学的专业几乎与养鸡没有任何关系。
4: 我今年24岁，
5: 今年29岁，
6: 今年36岁。
7: 我学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8: 应用数学专业。
9: 我当时第一次进鸡舍的时候啊，第一次发现50000只鸡就养在同一栋舍里面，那个声音啊，50000只鸡一起发出来的那个嘈杂的声音，还有那个味道啊，整个鸡舍里面鸡毛乱飞的那种场景啊，一下子扑面而来。
1: 廖新伟是研发团队的创始人，第一次进鸡舍的所见所闻不仅让他对养鸡有了新认识，也让他看到传统养殖业的发展瓶颈。廖新伟有了用机器人养鸡的想法，然而这个主意听起来新鲜，但要把想法落地远比想象中难得多。
9: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人，他要有脚去走到鸡舍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落，他要有眼睛可以看得到鸡舍里面的这个状态，他也要有大脑去判断现场到底正常还是异常。它的复杂程度呢，其实不亚于一台车。
1: 为了研发出真正懂鸡的机器人，廖新伟组建了多学科背景的研发团队。这群从未接触过养鸡行业的工程师把办公室搬进了养鸡场。
10: 刚开始的前面3年，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泡在鸡舍里面，那白天就去观察鸡的一些状态，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养殖师傅去不断学习沟通，还有整理资料，甚至有些时候的话，我们晚上还睡在鸡舍里面。
1: 从没进过鸡舍，到慢慢懂得怎么给鸡喂食换水，到能够找出寡产鸡、病鸡，这群工程师们花了3年时间变成了地道的养鸡人。在反复的尝试和失败中，机器人也在鸡舍里不断长出了新本事。如今机器人能24小时在岗，搭载高清摄像头与智能传感器逐笼巡检，它还学会了自动跨舍巡检，并将数据上传。
11: 现在我们的机器人巡检一栋鸡舍只要90分钟左右，然后它对死鸡的识别率我们要求在99%以上，对于寡产鸡和绝产鸡以及病鸡的识别要求在95%以上。
1: 目前150多台木鸡郎机器人已经在全国90多家大规模养鸡场上岗，当地还特别成立了学院，通过产学研结合，为行业培养更多既懂技术也懂养殖的新型人才。
9: 我希望我们做的不只是一台新的机器人，也让年轻人可以看到农业的广阔天地。

0: 有可为。
1: 近两年来，金价连年上涨，一些身价贬值的经典奢侈金表竟被送进熔炉，以获取身价倍增的黄金。
2: 路透社13号援引一些交易商和业内人士的话报道，由于金价飙升，一些二手奢侈腕表中所含黄金的价值已经超过表本身在流通市场的价格，交易商因此将这些表融化以获得黄金。手表含金量从一小片到超过200克不等，这意味着其废料价值可达数万美元。一名英国贵金属交易商说，他今年已经把数十块豪华腕表送进熔炉，其中包括一块品相相对完好的上世纪70年代所产欧米茄星座系列金表。这块表所含黄金原料价值5750英镑，约合5.2万元人民币，比表拍卖估价高出35%。住在美国纽约的退休工程师米切尔·塔利斯曼说，由于金价高涨，他去年12月出售了已收藏10多年的2块金表和一条金链，它们共含有纯度58%的黄金35克，他共获得2660美元，约合1.8万元人民币。业内人士表示，被融化的主要是当代二手手表以及部分没有收藏价值的老款古董表。目前没有官方数据表明有多少奢侈手表被融化。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回收量同比增长5%，达到366吨。
1: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2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6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念财经。

0: 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没有土能不能种菜？这是我们在拼多多举办的农园大赛中搭建的植物工厂 ，AR 调控光、温、水、肥、气，没有土壤也能保证蔬菜正常供应。
3: 多多助农，科技先行。
1: 拼多多。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棉织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卡住！
8: 啊，要我吃点药？
7: 不急不急，
9: 没事。
10: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1: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2: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北京时间17点，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刘仲萌，在北京为您直播。今天8:02，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从土建施工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为后续安装调试及并网发电奠定基础。
1: 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为半球形双曲面壳体结构，由主体钢板、角钢龙骨、栓钉及各类内部配套构件精密拼装而成，直径约45米，总重270余吨，面积相当于4个标准篮球场。
2: 本次吊装作业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如现场作业环境复杂，大吊机行走距离长，达到68.7米，穹顶和筒体对接精度要求高，达到毫米级，建设团队通过精心组织安排，提前进行全过程的吊装演练，确保本次吊装圆满完成。
1: 宁德核电项目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清洁能源基地，也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建设投产运行的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分2期实施。1期4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2期5、6号机组于2023年7月31号获国家核准，并于2024年、2025年主体工程先后开工，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3代核电华龙一号技术。
0: 今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任务。
3: 和汽车一样，轮船在航行一定的时间之后，也会返厂进行保养维护。本次返厂的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两艘科考船同步检修，所有维护保养项目都围绕接下来的北极科考任务展开。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0: 今天凌晨，广西贵港、梧州等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出现人员被困、内涝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及时排涝，转移遇险被困群众。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贵港市港北区的迎宾大道与金港大道的一个交汇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迎宾大道的北段呢，已经由交警部门拉上了警戒线，进行了临时的一个管控。今天上午的7:02，贵港市气象局已经将港北、港南、钱塘三地的暴雨橙色预警提升至红色预警。
1: 据贵港市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两天贵港市强降雨天气仍将持续，城区低洼路段溢涝点位再次积水风险较高。降雨还导致梧州市多地发生内涝，在常州区兴吴路两人被困车内，消防员到达现场后涉水背出被困人员。在万秀区一高架桥底有8人被洪水围困，消防员驾驶橡皮艇成功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同时还有多个车库被淹，消防员利用大功率排涝车等设备辗转多地开展排涝作业。据统计，今天0时至6时，梧州市消防救援局共转移遇险被困群众43人。
2: 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昨天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根据广东省气象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天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3: 昨天广东汕头遭遇强降雨，城区出现多处积水，汕头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受强降雨影响，雷岭河出现明显涨水，位于汕头的鹅地水文站水位昨天上午突破警戒水位14米，汕头水文部门随即发布汕头今年首次洪水橙色预警。从13号开始，广东汕尾就出现强降雨天气。昨晚8点，汕尾市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民房积水，当地全力开展排涝救援工作。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降水将持续到18号。在广东揭阳惠来县，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城区大面积严重内涝，人员被困。救援人员乘坐舟艇深入积水严重的社区、村居，精准搜寻被困人员，目前已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6人。鉴于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致灾风险高，惠来县已在昨天下午14:30将防汛应急响应由2级提升为1级。目前惠来县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区域性强降雨仍将持续，内涝、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风险偏高，当地正持续开展排涝抢险应急救援工作。受暴雨影响，京九铁路杨村镇至惠州站区段昨天运营受到影响，部分列车采取了转运、停运、折返等措施，部分车次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乘客出行前可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查询相应车次信息。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几天我国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的核心区，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4: 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西南暖湿急流强劲且源源不断向我国输送，南方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预计未来3天，我国主雨带仍盘踞在云南到华南一带。18号后，随着副热带高压西进北台，暖湿气流也将随之北上，主雨带或向北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地区。
2: 昨天，湖北神农架雨过天晴，山间浮现大范围云海和云瀑的壮丽景观。
1: 登临神农顶，放眼望去，连绵群山被翻腾云海环绕，草木青翠欲滴。在高山湿地大九湖，通过无人机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浓厚云雾翻越山脊倾泻而下，宛若奔流江河，景象震撼。据了解，神农架夏季降水丰沛，放晴后常有云海出现，但如此磅礴大气的云瀑场面十分少见。
2: 端午临近，各地节日氛围渐浓，这两天江西、贵州、广东等地上演龙舟竞渡，十分热闹。

0: 刚过去的周末，江西九江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龙舟赛。来自上海、浙江、安徽等省份的37支龙舟队在蔡家湖展开角逐。
1: 现场气氛还是很好的，大家都很热情，然后这个龙舟赛也非常看得比较激动。希望我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越办越大。
0: 在贵州铜仁，一场龙舟巡游昨天精彩启幕，近200艘船艇齐聚锦江水域，画舫、龙舟、竹筏在码头集结完毕后依次起航。巡游路线从瓦窑河出发，途经西门桥、铜岩、中南门等地，最终抵达锦江桥，沿途串联起铜仁多处地标和人文景观。
2: 看到了龙游锦江，非常震撼精彩，这么多龙舟还有特色的扭龙表演，气势十足。
0: 在广州天河，一年一度的车杯龙舟赛昨天正式开锣。这场龙舟赛赛道设置在车杯冲，赛道总长600多米，是当地最热闹的水乡盛事。为了抢占最佳观赏位置，不少街坊一早就赶到现场，岸边、桥底、居民楼顶处处挤满围观群众。值得一提的是，到场参赛的所有队伍赛后都能分到烧猪，前3名优胜队伍可以额外获2头烧猪。
3: 赛出水平，赛出好激烈啊！每年都喺度。
4: 好，再来看国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5: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4: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5: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1级和2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 其中一半

0: 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1: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市场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重新开放。国际油价在15号亚洲交易时段显著下跌，其中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关口。我们具体来看，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3:30，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0.02美元，跌幅为5.73%。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2.92美元，跌幅为5.05%。随着美伊达成协议，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着哪些瓶颈？具体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2: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3: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plac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uck on those ships might not immediately want to return. The insurance costs are high.
2: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4: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and perhaps take away the incentives that certainly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is war to find workaround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2: 最后，市场也在重新评估美联储接下来的政策路径。今早，投资者对年内美联储加息的压注已经有所降温，相关动向我们也会持续为您保持关注。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
5: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重要海峡，恢复海峡局势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中方注意到伊美双方已达成的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包含重开海峡等内容，希望海峡尽早恢复安全自由通行。中方愿同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有关问题保持沟通。
1: 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首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6: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

0: 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在伊朗国家队定于当地时间15号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2: 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此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曾表示，70名代表团成员中仍有15人未获得美国签证。据英国广播公司13号报道，其中10名此前没有获得美国签证的伊朗代表团成员，在抵达墨西哥后重新申请美国签证，其中仅4人获批。伊朗足协主席等6人再次被拒签。就伊朗队遭遇的签证问题，伊朗足协官员指责国际足联协调不力，干扰了伊朗球员的适应能力，使伊朗队相比其他参赛队伍处于不利地位。此前，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均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和比利时，以及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
1: 当地时间13号晚上至14号凌晨，为了庆祝纽约尼克斯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也就是 NBA 总冠军，大量球迷走上美国纽约市街头狂欢，并且引发了骚乱。 不少球迷和警方发

0: 生了冲突，当晚有60多人被逮捕。
1: 当地时间13号晚间，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五场比赛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举行，纽约市多地举行户外观赛派对，最终纽约尼克斯队客场实现逆转，以94-90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时隔53年再次夺得 NBA 总冠军。在纽约市观看完比赛的大量球迷涌上街头狂欢，从当地时间13号深夜到14号凌晨，在纽约市时报广场附近，大量球迷爬上停放的校车车顶，投掷瓶子及其他物品，有人还用棍棒砸警车，打碎风挡玻璃，还有人点燃烟花放火焚烧车辆。当地时间14号凌晨2点左右，现场还发生枪击事件，有目击者称至少听到了7声枪响。纽约市警察局通报称，当晚骚乱共造成1人中枪受伤，4人被刺伤，另有10名警察受伤，多辆校车遭到纵火，数辆警车和私家车也受到严重损毁。当晚有63人被捕，他们将面临袭警、非法持有武器等多项指控。
0: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发布声明称，一架飞机当天在该州堪萨斯城以南约100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表示，当天上午11点30分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警称一架飞机坠毁并起火，当时飞机刚刚起飞不久。据悉，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引擎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在调查人员勘察现场期间，巴特勒纪念机场及临近的公路将临时封闭。
0: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厄瓜多尔西南部圣埃伦纳省圣埃伦纳县14号凌晨发生交通事故，截至目前已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据厄瓜多尔交通委员会通报，一辆皮卡车与一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两车均严重受损，卡车侧翻并起火。事故发生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并开展救援，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发生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2架直升机均坠毁，机上6人无人生还。里约热内卢市消防局发言人说，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个停车场，并且在撞击地面后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也就是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14号结束正在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最终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其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冠。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如果成交，将成为在法国拍卖售出的首个此类化石。据悉，博板龙是白垩纪最大的海洋动物之一，属于远古海洋爬行类动物，游泳像海龟一样，与恐龙生活在同一时代。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针对一段时间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食品安全问题，近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销售连锁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好，这一时段正点财经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对，卡住了。
4: 啊，要我吃点药？
5: 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挺好，练着呢。
1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3: 不慌，
1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3: 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6: 夜色是人心的保护色，时间和自我回到了手上。相信光的人侧身对着屏幕，等待困意来袭。夜行生活则响应大脑发出的觅食信号，自发出没在街头巷尾。可就算意识清醒如昼，味蕾也知道自己在熬夜。唯有生猛杂碎和爆裂滋味最能撩动唇舌。简而言之，暗夜需要猛料，咱们来点刺激的。你要跳舞吗？只要心中有广场，在哪儿都能起舞。今日青春不在，昔日他们可能是班花校花。比起此时的你我，阿姨们更是洒脱又自在。膝下是满堂儿孙，对于实现了时间自由的他们来说，人生匆匆，不就图个开心吗？图个开心，还可以吃开心烧烤。刚才跳舞的朱阿姨是这家小店的创始人。小店位于四川资阳的乐至县，当地人对烧烤爱得深沉，每年一度的烤肉节可谓万人空巷，甚至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烤肉协会。开心烧烤风靡乐至20多年，足以证明朱阿姨是有两把刷子的。凭着麻辣香脆的口味，借着小众偏门的食材，在肉香飘扬的晚风里，她是不折不扣的烧烤女王。女王一出手，杂碎都往桌上走。平日里的边角食材终于在此刻上位，如果乍看觉得不是，请眯着眼继续看，拍都拍了，咱们就当交个朋友。这是猪的上颚和牙齿之间的软骨，它形如梯子， 通往蝉虫内心。在菜单里其名为猪天堂，每一头去往天堂的猪都会在人间留下两条美味的线索，那就是藏在猪头黑桃肉中的猪鼻精。猪天堂，先泡个热水澡，再洗个冷水浴，淬炼而出的韧劲儿，菜刀最先领会。青椒切作小段，与猪天堂清白相间，随后一起奔赴火场。仿佛齿间的弹簧肆意挑逗着咬肌，仅需一串猪天堂，你便可腾云驾雾，直达美味的巅峰。为确保入味，所有食材都需提前腌制，食盐、鸡精、胡椒、葱油、白酒以及一种秘制的神奇粉末，他们将携手完成对猪鼻筋和猪软骨的调教。历经辣椒和火焰的两次调色，猪鼻筋变得诱人起来，它入口爽脆回弹，带来了舌尖不曾有过的抚慰，牙齿则需要反复捕捉它的存在。啃惯了硬骨头，别忘了还有猪软骨。炙烤过后是直击灵魂的麻辣香酥，咀嚼时猪软骨咯咯作响，似有谁在敲打你窗，又像在炉内包音响，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20多年的烧烤之路并非坦途。2011年，正是烧烤店如日中天时，一场车祸打乱了朱阿姨做大做强的计划。为了保重身体，她不再熬夜，小罗因此担起了更多重任。如果说小罗是朱阿姨的得力辅佐，那么这两道菜就是小店的最强主攻。这是鱼子，当地人管它叫鱼蛋。半小时前它还藏在鲤鱼的腹中，5分钟以后它将进入老饕的肚子里。泡椒、小米辣和蒜末落入滚油，空气变得有些辣眼睛。一块重庆火锅底料，一勺郫县豆瓣酱，川渝一家亲都在锅里了。香气吸入鼻腔时落水成汤，凉粉、青椒、芹菜和大葱伺机入锅，

0: 后的鱼子和魔芋压轴出场。在高温的助威下，浓烈馥郁的滋味开始侵袭。待芡汁缓缓赶来收场，吃来有别致颗粒感，外显微辣，内藏鲜美，最具江湖气息的平价鱼子酱成了。小罗的菜刀正在问候一种偏门食材，猪皮，形似舌头，近半米长，川渝地区称其为连铁。爆炒后干煸至脱水，其味香辣，口感颇具层次，前调是酥软，尾韵是绵密，既可佐酒也可送饭。一份干煸猪皮好吃得让人没脾气。
1: 哎，我不吃。
0: 能在深夜一起吃烧烤的人，交情通常都不会太浅，吐槽吹牛扯闲篇，有人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楼上朱阿姨游走在人群之中，美妙从酒肉里升腾而起。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大河奔涌，自西向东，上游牧民以羊肉为珍，下游农人啖猪肉为美。黄河两岸，牧歌与农耕交织，豪放与细腻并存，共同织就华夏文明的多彩画卷。
4: 我能总结到一句，就心烦了就干活吧。
5: 我的顾客给我一个笑容呀，走的时候，老板再见，特别享受这种过程。
6: 辛苦也不要紧，因为活干很辛苦。

0: 隔三差五，七里庄村都会组织一次聚餐，当地人称为打平火。打平火一如其字，一是平分，二为共享。这次轮到高小五家，邻里聚会，羊肉是完美的共享美味。
1: 我们这边羊比较多，经常能吃到，也是后一周一两次。一家子他吃不了一个羊，把村里邻里街坊都喊来。
2: 好，兄弟，在家吗？咱等会一起打平活嘛。咱们家呢？小胜子，等等，咱们打个平活嘛。龙哥，等等，咱们打平活吃肉嘛。
3: 行吧。
2: 等等，接着宰个羊，那也不着急。等等，绝对煮出来味道可香可香。
0: 高小五家所在的盐池县位于黄河河套南端，宁夏中部的干旱地带。这里沙丘连绵，盐碱地广布。当地独一无二的盐渍化土壤和黄河水滋养的百余种牧草，成就了盐池滩羊味道鲜美、细嫩多汁且无膻腥味的绝佳口感。荒漠中生长的红柳枝条是烤羊肉的利器。
1: 往这边都爱吃红柳烤肉，去40公分左右，洗净之后把羊肉穿上，大块羊肉用这边炭火烤的特别香。
0: 羊后腿肥瘦相间，肌肉紧实，油脂香浓，是烤串的绝佳选择。邻里

0: 穿串，不需多余腌料，只求一个大字。削好的红柳枝穿上羊肉，在炭火上慢烤，高温激发枝条的密盐功能，天然盐碱中和羊肉的膻味，肉香更浓。一把孜然与辣椒点缀，香气扑鼻而来。焖羊肉更是西北人的拿手菜，无需繁复，大块羊肉冷水下锅，葱、姜、辣椒、花椒为伴，简单炖煮，就是一锅鲜香四溢的手扒肉。
1: 烧个有一个小时左右。来，妹妹你回去。
2: 熟了。
0: 近两个小时文火炖煮，羊肉丰盈鲜美。装盘之前，盐最后登场，既增加口味，又不失肉的口感。
2: 熟了，特别烂。
1: 上肉喽！
0: 温热饱满的咸鲜羊肉与沙葱完美结合，沙葱中的硫化物分解羊肉中的支链脂肪酸，不仅减轻膻味，更提升了风味的层次。
3: 大羊头给爷
4: 爷留下，快
5: 笑，赶紧吃嘛，你们。
2: 好多年轻人不再从那样，观念不一样，他喜欢城里面那种生活，去外面打工工作也是维持生活，在家养羊也是生活，生活跟生活不一样，养羊这种生活比较自由一点。
0: 距宁夏盐池400公里外的黄河上游，金城兰州独享黄河穿城之盛景。作为西北内陆的交通要冲，各路美食在此汇聚。
6: 坐到哪里？
1: 金大夫，靠住。
6: 吃好了吗？
1: 酱鸡棒。
7: 吃好，有鸡棒就好。
1: 酱饭棒，对。
0: 十尺烤台，一方天地。老黄得心应手。
1: 去。
6: 辣椒正常吗？赶紧收桌子快，菜单在墙上面。
0: 凭30年老手艺，老黄在兰州烧烤江湖稳占一席之地，食客络绎不绝，只为那一口真香。
6: 给给给给，圆圆，一把肉半把肉进一个饼子。
8: 中午吃的牛肉面，今天晚上特意早点来，都说晚来晚了要排队。
9: 到兰州我们必须吃一个，他们主打的就是这个辣椒比较好吃。
10: 它的肉最重要的是干烤，就是在明火中把那个肉香味就烤到了极致，然后它这个辣椒这个调料我觉得是老板绝对是秘制过的。
0: 兰州烧烤独树一帜，独特风味源自西北特产的几种辣椒。
6: 你好啊，老板，你今天好吗？烤肉的辣椒完了。这是甜椒，我们要的是正儿八经的好东西，看见没？
0: 风干后的辣板椒，辣味适中，增色提味。秦陇地区县椒辣度最强，决定了调料的辣味上限。甜板椒皮厚籽多，香气浓郁。
11: 大颗粒。

0: 辣椒面的辣椒籽里面就是油分，辣椒籽里面也香，也有一种回味。
1: 羊肉的品质决定烤肉的口感，在老黄眼里，上好的羊肉值得他起早贪黑，提前锁定。
2: 我运到一种明庆啊、景泰啊这边的羊，
3: 这是羊羔肉，20斤左右的。
1: 我们的烤肉，整个样子是要的是后腿，后腿肉吃起来嫩，烤羊肉串全部是就这个肉。下午2点，老黄固定的穿肉时间，羔羊后腿肉鲜嫩无膻，烤肉的立身之本，斜切的肉片儿。 增大受热面积，更易入味。必不可少的羊尾油是干烤的关键。
0: 油一烤，融化了吗？在树脂上面，它吃起来更香。

0: 下午四点，小店正式营业。
1: 现在已经开业了。啊，
2: 是菜单点。
1: 菜单在墙上面呢。
0: 老黄按部就班，精准掌控碳的排布与风的调控，稍有偏差便会影响火焰分布。一层果木炭是他的坚持，既过滤炭灰，又为烤肉增添独特香气。
1: OK， 上来了。
0: 炭火温度超过600摄氏度，明火干烤提升效率，但也容易焦糊。老黄快速转动肉串，火中翻转，均匀受热。融化的羊尾油包裹羊肉，牢牢锁住鲜嫩。

0: 辣椒片过火，香辣风味再升级，干燥的辣椒在炭火烘烤中变得焦脆，芳香物质被烈焰激发，香辣恰到好处。
1: 我觉得比湖南更难，第一次让我觉得一个湖南人的尊严失去了。
2: 像这种大的干辣椒颗粒感会比较强一点，然后这种吃起来会比较爽。
0: 兰州烤肉本身就是一道简单而美味的食物，明火快烤出的热辣浓烈，恰如西北汉子热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济南位于黄河下游，黄河之水带来源源不断的灌溉之源，滋养鲁西平原的千里沃土。庞大的水系网络孕育了众多名泉，让这座城市因泉水而声名远扬。
3: 老济南老味道的，哪个冰棍尝一个呢？
0: 水无处不在，涵养生活。慢火细炖一小时，汤汁在锅中轻盈舞动，丰腴滋味弥漫，口感随之变得油润而醇厚。上午十点，肉食的召唤无需言说，食客们纷至沓来，肉香四溢，热气腾腾，大快朵颐间尽享美味带来的纯粹快感。
4: 大家好，俺叫袁世林，俺两口子干蹦肉干饭干了20年了。

0: 袁大哥爱笑，到他这儿吃饭的客人大多是冲着蹦肉而来。
1: 蹦肉，蹦肉，
2: 蹦肉，
1: 应该是叫蹦肉。
2: 蹦肉，
3: 哎呀，什么什么肉？
0: 蹦字不常见，常会让人感叹自己见识有限。蹦即坛子，蹦肉就是用坛子做的肉。准备食材时，王秀华手脚不停，忙忙碌碌，却从容不迫。
4: 我逮着活就使劲干了，就是害怕俺老头累着了。
0: 带皮五花肉讲究肥瘦相间，蹦肉制作不同于其他肉类，需先带皮烤制，去除杂质异味，蒸发部分水分，使肉质更加紧实。
5: 天天有活干就很幸福了，辛苦也不要紧，
6: 就有活干就很幸福。
0: 袁世林坚持每块肉三两重，恰到好处，不仅让汤汁均匀渗透，更是一份与食客的多年默契。
4: 哦，他出去玩去哈，兜里头装200，回来逛一圈200块钱全拿回来。我要是出去200块钱拿着逛一圈，花里胡哨的都能发光了。我老头，你再说说句啥？我拿着钱出去刺激经济去了，钱都花没了回来了。
0: 用特制细线将肉块交叉捆绑，确保烹制时牢而不破。过油，肉块表面金黄，肉质收紧。卤汤，蹦肉能否成功的关键，袁世林秘而不宣的绝招。八角、桂皮、豆蔻，各种香料的不同配比，心直口快的妻子也一无所知，这项秘密工作全靠袁世林一人操作。旺火猛攻半小时，香气飘散，转小火慢煨一个小时，蹦肉软烂入味，肉香扑鼻。中午12点，吃肉的高峰如约而至。新出锅的蹦肉，块大肉厚，色泽红亮，搭配一碗白米饭，是济南人解馋的经典一餐。趁热入口，胶原蛋白迅速释放，油脂随着温度在齿间流动，轻轻一嚼，脂肪与纤维交融，带来丰腴、油润、弹韧的多重口感，回味悠长。
4: 那天我还看见人家，看我们感觉最好的一张照片，自我感觉是那个俺俩合影合的，哎，最开心，也是最开心的时候照的，这张相是最好的了。我就专门把它，你看，格外封起来。你看这些感觉不好的都没封，还有这张，你看我都封起来了。

0: 这个就是问，我不会说。
1: 五十二岁的张海峰，在河南灵宝和妻子经营着一家小小的卤肉店。

0: 酱烧后，卤肉色泽油亮，软烂入味，口感弹嫩十足。
1: 哎，赵先生，
2: 生日快乐！
3: 他叫没有语气，再见。
0: 每隔几天，都会有食客定制酱烧猪头宴，张海峰需要提前一天开始准备。
3: 就是把这个给它烧焦了，那个焦香，它这个还有这个味儿能发挥出来，它里边有胶原蛋白嘛。
0: 一锅老汤，猪头、猪蹄、猪下水依次投入，先大火猛攻，再小火慢煨。两个小时后，卤肉煮至八成熟，捞出。
3: 姜烧猪头被这个卤汁的五香味嘛，就多加了一种姜味，出来就有一种这个浓香。
0: 自制的黑面酱，老张家卤肉的独门绝技。老式蒸锅，配以玉米包叶，为卤肉增添独特风味。蒸制，酱香味更好地侵入猪肉肌里。最后，一根堵住气孔的面条，为蒸制过程保驾护航。猪头已经入锅，正是烙饼的时刻。开店已30年，生意平稳，虽不算兴旺，但也人来人往，小店成了他的全部，朋友却渐行渐远。
3: 亲戚朋友发小都没有了，人家接下去出去转，他就没有机会。接下去这次喝酒，恰好没有那个时间，我都把人家拒绝了。慢慢别人就不联系你了，过后我都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能总结到一句，就是心烦了就干活吧。我都不相信干活还犯错。
0: 经过4小时炖煮，酱烧猪头出锅，表面呈现诱人的棕褐色。趁热一口咬下，酥烂鲜香，肥而不腻。大块卤肉夹进烧饼中，肉质软烂，香气四溢，回味无穷。客人散去，张海峰常常站在门口，静静观望邻居下棋。这是他难得的放松时光。每一道肉食美味，都是世界风味与人类味觉的交融。正如人生，不过是一场又一场相逢与别离，而肉香，总能唤醒心底深藏的烈焰清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一碗热气腾腾的肉汤是黄河流域人们早餐的至高享受。
2: 我一般都是4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还得整点开。
1: 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大地上，一道道早餐唤醒沉睡的味蕾。
2: 来，
1: 肉汤温润，饼香满溢，油脂、碳水与蛋白质交织共鸣，简朴一餐，既充饥，亦提神。黄河的味道，沉淀在舌尖，充盈于胃肠，安顿于心田。黄河几字形大湾东南部，黄土高原上的陕北绥德，一碗扎实硬核的羊杂碎，是人们每天清晨的期待与动力。羊杂绵密软烂，浸透着浓郁鲜香的骨汤，暖胃又暖心。
2: 特别是到冬天的时候，一早上你来碗这个，那真的。
1: 15年前，马波从父亲手里接过生意和手艺，成了绥德县最帅的羊杂碎店老板。
3: 我觉得我并不帅，我想过做各种行业，就是没想过做羊杂碎。
4: 那边有三碗的，一碗不用辣子。
1: 十几年如一日，每天凌晨1点，马波都准时炖骨煮汤。
5: 他一个也忙不过来，太辛苦了。我们父子两个倒富强一点。
1: 父亲马存退休不退岗，羊杂碎的主料依然由父亲把控。羊头、羊肚退场，羊骨的熬煮仍在继续。
3: 必须大火不能熬，熬里面的骨髓，骨髓它是个最香的东西。
1: 水汁交融，汤鲜乳白。骨髓中的胶原蛋白与脂肪早已融入汤汁，过滤后，骨汤呈现出如牛奶般稠密丝滑的质感。清晨6点，第一波食客即将到来，马波开始手切原料，以保证每一份端上的羊杂碎都新鲜弹牙，鲜美及时上桌。
3: 咱们这个羊杂碎，它用的是羊身上最精华的东西，羊头、羊肚、羊血，还有羊骨手撕肉。
1: 熬煮6个多小时的骨汤，终于迎来了羊杂的点化。

0: 羊杂碎，贵在杂和碎，不杂不碎，喝起来没滋味。各种食材在醇厚鲜美的汤底中相互融合，扬长避短，和谐统一，成就了绥德人不可或缺的经典早餐。淋上一勺热辣辣油汪汪的羊油辣子，瞬间激发出羊杂的丰富层次与馥郁香味。另一道供不应求的美味是用土炉铁板烘烤的油旋儿。金黄酥脆的油旋儿搭配切好的秘制猪头肉，就是当地人最爱的狮子大张口。
1: 我那儿洗过了吧，这是我这边的最喜欢吃的硬糕点。
0: 羊杂碎及羊内脏于一锅，形色繁多，肉质各异，鲜香浑厚，酣畅淋漓。
1: 味道看着这
2: 就这个

0: 山西阴城，位于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交界之地，背靠太行山脉。千年的烟火中，阴城一度冶铁兴盛，商贸发达。
1: 所以当时招商就是
2: 阴城煮汤，
3: 煮汤，
1: 煮汤，
2: 其他地方没有，
1: 除了阴城煮汤，上其他地方可就煮汤就不收了。
4: 明天吃啥肉？瘦肉吧。还
5: 是瘦肉？
6: 吃对了，吃对了。
0: 猪头肉、猪蹄、猪下水，根据自己口味随性组合，加入高汤反复汆烫，最后以葱花、陈醋点睛。猪汤，打开阴城晨曦之门的利器神兵。
7: 每天两碗吧，
8: 两三碗，不一定。
2: 我要给加汤，加那个汤喝了两三碗。
8: 啊，免费，
9: 收费嘞，嗯，
8: 再给你讲收费嘞。师傅是洗碗，我来请前面舀汤。
2: 洗碗泡的，谁能干？
8: 他父亲、他爷爷都是卖猪汤。
10: 多少钱？
8: 五块。
11: 哎，又猪汤没拿了？
8: 没拿嘞，我还拿。啊。哎。
0: 猪汤，汤底醇厚，烤的是新鲜猪骨打底。
8: 猪蹄儿，现在的口条，猪心、
12: 背、
8: 猪肚、小肠，
13: 一个小时就肉熟了，汤也白了，
8: 干干。

0: 慢火熬煮，被释放的蛋白质帮助脂肪在高温下乳化，肉汤呈现出诱人的乳白色，浓郁的肉香弥漫开来。猪头肉、猪蹄软糯而不失弹性，
1: 耳朵子切成丝儿，肠子切成条，

瞅瞅切成切成片儿，越薄越好，切到0.1毫米，这是最好了。那就没那三五年功夫不行，我20多年了吧。

0: 夏天4点半，冬天呢5点半6点，不风下雨都是的，做好就得吃。
1: 啊，什么油？
2: 烧了，烧了，
1: 也是烧了吧？
3: 大老弟的。
4: 吃粉。
0: 要当汤了，那个汤千层饼，
2: 饼这起码往吸收吸都有了。
0: 啊，这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5: 和好的面团拽成手掌大小，加入油面，均匀揉入面中，这是饼分层的关键。再反复擀压3次以上，
6: 这就可以了。
5: 烤至15分钟，伴随着美拉德反应的魔法，饼的外皮变得焦香酥脆，内里松软又富有嚼劲。饼与汤相互映衬，激发出更浓郁的滋味。碳水与肉食珠联璧合，总能让味蕾欢欣雀跃，绽放笑意。
0: 那他一头干啥不干啥，心寒完就是。
2: 这就是个地方小吃，
0: 就走到这个地方吃这个，这才是正宗。

0: 新鲜的羊肉羊骨下锅，慢火熬煮5个小时，奠定一碗胡辣汤好喝的基底。
1: 把肉捞出来，然后剩下来的这个骨头羊棒骨要继续熬制，把这个汤就是说熬制成这个乳白色。
0: 河南省会郑州，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四通八达的枢纽之地，连接着古老的中原文明与现代的繁忙脉动。郑州大大小小的胡辣汤店星罗棋布。胡辣汤店主高鹏很清楚，要想获得一席之地，上好的食材尤为重要。
1: 牛的话它经常运动，然后肉的话没有那么肥啊。咱这个肉你看这个它这个纹路的话就是说比较清晰。
0: 提前煮熟的牛肉切成均匀的薄片，随后加入虫草花、黄花菜和木耳，胡辣汤的滋味愈加鲜美丰富。制作面筋考验匠心技艺，和好的面团反复搓洗，耗时又费力。在外力挤压下，小麦谷蛋白分子逐渐交织成绵延的网状结构，赋予面筋弹性十足的质感。

面筋拉抻成薄片，入锅，细密的孔洞吸饱汤汁与调料，风味更加浓郁，却不失嚼劲。 20多种香料的使用尤为讲究，胡椒、辣椒等需要精准称量，严控配比。一碗地道的胡辣汤，必须由香料注入灵魂。

0: 通过这个间歇性的这个搅拌的话，就是说能把它各种食材的味道，就是说更充分的融合一块儿。
1: 30分钟后，各种食材彼此交融，层层渗透，香气逐渐弥漫开来。一入口，辛辣与鲜香瞬间在口腔中爆发。

0: 刚炸好的油馍头蘸上浓郁的汤汁，咬下一口，外酥内软，汤汁在口中四溢，鲜香绵长。油炸饼大而薄，酥脆爽口，与胡辣汤相得益彰，别有一番风味。早餐的 F 四阵容中，胡辣汤、油饼、油馍头之外，水煎包也不可或缺。水煎包以牛肉馅儿为主，为胡辣汤增添了一份油脂的丰腴，丰富早餐的层次。浓郁的肉汤为味觉搭建舞台，这一碗胡辣汤已经时光积淀，已然成为一方美食的门面担当。黄河流域有一个地方的早餐与众不同。
1: 来一小来两份够了啊，三小碗的五。
0: 冬日的早晨，一碗软烂鲜香的黄焖鱼配一口高粱窝窝，瞬间让人心生暖意。
2: 看那开封正宗的黄焖鱼，
1: 我是第四代，俺岳母是第三代。如果你要啥这个的话，我取消你的经营资格，就是说到时候我开完又说废除我的武功。我说你放心吧，我说。
0: 开封城北，黄河如悬挂天际的巨龙，被称作悬河。悬河一带的水域孕育着老白赖以谋生的小鱼。
2: 你干这一行，你必须得亲自去买鱼。
0: 和鱼打交道三十多年，老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3: 你太阳有绿帽吗？
4: 没有，
3: 没有我呀。

0: 的玉，我宁愿关门，我也不愿意拿别的玉来代替。
1: 你要拿黄焖鱼找我，就找这个。
0: 这个叫花八爪，这是做黄焖鱼的山东鱼。
2: 咱开封离这个黄河非常近，咱用的都是这个黄河流域的小杂鱼。
0: 花八爪，你看见这个鱼没？
3: 迷你小鲈鱼。
0: 这才是小白条子。
3: 鲈鱼必须得一条一条的挤哦。
0: 要是挤不干净，也一吃那苦不吝的无法吃。
4: 清理干净后的小鱼，撒上面粉，再过筛。翻滚中，小鱼被面粉均匀包裹。

入锅油炸，高温瞬间收紧鱼的表皮，牢牢锁住水分，外层焦酥金黄，内里鲜嫩多汁。随后转小火慢炸，油温渐渐渗透，连鱼刺都变得酥脆焦香，入口即酥。

0: 你想想炸准了吧，这个玉容易有刺，你炸锅的话，这个玉出来容易有一种苦的感觉。这个黄焖鱼讲究七分炸三分烩，
1: 我一般都是4点钟，那是风雨无阻，那大雪纷纷还得整点开。
2: 花椒、桂皮、香叶互相增味，炸好的小鱼放入大锅，酥脆的表皮充分吸收汤汁，小鱼的鲜味开始释放。开锅后再放入大葱、生姜，去腥提鲜，
0: 最少得40分钟，因为这个黄焖鱼，黄焖鱼是它是焖头了，不是滚头了。
2: 这道美食的忠实拥趸早早就守候在店外。
3: 咱是不是这个老没跑过来吃
2: 了？40分钟后，黄焖鱼准时出锅，小鱼金黄诱人，爽滑软糯，又不失鱼肉的筋道。
3: 37。
0: 好不如来点加汤啊，同志们啊，养活我一生那种。
4: 这个鱼它不腥，然后它咸，它小，然后它嫩，它好吃。
5: 正常来。
0: 谁来开汤，同志们？
6: 我这儿开的。来呗，撒腿肉
0: 来。跑过来，咱不失望。我
3: 不失望，不失望，不失望。
0: 好啊，
3: 不失望，
6: 我好几次了。
0: 来，你要。这鱼，你不管给野生也好，是油煎软养给啥也好，这鱼是一碗一碗凭质量拼出来的。

装不进五脏六腑，品不完苦辣酸甜，江河湖海，雷电风云，都抵不过烟火人间一碗早餐。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你这带的都是半成品，这叫露营吗？
8: 谁说露营不能吃大餐？家常食材就地改造，秒变硬核大菜。
9: 馒头披萨，
10: 哇哈，酥酥的感觉太好吃了！
11: 做成酒店的大餐，
10: 菠萝鸡腿跟酒店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8: 学会万能料汁，轻松搞定各式实景会。
9: 太香了吧！黄瓜、薄荷、柠檬水、菠萝布丁。哇！
8: 本期教你把美食搬进山野，轻松搞定夏日露营局。
12: 您看啊，这六月的风啊，吹在脸上，那是微微的有点暖，而且还不是特别的晒。这个时候是最适合露营的，
13: 可不呗？
12: 像咱们这种露营高手，这时候就得准备一车东西，准备美食开吃啊！
13: 拿这看看呗。
9: 啥呀？
12: 这个有吧？
13: 哦，
12: 蛋白质嘛。
13: 嗯，
12: 还是蛋白质。
13: 馒头啊？啊，
12: 这肯定要有吧？
13: 嗯。哦，水果。
12: 露营还必须要有水，也要补充水分。
13: 水肯定要有，
12: 这多棒
13: 啊！
9: 您带的这水不够清凉呀。
12: 咱这凉的要求有点高。
9: 加葱干啥呢？
13: 我是不是还给你撒点酱啊？
12: 不是，
13: 你这带的都半成品，这叫露营吗？这样吧，咱回厨房好好给你做两道大餐，好吧？
12: 可以啊。
13: 咱走吧，你这不叫露营。
12: 要轻松搞定这个露营，一定要请来高手。两位高手都在这儿了，来先做一自我介绍。
9: 大家好，我是静静。
8: 静静是位80后宝妈，平时超爱露营，擅长做各种省事又好吃的露营大餐，经常在网上分享做饭日常，很受大家喜爱。
14: 大家好，我是大厨丛伟。
12: 露营食材现场可能它不好洗，
14: 对
12: 吧？对，又不让生火，你只能够弄个小卡式炉，
14: 可以了呀。那你还要
9: 这就行了，
12: 这都能可以，
9: 可以，
14: 必须要安全，
12: 跃跃欲试，而且两个人信心满满，把美食要搬进山野。
14: 嗯，
12: 您二位都想好了做些什么好吃的？
14: 那
9: 我看了一下您准备的这些食材，我打算
12: 来
9: 做一个
12: 来一馒头，
9: 馒头披萨
12: 啊，真来馒头啊。真来馒头
9: 可以。
14: 我今天也带两道菜，前前后后加起来20分钟搞定。
12: 做出来的美食又快又好。两道美食都是什么？
14: 菠萝鸡腿、椒麻什锦烩。
12: 露营的时候咱们都爱吃点那个口味啊重一些的，带点刺激的，椒麻味的，而且还是什锦烩，
14: 包含了万物。关键这个椒麻的料是非常的，这个
12: 学会这个椒麻料，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露营都可以不断的往里添新的东西啊？
14: 可以啊，没问题啊，
12: 开多吧，赶快。
9: 这个太棒了。

0: 咱们今天谁先做？
1: 我先做吧。
0: 巾帼不让须眉，人家女孩子先做。
1: 两个馒头要先淋湿一下。
2: 为什么要淋湿一下呢？
1: 馒头它能吸饱了水分，要充分淋湿一下。
3: 那拿塑封袋干嘛？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有我的妙招。哦。把这个馒头，我先给它稍微掰一下。待会儿这个鸡蛋进去了以后，我们给它揉面的时候好揉开，这就省去了我们做比萨最麻烦的那个饼底的环节。对。
3: 我开始一整，我要他做比萨的话，这得有和面啊。
1: 咱今天不用和面，也不用烤箱，
3: 都不用，
1: 一个平底锅就搞定了。这个鸡蛋
0: 要打一下是吗？
3: 打一下，
1: 对，稍微打散一下。
0: 这下我们都学会了。
1: 鸡蛋要稍微多一点，如果是比较小的鸡蛋，我建议可以放三个鸡蛋。这个空气稍微排一下，直接用手给它捏吧，捏，要把它给充分的捏匀。
0: 这时候就是在做这个比萨的坯子，
1: 对，
0: 一会儿就会变成一个饼坯。
1: 是的。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露营当中，大家可以各有分工。
3: 对，
0: 比如这个工作其实交给佟大厨做，然后您准备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1: 你就给它充分的捏碎就行了。
3: 好，这活我来干。
1: 食材我都已经提前都切好了。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午餐肉丁、菠萝，因为现在不是吃菠萝的季节嘛。嗯。而且这个口感比较好，还有草莓、什锦蔬菜丁，这里面有玉米、豌豆、胡萝卜、青红辣椒、番茄酱，
0: 营养很丰富。
1: 最重要的就是芝士。
0: 要准备点奶酪，
3: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完全可以。太棒了。锅底要先喷点油，哎，
0: 喷一下油，
1: 对，均匀的喷一层，
0: 放在锅里，
1: 对，
0: 再进行二次加工，
1: 给它压扁，
0: 边上稍微有一点隆起，
3: 对对对对，我感觉挺适合你的。
0: 他的意思就是懒人也可以在家这么做，
1: 对，
0: 而且我觉得这个饼皮啊，比这个传统的饼皮可能还有营养，还有味道，
3: 对，
0: 鸡蛋的香味儿，
3: 蛋香味出来了，
0: 对呀，
1: 饼皮上刷上一层番茄酱，刷了番茄酱以后，饼皮就有了一个底味儿，也可以放点沙拉酱。
0: 这也很快啊，一分钟不到您就抹上了。
1: 咱们这个披萨好吃的关键就是要有芝士，
0: 增加了粘性，一会儿再搁的这些食材，它就跟它自然产生了这种粘连。
1: 对，
0: 而且一会儿它会拉
3: 丝，拉丝呢感觉不就出来了吗？
1: 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来铺啊。
0: 青红椒补充我们露营当中缺乏的维生素 C。
1: 午餐肉，
0: 当它一打开这个罐头的时候，咱们就能闻到那种香味，就觉得小时候春游的感觉有，对吧？
3: 对对对对。
1: 水果，菠萝丁，
0: 菠萝丁
1: 放上去，
3: 水分少的，我觉得都可以。苹果，
0: 苹果，菠萝，
3: 梨，
0: 梨，
3: 哈密瓜也可以，
1: 对，
3: 放少一点。
1: 草莓切两片放上面装饰一下。
0: 佟大厨给你切这个形状多好看，像心形。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这样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跟表针一样。
1: 上面我们再撒一点芝士，现在我们就可以开火了，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嗯，加一点水给它周围淋一下。
0: 不到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淋水的目的是什么？
1: 为了让这个饼底能够更好的融合，待会儿我们盖上盖子焖的时候，整个这个食材它有了这个热气以后，它就能熟得更好。
0: 下烤上蒸，同时呢在饼底呢形成一层油水的蒸汽膜，让这个饼底跟这个锅并不粘连。
1: 火得要调小一点。
3: 好了，
1: 再焖8分钟，
0: 从中火变成微火，这样的话可以保证饼坯啊不容易糊。
1: 现在时间差不多，我们可以打开锅盖看一下。
0: 10分钟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闻到这种马苏里拉奶酪融化之后的那种奶香味儿，而且水果的味道都出来了。嗯，你听这个声音多诱人。
3: 对，哇哇，
0: 太漂亮了。比萨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可以吃了？
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现在快速的做一个清凉饮料，黄瓜薄荷柠檬水。咱们夏天在外面不是出汗很多吗？一个是可以解暑，然后能补充维生素，而且我做这个饮品颜值还特别高的，适合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可以拍上美美的照片，配上这个美美的披萨，一定非常美。
0: 露营是要拍照的。
3: 对，
0: 来。
1: 先把黄瓜用削皮刀削成长条。
0: 哎，这招真好。哎，嗯，这个原来我们只是用这种刮皮刀啊，把黄瓜刮下来之后做造型摆盘时，
3: 对，
0: 它居然也是做饮料的一种方法。
1: 卷起来，卷成一个花，我要把它冻起来，相当于是一个黄瓜冰块。冻完以后可以替代冰块来用，再一个它能够很好的释放黄瓜本身的这个本味儿，就很清香。哦，
3: 嗯，那咱先冻起来。

0: 对，放速冻就可以。
1: 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只要它外面有一点硬硬的感觉就可以了。这个容器我准备好了，黄瓜我也提前冻好了，而且我为了在户外咱们取的方便，我还给它扎了小牙签，
1: 非常的卫生。
0: 对，
1: 在家里做也可以跟着学啊。
0: 我先切点柠檬增加维 C 嘛，把这个籽儿要去了啊，因为它会苦。我们先每个杯子里面放一片柠檬、黄瓜卷、薄荷，它不是有清凉的效果吗？
2: 特别解暑，
1: 非常的清爽。
2: 闻着味道，我就感觉那个，就想喝两口。
1: 这个东西的基底是什么呀？
0: 纯净水就可以。
1: 我其实给你个更好的建议，如果是放苏打水更好。
0: 对，
1: 尤其是气泡水，
0: 那更好，
1: 它就会有那种缓慢释放的那种气泡，把香气带出来。
2: 对
0: 对，
1: 我们这边有这种气泡水。哦，你看看这个多漂亮，
2: 看，
0: 太美了。把我们漂亮的小吸管给插上，你看这小感觉是不是就来了？
1: 颜值有啊，
0: 颜值也有，
2: 先拍照。
0: 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菠萝布丁，但是这个非常快，好看还好吃。
1: 女孩子啊，出来露营都带着一个甜品味，看看怎么能够快速做一个菠萝布丁，来吧。
0: 牛奶先下锅，纯牛奶就可以，
1: 牛奶就成。
0: 糖给一小勺就可以，随着这个温度熬化。牛奶其实也不需要煮到特别烫啊，50-60度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卡式炉非常适合做这种甜品。
2: 对，
0: 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1: 关火，
0: 把那个泡好的吉利丁片给它放里边。
1: 这个有比例吗？
0: 500毫升的牛奶配了2片吉利丁片，
1: 这个也很好买到。
2: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琼脂或者白凉粉。
0: 对，白凉粉也可以的。接着这个余温就给它化开就可以了。
1: 杯底要倒多少呢？
0: 倒1/3左右的位置。这个奶冻等它凉了凝固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放菠萝。
2: 其实可以换成其他水果，
1: 草莓、蓝莓
2: 都可以。
0: 对，这就可以了，是不是特别快？
2: 真的特别快，
1: 太快了。馒头比萨，赶快尝一口。
2: 哇，
0: 是不是不输外面卖的？
1: 绝对不输。
2: 饼皮我跟你说，下面焦焦的，里面那个芝士，哎呦真的太香了，
1: 非常独特，它是一种酥酥的感觉，就像吃威化饼干那种感觉一样。
2: 是，
1: 这种底儿带着自然的那种蛋香还有馒头的香气，加上上面的马苏里亚奶酪，香气不一样。复合味在嘴里憧憬，太好吃了。
2: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下次我要回去给我，
0: 可以给孩子做一个，
2: 孩子做一个，
0: 尝一尝菠萝布丁。
1: 挖一大勺，看看啊，颤颤巍巍的，
2: 对
1: 吧？
0: 这个菠萝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啊。
1: 菠萝的酸度能够让我们的唾液迅速的分泌，食欲大开，而底下的这个奶冻啊，非常有弹性，吃到嘴里，让这种奶的香气啊，在嘴里头越嚼越香，
2: 含在嘴里
0: 直接化开了，
2: 化开了。
1: 露营嘛，就给高高兴兴的来干杯，
2: 干杯！
1: 夏日好清凉，尝一口。
0: 哇！这个冰冰凉凉的，
1: 这里面有黄瓜的清香，薄荷的这种清凉感，关键是这个柠檬淡淡的酸，一下子把夏日的所有的这种热全都降下去了。尤其我这提议加上了气泡，
0: 对，太完美了。
3: 馒头比萨，馒头用水打湿，放入密封袋中，加入鸡蛋液后，把馒头捏碎，让它与蛋液充分融合，再放入喷过油的平底锅中铺平，刷一层番茄酱，依次撒上奶酪、蔬菜什锦丁、青辣椒、红辣椒、午餐肉丁、菠萝丁、蓝莓、草莓、奶酪，盖上锅盖，开中火，1分钟后沿锅边加入水，盖上锅盖继续焖10分钟，馒头比萨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加水，水形成的蒸汽可以让上层的食材更好熟。黄瓜薄荷柠檬水，黄瓜削成长条卷起来，放入冰箱中速冻1-2小时，将去籽的柠檬片、冻好的黄瓜卷、薄荷叶放入杯中，加入气泡水，冰冰凉凉，补水又解腻。划重点，柠檬要去籽，要不然泡水后会发苦。菠萝布丁，锅中加入牛奶、糖，加热到50-60度，关火，加入泡好的吉利丁片，用余温把吉利丁片化开，倒入杯中凝固后放入菠 萝，菠萝布丁就做好了。划重点，牛奶的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会破坏。

0: 来吉利丁片
1: 的凝固力。
2: 面对我们静静这样的露营高手，一做美食就是成系列的三套啊，
3: 这些东西在山野上也没问题，但是关键的露营的时候需要什么？
2: 需要什么？
3: 蛋白质呀。无肉得不欢呐，
2: 一定要有蛋白质，要补充我们的能量。
3: 在露营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做成酒店的大餐。虽然就有一个卡式炉，看看我来表演。咱们先把那个鸡腿肉给它切成一个块，像这个步骤啊可以在家里就能完成。
2: 对，尤其现在我们的保温箱里边可以搁一些冰袋，带来的食物基本上一天都坏不了。
3: 对，
2: 去骨鸡腿在超市也很好买到。
3: 改完刀以后直接给它上一个姜，来一点生葱，
2: 入点底味，
3: 蚝油，一点点盐，糖，胡椒粉。这时候我们要腌制了。
2: 这如果要是在家里提前准备，就可以腌上一晚上。
3: 对，接下来咱们做椒麻什锦烩。好，先焯水。我们把这个鸭胗、凤爪、
2: 什锦，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食材都可以拿来。
3: 三角脆骨，
2: 哎呦，这我爱吃。哎，这个露营是大家最受欢迎的一食材之一。
3: 葱姜，加点料酒，开火给它煮熟就可以了。什锦嘛，今天我配的什么？有腐竹、素鸡、贡菜、笋、藕，
2: 这些啊都是露营的时候大家最爱吃的。
3: 对对对对，我有带来煮熟替换的鸭胗、凤爪，咱们直接焯蔬菜。我们把那个素菜再焯个水。其实在这个家里的时候，我们要爱吃的东西，做的一些东西直接冷却以后放在保鲜盒里面，放在保温箱，然后带回去把料汁一撒。哎呀，
2: 关键点是料汁。
3: 对，
2: 这些步骤在家里可以轻松完成。
0: 是的，
3: 这个腐竹啊最好是在那个家里啊炸一下，
2: 炸一下，
3: 因为炸完以后你再泡冷水的时候有什么，
2: 它更容易这个把油脂释放出来，同时一会儿更容易吸入这个汤
0: 的。
3: 炸完以后泡完以后更加吃起来有韧性，
0: 那个口感更好了。
3: 对对对对，那你如果你光泡的全泡烂了，你再拌是不是觉得哎呦这卖相不好？因为我们做菜还要追求颜值嘛。
2: 哎呦，关键颜值，
0: 对，
2: 还要夸一夸颜值。
0: 对
3: 对对对，只要一开咱就可以捞出来了。过一下凉水，
0: 过完凉水它那个口感应该会更脆爽一些吧。
3: 这时候水一定要控干，
2: 要不然影响它入味。
3: 在家里焯好那个翅尖也好啊，鸭胗啊，凤爪，今天我就带来
2: 有煮好的。
3: 有煮好的。这时候我们改一下刀，
2: 薄一些更容易入味。
3: 对，
2: 鸭胗改刀变成片。这一步佟大厨，其实我觉得啊，既可以在家里完成，也可以在露营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来动手来搞定。
3: 对，
2: 这样的话呢大家还有一些这个做美食的这种参与感。
0: 对，
3: 其实这时间根据自己口味，你放点鸭翅、鸭掌、豆皮儿，都可以。
2: 这个是露营最受欢迎的菜之一。
3: 对，我们开始炒料。
2: 在外边露营的时候，汤汁啊，尤其这个汁料，
3: 对，
2: 现炒出来的最香。
0: 对，
2: 对吧？而且这种香味可能会让旁边别的团友都觉得，哎，你们吃什么呢？
3: 这样，
2: 我们能不能尝一尝？你们换，
3: 我们换。
2: 对，你们那个烤那个全羊能不能换？
3: 换，来个羊腿，我给你换一个，对吧？
2: 对，
3: 吃这种口味必须要是重油嘛，对吧？咱要油多一点。
2: 想让这个香味儿都出来，就给油宽一点。
3: 首先椒麻嘛，咱肯定放点花椒，熬出花椒的那种麻味儿。
2: 随着油温一上来，这个花椒的香味儿已经出来了。
3: 对，但是我们要开小火，不太大。
0: 多多的蒜蓉，
3: 蒜蓉起香啊。然后我们加点辣椒面，
0: 这是我最喜欢的。
2: 静静哪里？
0: 我是湖南人。
2: 您辣椒加少了，
3: 再来点。
2: 香味儿啊，颜色都出来了。
0: 对，
3: 稍微煸一下，
0: 红油给煸出来，
3: 一定要煸出来。这时候我们要加点广东米酒，要去它的那个腥味，让它那个味道再中和一下。生抽、老抽，
2: 生抽调味可以多放一点，
0: 老抽上颜色。
3: 对，
2: 蚝油、
3: 食盐、蚝油为什么要多放点呢？让它入味，把味道拱进去。
2: 尤其这个蚝油啊，还自带一些这个粘稠度，它一会儿会挂在这个食材上，
0: 而且它还带点甜味，可以提鲜。
2: 这个酱汁我们学会了，我觉得不光是露营啊，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做。
0: 对，在家做点。
3: 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旁边吃的烤架，舀点这个酱汁儿，
0: 刷在烤串上，
3: 刷在烤串上，烤点金针菇，烤点鱼块，是不是也行啊？红油也加进去，
2: 这时候湖南人眼前发亮，
0: 真的是，
2: 我觉得一定要出大拇指了，
0: 这个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好了好了，
1: 万能的露营酱汁做好了，现在放到我们的实景杂烩里，这样的话一会儿一拌，露营最抢手的菜就出现了。嗯，拌匀，香气一下子就出来，七宝汤汁个个都挂满了，这个万能酱汁椒麻什锦烩，
0: 这也太香了吧。
2: 在味道它真香的时候，我们可以撒点那个熟芝麻，
1: 熟芝麻一撒，香气来喽。
2: 你看这个要腌制要口味都有吧，
1: 这个已经可以换半个羊腿，还有很多羊肉串了。
2: 那不行，
1: 您还要做什么？
2: 我今天还有个菠萝鸡腿呢。
1: 哇，菠萝鸡腿，
0: 而且
2: 酸酸辣辣的、
1: 酸酸辣辣。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们很多美食都用了菠萝。
2: 对，
1: 这个菠萝是一个好东西啊，
2: 开胃。
1: 我们露营在外边啊，选择的食材也有讲究。你看为什么今天咱们选择菠萝啊，菠萝啊自带这种酸性，
2: 对，
1: 这种酸度啊特别不容易坏。如果是菠萝不去外皮，我们带到野外去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方便。
2: 对对对对，
1: 菠萝酶啊也助消化。嗯，我们吃了很多蛋白质肉类的，它可以促消化，这样的话不会让我们在野外吃完了东西之后有积食的可能性。
0: 对对，
1: 来吧，
2: 来点油。
1: 今天我们出来露营，美食也是要讲究节约的。静静选了菠萝，所以佟大厨非常的聪明，也选择了菠萝。这样的话，带出来的食物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再带回去的。
2: 对，
1: 很节约。
0: 是的，嗯，
2: 我们把鸡腿啊，就煎，
1: 直接煎。嗯，软煎鸡，把这鸡就给它煎熟。
2: 今天我们做的是菠萝鸡腿，哎，如果我们做牛肉，我做菠萝牛肉也可以，
1: 也可以，
0: 对，排骨也可以，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只要我们提前腌制好，露营的时候都没毛病。
1: 没错，那种煎制啊，它首先啊比较省油，第二呢成熟的速度还很快。
2: 对
0: 对，而且煎完了以后，这个香味很快的就会传到旁边，然后我们又能换好吃的了。
1: 你看，
2: 火，你们俩我感觉都想去换东西去啊。
1: 露营就是这样，嗯，大家啊各自把好的东西跟对方来进行这种互换，
0: 对
2: 吧？
0: 分享
2: 分享，
1: 可以让我们的露营啊变得更加丰富，吃的也更加的有趣。
2: 这时候我们调碗子，来一点点点蚝油，一点点生抽，哎，来点那个醋，白糖，再来点胡椒粉，
1: 哎，再来点胡椒粉。哎呦，你看这个煎的多好，
0: 哇，好漂亮，
1: 焦焦的，你看看。我可以放个了吧，
0: 让鸡皮煎黄一点。
1: 这个是我们来露营啊，嗯，最喜欢看到的颜色。
0: 对，
1: 既有香气又有这种琥珀色。
2: 我说翻一个鸡腿肉啊，也相对成熟的快，
1: 它去了骨之后，嗯，本身就比较松散。
2: 对，
1: 这个吃起来一会儿口感也好。
2: 对，这时候我们要加入葱段，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做啊，
1: 对，这个可以片，嗯，装在一个小的饭盒里都一块带了就。
2: 对，这时候，
1: 哎呦，香味出来了。
2: 对，然后我们加了点那个彩椒，
1: 颜色搭配也好，营养也丰富。
2: 然后来点洋葱。
1: 佟大厨，哎，您不会把菠萝忘了吧？
3: 这就处理菠萝。
2: 这时候我们把菠萝，
1: 啊，先放菠萝后放汁啊。
2: 对，
1: 利用菠萝的这个蛋白酶，
2: 对，
1: 来分解一下这个鸡肉，
0: 是的，
1: 一会儿吃起来咱们也觉得更加的这种柔软。哎，淋上汁儿，香味出来了，自来芡完全裹在上面了。佟大厨，这一看就是咱们家传的，是吧？
2: 对，
1: 经常露营的时候带着。
2: 对对对，
1: 这个出去的时候可以点个小蜡烛，哎，
2: 保证热度，
1: 保证热度，出锅喽。

0: 来了啊，开吃，
1: 闻闻香度怎么样？
0: 腥不腥？
2: 这还要再闻吗？
0: 没有腥味，
2: 没有腥味，只有香味，
1: 只有香味。
0: 这是鸡肉的香味，还有菠萝的香味。
2: 还有菠萝的香。
1: 对，
0: 我感觉我旁边都是菠萝，我站在一个菠萝圈里了吧？
1: 来尝尝吧。
2: 今天是菠萝盛宴。好吃。
1: 嫩度怎么样？
2: 嫩滑。
0: 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带着汁水，而不是干柴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露营做出来的菜跟酒店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1: 必须的。
0: 所以掌握好好的这种美食的烹饪方法，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好吃的做出来。那么再尝尝菠萝啊，
2: 好好吃啊。
1: 加温温以后，它的汁水是不是更加饱满？
2: 口感有层次。
0: 菠萝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

0: 在生着的时候，跟您刚才那个布丁搭在一起，它是那种脆爽、酸的刺激。嗯，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哇，开胃。嗯，但是跟佟大厨这道菜里边，菠萝又变得温婉了。
1: 对，
2: 它甜，回口甘甜，
0: 酸里边包裹着大量的这种甜蜜感。
2: 对，
0: 一口下去觉得。露营就应该吃这样的，
2: 就应该才吃这样的，
0: 让人有幸福感，是吧？说了半天了，赶快尝一口您这个椒麻
2: 什锦烩，
3: 太过瘾了。
0: 湖南人都夸过瘾。您知道佟大厨是一个上海大厨吧？上海大厨居然能让我们的湖南美女觉得好吃，
2: 现在你自己看看我汗，知道吗？
3: 汗都出来了。
2: 但是很过瘾，
0: 过瘾。佟大厨呢，用自己这个上海菜的这种机理，做出了一道湖南人都喜欢的这种
3: 椒麻
0: 什锦烩。
2: 对，是不是做成了大餐的感觉？
0: 就是大餐的感觉。
3: 对，嗯。
4: 椒麻什锦烩，起锅烧水，放入鸭胗、鸡爪、三角脆骨、葱姜、料酒，煮熟。鸭胗切片，鸡爪切开备用。将贡菜、笋、素鸡、炸好的腐竹放入锅中，水烧开后捞出过凉备用。起锅烧油，炒料汁，放入花椒、蒜、辣椒面、米酒、生抽、老抽、蚝油、盐、红油，熬至起泡后浇在菜上，搅拌均匀，麻辣可口的椒麻什锦烩就做好了。我划重点，加入米酒可以去腥增香。菠萝鸡腿，鸡腿切块，用蚝油、生抽、盐、糖、胡椒粉腌制，再放入油锅中煎制，煎至表面金黄，加入葱段、蒜片、彩椒、洋葱、菠萝，翻炒，再加入用蚝油、生抽、醋、白糖、胡椒粉调成的料汁，翻炒均匀，果香浓郁、酸甜可口的菠萝鸡腿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先放菠萝，再放料汁，这样果香更浓郁。
5: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平时我们在这种城市里就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一样，
1: 对，
0: 只有到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以开车到郊外放松心情，
1: 对，
0: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顿大餐，既要方便又要卫生还要美味。今天啊，两位给我们呈现出满满的这种露营美食的这种绽放，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各自的启发，回去之后带上您的好友和家人一起去露营吧。
2: 回家吃饭，乡下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3: 这就是冒油的烤腰梅来了，
4: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2: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5: 好凉，好爽。
2: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6: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7: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2: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8: 好吃，真的好吃。
2: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0: 看职场打拼，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利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林鹤，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他日日奔走几万步，打通便捷生活的最后一百米。
1: 外卖来了，谁家点东西，我的心里都有印象。
0: 他用心做出好味道，在街区的温情中实现涅槃。
2: 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
0: 现代都市有人情温暖，更有追梦人生。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深圳。

0: 啊，这得跑了。
1: 来了，靓妹儿，6803-6506B。哎呦
0: 下！我们手里没有拿外卖，更何况也没有抱孩子，跟着跑这一趟，想追上他的速度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拿着几十份的外卖。哎，这个营生不好干。
1: 啊，不干不干。
2: 这里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深圳。似乎每天都在讲述着关于创业成败的故事。占地1.45平方千米的华强北街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在这里每天有无数外卖骑手在平台算法的指挥下匆匆穿梭，而在算法之外却有一家人扎根在城市一角，与这里的科技生态融为一体，寻得自己的一条生存之道。早上8点，华强北如约迎来无数上班族，而与之配套的生活服务系统也开始运转。
1: 每天二号，
3: 6001，我上次我给你一个，我后面我存外卖费
1: 啊。
2: 赛格广场东门前的这块小空地，就是邵子友一家的办公室。外卖骑手将餐品送达这里，确认并记录房号后，转交给跑楼者，完成最后100米的上门配送。
0: 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天总共能送多少单啊？现在
1: 1000单嘛。
0: 哦，1000多单一天。哇，
1: 我来的早，送的晚。
0: 哦，
1: 我晚搞到8点，早上7点，晚上8点。
0: 啊、哦，
1: 物流中心，是不是物流中心？一问哪我就知道。
0: 哦，您看是什么东西都知道是哪一户的。
1: 对，哪一家、哦、哪一家，早上点、中午点、晚上点，谁家点东西，我就心里都有印象。
0: 哦，哪一家谁？到哪个点儿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咖啡？
1: 哎、对对对，蛮、哦、快到11:53就喜欢点咖啡。
0: 啊，是。
1: 我们经常搞定，他没说我都知道这物流中心，
0: 就太熟了啊。
1: 对，熟。嗯。
2: 每单收3元，一天最多能接1000单左右。那么问题来了，外卖骑手为什么不能自己送餐上楼呢？
1: 他找不到。
0: 啊、
1: 他去好比他送市场呢，他坐这个电梯进去，不止到45，你说他找市场去？
0: 哦，他连这个楼层可能
1: 楼层结构他都不知道，一到上面就懵了。
0: 嗯，
1: 这在哪里啊？
0: 嗯，
1: 他就不好找。
2: 赛格广场建成于2000年，是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架构大厦，楼高近300米，共72层，楼内有15部高速客梯。和4部货梯，

0: 加上群楼的八层电子市场，结构错综复杂。
1: 我们属于这个结构了呀，
2: 所以是给他省了好多事儿，给外卖小哥。
1: 那是，
2: 啊，
1: 你觉得那天他一个受了一下，电梯都没找到，最后坐电梯又下来了，还是交给我们，
2: 还是没找着。
1: 他找不到市场，我找不到市场，你坐高楼上哪里找到市场，
2: 对
1: 吧？
0: 那么，少子有一家又是如何发现这个商机，并开始将其作为生存之道的呢？
2: 咱们这一家人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之前老家是在哪？
3: 安徽。
2: 啊，从安徽过来的。
3: 对。
2: 哦。
3: 我老公2000年来过一次，然后又回家了。好像我们2002年到2003年又来的。
2: 啊，最开始是做什么呀？在深圳那边。
3: 最开始啊，打工啊，捡瓶子。
2: 哦。
3: 我一来，我老公帮人发名片。
2: 啊。
3: 人家叫发名片就发名片。我呢就捡瓶子，背着袋子捡瓶子，慢慢的又认识老板，然后就开始在柜台做柜台。
2: 哦，就是到盯那个就档口了，是吧？
3: 对。
1: 哎，年说5、6年前了，这边做生意商场不管得严嘛，不让抽烟，然后就到路边抽烟，抽烟就碰到这些小哥，着急，他说楼层高，他还没上过，也迷糊。哎，我说我来帮你送一单，他那我请你喝瓶水吧，3块钱啊，那就现在就兴起来了，都是3块。
2: 那就相当于您是在整至少这个楼是第一个开始做这个
1: 火腿的。对
2: 对
1: 对。
2: 哦。
0: 凭借自己20多年在大楼里练就的人肉立体导航能力，邵子友不仅极大提高了送餐效率，得到众多外卖骑手的好评与信任，还吸纳了大楼里的10几位打工族。在5间高峰时段一起打零工，抱团取暖，获得额外收入。
4: 带上带上，帅哥啦，帅哥小弟。
5: 2609A。
0: 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邵子友的儿媳苏颖，一个00后跑楼员上线了。
4: 啊，我就是一开始生完小孩嘛，然后也没事做，然后呢，先带小孩来这里玩嘛。一开始就带了小孩，他几乎天天都在睡觉那样。很小的时候嘛，因为1、2个月他会睡觉，就睡在婴儿车上。哎，他睡着了，我没事，我就给他送几单。然后慢慢就发展了，天天都来送，就这样。
2: 天天都来送。
4: 啊。
0: 儿媳和孙子的到来，宣告着少子友一家每天中午的送餐攻坚战即将开始。此时，管理措施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4: 我们先会那个高低中低市场会分成4块嘛。
2: 哦，就分4组，分成4组。
4: 对对。
2: 啊。
4: 分成4组，然后再由每个人拿那个拿一堆嘛，拿一组的。
2: 拿一组。
1: 接完单之后，单多了他们跑不赢了，中午人拿多下来慢了，我就上。
2: 哦，您是作为最强补位。
1: 对，最强补，哪里餐多，哪里牵接的走不动的，我就下来装袋子，骑上手抱着小孩送。
2: 哦。
0: 正说话间，最强补位即刻上线，而且是最挑战经验的高楼订单。我们的记者也准备跟随邵子友的脚步，看看跑楼送餐究竟有哪些技术和讲究。
2: 像这种高楼单的话，咱们一般是先去多少层啊？
1: 最高，
2: 最高层，
1: 从上往下，
0: 先送最高层订单，再逐层往下跑。听起来容易，但要想快，也要凭经验。
1: 好，开始跑，
2: 哦，这得跑了。
1: 好，
2: 是按上还是下？
1: 就一个。
2: 哦，
1: 这个来了。
2: 啊。哦，中间还得换电梯啊。
1: 那69楼肯定要转。
2: 那这抱着孩子，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了呀？
1: 那肯定了。
2: 哦。
1: 我来这台不叫别人抱，只有我抱。
2: 哦，他还特别喜欢让你们抱。
1: 开门。
0: 大楼里的10几部电梯，就像收藏在邵子友脑中的导航点，无需观察寻找，就能精准定位。4分钟左右，第一单就已送达。
1: 你那个豆看它好不好？好，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2: 哦，这还有小零食。
1: 我喜欢拿它拿。
2: 哦，难怪说喜欢让您抱着，跟您一块儿跑楼的话有好处。
1: 我谈谈呀，啊。哦，还有小白兔，是不是小白兔？
2: 哦，还走楼梯啊，
1: 这就往下跑。
2: 哦，

0: 哦，这是一个最快的路线，是吧？
1: 对。
2: 离开电梯，进入楼梯，不走一点多余的路，这时才真正进入到邵子友最擅长的领域。
0: 我看您是不是还是按照顺序把它搭在手上？
1: 按照顺序往下挂的。
0: 哦。
1: 来了，两妹，6803。你怎么还是你的？这边下不去，66。
0: 哦，
1: 还要走这边拐。
0: 这里边还是结构挺复杂的啊。
1: 嗯，66楼穿不下去。
0: 哦。
1: 不会走这，穿到那里就出不来了。
0: 哦。
1: 死胡同。
0: 找路了。
2: 走着走着，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条涵盖了电梯、楼梯、走廊的送餐路线，似乎是邵子友早在出发前整理外卖时就已经规划好的。
0: 电梯结合楼梯，
1: 来了，老板，6688。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我要走。接一下走6506B，还要下。这个大堂堂，
0: 还是得下楼梯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楼里啊，都不光是说第一次来，可能来过几次他都会迷路。
1: 对，
0: 太乱了啊，这结构。
2: 一手拿外卖，一手抱着30斤重的孙子，他要时而小跑追赶电梯，常人难以想象的硬核操作，邵子友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好，还能兼顾着带孩子。
2: 跑楼10分钟，只剩最后一单。此时下楼的计划和路线已经在邵子友脑中形成，先按电梯，然后又开始奔跑。
1: 到了，外卖来了，
0: 这单就完了，
1: 结束了。
0: 好，
1: 刚好赛季的到。
0: 刚好
1: 慢点了不行
0: 啊。这个最多的时候，这一单得拿多少个呀？
1: 最多拿过50单。
0: 50单一起，
1: 要装4袋子。
0: 嚯！
1: 这边快带，这边快带，这手提带，这手上还得拿着，这手提带，这手上也得拿着。
0: 哦，
1: 那走楼梯都是这样晃着走，直着下不去，电梯不够宽嘛，那楼梯。嘿，到了，开门喽！
2: 5-6年间。随着邵子友一家在赛格广场立足，参与跑楼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务量大了，势必容易出现一些送错的情况。而邵子友一家又是如何避免的呢？
1: 有些人他跟你说啊，5707，5707，高楼也有5707，市场也有5707。
0: 哦，
1: 他要不说市场，我们肯定往高楼送了。重号的多，高楼的跟矮楼的好多重号的。那你要说是市场，我后面的市场我们都备注一个市字。
0: 嗯，
1: 我的人就不会朝高楼拿。
0: 哦。
1: 啊，那没写的市字的肯定朝高楼拿呀。
0: 哦，对。
2: 而在午间高峰时段，主要负责接单的苏颖，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纠纷加以预防。
0: 有的时候是不是录一下视频也防止出问题啊？
3: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骑手或者是说错呀，这样，或者是我自己写错，我都心里有数。如果是骑手说错的话，那肯定这个钱就要找骑手他自己承担了。但是我写错的话，那就我自己承担。
2: 苏颖早年在上海打工，2021年来到深圳，生完孩子后便与公婆一起跑楼。如今这套基于手机接单、口头信任的微型零工组织，全靠他一手调度。
3: 一开始我还是比较腼腆的，甚至都不敢说啊，赛格赛格这样。就是在这里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赛格啦，赛格赛格，小心小心，后面来车了。以前我的性格就是

0: 是啊，特别很容易哭，然后别人说我一下，我就会内耗，我就会哭，这样。现在我学的就是你骂我一句，我就会还回去，这样。你说我一下，我就要还回去，这样。
1: 锤炼出来了。
0: 嗯，对，锤炼出来了，脸皮也练厚了。43的给你。
2: 也累啊，一天到晚的腿痛啊，一天都跑几万步。主观你想开了看透了，都干啥工作都一样，反正够吃够用就行了。
3: 你要是待着待习惯了呢，就说天天奔波呀，天天累呀，天天怎么样，哎呦又想了，还不如回家清闲。真要回家了哈，有时候还做梦在华强北送餐。
1: 哦，
3: 做梦还在
1: 每天很热闹，很热闹，然后很充实。
4: 现代都市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送餐的最后100米补齐了算法推演出的准时送达，不论对顾客还是骑手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抱团取暖。而在深圳市盐田区，当温润海风拂过清晨，很多人每天的第一口温暖就出自这家不起眼的面包小店。
1: 我看这个早上起来这个顾客还是挺多的啊，
5: 对，
1: 但是好像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随便买，是吧？
5: 是的，我们就是单品两个，然后总数不超过5个。
1: 哦，就每个顾客都是单品只能买两个。
5: 买两个，对，
1: 总数不能超过5个。
5: 对对对，这样可以确保大家可以买到很多，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得到产品，就为了确保更多人买到面包，所以我们都是会有点限购这样子。
1: 哦，是是是。
4: 这家小店的面包究竟多好吃，以至于要限量销售，还是要走进小小的后厨一探究竟？
1: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6: 这个是碱水包。
1: 碱水包，
6: 对，
1: 看这个里边是有馅吗？
6: 里面是有包了那个芝士肠，还有芝士片。这个碱水包是我们昨天下午开始备货，然后它需要冷藏一个晚上再进行制作。
1: 哦，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了。
6: 对对，
1: 碱水包。
4: 吴荣兴告诉记者，店里有15-16个品种的面包，每种每天能卖出40-50个，有些需要头一天就开始准备，有些则全部当天制作，因此厨房里各个工序的操作时间都要精确到分钟，才能做到忙而不乱，出品稳定。
1: 哦，这个烤好了，
6: 这个已经烤好了，要出炉了。
1: 哦，这个是那个
6: 颜色到位了就可以出炉了。
1: 哦，大米包是吧？
6: 抹茶大米面包。
1: 哦，大米包。哦，最后是给它磕一下，
6: 去震一下。
1: 哦，
6: 但如果不震的话，它有的时候面包它会收腰缩。
1: 哦，
6: 所以每面包出炉都是要震一下的。
1: 嗯，震一下。
4: 吴荣兴的家乡在湖南。他早年接受过专业的烘焙技术培训，也在长沙尝试开过面包店，但却以经营不善而告终。2025年来到深圳，吴荣兴再次开始创业，而这次不同的是，他有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搭档，就是他的妹妹吴淡梅。兄妹俩坚持用真材实料健康配方，出品渐渐得到了社区街坊们的认可。
1: 那咱尝一下呗。
7: 你尝一下，这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1: 嗯，哇，好吃哎！它里边是有一些坚果啊。
7: 嗯，有坚果味儿。嗯，外面有核桃。
1: 核桃，对，有核桃。关键是，您这个面包本身啊，
7: 嗯，
1: 嚼起来都觉得挺健康的。
7: 对。
1: 嗯，
7: 因为它配料比较简单。
1: 对，因为有些面包呢，它会吃起来像是那种。就感觉黄油啊、糖啊加的特别多，是吃起来挺过瘾的，但是呢，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罪恶感。这个就
7: 对
1: 至少面包就吃起来感觉很清爽，然后里边给的这个开心果酱可真足啊，满满一口啊，特别有满足感。
4: 这家小店制作的面包，糖油用量都比较克制，符合现代人追求低卡健康的饮食审美。别看如今人气爆棚，但在几个月前，这家面包店却刚刚经历过一场危机。
7: 刚开始生意还可以，前面1到3个月每个月都是在上涨的形式，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降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大家吃腻了呀？可能我们面包没有那么好吃。从3月份开始，那个业绩就一直在。

0: 往下降，一直到四月份的时候也在降，所以我就没有太大信心继续坚持了，因为算下来成本的话，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
1: 其实我产品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原料用得好。
2: 虽然对出品充满自信，但小店选址欠考虑，又不善于对外推广，从而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这让吴淡梅在无奈下做出了一个决定。
0: 各位亲爱的顾客朋友们，很遗憾地跟大家说，因近期成本持续走高，店铺经营压力大，本店于4月11号正式结束营业。然后我想到有一些会员他充值了，然后有些钱我一定要退给大家，可能要重新换一个地方再开吧，然后改善一下自己的，把店铺做得好一点，产品做完善一点。对。
2: 让兄妹俩没想到的是，平时不温不火的面包店，却反而在即将闭店之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0: 不要啊，盐田最好吃的就是你们家了。对，还想吃，才吃了两次，有些客人才刚知道我们店。而且我去退费的时候，很多客人就说，老板娘，你为什么要关店呢？那么好吃，对不对？他们都不舍得，都不想退费。好多客人就第二天一大清早过来抢面包，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抢购完了。然后有些客人就说，哎呦，这是最后一个肉松卷了，我舍不得吃。对。
2: 一时间，面包店的老顾客们自发形成了一个拯救者联盟，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帖子表达遗憾。瞬间暴涨的流量也让这件事得到了另一些人的关注。
3: 他主动去找他的客户退款，那我觉得首先他是很诚心经营的。另外呢，他给我看他采购的这些面粉啊，还有奶油啊，这些食材也是很卫生的，很可靠，品质可靠。这么诚心经营的商家，然后顾客又这么认可，那他经营不下去不应该呀。
2: 经过简单沟通，严艺珠马上发现了经营不善的问题所在。出品质量虽好，但出品数量却常常没有规划，因此每天剩余产品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3: 就是可以组建一些微信群啊，然后把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顾客啊，私域的粉丝啊，可以进行一个常态性的运营管理嘛，按大家的需求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按需生产，就聚焦一些核心的爆款的产品，缩减这个生产线，降低成本，这样子。
2: 关于经营技巧的点拨，让经营者找到了再次开店的优化之路。而让兄妹俩真正下定决心留在盐田重启小店的，则是一篇温暖的文字。
4: 回想起4月10日闭店前的情景，吴女士依然眼眶湿润。这家开业仅半年的小店，因持续亏损走到闭店边缘，却在48小时里迎来了一场暖心反转。
2: 和吴淡梅亲如姐妹的是深圳本地媒体的一位记者。说起几个月之前的这次报道，她同样感触良多。
5: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没吃到，但是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就是为他，就是挽留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个，首先是个好人。他不会说为了我要多赚一点钱，我就去牺牲掉我原材料的这个质量呀等等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真诚。
4: 吴女士感动到我自己都快放弃了，那么多人还愿意相信我，他们救的不只是生意，还有我的梦想。
2: 这段城市暖心故事借记者之笔向全网传播，触达约3500万人次。社区小店的涅槃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0: 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在这里，这是我真的之前意想不到的，然后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成长，我觉得可以一直开下去，只要我们初心不变，把品质做好，对，把服务做好。
2: 吴淡梅的爱人来自遥远的希腊，小店的重生也让这个跨国家庭在深圳稳稳扎根。
6: 现在中国是我第二个家。
2: 每一次成败都是经历，每一份温暖都值得分享。不论匠心制作的面包，还是日复一日的奔跑，

0: 迎难而上，把事情做好，永远是创业圆梦的必经之路。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4: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10: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1: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2: 场上分胜负，
13: 下是兄弟，
14: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卡住！
17: 要我吃点药？
16: 不急，没事。
18: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9: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20: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2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2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4: 挺好，练着呢。
2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4: 不慌。
2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26: 不慌不慌。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价钱是跌还是涨？跟随记者找瓜王。
1: 一、二、三，慢点发，
2: 比刚才贵的重一点，
3: 比刚才炸。
0: 大瓜小瓜，红瓤黄瓤，您最爱哪一款？新品西瓜甜不甜？异形西瓜味道又如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4: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盛夏热浪来袭，绿茵赛场烽烟再起，每一届世界杯都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宴。而在热闹的观赛时光里，清甜多汁的西瓜早已成为赛场之外当之无愧的夏日标配。一口冰爽果肉驱散暑气，一颗圆润红瓜映衬热血激情。当足球的呐喊遇上西瓜的清甜，热烈的夏天，精彩的赛事就此拉开序幕。绿茵赛场角逐足坛强者，大兴西瓜擂台比拼全国瓜王，同样是巅峰对决，一同见证实力的魅力。
1: 每到吃瓜季呀，北京大兴庞各庄就成了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最新品种最全的西瓜。那么今年看起来规模是不是更大，人气更火爆了呢？在这里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年的庞各庄，西瓜和花车、美食、表演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吃瓜群众们可以边逛边赏边吃边买。那么今年庞各庄流行吃什么西瓜，价格又如何呢？
1: 哇，这满街飘全都是西瓜的香甜气儿。你看这个西瓜特别有意思，全都是有身份有码的。
2: 这是溯源码，就让咱知道这个西瓜什么时候摘的，然后这个还是咱们的合格证，然后农产检测呀都是合格的。
3: 吃酸酸
1: 怎么样？
3: 真甜。
1: 在这里逛真好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不少的免费瓜可以试吃哦。它的特点啊，皮儿薄脆爽，而且多汁。庞各庄的瓜经得住吃的瓜，是
3: 对，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才能买呢。
1: 创建夏日，遇见西瓜，遇见清凉什么样的口味呢？你看这怎么卖杨杜菌的也卖起了西瓜嘞？西瓜跟杨杜菌有什么关系呢？
4: 冬天我们种植杨杜菌，夏天我们种植西瓜，这样子夏瓜冬菌把它轮作，对，把它轮作上来。而且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杨杜菌它每次生长完之后，它会遗留下很多营养，所以它这个营养跟元素就都留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种出来这个西瓜，它的这个含钾量非常的高。
1: 来看看这个跟杨杜菌种在一块地上的富钾的西瓜到底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有没有杨杜菌味儿？
5: 谢谢西瓜。好像没有，我觉得是就是西瓜味儿吧，挺甜挺沙

0: 的。
1: 是的，
0: 开玩笑了。种在羊肚菌地上的西瓜不会有羊肚菌味儿，它只会借助那个羊肚菌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好，更有西瓜味儿。咋样？
2: 行，挺甜的。
0: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3: 啊，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4: 对，流量太大。
0: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3: 果切。
0: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3: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六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5: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二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四至五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三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六至七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0: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溜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6: 今天卖了三车。
0: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6: 四车马上结束。
0: 这车有多少斤？
6: 一车15,000斤，再过一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0: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6: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5个。
0: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6: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0: 头茬的暖棚瓜。
6: 对，头茬 L600。
7: 多少钱？
6: 2.5块。
8: 西瓜2.5块，2.5块。
0: 什么2.5块？
6: 对，2.5块。
0: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你为什么卖2.5块？
6: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外地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0: 啊、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6: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0: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6: 对，暖棚瓜，
0: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6: 特别甜，特别甜，
0: 感觉都要流出来了。这头茬瓜，
6: 来吧，主持人尝一块。
0: 来尝尝，
7: 有了吧？
0: 尝不尝？一起来尝尝看头茶瓜。
7: 来尝一个。
6: 来，
0: 尝尝。
6: 特别甜，
7: 谢谢。
0: 暖棚头茶瓜2.5块的，怎么样？
7: 好吃，太甜了。
3: 好瓜不怕尝啊，
9: 真够甜的，还爽口，
10: 太激动了，我这。
6: 来，给。
10: 然后要完了没？
0: 好吃吗，姐？这个瓜。
7: 好。
10: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3年了，
11: 西瓜味儿不一样，特别好吃。
12: 太甜了，别提味儿了都，
0: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你买的这家也实惠啊，
13: 这家好，2.5块，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11: 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潘公庄不一样。
5: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甜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0: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西瓜怎么看它沙瓤，或者是从外表上能不能看到它是沙瓤？
6: 看瓜屁股，因为它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密封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0: 您再瞧瞧，
6: 哎，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种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0: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6: 对，
0: 这个拍的是脆的。
6: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啊，
0: 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6: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0: 预计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6: 我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0: 那你预计整个冷棚瓜下来之后，这个价格？
6: 冷棚瓜会更便宜，冷棚瓜会到6月中旬会1块多钱，
0: 哦，
6: 1.56块。
0: 真的？
6: 2块钱已经卖不上价了。

0: 因为外地瓜偏多。
1: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一半是西瓜。逛庞各庄西瓜大集，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2: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1: 在庞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3: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
2: 见过这么大瓜吗？
4: 没有。
5: 太大瓜真棒。
2: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6: 瓜大还是你大呀？
7: 今年，
8: 哎呀，
9: 真的，
7: 是真的，不是模型，
8: 是真的大瓜，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2: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7: 这是130斤，
8: 130斤、啊，
7: 大概多少钱一斤？
8: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10: 6块钱一个不卖。这个花6块一斤不卖，
7: 那得多少钱一斤？
10: 这个
7: 啊，
10: 40。
7: 40块钱一斤啊？
10: 对，
8: 我有40块钱一斤。
7: 130斤，你算一下吧。
8: 那就5200块钱，
11: 吃不起、啊。今年的应该比他还得大。
12: 对，
2: 这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13: 2-3天。
2: 瓜王老店家。小花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14: 这是金彩三，这个6块。
13: 对，
2: 怎么样，口味大哥？
15: 真地道，
16: 是吗？这黄瓤
15: 倍儿地道，
17: 这边是黄瓤，这边是黄瓤。
2: 您觉得呢？
18: 真棒，太棒了！
14: 棒，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1: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2: 咱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真不容易哈。今年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是心情也像不一样？
14: 不一样，挺激动的。
2: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捧的最大的瓜。
14: 不是不是，这是最小的。
2: 啊，最小的，
14: 搬着不方便
2: 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14: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1: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2: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19: 地上有27-8个吧。
2: 27-8个瓜？
19: 对，
2: 27-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19: 哇，
3: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
2: 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19: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2: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19: 还有5根吧。
2: 哦，这个好大呀！不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5: 没见过，
10: 没见过。
2: 猜猜它多重？
10: 160多。
2: 你猜？
10: 140。
14: 量个腰围。噔噔噔噔，
2: 96厘米啊！
1: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地观察陪伴。
19: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2: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19: 大闺女起，
0: 1、2、3，起喽！
2: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0: 行，
2: 翻一个瓜，
0: 你一定要扶住了啊！

0: 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1: 对，
2: 你喜欢，你喜欢
1: 意思。
0: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3: 2.85，
4: 好心在后头呢。
5: 有没有啊？
6: 来呢。
4: 好，放下。
7: 来来，二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走。
8: 一二三，慢点走。
9: 157.4。
10: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天气决定于它的长得大小。
0: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7: 三个月走起，
8: 一二，
0: 第三个瓜，哎，多重？看看，
11: 169，
7: 二五六，
11: 169，
12: 看看，
9: 哎，对，
10: 1.01米，
7: 四丫头请，
8: 一二三，
0: 加油！走嘞，第四个大瓜，
7: 135.5。
4: 哎，这怎么少啊？
7: 这小子，
13: 嗨！
7: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另外呢，就是说去年呢是23号，这个今年是21号，又差了这个3天。那么你别看就差这几天，实际上就影响瓜。现在按照正常的，就是这种瓜，它每一天要长到3到4斤。
14: 多大了？我也让它。
15: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14: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一个星期长了38斤。
15: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它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呢。
16: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竞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喜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届擂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种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14: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3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15: 专家还告诉记者，无籽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4: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16: 擂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啊！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6边形的瓜，你看3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4边形的瓜，是2尊狮子趴在了几

0: 挖上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呐、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睡姿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1: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陈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2: 我想把庞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1: 今年65岁的陈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0: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陈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2: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剩下的。
1: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0: 看，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2: 对。
0: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2: 对。
0: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2: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0: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2: 对，成功率挺低的。
1: 陈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0: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2: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0: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2: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1: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2: 看到了，找到一个。
0: 在哪儿呢？
2: 这儿呢，看
0: 啊，
2: 还挺漂亮吧？
0: 哟，这是
2: 黄色的，
0: 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2: 对。宇宙飞船、
0: 宇宙飞船，哎、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2: 对，看、下边。
0: 哎呀，你看这下边
2: 开花的地儿。
0: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2: 对，
0: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2: 对，
0: 关键吃不下。不好意思，
2: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
0: 不是，它会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2: 它长大了。
0: 不是，我没碰。
2: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0: 不是，那我
2: 就炸。
0: 不是，那我没有做什么，它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2: 它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常理它会炸的。
0: 啊，
2: 你看多漂亮！
0: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2: 没事。
0: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2: 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0: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2: 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0: 哦，那是不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2: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1: 原来陈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2: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1: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3: 包甜不甜？
4: 甜，包甜。那我先让你尝尝。
3: 好，
4: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5: 这瓜真好啊，吃一口啊。
4: 啊，
5: 嗯，真好，真甜这瓜啊。
6: 嗯，啊，真好，
3: 真甜，到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1: 在北京顺心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 1.4 至 1.8 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 1.5 至 1.6 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 0.7 至 0.8 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7: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1: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7: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一天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金价受国际市场影响震荡波动，国际金价延续跌势，创近六个月新低。金价高位回落，投资金条价格跌破每克900元，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1: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2: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0: 京东。
1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2: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鱼鳞化工聚乙烯树枝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3: 烧火车，火车以后又去过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袋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4: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生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鱼鳞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4: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酱。

0: 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0: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2: 那对环境是非常
0: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1: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2: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0: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1: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0000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3: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锡钉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1: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连续生产。
3: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1: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4: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1: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鱼鳞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3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5: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1: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6: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1: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4: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3: 哎，郭经理您好。
1: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鱼鳞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5: 比如说排渣阀、锁渣阀、变声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1: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胶的难题。
3: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 1.2万吨以上的这个一二吨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那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1: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7: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1: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6: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工业硫磺。对，这个就是工业硫磺。
8: 现在一吨多少钱？
6: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1: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9: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1: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0: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1: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10: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1: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宁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11: 我们这个神宁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 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肺托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1: 煤制油的肺托合成产物中生产阿法西汀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用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1: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2: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1: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了，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宁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3: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制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柴油。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肺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4: 像我们这个煤基肺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白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5: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西汀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西汀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西汀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西汀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西汀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1: 在阿尔法西汀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西汀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池。

0: 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1: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兴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1: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2: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呢生产过程的这个前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亿千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炭，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3: 16点准时并网。
4: 好，谢谢。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电。
3: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3: 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特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3: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1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 节约的

0: 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贵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
2: 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国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做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3: 检查正常，可以穿闸了。
4: 高新装电厂二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5: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5: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卡住！
4: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5: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6: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7: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
1: 晚上好，我是张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
1: 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下，电子特技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2: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3: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2: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4: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今年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2: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5: 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6: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7: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8: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

0: 好的电子特器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器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1: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
2: 行业的表现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继续来看。
3: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器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0: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五 N 级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3: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4: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瓶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3: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器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5: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器，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6: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3: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器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器、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7: 2025年国内电子特器市场规模约300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器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全氟电二烯等电子特器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1: 当前 AI 芯片持续向先进制程演进，工艺复杂度不断的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为提高竞争力，不少电子特器企业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器材料的研发。
5: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器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器、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3: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器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器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器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6: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3: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程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器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器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5: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0: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器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3: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器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器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8: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器和前驱体材料。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2: 京东。
1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2: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今年5月份的外汇数据，5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5: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5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3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5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
16: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4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1: 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有哪些特点？对市场资金配置有哪些影响？来看一下。
15: 具体来看，深证成指本次调入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派林生物、孩子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等10只个股，调出汤臣倍健、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此外，深证100、创业板50分别调整10只和5只成分股，北证50同步迎来调整，纳入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3家公司，均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精密电机等领域。此前，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也公布了沪深300、中证500、中证 A50、科创50等多只指数样本调整方案，并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本次调整涉及19只成分股变更，调入企业覆盖电子、通信等领域。
17: 硬科技的创新企业权重有所增加，传统的消费、金融和地产的权重有所收缩，使得代表薪资生产力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尤其是

0: 在创业板、科创板上的硬核科技企业。
1: 指数调样是指数编制规则下的常规操作，选样主要依据日均总市值、成交额等客观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吐故纳新，保持指数对市场结构变化的代表性。
2: 过去一段时间 ，AI 算力、半导体、储能等受益于产业发展的高景气度，代表性公司市值与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在指数中的权重提升是市场的选择。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
1: 数据统计，本次样本指数调整涉及的 ETF、场外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等类型产品约2000只，规模合计超过30000亿元。随着成分股变化，跟踪相关指数的 ETF 等被动资金也将根据指数变化进行相应调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宽基指数正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工具。此次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指数化工具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优质企业成长的长期红利。
3: 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实施即将迎来一周年之际，作为其核心配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正式实施。今天自然资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新矿法的操作手册进行了详细解读。
1: 条例对矿产资源目录的制定、矿业权的出让权限、出让方式、续期、转让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和储量管理等10余个授权性事项逐条予以细化落实，确保新矿法能落地可操作。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条例提出要建立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制度，对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采取保护性开采措施。条例还明确，要统筹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可依法开展相关活动，
4: 持续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争储上场，坚持一矿一策，分类施策，提升紧缺矿产的保障能力，划定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地。
1: 新矿法还首次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条例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
5: 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
3: 近期广西、广东多地遭遇龙舟水，强降雨连连。从昨天到今天，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季节性降水现象，因降水时段和端午节前后的龙舟竞赛重合而得名。龙舟水的形成是充沛水汽、冷暖气流交汇与特殊地形地貌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的核心区，本轮龙舟水降雨还将持续发展，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6: 暴雨持续，广东从昨天晚上开始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粤东地区是这次降雨的集中区。在广东陆丰，因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已经统一停课。昨天晚间，强降雨导致当地多处低洼地段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
7: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2层背下楼，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转移安置群众98人。
3: 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接连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今天部分地区出现村庄受淹、渠堤溃口等险情。
1: 今天七点，贵港市气象台已将多个区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在贵港市港南区，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救援人员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当地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目前这一渠堤缺口已被堵住。在贵港市港北区，从今天凌晨四点开始，截至下午两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约30厘米。市政部门快速在积水严重路段设置提示牌，目前港北区的积水正逐渐消退。
3: 端午将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水上竞逐，引来两岸市民游客观战。
8: 在广州天河区，九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9: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10: 加油！继续，
9: 下年继续攞冠军。
8: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三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33支龙舟队的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1: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12: 你要五减速响到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8: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13: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村乡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村乡的一种精神的面貌。
6: 湖北孝感与孟县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了首届龙舟赛，当地通过水环境治理，让端午文体盛宴有了生态支撑。
1: 刚过去的周末，在云梦县道桥镇老府河段，龙舟劈波竞渡，千年古泽洋溢着浓浓的端午氛围。
14: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划起来桨感都不一样。
1: 据家住河道上游的沿岸居民回忆，云梦老府河河水曾因工厂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两年老府河综合治理工程持续进行，除了加固堤防、整治岸坡等主体工程，还开展了千渠万沟整治行动，清淤疏浚、拆除违建，让水更清、岸更绿。
15: 现在治理也管理得好一些，河道也宽一些，然后两边的绿化也渐渐地好了一些。
1: 修整一新的河堤上，观众纷至沓来观赛拍照，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魅力。
16: 现在水清了，路也都修好了，连外地的娃们都回来专门看我们这龙舟比赛。
3: 除了赛龙舟，挂艾草、品美食也是解锁端午民俗的方式。眼下艾草也进入了全年采收旺季，我们去江苏启东看一下。
1: 在启东市南阳镇安平村艾草种植基地，村民们对刚刚采收的艾草进行打叶、分拣、捆扎，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艾香。自五月上旬接单以来，基地全力运转，目前日均产出艾草花束10万多份，
17: 已经收获了1/3，大概有200多万只。目前除了本地之外，我们还供应长三角的各大商超。
1: 负责人表示，艾草容易脱水，所以加工发货都在田间地头，从采摘到送达客户手中不超过12小时。这两年，随着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过传统节日，造型越来越多元的艾草花束变得火爆起来，艾草的身价也随之上涨。今年端午将至，基地还新增了生产线，扩张。

0: 招工人赶制艾草花束订单。
1: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2: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0: 火热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里，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4: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0: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5: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0: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

0: 量大幅攀升。
1: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2: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3: 中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大的消费国，广东湛江处于全国对虾产业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养殖面积、产量还是加工量，均居。

0: 头饱满、跳动活跃的南美白对虾浮出水面，工人们熟练地分拣、过磅，现场一派繁忙。养殖户李金昌告诉记者，他养殖的虾有200多目，这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1: 前天出了5000来斤，今天应该是2000左右斤，一斤26条，18块，不愁卖。比去年涨2块，越大的亏格价格越好，越好卖。
0: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2季，如今已实现1年3季，有效带动了产量提升。
1: 一个塘30来亩，一亩能做3000块左右，一亩塘可能能养3灶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0: 对虾捕捞上岸后，就进入与时间赛跑的环节。从周边收购的鲜活对虾被迅速运抵当地的霞山东堤水产品批发市场，这里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对虾集散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批鲜虾被装入配备打氧机和冰块的物流车，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2: 我今天从池湾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来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了，很多人抢的。云南昆明那边都有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5.5%，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了60%左右，
3: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估计全年增长超10%。
4: 对虾集中上市，下游加工端也迎来了生产旺季。利用原料虾供应充足的窗口期，当地对虾加工企业正在加快布局高附加值的深加工赛道，推动产业链的延伸。
0: 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筐筐刚送达的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身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因性价比突出，市场需求旺盛。
5: 25条的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0: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剥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自动化加工设备的升级，极大助力了企业拓展深加工产业链。
6: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裹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1到4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今年的虾滑的订单也是在增长的。
0: 记者走访发现，依托当地逐年提升的对虾产量，不少加工企业紧抓市场机遇，产品已从初加工虾仁延伸至休闲食品等多元化方向。据统计，目前全国每5只加工的对虾中就有3只来自湛江，除内销外，湛江对虾加工产品出口也呈向好态势。2025年广东对虾加工产品出口量比上年增长19.7%，占全国出口量的26.8%，其中湛江加工企业也占到绝大多数。
7: 湛江是全国最大的对虾加工基地。它每年的产值有300多个亿。目前我们湛江的加工量是占我们养殖量的80%。这个深加工的发展呢，带动了整个产业链，而且对虾的价格的稳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8: 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3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成更加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9: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10: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11: 就我现在还想。

0: 降到最低行吗？
1: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0: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1: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 流量。
0: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1: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2: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3: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4: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3: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60个G，差不多6-7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4: 换一个99的吧。对。
3: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4: 嗯。
3: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2: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5: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间，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2: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2: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

0: 昂贵的现象。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计划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4: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3: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2: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

0: 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银价格走高，多国股市上涨。分析指出，中东局势缓和推动市场风险偏好升温，但由于停火协议仍然脆弱，油价可能再次冲高。
2: 国际油价15号盘中大幅回落，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与布伦特油价一同跌至今年3月初以来新低。能源价格回落也让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降温，推动风险偏好升温。当天，亚洲多国股市收涨，其中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股市涨幅居前，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大涨 6.1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涨 5.20%， 日经225指数收涨 4.99%， 并创收盘历史新高。欧洲三大股指也集体高开，英国富时100指数一度上涨 0.8%， 法国 CAC40 指数与德国 DAX 指数都涨超 1.8%。 美国股市方面，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一度涨超 2%。
3: Stocks respond accordingly. Obviously, this is on the back of general risk on tailwind, a lot of excitement about the AI trade.
2: 与此同时，多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全线下跌，美元指数跌至4号以来新低，推动贵金属价格显著反弹。国际金价15号盘中重回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上方，涨幅超 2.8%。 银价在盘中触及每盎司70美元。不过，多家金融机构分析师指出，尽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备忘录的解读各执一词，不排除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的可能，进而再次引发油价反弹，风险资产价格下跌。
4: If at some point tensions re-escalate, and the strait were to be closed again.So net upside, although I would say that the range of potential outcomes for the oil market supply demand balance and prices is set to be unusually wide in coming quarters.
0: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哪些瓶颈？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1: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4: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plac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uck on those ships might not immediately want to return. The insurance costs are high.
1: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5: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and perhaps take away the incentives that certainly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is war to find workaround.

0: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1: 日本央行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到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2: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南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3: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2: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3: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わーわーで儲かって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4: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稳定自然繁育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卢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双双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座停车场并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1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他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博板龙是白垩纪晚期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 最长可达

0: 4名。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继续。

0: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你是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杨梅鲜正当时，产地直采直发，冷链专机锁鲜，新鲜不用等，买杨梅上有乐，寄杨梅用邮政，邮政绿为你锁鲜杨梅红。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延续100多天的美伊军事冲突似乎正在迎来关键转折。当地时间14号晚间和15号，美伊双方敲定了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和以往各种单方面表态不同，这一消息得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外交部等多方公开表态证实。这是否意味着美伊冲突就快要结束了？而这份谅解备忘录又为市场提供了哪些确定性？存在着哪些不确定性？后续的石油、贵金属等大宗商品会出现怎样的走势呢？围绕这些话题，演播室我们今晚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宏观经济与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魏亮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聪，欢迎两位。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份备忘录的相关内容。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草案具体内容，协议包括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战争，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重新开放，以及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等内容。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5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但他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称，随着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引发原油期货地缘风险溢价迅速回落，国际油价15号盘中大幅回落，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与布伦特油价一同跌至今年3月初以来新低。能源价格回落也让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降温，推动风险偏好升温。国际金价15号盘中重回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上方，涨幅超2.8%，银价在盘中触及每盎司70美元。
0: 虽然目前我们看到的还只是一份终止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并不是最终的和平协议，但是消息落地之后，油价跳水，金银价格走高，主要资本市场出现了明显的回暖。魏朗，来说说你觉得现在这样的情况反映了目前怎样的市场情绪？这份谅解备忘录中到底回应了哪些市场比较重要的一些关切点？
2: 应该说呢，这份的谅解备忘录呢，它可以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成果来看待。如果说呢能够签署的话呢，很显然会为下一阶段这个中东冲突的局势向何处去呢指明一个方向。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市场之所以它偏向乐观的一面呢，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美伊之间的第一阶段这个备忘录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相对来说安全的环境，它有一个向下一个阶段迈进的这样一种意思。那么过去的100多天都是边打边停啊、边打边谈，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中东地区包括全世界的情绪实际上都是非常焦虑的。那么如果签了备忘录，那么下一步很可能就要谈的是如何回到3个多月前的那种和平状态的状态下的这个方式和方法。那么一旦大家看到了回到和平环境的这样一种希望的话呢，对于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鼓励。那么从具体的方面来看呢，这份备忘录呢它有14点内容，主要聚焦是3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大家都知道世界经济线承受的压力包括美国在内主要的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实质性断航。那么如果说通航了之后，那么这样一个全球的能源大动脉能够恢复，那很显然对全球的能源供给包括这个通胀压力都能带来一个缓解的这样一种因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呢，市场肯定是乐见其成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往和平的方向去走去谈，那么也就意味着呢，如果说海湾地区能够恢复到一个 比较和平的环境、比较安稳的环境的话，那也就会加大这些海湾国家重新恢复它的能源基础设施，包括原油外运的信心。只有这个安全期不断的拉长，那么这样一种信念和预期才会转好，那么投资也会跟着回来。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很显然，那么世界经济呢也会受到这个方面的带动，它的脆弱性会降低。第三个呢，就是说，在这个地区的形势变好的基础之上，在海峡恢复平静，从一个政治意愿上的同行变成一个技术性的同行，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这个航经这个霍尔木斯海峡船舶的保险费，尤其是战争险，那么它的费率包括它可保的范围呢会扩大，汇率会降低，这才使得说它能从一个技术型同行变成一个商业型同行。到了商业型同行呢，那很显然就有望回到真正的常态的航运状态，那么也就使得它世界经济它的血脉的流通就更加顺畅一些。如果循着这个方向去看的话呢，每一步啊都没有挫折，那很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愿景。那么当然市场也是在经历了这百天的战火之后呢，希望有这样一个好的愿景，所以说呢它有一些乐观情绪表露了出来。
0: 那这轮冲突爆发以来，我们知道国际油价应该说是跟着美伊双方这个态度的反复而出现了暴涨暴跌的情况。那这次如果谅解备忘录签署的话，董老师，你觉得会不会给国际原油市场带来一些确定性？那如果有的话，这次的确定性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3: 我认为的话，这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跟之前反反复复的状态是有一定区别的。我们看到之前就是一直关注着这个冲突的形势，可能某一天一方他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第二天就给被否定或者是驳斥了。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市场看不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信号。可是这次呢，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准备签署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它的确定性就在实质上会有三个方面哈。比如说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官方他进行了一个确认，同时呢会进一步的落在文本上。不但特朗普他声明了，是吧？然后我们看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伊朗这部分他也有，还有呢就是斡旋方像巴基斯坦，还有其他的像土耳其啊等等啊助力方，他也是一直在肯定这个要签署的一个预期的发生。还有呢就是这个文本中其实明确的一些条款哈，比如说跟原油市场紧密相关的，刚才魏老师也提到的，马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航，是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油，这个包括油气运输的一个要塞。那么另外其他的像这个伊朗，它未来可能会避免一些美国的制裁或者是管辖。另外呢像这种资金的冻结，甚至是一些可能战后的重建，可能都有利于双方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当然也会助力于原油市场的一个恢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未来的这个恢复的产能和未来的这种对原油市场供应的一个预期的判断。比如说中东很多主要的产油国，它原来可能受战争的影响，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可能都遭到破坏了，或者是库存运不出来。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后，我们看到像国际能源署他们都有在做预期，像这个伊朗有可能在六个月之后，它就由现在的250万吨每天这样一个产能，可能上升到380万吨每天。然后呢，六个月之后，甚至是一年之后，它可能会恢复到制裁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些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都非常有利于原油的这个信心的提振。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继续展望19日签署之后，那么多方的这个履约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可以去验证的。比如说，到底有没有通航？是吧？这个制裁到底有没有给放松等等。所以我相信这个原油市场它会伴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带来更多的这个确定性，这是与之前不太相似的一面。
0: 对，您刚才提到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正式的签署日期是6月19号，也就是本周五。那么接下来在备忘录的签署、落地履约还有后续的谈判中

0: 微亮觉得可能存在哪些变数和不确定性，值得市场去重点关注？
1: 对，尤其是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呢，之后的60天呢，可能十分关键，它里边反复的因素会比较多。第一个，刚才董老师也讲了，就是霍尔木海峡护航的问题，现在只是个政治共识，那么如何通航，它没有一个具体的安排，或者说双方还在各执一词。所以说，从这个共识性的通航变成实质性的技术性的通航，它里边有许多的工作要做。在这里边，双方能不能良好的配合？比如说美军它解除封锁以后，伊朗这方面如何去影响海峡，或者说如何去疏导这个海峡的航路，这很关键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有这个麻烦啊，否则这就会被打断。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当中的这个资金解冻问题。在这次备忘录里边呢，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美国及其这个西方的七国呢，要解冻原来扣押伊朗的资金，大概240亿美元。这个数据呢，它应该说占到了原来对伊朗制裁扣押资金的大部分。这个资金要分两部分给，先给120亿，然后后面谈得好再给120亿。在这个过程当中，先给钱还是先通航啊？那么这些顺序问题呢，恐怕还要进一步的博弈。里边难免会有些反复。第三个就是以色列的因素，很显然以色列在这份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位置不明确，同时呢也很难看到以色列是得利了，因此呢以色列的安全焦虑会上升，他们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找些麻烦，或者说表达他们的这些意愿和诉求呢，实际上也对这个未来能不能谈到30天以后形成了一种无形的障碍。这个谅解备忘录有一个特点，就是前三十天制约后30天，也就意味着前30天履行不好，就可能没有后30天了。那么如果说履行的好，到了后30天，那么才真正到了要啃的硬骨头，就是伊朗的核问题。现在看，虽然说伊朗答应谈，美国也有意愿谈，但是他们在核的方面，在比如说高风度的浓缩问题方面，其实还有很大的分歧。至于说能不能谈拢谈妥，其实从备忘录里边就能看到说，如果30天谈不妥，双方同意还可以延期，也就看到了这当中的这样一个艰巨性。所以说这60天过去的时间里边呢，是非常关键的，大家还要认真的去观察它。
0: 董老师觉得后续还有哪些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对于国际原油市场后续的走势又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你会如何评估？
2: 我也比较认同魏老师刚才提到的，就是未来这30天和60天，我们对于它履约的效果的考察，它可能会对包括刚才提到原油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它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本身呢有很多的这个期待。那么美国呢，这个时候它也有结束战争的一个诉求，其实双方能够在这个节骨眼上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我们当然是作为和平爱好者是非常愿意看到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可能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以色列它是否有一些其他的动作，还有呢就是可能美伊双方对于未来履约的一些细节条款它的一个认同，或者是一些这个分歧是否还存在，比如说这个对当地的这种影响力的控制权，对霍尔木兹海峡未来是否收费啊，还有这种实质控制权的一些博弈，其实这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变数。那可能谈拢了，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的效果会很好，如果要谈不拢的话，可能它到底会产不产生促进和平进一步的优化的效果，那这个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了。那我们看到原油市场的价格呢，短期它一定是会有波动的，比如说谅解备忘录1000，我们发现它一下子下跌了4%哈。然后呢，如果要是未来这个短期内有搅动的话，可能又会波动，但如果长期我们观察，比如说半年以上，这个和平的态势稳定下来，那么市场的预期会把这个整个原油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拉回到供需这样一个基本面上面，比如说欧佩克它的供应是吧，比如说俄美这样一个能源供应大国的供应，再比如说全球经济复苏周期对于能源，还有这个能源转型等等对于能源的一些需求等等，那么由供需来拉动油价，它可能是一个更常态化的更平衡面的这样一个影响的情况。当然我们说唯一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因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它本来是帮我们排除了一个说全面发生冲突的可能，但是呢如果未来这个谈不拢的情况是否又会发生重新发生一些战争的一些对油价产生不确定性影响的一个可能，当然我们相信这个概率会比较小所以这是我的这个认识的观点。
0: 那随着美伊达成协议有哪些变化可以预期呢？接下来看 CNBC 的分析。
3: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

0: 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目前，全球大约10%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 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1: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and perhaps take away the incentives that certainly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is war to find workaround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2: 美以意战事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延宕超百日，各方在激烈交战的同时展开数轮谈判博弈。 4月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临时停火并开启谈判。4月11号至12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首轮谈判，但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自5月起，美伊之间开始出现零星军事冲突。5月底以来，冲突愈发密集。期间，美伊谈判消息多次出现戏剧性反转，各种单方宣布的消息随即都会遭到另一方否认。6月起，在巴基斯坦斡旋下，美伊再次重启磋商，直至14号晚达成一致。
3: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这一次美伊所达成的一致仍然存在着高度不确定性。那么，到底应该如何评估和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意义呢？未来来说是你的看法？
4: 应该说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是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哈。那因为虽然说现在双方披露这个草案的版本都不太一致，但是它里边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不少的。那么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双方它实际上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100。 一十多天里边打打谈谈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总体来说，它只是一个临时停战状态。那么现在要从一个临时停战状态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对于全球的安全，包括世界经济的稳定呢，它都有普遍的这样一种促进意义，包括了说刚才说到的通道问题，包括它这个制裁问题，它是一个一揽子解决的方案。所以说呢，它是能够产生一个系统性影响的。 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备忘录啊推动这个局势缓和和世界经济向好的这个方向的机理来看呢，也是具有比较大的意义的。因为这份这个备忘录，它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的降低风险，也就是说，使得这个战火不再重燃，然后大家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 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去的问题，或者不让新的多米诺骨牌倒下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对于世界经济的外部冲击不会一波又一波的加剧，也使得说呢世界经济会有一个修复的空间，包括中东地区的安全环境也好啊，这个海湾国家的能源设施也好啊，都有这样一种好的空间，有了空间才会有希望，那么才会能够谈到下一步去如何去做。 这样方方面面的成本才可能会降下来。第三个呢，就是从推动后续谈判来说呢，它为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谈核问题呢，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口。如果说没有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可能他们离距离核问题还会很远。那现在呢，至少是说要把他的这个谈判呢，从现在的。 军事冲突阶段拉回到和平时期，那么在和平时期的背景之下呢，再做下来认真的、慢慢的去谈这样一个核问题，也就使得说伊朗的核问题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有了这样一种备忘录做它的药引子，能够进一步的缓解呀，或者说寻求解决方案呢，提供了一个出路。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它的意义还是非常多的。
3: 那我们再回到原油的话题啊，其实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探讨。 谈过很多次相关的话题，我们的嘉宾就会提到一种说法，就是即便我们现在立刻完全停战的话，其实国际原油的供应也没有办法立刻恢复到冲突前的水平哈。董老师，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现在来看的话，从能源生产、运输再到进行国际贸易，这些环节的修复大概需要多长的一个周期？
5: 那么这个全产业链上各个环。

0: 环节其实它的恢复周期我认为是有差异的。那么短则可能在这个运输通道运输领域的话，它恢复的相对会快一点，在通航之后是吧，当然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排除鱼雷啊是吧，有清除一些航道的这样一些废物啊，这些排除安全隐患等等这些问题。那么其后呢，就其实还会有这个运输成本，看看是否能够在这个保费等等下降，然后使得运输成本恢复这样一个过程中对运输产生影响。那么相对来说比较难恢复的可能是生产这一块。生产的话，它可能又区分于是否有一些中小型的炼厂，是否有一些受到了这个影响之后它的这个停产的状态的要恢复的炼厂。那么还有可能就是说要受到战争直接摧毁受到的这种影响，那么它的这种战后重建的一些恢复产能的周期可能要多达6个月啊。那么最后从这个国际贸易角度来讲的话，那可能这个很多国家它还会就是因为释放了很多的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它还要重新采购是吧，然后呢这个战争险和这个保费等等它可能要有一些重新磋商的环节啊，包括启动一些新的采购订单啊等等。所以整个的这个趋势上来说可能有2到6个月这样一个慢慢恢复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份停战备忘录能够尽快签署，以至于最后我们可以尽快的看到我们最终和平协议的签订，对于全球的经济来说都会是一个好消息。好，感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欢迎回来。本轮冲突爆发100多天来，双方密集谈判，边打边谈，激烈博弈。这份谅解备忘录显得来之不易。然而，很多人会担心双方的矛盾较深，局势反复的概率会很高。但是，只要有一点改善冲突的可能性，我们想都值得争取。再脆弱的和平也远比持久战乱强得多，平息战火，经济才有前行的底气。接下来，无论是进一步展开谈判，还是抓住停火时机，尽快恢复能源供给，挑战都还不少。我们希望这份备忘录如期签署，为全球经济重回正轨增加确定性。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1: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挺好，练着呢。
1: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2: 不慌，
3: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2: 幸好没被他发现。
3: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山西岱阳古镇，57岁的崔月泰是镇上做手工转面的师傅。今天崔师傅正在为3天后的一场当地婚礼赶制160斤的手工转面。
1: 岱阳就是找这个一家手工改这个转面，岱西是他这一辈子的提起一块好的地。
0: 相传转面是周朝贵族膳食，后随杨阿侯传入当地厨师而流入民间。事实上，转面落户的岱阳古镇的确有着2600年的真实历史。春秋战国以前，岱阳称阳人居，意思是阳人在此建立聚居的部落。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古镇格局大致是在宋明时期形成的。古镇北高南低，中间地形相对平坦开阔，东西北三面有山体挡护，前后有2条河曲折环绕，形成了一个背山面水，既宜于农耕又少受水患侵扰的宜居之地。在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中，岱阳依靠当地的铁矿和煤矿催生出来的冶铁业繁衍发展起来。从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岱阳手工制针业兴起并发展迅猛，行销海内外，一时有了九州针都的美誉。因为某种自然物产的缘故，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到此地谋生繁衍，规模日渐扩大，这是中国传统古镇形成的方式之一。经过一天一夜醒好的面，被崔师傅用擀面杖擀成直径90厘米左右的面皮，然后切成宽5毫米左右的面条。一张面皮要切180刀，一刀不多，一刀不少。如同古镇辉煌过的制针技艺，讲究的就是一丝不苟。
1: 我是刚好父亲20多岁就开始下这个转改转面。
0: 崔师傅做的手工转面，在岱阳古镇的街巷里余香缭绕了30多年。岱阳因煤而兴，因铁而富，但真正造就古镇今天这种规模的原因，则是当地的士官文化。古镇比城市少了喧嚣，比乡村又多了些热闹与便利。明清以来，岱阳宜居的生活环境吸引了不少士官阶层来此定居，古镇重商的风气也为之一变。岱阳镇出过5状元，而进士举人的人数在当时山西省92个县的乡镇中也是高居榜首。士大夫们的豪宅院落构成了古镇民居的主要面貌。裴家大院，明朝嘉靖年间礼部尚书裴宇的宅院，正门上光禄帝的匾额象征着当朝二品大员的威严。整个建筑群坐北朝南，顺应地势，3纵3横，9进18院，9宫格式排列，象征着主人对中国传统礼文化的通达以及家门的忠正。私宅面积最大的是明代万历年间户部右侍郎张养蒙的宅邸，张府占地面积

500亩，房间约1200余间。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张家的祖宅。这座三进式的院落，进入二进院要通过的中央

0: 就蕴含在这些宅邸的肌理之间。一大早办喜事的人家就开着农用车到崔师傅家里去制作好的转面。
1: 看了他的双刀盆，
2: 双刀盆
3: 那会儿这是刷一个七七八的都刷加盖，往上五六个奶上，七八个奶上一碗盖。
0: 根据习俗，娶亲当天，男方家就会召集亲朋好友，在自家的场院里煮转面，用来招待左邻右里和女方的亲友，以此来表示男方家族对女方家的尊重。
3: 豆角、蒜苔、油炸豆腐、方蹄、黑带丝、肉丝，那个就花菜，浇上了撒上一锅汤，那个汤才能出来那个味儿。
0: 在古代，因为商业的发达和世家的兴盛，人际关系和地域安全在岱阳显得尤为重要。在没有互联网的情况下，街巷担负着岱阳古镇的居住、交通、经济、文化交流等多重功能。作为岱阳镇物质生活载体的老街，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横向贯穿整个岱阳镇。老街两旁一座挨着一座的店铺，承载着古镇对外的商业贸易。从老街这条岱阳古镇的大动脉向南北衍生开来的是一条条如同支脉血管的巷道，充当着居民的社交空间，输送生活给养。如前市巷是镇上几大钱庄的所在地，醋房巷内的制醋作坊则是镇上居民日常用醋的主要来源地。民居、巷道、老街彼此依附，生生不息。在明清最鼎盛的时期，岱阳境内户分五里，人聚万家，山谷云集，被称为三晋第一镇。崔师傅家有一盘几百年历史的石碾子，每次压面，崔师傅都会围着石碾子走上一百圈。虽然使用机器压面更省时省力，但崔师傅依旧坚持用石碾子人工压面。尊重传统是古镇人的生活态度，也许就是因为这种情怀，今天的岱阳古镇才会保存有34万平方米的古民居建筑，让岱阳镇成为了中国古城镇的活化石。干旱少雨的黄土地带孕育出了许多中国北方的古老村镇，而在中国南部，河流的形胜之处往往是古镇的发祥之地。新安江，古称练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流经黄山、歙县而进入浙江。在歙县城南3公里处，练江由西向东做了个之字形的弯折，形成腰带水形状。腰带处坐落的就是古徽州最重要的水运码头余梁镇。
4: 我叫吴孝梅，今年52岁，我是一名徽州剪纸的手艺人，所以从2005年我就开始定居在这个余梁古镇了。
0: 15年来，吴孝梅手中的刻刀刻出了一处处古镇的传统风貌。这次他又来到余梁坝，为新创作的系列作品《徽州百工》搜集素材。余梁镇地处古徽州城南，由于练江在上游不远处汇集了4条支流，水势陡泻而下，本不适合航运，但自隋唐时期为缓流蓄水，徽州人在余梁段垒石为坝，硬是为群山环绕的徽州营造出了一处物资集散的航运码头，余梁古镇由此兴起。而余梁坝因明清时期徽商大多经此出关闯荡，又被誉为徽商之源。历史上余梁坝曾多次被水冲毁，但屡毁屡建。

0: 人们于清康熙年间探索出一套巧妙的建坝方法。坝体有20余层，每块重达数吨的条石垒砌，条石间以燕尾石榫卯连接，每隔1.5米左右还有数项石柱穿插加固，使余梁坝上下左右连成一体，沿用至今已有数百年。今天的余梁坝，坝长143米，底宽27米，顶宽6米，坝上有3道，各宽约10米的凹槽，称为水门，从北至南渐次滴落。水位低时，练江只从最南端的滴水门流过，其余坝面均可上人，是当地居民晾晒和休闲的好去处。水大时，江水则漫过光滑的坝面，倾泻直下150米，撞击在深入江中的石壁后，再折向东北，既减缓了水势，又使北岸难以聚沙，形成了一处理想的航船停泊处。余梁镇上这座三进三开间两天井的祠堂，当地人叫坝祠，侍奉的不是某个家族的列祖列宗，而是自隋代以来有功于余梁坝修建的各方人士，可见在余梁人心目中余梁坝的分量。余梁是一座典型的水运古镇，顺着练江的自然转折，从西向东10余处码头沿江而设。当年徽州本地的茶叶、竹木、笔墨、纸砚等特产，正是通过余梁坝上游的这些石阶码头集中到余梁镇，再销往苏浙。坝下的码头则用于接收从外部输入的食盐、煤油、百货等大宗商品。这处名叫龙船部的码头，最多时能停靠的20至30吨货船超过300艘。航运的属性同样体现在古镇的布局中，当地人常自豪地宣称他们的余梁是一座鱼形的古镇。顺着练江的流向，夹在山与江之间的古镇只有一条中间高、两头低、长约1000米的主街余梁街，形如鱼脊，连接着码头的10余条小巷则如鱼的一根根排刺。南北最宽处是古镇的繁华之地，犹如肥胖的鱼肚，空中俯瞰古镇，就像一条正逆流而上摇头摆尾的大鲤鱼。整个古镇的路面全部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香砌，又被称为鱼鳞街。余梁人相信只要练江水不断，余梁镇就会永远充满生机。
1: 这个古镇呢，是一个众多文化的一个集聚点，它既有码头文化，也有商业文化，也有很多的老手艺，也有饮食文化，还有它的建筑文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镇了。
2: 它是最早形成于隋朝末年吗？在唐宋时期的时候才开始初具规模，明清时期的时候它是非常繁华的一条商业街哈。因为以前这里是一个商业古镇。
0: 在余梁街中间的鱼肚地段，时长400余米的古商业街，商业街的道路并不宽阔，但两边林立的木牌店面卸下门板开始营业的时候，宽敞的店内才是交易的空间，因此店宅混合式建筑也成为余梁古镇的又一特色。前店后宅式大多做批发生意，店面之后是一个天井，可临时堆放货物，后进则是内宅。下店上宅时多经营日用百货，宽敞的1楼开店，2层住人，即使关了店，顾客如有急需也可在街上直接呼叫店家。商业街两侧的巷弄更加狭窄，有的仅容1人行走，但就是这样一个并不复

0: 复杂的街巷系统，长期服务着余粮，繁忙的交通运输，也为古徽州的物资流通提供了保障。与北方剪纸不同，吴孝梅需要先画出设计稿，再用刻刀刻出来。在多年的实践中，他将徽州版画、徽州三雕和现代摄影的光影等元素融入徽州剪纸，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1: 我们有很多的老手艺，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呢，已经慢慢的都消失了。我的徽州百工剪纸系列呢，我想通过这种剪纸的方式做个留存吧，也宣传我们的这个徽州的文化。
0: 古徽州历来人多地少，家中的老大继承祖产，其余的兄弟们只能远走他乡，另谋生路。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出了古镇南端的新安关门，便是离开了家乡故土。
1: 我们古时候徽商就是从这里到扬州、到杭州去经商的啊，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
0: 春秋寒暑，商旅艰辛，新安关送走了一批批徽州儿女。余粮古镇静静地期待着他们的归来。650年前，30余万明王朝的大军携带着家眷进入了云贵高原，他们据险而居，兴建起一座座古镇，戍边屯守，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返回故乡。青岩古镇地处贵阳南郊29公里处的台地上，始建于公元1378年，因明朝屯兵而建镇，以青色的岩石而得名，是一座典型的因军事城防演化而来的山地兵城，素有贵阳南大门之称。青岩古镇依山就势，充分利用了地形和当地丰富的青石材料，古城墙全部用坚固的巨石垒砌，牢不可破。西北部的城墙建在两座山脊的自然走势之上，东南城墙则沿着台地的高处顺势围合。敌楼、垛口、炮台、军事设施一应俱全。四座城门建在城墙内的小山之上，形成了两山加一门的建筑防卫格局。整座古镇北靠大山，三面环水，劈山带河，居高临下，攻守兼备。古镇内四条主要道路以山坡走势而建，蜿蜒曲折，26条小街和巷道四通八达，犹如迷宫。很多院落还都彼此相通，当年为预防敌军攻破城门，街道的布局已经做好了巷战的准备。古镇的街道路口也与其他一般十字交叉不同，都呈丁字交叉，让追击的敌人迅速失去目标。历史上无论是明朝奢安之乱，还是后来清朝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都未能攻破青岩，因此也被称为攻不破的石头城。作为一座军事要塞，青岩出色地完成了他的任务。而今早已失去了军事功能的青岩，就是一处风韵独特的宜居古镇。
2: 小英子，不错，进来就是来看看你们，一个是春节快乐哦，快乐以后呢，我们这个户外景区也不容易，特别要注意我们食品的质量，二个呢，我们服务质量也很讲究。
0: 今年71岁的刘博是青岩古镇文化促进会会长，祖上300年前就来到这里， 世代都居住在古镇之中。由于家族的威望和刘伯和蔼公正的个人魅力，成为了古镇上德高望重的长者。居民、商家的大小事情，都愿意找他帮忙解决处理。空闲的时候，刘伯常来万寿宫打太极。古镇上跟着刘伯学习太极拳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万寿宫清嘉庆年间重修，原为江西会馆，后来被改造成为一座道观。正门穿斗式硬山顶，砖木结构，石雕八仙过海，脚踩祥云。整座宫院以正殿、配殿、西厢、戏楼围合出一个宽敞的露天院落。宫内的戏楼木雕精美绝伦，慈云寺就在万寿宫的斜对面，一座佛教寺庙。院落中的这座古戏楼则是贵州传统的四柱三间式建筑样式，格调古朴厚重。这些残存的石柱础堪称贵州石刻艺术的精品。牌坊又是一个中国传统特色的纪念性建筑，标榜人伦教化的各种功德。赵李伦百岁坊，古镇的地标建筑之一。四柱三间三楼四阿顶式，四柱均有石狮护柱，名为下山石，造型罕见，为青岩特有。岁月不居，时节如流。600年前，来自各地的人们建起了青岩古镇，南北文化以及当地的地域文化就这样随着时光相互融合，被直观地反映在了古镇的这些宗教建筑中。贵州素来天无三日晴，临街的民居、商铺建筑密瓦铺就的双重大屋檐，既保证了行人的避雨需要，又能保护店面、柜台，雨天中生意继续。古镇中最生动、鲜活的民居建筑，随着地形曲直而自由分布。各处房屋，就着地势高低，错落组合，与寺庙、道观、楼阁建筑交相呼应，整个古镇的建筑空间和谐而律动。
2: 小时候我在这个地方在打单子，那时候我才七八岁吧，我72了，今年走进岁月的沧桑，
3: 总感觉有种乡愁，感觉在从小在地方长大的，说家乡是在童年时候回忆起来，很多东西难以磨灭。到这个年龄来哦，人都不停的想的哦，就说还是个种子。包括为家乡做点事，为老百姓做点事。
0: 青岩古镇定广门外，这条沧桑的驿道，连接着云贵高原的茶马古道，连接着千里之外的另一处高原古镇。千山肃穆，万籁俱静。充满仪式感的洞金古乐，源自道家的丝竹乐，明清之际传入云南，在沙溪古镇流传至今。演出所在的兴教寺，始建于公元1415年，是中国仅存的明代白族阿扎利佛教寺院。寺中的大殿、二殿，均为明代遗构，是白族传统建筑的宝贵实物。十余年来，沙溪古镇实施了一项复兴工程，古老的兴教寺及其周边的古街巷得到了全面的修复。
4: In between of these two places, they have a
0: rich, 黄韵武是沙溪复兴工程的主持建筑师之一。此时，他正和香港大学古建筑保护专业的师生分享他的经验。
4: In this area,
0: 2003年，为挽救世界濒危建筑遗产四灯街，中瑞政府携手合作，沙溪复兴工程正式启动。湖北汉子黄韵武没有料到，他在云南一待就是十多年。沙溪是横断山脉地区一个典型的古镇，南北长，东西短，地处一块青山环抱的小平原，又被称为沙溪坝子。黑穗河从坝子中间蜿蜒穿过，优越的自然条件使沙溪适宜各种农作物的生长，自唐代起便是茶马古道上一处重要的集市。公元60世纪末至70世纪初，滇川藏之间以滇川出产的茶叶、盐与西藏的马匹、毛皮等特产易货交易，形成了南北两条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茶马古道。其中南部的滇藏道由云南普洱起，北上大理、丽江，经中甸进入西藏地区，直到拉萨。而平均海拔仅约2100米的沙溪古镇，对云南和西藏两路马帮均为一个理想的落脚点。
5: 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形成古迹，就是它做一个整
0: 个。除了古建筑的修复，沙溪的马帮文化也是黄韵武关注的一个焦点。
6: 马帮到这里，他能够得到丰富的这种物资的补给。更重要的一点呢是食盐，在沙溪的周边，在古代有4个盐井，运到沙溪只需要1天的路程。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食盐交易在沙溪发生，这也促成了整个四灯街在古代变得非常的兴旺和发达。
0: 四灯街是沙溪古镇核心区的统称，它由外围民居高大的后墙四周围合，东南北三面各有一座寨门。在古代，去往不同方向的马帮通过不同寨门进入四灯街后，是深长的古街巷，街巷的尽头便是四灯街的中心集市四方街。
7: 这个古集市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广场，它是由戏台、店铺还有寺庙这些建筑围绕而成。
6: 事实上在茶马古道沿线呢有很多的驿站，但是只有在沙溪完整的呈现当年马帮经过这个地方停留时候的一个历史场景，
7: 也因此呢把它称作为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古迹。
0: 遥想当年，在这个近似长方形的小广场上，东面建于清代的三层古戏台是古镇的视觉中心，底层两翼的商铺经营着春夏秋冬的日常，中层戏台娱乐着南来北往的风尘，最上层是一座魁星阁，歇山式屋顶，三层飞檐，14个飞角犹如14只凌空展开的鸟翅，彰显着取得功名的学子们的荣耀。三种功能集于一身的古戏台独此一座，是中国传统建筑的瑰宝。
6: 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呢，你会觉得重点很突出，而且呢你会觉得非常的安定。
0: 历史上沙溪的集市3天一开，买卖交易、看戏祈祷，热闹而祥和。
7: 那在沙溪呢，连接四灯街，它有2条古钟巷。古钟呢，实际上是白族人称呼藏族人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沿街的建筑呢，它都有这种货柜在外面，是跟建筑连在一起的。那这个其实也是这边商业很兴旺的一个证据。
0: 商铺后面的房子和院落，则多做成马店， 供马帮住宿、存货。四灯街修复后，很快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休闲游目的地，但在黄义武看来，还远远不够。因为沙溪复兴工程以乡村振兴为最终目标，当地人的广泛参与至关重要。上世纪六十年代，沙溪城隍庙变为粮仓，此后因年久失修，日益破败。
6: 这五十年里面，老百姓都没有间断到城隍庙来烧香，进不去就在门外面烧。城隍庙对于维系这个沙溪的白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精神领带。
0: 没有保存的图纸，黄印武只能通过现场勘察，并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重新认识城隍庙的建筑结构与功能布局。幸运的是，城隍庙的主体结构还比较完整，而当地的传统建筑工艺也没有失传。传统技艺彰显了生命力，让城隍庙的修缮有了保证。寒来暑往，城隍庙终于在2019年修缮完成。正面大殿、两列厢房、倒座戏台，围合出长方形的院落，灰砖与红木搭配，色调朴素和谐。
6: 我们也是认识到，只要有当地居民活动的地方，那也是游客愿意去的地方。我们更强调的是怎么去把这么一个历史的空间跟当代社会的发展有一个更好的连接，作为未来的整个沙溪能够去融合当地居民和游客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几乎与城隍庙修复的同时，其近旁空地上一座茶马古道博物馆也已基本竣工。高1.2米、长达51米的巨幅白族木雕，刻画着茶马古道上的17个典型场景，凝视中历史的艰难、传统的顽强都描绘得栩栩如生。传统的工艺与材料、现代的设计理念、半月形的木构连续建筑，营造出一处安定祥和的公共空间，完美地融入了古镇传统的建筑环境中。沙溪古镇的复兴是一次用现代建筑技术复兴传统的尝试，在传统与发展中寻找平衡，重新发现与感受到中国传统建筑的永恒魅力。一位非遗表演艺人带着他的扁担戏来到了今年的乌镇戏剧节。
8: 我叫楚云德，我今年就70岁了，从事这个扁担戏现在来说也得有50年。
9: 本来我是带3个节目的，上这来我带3个节目，我都演1个2个。
0: 一根扁担便搭建起一个舞台，一个人吹拉说唱。朱允德是安徽阜阳扁担戏的唯一传承人。
10: 话说王小王，大柴火你上哪山？
0: 这种古老的民间技艺已经非常少见了。
10: 南大山光出点那狼叉虎豹，出的路段。
0: 2019年，第7届乌镇戏剧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演出，在古镇的街头巷尾，与中国传统的民居环境融为一体，开启了一场没有围墙的大众狂欢。富饶的杭嘉湖平原地处太湖水网之中，湖泊密布，水道纵横，咫尺往来皆需舟楫，镇为泽国，四面环水。位于浙江省桐乡市北端的乌镇，就是这样一处因水成街、因水成市的千年水乡古镇。
8: 来到咱们这个乌镇，我就是想叫多远的人都能来，就是看到这个喜庆，也知道这是个别南戏。再往以后，我也可以说它就是失传了。
0: 石桥静谧，桨橹依旧，多彩的戏剧激活了古镇的现代活力。古镇中河网与陆路重合，连桥成路，以河成街，街桥相连，依河筑屋，水镇一体。十四行的内河水系将古镇划分为东栅、南栅、西栅、北栅四个区块。乌镇完整地保存中国水乡古镇的风貌，临水的传统民居，多为白墙黑瓦的两层楼房，一部分延伸至河面，用木桩或石柱打在河床中，上架横梁，搁上木板，人称水阁楼。别有韵味的水阁楼是乌镇民居的特有风貌。街巷间的传统民居住宅中，许多豪华的庭院保存完整。在乌镇，豪华的私家庭院被称为厅，其实就是传统民居中厅井式院落的俗称。庭院建筑多是五进三开或五开的格局，每进之间皆有天井，厅旁宽敞高大，花草树木郁郁葱葱，梁柱的石雕技艺精湛，木雕的门窗精工细琢，整座院落轴线明确，秩序严谨而又情趣盎然。外沿高大的马头墙黑白辉映，既完成了防火防风的建筑功能，也是家人们翘首盼归的物化象征。轻盈的风雨桥，砖石铸就的石拱桥，桥连缀两岸，是水乡古镇不可或缺的建筑元素。乌镇历史上百步一桥，最多时达120多座，现存的桥梁还有30多座。青石板铺就的狭窄小街，各式民居中的乡民们仍保持着传统的生活节奏。在水乡古镇的时空里，岁月平静而舒展的流淌。
11: 是不是找个螺？有什么像螺的呢？各位，
12: 我找着了，
11: 哪儿呢？
12: 对，
11: 脑袋挺够
0: 劲。乌青巨社，意为乌托邦青年，又表明了乌镇土生土长的地理身份。
11: 我得先找找感觉才能变吗？不是，
13: 你找着感觉，我这躺下了，你知道吗？
11: 来来，都往这儿坐。
0: 将传统艺术和话剧相结合，
11: 这个是相声大会。
0: 丁炯和朋友安迪一同创立了乌青剧社。
11: 哎，特别好，特别好。来，我准备好了。
0: 在儿时玩耍的空间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舞台。上世纪的最后一年，1999年，乌镇的东栅区块开始实施了一项保护和开发计划。20年来，古镇成功地焕发出了现代的活力，被联合国专家考察小组誉为古镇保护之乌镇模式。传统的民居建筑环境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水上人家的生活空间演化成了世界性的戏剧舞台。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的赵元浩正为他们的表演做着最后的准备。
14: 我叫赵元浩，我自己一直在做独立的电影导演和戏剧导演以及自由的舞者。
0: 习惯于剧场演出的赵元浩，为了让他的作品与古镇环境更好的结合，特地为乌镇量身定做了一个新的版本。
14: 两个人他主题是爱是两个人，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现代感黑白感跟这种也就是古镇的这种古风的感觉一搭，会形成一种反差感。
0: 古 镇传统的建筑

0: 空间，接纳了前卫艺术的表现。两座时代的地标建筑刷新出了古镇的面貌。乌镇大剧院，古镇的新地标，以并蒂莲为建造理念，两个大小虚实不同的椭圆巧妙结合，交替重叠处便是公用的舞台空间。木心美术馆外观现代，但却隐含着一种江南庭院式民居的建筑情趣。千载春秋在乌镇留下了深厚积淀，对于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扬，给乌镇带来了新的活力和世界级的影响力。如今的乌镇，高质量的文化活动已成为常态，成为一座生动诉说着当代中国故事的传统古镇。乌镇成为了传统古镇复兴的新样本，但这一切仅仅只是开始，这条探索之路还在前行中。中国的乡土建筑朴实而不绚丽，但它们在山川植被、日光月影的自然环抱中，被衬托得醒目而清新。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之美，始终贯穿着一个理念：人与万物被天地所孕育，天地自有着它永恒的法则，顺应、遵从这些法则，人才能与万物、与天地和谐同在，天人合一。同时，中国古老的哲学思想，通过宗族社会的伦理秩序，通过风水学说的自然选择，始终影响着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营造理念和营建方式。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的漫长实践，生动地展现出了一个普遍的人类生存智慧。和谐共生，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终极选择。
1: 建筑是为人而建造的，以人为本，是中国自古是要追求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人和人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居住建筑建造里边，就贯穿着这样的一个精神。
2: 中国这块版图在气候上讲，有亚寒带、温带、亚热带，是吧？有沿海地区，有这个平原地区，有草原，有这个沙漠，有高原，等等这些个地理因素的话，也造成了民居的各种不同形式。另外，民族有56个民族，民族的之间生活方式不一样，也造成民居的形式也不一样。
1: 以人为本，和谐共生，这些一些基本的精神和智慧，我们要学习和继承，要发扬。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

0: 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对，卡住
4: 了。要我吃点药？
5: 不急，没事。
6: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7: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8: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9: 大家中午好，我是
10: 这里是对话，
1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欢迎收听，这里是平城。平城呢，是以前大同的名字。咱们大同啊，有2300多年的建城史，

0: 距离北京只有300千米，他伫立在黄土高原的东北缘，担当三晋门户北方之所悦，是北魏中期的都城。这座被漫长历史渲染的古城，如今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岁月沉淀而成的古都风韵，也因为这里兼容并包的文化大观，古今辉映，文化交融。千年古城在市井烟火中徐徐展开。
1: 欢迎您来大同观光旅游。
0: 阅尽万卷尊北魏，平生只为拜云冈。来到大同，首先要看看云冈，但去之前一定要选一家云冈旁的小面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不吃碗正宗的刀削面，哪有力气游云冈呢？削面刀上下翻飞，柳叶面水中起舞，沥水捞出，淋上臊子，一碗喷香四溢的刀削面就是大同人一天的打开方式。
2: 鸭豆面，这是我们大同也是早点的标配，喜欢吃这个。
3: 这个配料倒很多呀。
2: 啊，这是丸子。
3: 这有丸子，还有豆腐。
2: 德芙干，德芙干。
3: 还有鸡蛋。
2: 鸡蛋，吃一碗热乎乎的刀削面，完了干活就有劲儿了。
3: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对不
2: 对，
3: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2: 就是刀削面，对你炒，你先炒。就是小也就是这样的。
3: 好嫩滑，特别像一条小白鱼钻进我嘴里边去了。
2: 我们说话你能听懂？
3: 我能听懂呀。
2: 我听懂大同话。
3: 大同话能听懂。
2: 那我就说大同这几个啊，怎么变十个人了？都是这个不是土壤，就是月岗出的，先叫云岗出的，月岗出的。
0: 小面馆中遇到的是几位云冈石窟的文保工作者，他们在石窟附近出生、成长。又在石窟工作了一辈子。
2: 我们家就快60了，
3: 那过几年也真的到退休的年纪了。
2: 大家都就到退休年龄，咱们下一步就还要往下再窜再待。
3: 如果云冈石窟再返聘您回去，您还愿意回去吗？
2: 愿意，能干到死。
3: 为什么？
2: 为他的热爱，因为他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韩老师也有这个精神。
0: 韩鹏是在石窟边长大的泥塑家，30多年来，他一直用泥巴再现云冈石窟的造像之美。
3: 韩老师，您也是出生在云冈？
4: 对，我从小云冈石窟长大。云冈石窟实际上是我们小时候的乐园，就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里边，逮蚂蚱，摘枸杞，挖那个铁草苗，就我们就在那是我们就是小时候玩耍的一个地方，还有对岸的。有那个十里河，北魏的时候叫五洲川，河水特别清澈哈，那就我们在里边抓泥鳅、游泳的地方。
0: 简短的谈话，却能感受到他们的深情与自豪。他们儿时的童年乐园，却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大同的一张名片。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6公里处的五洲山南麓。是北魏时期皇家营造的大型石窟寺，历经150年开凿，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云冈石窟里的万千造像，气韵飞动，融汇东西，贯通南北，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巅峰。而如今，云冈石窟也成为了年轻人仰望传统文化、追逐时尚潮流的打卡地。
3: 齐天大圣来了，为什么这身打扮呢？
5: 因为现在这个黑熊孙悟空不特别火，正好我这胡子也是真的，头发也是真的，
3: 这是真的。
5: 对，要不然您拽下试试？
3: 这可以拽吗？
5: 可以啊。
3: 哇，货真价实。
5: 整个山西因为黑熊孙悟空比较火了嘛，所以我想着穿这身衣服 cos 一下，然后走遍山西27个区。
0: 年轻的游客解锁了各种各样与佛像合影的姿势，大佛微笑着与人们纷纷。

0: 长。古今时光在刹那间交融联动，也为云冈注入了青春的活力。
1: 我们爱云冈，欢迎你们来
2: 我爱大同。
3: 开阔一些。
0: 韩鹏作为云冈石窟的美术工作者，他与云冈石窟59000尊造像已经相处了30年，如今依然热心于为四海而来的游客讲解石窟背后的文化。
3: 看到这个残壁，它是一个皇家工程，当时北魏它就是丝路的起点，所以云冈是一个世界学，不是一个云冈学，它是中亚西亚包括希腊罗马的元素都有。你看一下它这个面相是不是雅利安人和欧罗巴人种的这种面相，
4: 这一看就是欧洲人的面相。
3: 对，这些作品啊，在放到文艺复兴都是顶级的。
0: 西方的仿罗马柱石雕，古希腊式柱身，艾奥尼克式柱头，忍冬纹的植物纹样，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风貌在这里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石窟艺术。云冈大佛的袈裟衣纹厚重，显示出中亚服饰的特征，额宽鼻高唇薄，这与西方人的形象特征相符。而大佛的眉眼细长，大耳垂肩，则又表现了东方审美的特征。云冈石窟的文化融合源自于北魏道武帝拓跋圭在这里建都。5世纪时，这里汇聚了很多中亚商人，当时许多器物都来自西方，而这繁荣的背后是平城实力的集聚，才能开凿和支撑云冈石窟如此浩大的工程。
3: 这个是第9窟，是我最近工作的一个洞窟。这是咱们第9窟，咱们刚穿越过，这是前史。
5: 我头一次从这个角度看到，
3: 是，
5: 你看我的手就仿佛它的小指甲片一样大小。哦，这一层真是灯火通明。
3: 对，这已经到了我们的维修的工作面了。
5: 很多人在工作。
3: 对，这都是修复的师傅们，还有做记录的、数据记录的。
5: 哇，这里真的是石刻佛像的艺术殿堂了。这是您做的吗？
3: 对，我是1:1等大复制临摹，
5: 就包括您看他蹙着眉头屈着鼻子的状态，您都做出来了，
3: 尽量的真实的还原吧，包括他的这种时间和风化的这种信息我都要做出来，因为这个需要很长时间的。
0: 临摹时最大限度保留塑像在石窟中的本来面目，是韩鹏一直以来的追求。他用10几年的时间复刻了100多尊造像，而其行不易，传其神更难。造像的复刻不仅要有高超的雕塑技艺，更要深入那浩瀚的历史时空，采撷古人的匠心与文化的精髓。这窟内的方寸天地，便是韩鹏穿古越今的时光机。他要与古人持刀雕琢的脉搏同频，与造像背后的文化共振，还要捕捉那千年时光留下的蛛丝马迹。韩鹏正是以这样的玲珑匠心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让海内外更多的人领略到云冈造像的幻化神奇、文化交融的创造之美。
5: 云冈在哪个位置呢？
3: 云冈是在这个位置，
5: 正中间，
3: 正西40多公里吧，40公里的正西位置，就是北魏的皇家石窟之在这个位置。站到这个环境里边，你不由得会把你的思绪放远了。
5: 太阳正好散落下来，就感受到好像是那种千年的光照映着整个山川。
0: 大同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带给人们的震撼，不仅仅是那千年一窟云冈，华严寺同样让人心生向往。中国现存3大辽代寺院之一，华严寺气势庄严恢宏。寺院坐西向东，普光明殿、大雄宝殿、博伽教藏殿。

31座单体建筑分别排列在南北两条主轴线上。华严寺的菩萨并不像常见的佛像那么威严，他们的面容十分生活化，在肃穆中透着亲和，

0: 随着大同文旅的升温，华严寺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颜彩画家刘玉春便是其中一位。
1: 我想画一幅创作作品，所以过下来体会一下
2: 神态，包括那个微转的身姿都画出来了。
1: 这次呢，我主要是想看看这个色彩，研究一下色彩。像咱们这个红色朱砂，它代表了佛文化里边的一个就是喜乐，祥和，还有尊贵，几百年上千年都不褪色。
0: 刘玉春描摹的合掌斜视菩萨像是华严寺的顶流，这尊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神像曾被誉为东方维纳斯。朱唇轻启，玉齿微露，合掌斜视菩萨像的神态带出些温暖的生活气息。与刘玉春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好友梁雪飞。
3: 但是它这些细节的纹路做出来会非常漂亮，也适合现在的审美。
2: 是的，
3: 对，我们现在就是想尝试着把这个图出来以后怎么样再跟细节上对碰一下，所以用结义去把它做出来，也是希望让这个穿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传递给我们。
0: 这一次刘玉春和杨雪飞希望将各自传承的技艺结合，共同创造一幅关于华严寺神像的作品。杨雪飞所传承的大同结义是一种传统的民间手工编结艺术，在长期发展中，它吸收了布艺文化的精华，形成具有大同本土特色的艺术形式。而刘玉春的颜彩画则是一种利用从有色矿物质中提取的颜料绘制成画的平面艺术。大同结义和颜彩画虽然都是传统艺术，但是两者如何结合形成全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又如何展现华严寺千年佛像的神韵呢？
3: 咱们来拍手相约。
2: 好，强强联手。是是是，
4: 我用颜彩壁画。
2: 因为咱们看过现场的这尊佛吗？
3: 对，
2: 颜色还真的是很贴合，
3: 更接近是吧？尤其光打上去的感觉，这个是更贴近。
2: 对，
3: 就是我们真正用这样的一个挺阔的一个丝绸，变成它的一个骨感的美，然后再通过我们的这个填充，让它有灵性、灵动的感觉。就真正的一个好的作品，它是有骨有肉的。
0: 杨雪飞这次选用最接近华严寺塑像色彩的布料，裁剪成布条，加入铜丝勾勒出佛像的轮廓，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进行填充，整个作品继承了辽代彩塑严谨写实的特征，又在精细繁密中增添了婉丽的风韵。就在杨雪飞创作的同时，刘玉春也正为这个作品准备所需的颜料。
4: 哎呀，这片石头快过来，
2: 太值得了。这叫什么石头呢？
4: 咱们大同这边的矿源这个基本成分都是玄武岩，它是由那个火山喷发出来那个矿物质元素极其丰富。
2: 难怪
4: 这里边基本我发现能提取三种颜色，基本就达到咱们华严寺所需的颜色了。就这一块石头，经过我们打碎研磨，把它分成出不同的颗粒，就有一种那个技艺，就是水飞法，这种技艺传统技艺，能分成十多种。
0: 颜彩画的特点是从有色砂岩和矿物质中提取颜料，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形式。从原始社会的彩陶，到春秋战国的帛画，再到各种彩塑、壁画，都能看到颜彩的身影。相较于其他颜料，它的保存时间更

0: 糖，这也是华严寺塑像的色彩得以千年不变的奥秘。
1: 我这儿还有放大镜，咱们再细致看一下。
2: 哇，您这个放大镜好大，生怕漏了一点点颜色。

0: 是的，细的呢我们就当成颜料，粗的呢我们可以当成沙子。
1: 这就是中国最传统又最神秘的古代颜色，东方色，对不对？
0: 东方色，对，
1: 属于我们的东方颜色。
0: 好。
2: 刘玉春把带回的岩石矿物研磨成粉，以胶调和后进行绘制。不同粗细的矿石颗粒呈现出异常丰富的色彩效果，画面深邃，充满自然之气，色彩层叠相加，形成独特的肌理与质感。

0: 画好了。
1: 啊，
0: 真漂亮。
2: 刘宇春的颜彩画与杨雪飞的结义合二为一，让立体与平面有机结合在了一起，充分展现了辽代彩塑的美轮美奂。他们用现代艺术思维对传统艺术形式进行了大胆创新，这样的巧思与创意给观赏者带来了别样的体验。其实大同这座人们印象里粗犷雄浑的城市，仔细品味不难发现许多精巧与细腻，无论是这些绚丽多姿的结义作品，还是古建里那巧夺天工的砖雕，无论是这栩栩如生的面塑，还是精雕细刻的剪纸，豪迈粗犷、细腻婉约，两种截然不同的城市性格，却在大同相互辉映，相得益彰。
3: 升国仪式开始，一生金龙谢瑞，好兆头。二生真知日上，好光景。
1: 您好，欢迎您。
4: 头一次见这么大的火锅。
5: 对，这是咱们全国最大的室内玉型铜火锅——九龙凤月锅。
2: 这件铜锅高3.5米，直径为2.5米。铜器匠人耗时整整一年，用1000千克黄铜制作而成，将大同的豪迈与精细展现得淋漓尽致。大同作为贸易的枢纽，铜器产业因此繁盛。铜器不怕磕碰，便于搬运，古时深受塞外游牧民族的喜爱。明清时期，大同的钟楼院巷街制铜作坊达到数十处，历史上更有着五台山上拜佛，大同城内买铜之说。
5: 上面哈，6个人，
4: 是不是正好围一圈
2: 啊？这件要6个人才能围抱的铜锅，却有着精巧的雕琢。铜锅以簪花技法将9条飞龙雕于其上，飞龙身姿灵动，活灵活现。而这匠心之作，出自于一位年过80的老人。
4: 李老师，您好，李老师，您好。
6: 这是传统的手工做法，
4: 嗯，啊，
6: 传统的手工技艺。
2: 25岁的李安民，从事铜器制作已经60多年，九龙凤月锅是他与团队的作品。
4: 这是浮雕，很立体的龙。
6: 这个图文呢，这是大同九龙壁的9条龙的。
4: 每一条龙都是严格的按照它的原貌，九龙壁的原貌。
6: 对对对，按照原型和它的艺术需要求。
2: 大同九龙壁是中国3大九龙壁之一，其余的2座都在北京，而大同的九龙壁因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有着中国九龙壁之首的美誉，壁上9条巨龙形态各异，或腾云驾雾，或戏珠弄水，光彩夺目。这源自九龙壁的龙纹装饰，为九龙凤月锅赋予了灵动神韵。
7: 我跟李老师

0: 那跟了30多年了，快。
1: 喜欢爱好，一直啊能坚持到现在。
2: 要想在铜器上还原九龙壁飞龙的神韵，并非简单的事情。李安民工作室的铜器师傅，正是凭借30多年的经验，才让赞下的纹饰变得栩栩如生，鲜活传神。
1: 要200多个赞，一个是造型，再一个就是大小宽窄，这太
3: 复杂。我来试一下哈，要攥紧。哟，哇，不容易呢，它会跑。
1: 那就是它的这个需要。对呀，选战艺是一方面，但是也得有好的工艺。
2: 簪花是铜器制作的核心，铜器工匠首先使用浮簪技法，在黄铜的背面敲击，形成纹饰的整体轮廓，再从正面凸起的轮廓上以平簪的技法簪出线条与纹理。千锤百炼终成器，李安民和他的徒弟们与铜器结缘，敲敲打打，年复一年，将大同的文化经典呈现于铜器之上。夜幕降临，大同的味蕾开始苏醒，吃一顿火锅是大同人最惬意美好的时光。三五好友围桌而坐，铜锅不再是艺术品，这锅中沸腾的是大同人最热烈的生活。石井火锅是大同的特色，就像这座城市的性格，豪爽热烈又丰富精致，各路食材在铜锅中热情相拥。
4: 是食材非常丰富啊，什么都有，这么一个锅荤素都有了。最喜欢吃这个烫白菜了。不是吗？
2: 荤菜的油脂和素菜的清香相互渗透，中原食物的爽口细腻融合了塞外大口吃肉的习惯，共同汇入到精美的铜火锅中，成就了味蕾与视觉的双重享受。
5: 首先请您欣赏相声。
6: 贼朝三大这个筷子端不起个碗，你说小日子过得多舒服。咱这朝洗个碗，把腰子一翘，咱们好好吃的都有咋搞。
2: 吃完火锅再到曲社听一段数来宝，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大同人独有的快乐。有人这样说，大同三件宝：煤炭、大佛、数来宝。它是坊间市井中走出来的艺术，一俗一雅，它传承了顺口溜、大同方言快板的神韵，吸纳了相声、小品、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养分，方言土语亲切诙谐。
3: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服山，不服水，就服数来宝演员的那张嘴。是不是？
6: 你们要说啥？对，
7: 咱们试一下啊。
3: 好，
7: 来，5、6、7，走。打破这个敌方
3: 90号，敌长敌侠去二十八。
8: 我把这个坐进了台阶外，
9: 穿着一条和土地的大花背，把这个大石头就能裂脚踩。
10: 你说起不起？
3: 起。谢谢大家。
2: 今天几位演员将带领我们一起畅游大同的历史文化街区东南驿，
11: 跟着悟空游大同。
7: 东南驿里喜相逢，
3: 逢人一笑暗生情，
12: 我们都是取经人。
2: 大同古城的东南驿是当地人常去的休闲娱乐之地，从明清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人们生活和贸易往来的地方，热闹非凡。这里有17个不可移动文物，15处历史建筑，通过修缮更新，老街区焕发了新活力。这也是数来宝兄弟们争相推荐的打卡地，他们经常来此寻找创作灵感。
7: 这条巷子您能看到有什么特点吗？
13: 对，和那几条巷子比一下。
11: 你们这条很窄吗？
3: 还真是。
7: 对，它
11: 整个街区里最窄的一条巷子。
7: 它最早的历史就是这条巷子就这么窄。而且呢，它是过去是大同的戍边大将军
13: 郑亨。
7: 郑亨，
10: 在这里，
14: 他的家眷
10: 对，在这里的府邸，因为郑亨将军一生为官比较清廉嘛，所以这条巷子它比较窄，复原了他当时的一个面貌。
3: 他们肯定想不到这么多年以后，这里已经成为年轻人打卡地了。
10: 对，网红打卡地。
2: 街区里年轻人三三两两相伴而行，不时驻足于各类文创空间、书店、咖啡馆等小店，人们相约古城谈天说地，品美酒，吃小食，沉浸在大同的悠闲生活中。
11: 在过去其实就是通往车水马龙的一条当街，
10: 是从那个鼓楼东街通车嘛，到这里一发三通一发人，大土话说改大土人，人是天，饭是高，一顿不吃饿的慌。
15: 大土人早晨吃啥饭？
10: 羊杂血米加颗蛋。
15: 大土人中午吃啥饭？
16: 凉饭烧麦得稀饭。
17: 大土人晚上吃啥饭？
18: 火锅多驴蘸一蘸。
2: 东南亦为游客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旅体验空间，在这里。艺术与文化融汇在2300年的城市肌理中，充满奇思与活力的当代艺术展品藏在街头巷尾。在大同，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形成了鲜明的文化对比与视觉冲击。这里既有着豪迈壮丽的边塞风情，又有着千年历史底蕴沉淀而成的精致细腻，粗犷与细腻的融合在此相得益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一同构筑起五光十色、生机盎然的大同风韵。
1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2: 京东。
23: 伙伴，
24: 你好，银河。
25: 你好，梦想。
2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0: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26: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
27: 我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地方。
20: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28: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
29: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上找。

0: 到自己的样子。
1: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2: 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1: 对话，敬请关注。
3: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技术支持。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今天的对话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一张图片开始，请各位看一下大屏幕。这张图片当中展现的就是中国动画史上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动漫形象，我相信在场的每一位都能从中找出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想先问一下我们现场的各位嘉宾，在你们心目当中给你们留下最深刻记忆的是哪一个？
2: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三个和尚。我觉得三个和尚是比较难得的在那个时代偏喜剧的动画，而且它的画风非常简约，这个其实也深深影响了我。其实浪漫山小妖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一种我喜爱这个片子的一种体现吧，就是它可能是有对上海名场有传某种传承在里面。
1: 程导呢，
3: 如果在这里选的话应该是宝莲灯吧，这个正中间 C 位的这个
1: 啊，
3: 因为我印象中宝莲灯应该是咱们中国第一次有自己的这种商业的动画大片，然后当时也是我发现哦，原来中国也可以做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商业动画电影。
4: 我跟他们肯定就有代差了，对对，我最早肯定是小蝌蚪找妈妈呀，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这个肯定有，这是我那一代人的记忆了。当时应该说因为还没有电视，所以大家熟悉的后来的这些电视动画片我们都没有看到过。70年代末期了，到80年代初这个阶段我们有些电影我们才能重新看到。那是我们最早的对动画电影的记忆和印象，而且那个时候可能要好多年才会出一部让人有印象的动画片，因为那个时候动画电影的生产能力它很弱，就每一场要花很长时间才会做一部标准性的能够在大荧幕上到90分钟以上的电影，其实当时很难的。
5: 我跟雨水那一代其实比较幸福，就是应该大部分这些都看过，我们是算电视机一代，所以刚好是所有的民营厂它的很多的片子电视台就播了。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黑猫警长，当时他的五集，然后呢他的形象我们都是小时候从小就画，那个时候跟米老鼠、唐老鸭或者猫和老鼠啊，在我们心目当中他的地位是很高，而且他具有很强的一个商业性，所以目前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黑猫警长在那个时候他有很多的前瞻性，小时候是特别喜欢。
6: 我本人呢其实从小也是一个动画迷，所以这上面很多的这个动画形象都是让我印象很深。小时候的话可能像葫芦娃呀、舒克贝塔这些印象会比较深，但这些年呢是这个大圣归来包括这个大鱼海棠，从那几年开始让我感受到中国这个动画电影的工业水平是有一个巨大的提升，其实对我不管是作为从业者还是这个动画的喜好者来说是有一个巨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提升，所以对我印象很深。
1: 去年中国动画电影的总票房达到了254.9亿元，占到总票房的49.2%，接近一半了。于导，您看您这个小妖怪的夏天到浪浪山小妖怪17亿的票房，当时您想到了去年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吗？
2: 去年我觉得确实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的，一年能占到整个电影行业的几乎半壁江山。这个我觉得因为之前动画整个占比真人电影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我最近碰到很多人包括就实拍电影的编剧啊然后导演啊都说哎，我们都想创作动画片，我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创作者都是看动画片长大的，所以他们都有这种心愿去做动画片，那么作为观众来说也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步一步中国动画走到现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但是去年确实它有点特殊，但总的趋势是不断的往上的。
1: 尹老师您看我们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但是呢坦率的讲爆款毕竟是少数，您觉得像这样的状态能不能持续下去，能不能持续的产出高质量的高数量的优质的动画片？
4: 现在因为观众对高品质的影片真人故事片也罢或者是动画片也罢的需求还是很旺盛的，只要有一部好电影大家还是争相传颂，大家互相影响都会去看，所以实际上今天电影可能就进入了一个不是以 数量来做规模的时代了，它真的是要有就是那种高影响力的电影来带动。所以反过来它会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现在不是说做一个片子就行，要做一个有超级吸引力的片子它才行。这有时候因为观众选择多了，它跟过去不太一样，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所以你只要过得去可看我们就可以。所以最近我老说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而不是去选择那种哎看着还行那样的电影，大家可能就会选择到互联网上到电视上去看了。这是可能现在电影其实不光是动画电影，所有真人电影也同样面对的问题。
1: 尹老师刚才说我们现在选择多了，听说程导在今年要给我们增加一个选择，大唐妖探就是我们今年下半年的一个选择是吧？
3: 哎，是的。
1: 你对这部新的作品上映有什么期待吗？
3: 我觉得因为动画行业一直在进步，同时整个中国的社会也一直在变化，所以我觉得时至今日可能我不敢说我对这个电影本身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期待，但我只能说叫做我尽量把我的每一个作品都做的是我当下能做的最好的一个状态吧。包括我的每个作品也会跟我的之前的作品比较的不一样，然后完了以后它可能有一些我新的思考，包括我自己的新的成长，我想实验的一些东西，然后当然我会尽量的把它做到当下的这个社会的观众爱看的状态。然后具体最后它的票房表现如何，我觉得是要交给我肯定是真诚的把它给出来交给观众来评判的。
1: 你刚才提到了要让观众爱看，怎么才能让观众爱看呢？
3: 可能不要在电影里边加入太多的叫做讲好一个故事以外的目的，我尽量在我的片子里边不要有太复杂的教育性，当然它本身肯定是有一个文化的根基的，但是同时呢我觉得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看和精彩永远是被我放在第一优先去考虑的。我们自己行业里边有一句最近很流行的话讲叫合家欢嘛，这也是于水老师先带给我们的，因为去年他做了一部非常成功的合家欢电影，然后所以今年合家欢这个词变成了一个很热的词。那可能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合家欢其实本质上就是我的电影不同年龄的观众，不同观影习惯的观众，有一些没怎么看过动画的观众，或者有一些很经常看电影的观众，都能从里边找到自己的快乐，这个就是我想在这个电影里边实现的。
1: 刚才说于导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合家欢这个动画电影，那肯定是浪浪山小妖怪了是吧。再往前回溯一下这个小妖怪的夏天，我看了两三遍，我发现很多人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比如说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作为一个打工人的影子等等等等，这种小人物也被关注到了。你怎么看待观众这样的评价？
2: 我也是小人物，然后创作的时候你肯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啊、认知啊、包括你的身份带入进去，然后因为我在创作这个片子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啊，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完这个片子看完之后说哎于老师这是生活中受了多大的委屈然后创作出这样的片子，我说并没有啊。
1: 您一开始没打算做一个打工人的故事？
2: 没有。我
1: 那怎么做的打工人的故事这么贴切呢？
2: 因为从逻辑上推，就是他在那么一个妖怪洞里边，然后作为一个最底层的一个小妖怪，他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制，然后各种各样的不顺心、迷茫，然后这可能从剧作的逻辑上，然后推导出来的。我觉得作为艺术创作者来说，可能换位思考是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吧。就你能天然的体会到，其他人在这个事件里边会怎么想的，他。

0: 会受到什么样的一种情绪的影响，或者说要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产生什么样一个行为，这个我觉得无论是做艺术创作来说，还是做商业来说，还是跟人际之间的交往，甚至谈恋爱来说，其实都是挺重要的一个能力吧。我觉得
1: 很多时候我们的电影呢宣扬个人英雄主义，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凡人叙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觉得到底是一种真情的流露呢，还是某些程度上带有市场的考量？
0: 纯真情流露，
1: 一点市场考量都没有。
0: 你要说没有也不太可能。就是我在看一个电影的时候，或者说他拿了高票房之后，然后我会反观自己说我会不会喜欢他。如果我是喜欢他，我会觉得我的审美和大众是在共鸣的和共振的，我就觉得非常幸运。所以这可能也是我一直以来创作的一个指导的一个方向吧。所以您刚才说到了，哎，说这个片子是不是有市场考量，它可能是天然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对这个事情感冒，然后觉得这个事情能感动我触动我，然后同时我也觉得它可能会和大众产生共鸣，那这就是最佳的一种结合状态。
1: 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位喜欢电影的数字人小袁，我们再来问问他。小袁，最近几年爆款的动画普遍落点都是现实当中的普通人的境遇，你喜欢小人物的叙事吗？现在的观众为什么喜欢小人物？能给我们说说你的观点吗？
2: 我觉得小人物叙事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自己的生活轨迹。古人讲名为帮本，现在观众在平凡里看见韧劲与温度，更容易共情。动画用小角色讲大情怀，让我们相信每个努力都有光。
1: 几位认同小袁的观点吗？
0: 说挺好，但是我觉得小人物这种题材其实一直都有，自古以来一直都有，包括我们小时候看的像什么贫嘴张大民啊，对，周星驰的很多电影其实都是小人物啊。英雄叙事和小人物就是历来就是两个比较主流的创作路径吧。因为他可能还是需要做出时代性，就和当下的所谓的普通人能够产生某种共鸣，之前的创作作品和当下的可能就有这方面的一些区别。
3: 其实这个人物大小不是核心，我觉得还是看他人性的那一部分。你现在小人物也有很多好作品，所以我觉得只不过我们现在可能会看到一部分，因为过去被缺失了这一部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那就平凡人就是相对来讲关注比较少，最近所以它就会比较多。再将平凡人现在感受到的这生存状况、生存压力，它可能会反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所以大家更能感同身受。所以创作这个东西永远我觉得不需要用那种死板的一个概念去限定它，还是我们去发现生活的不同，去找到人性的那种光芒，就蛮好的。这个评论永远容易去找共性，其实不要从结果去判断创作，创作永远是找差异，找到不同，我觉得这才是创作啊。
4: 其实你看啊，就从创作的角度来找到差异啊，以前我们讲就是中国里的英雄都是像孙悟空啊、哪吒，之前在找聚光灯他们怎么打妖怪升级，然后现在到了大圣归来以后，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凡人的点。这种创作一直在不断的寻找新的地方去找到自己，从导演也好，从创作者创新的角度而言，就是在某一个题材当中找到他的创新的点。我们很难说因为现在小人物多了，我们就是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1: 尹老师，您看去年特别火的这两部动画影片，一个是哪吒，讲述的是平凡人的抗争，我命由我不由天，然后我们浪浪山小妖怪讲的是平凡人的故事和温暖，您觉得这是不是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的创作的一个成功的密码？
3: 其实我还是觉得现在其实观众对于创新的那种要求比原来高了，因为现在他每天密集的接受故事的机会比原来多得多。原来可能我们说一个创新一个类型可以3年4年我们才换一圈，但是现在不想，连这个熊出没每一集千方百计想的就是一定要跟上一集不一样，所以现在其实对创作者压力我认为是很大的一个年代。
5: 这儿有一个物理的一个 bug， 就是我们那个动画电影做的时间挺长的，如果我们要真去找这密码，5年之后这密码就变了，所以我们没法找密码，我们只能做新东西。其实没有人能预测未来市场5年，我只能说它是我自我的一个表达，但同时它也是当今市场大家能够接受的，因为我不能只是纯是一个 做一个我自嗨的东西嘛。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下，好像商业跟作者表达不矛盾啊，因为不管是现在我比较火的《阿妈的情书》，还有《浪浪山》，还有包括之前好多档期，商业成绩特别好的电影，其实作者表达都挺多的，都很真诚。
1: 马院长，您看我们这几部作品，嗯，《哪吒二》，《浪浪山》，《小妖怪》，《小妖怪的夏天》等等，这些都是出自非常经典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改编，但是它又不一样，它站在了不同的视角。
4: 对，
1: 您觉得这样的重新创作成败的关键是什么？
4: 我觉得大家对这件事情共鸣，可能在创作的时候它是更加直觉的，到了互联网时代的时候，大家对孙悟空的理解突然间产生一个新的，就反英雄也好，英雄当中另外一面，所以你看到后面有延伸出很多像悟空传这一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对于传统英雄我们在找他的叛逆的一面，颠覆的一面。所以小妖怪夏天啊也一样，包括哪吒，哪吒从哪吒闹海，大家如果看那个说他很美，他虽然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少年，但是他其实在形象上非常帅美的一个形象，但是到了这个饺子在设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尖牙利嘴整个形态是完全反过来的，那这种反他肯定是有一种强烈的颠覆的原来传统审美的概念，但是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他也有一个变身完了以后也是一个美型男的这种状态，他也有一个对于现代电影观众的市场的一种对接吧。
1: 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小妖怪的夏天和浪浪山小妖怪，我看了小妖怪的夏天之后，我们觉得最后这个剧情反转是我们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打了小猪妖之后孙悟空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善良的通风报信的举动，最后给了三根毫毛，然后呢在浪浪山小妖怪里面最后给了四根毫毛，也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很多人对此产生了非常多的共鸣，也觉得被这部影片感动到了。
0: 其实之前也想过就不给毫毛了，但是太苦了，就是我觉得还是需要作为电影，尤其是这种院线电影，观众离场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些释放情绪的释放。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希望稍稍给一些正向的一些情绪价值出来吧，因为孙悟空代表一种正向的一种肯定奖励，要不然他们付出这么多，然后也没有曾经都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存在过，那至少他们的偶像曾经肯定过他们。对，
1: 我们知道程导最近做了一个新的尝试，我看了《大唐妖探》的介绍，八个字叫首部喜剧探案动画，这八个字当中每两个字背后的信息量都很大，
5: 我觉得在电影语境里是挺勇敢的尝试。
1: 跟过往的你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了。
5: 因为可能我们这个片儿的原创属性会稍微强一点，确实这两种故事模式在动画电影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没怎么见过，然后所以可能这次我们确实做的一个技术上的尝试，用动画的形式去做了一个比较好玩的，
1: 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它到底有多好玩。
5: 挺好玩的，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两个角色反正我们设计的还我们自己是觉得很不错，确实那六年把大头的力气花在了打磨角色上，从剧本到我们所有的表演的设计，然后包括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注重两个角色之间的这种戏剧与火花，然后我们也找了非常专业的喜剧演员来给我们配音，这次也是我们做的一个尝试吧。
1: 尹老师，去年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动画电影既叫好又叫座的一年，但是坦率地讲，我们看观众的评价相对来说有的时候是比较割裂的，您觉得我们怎么来弥补未来可能出现的这种口碑和票房的割裂？
3: 其实这些年我觉得这个现象已经没有像过去那么严重了，这些年其实很多时候是口碑带票房。刚刚讲浪浪山小妖怪，我估计啊，于水导演自己也没有预期自己有那么好的市场反应，他完全是口碑带来。其实刚才讲啊，说没有什么成功密码，成功的密码就是你的角色能让大家喜欢，这个角色的命运，这个角色的情感，大家就会带入。
1: 回到浪浪山小妖怪，我觉得我最喜欢那个角色是公鸡画师，画这个师徒四人的形象，最一开始好像画得特别像，后来就越画越不像，然后选了那个最不像的。这里边我们觉得致敬了很多过往的一些 经典的形象，比如说猪八戒吃西瓜，铁扇公主，顺便还致敬了小妖怪的夏天。你们怎么考虑加入这个情节和桥段呢？

0: 首先从整个剧作结构上那需要有那么一个安排，因为就我父亲是美术学院的教授，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公安局老来找他，是干嘛呢？就是让他去根据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当事人让描述，然后把那犯罪分子画出来，这个可能我觉得对这个影响特别大。至于他其中的反转，反正我一直对编剧一个理念，就是每一场戏就把它当成一个短片来做，就是它有足够的起承转合，它每场戏得足够的好看。所以在这场戏里边你会看到，它其实是有比较大一个起承转合的和意外的，然后有不断上升，然后不断一个剧烈的反转，然后同时这场戏还要完成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服务于整体的叙事，然后每场戏又好看，然后整所有的每场戏好看的戏加起来又把它像对于一个九十分钟长片来说，它像垒积木一样把情绪能垒到一个特别高的点，这也是它区别于短视频最大的一个优势。这场戏我就把它当时就想成一场独特的一个短片去做，让他这场戏要好看起来。
1: 但是您看，发生在妖怪世界里的童话故事，但是呢又有这种小猪妖的背井离乡打工人的辛劳，这两个结合在一起，我们发现可能一点都不违和，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之前其实我在上学那会儿对动画还是有点疑惑，就是我其实是一个挺想表现现实主义的一个创作者吧，但是动画本身它又是跟现实离得特别远的一种艺术形式，比如它最早都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匹诺曹啊这种动画，它是个童话故事，它建立感会非常强，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好莱坞的动画它从一开始的从只表现一些动物啊童话呀，慢慢的这几年也在靠近人类的现实，人类的真实情感，你会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和大众走就是产生共鸣的一个整个世界性的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我们可能找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方法吧，觉得还它同时能打动观众，但同时它又是一个离世界离我们特别远的一个事情，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它反而可能有时候比纯用现实主义手法表现纯现实主义题材，可能它有一种自己独到的地方，我称之为叫神话现实主义的一种小小的实践吧。
1: 神话现实主义，刚才于导提到了一个关键词，现实。大唐妖探有没有什么跟现实相关具有现实意义的角色或者情节？
2: 我觉得挺触类旁通的，因为我认为动画首先我们的优势其实是玩想象力，但是任何想象力本质上都不是空中楼阁，然后尤其是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它的一个现实代入感也是非常重要的。像可能我们这个大唐妖探的电影里边，确实我们想打造的其实是一个人和妖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像街坊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的长安城。我们的妖怪形象不是简单动物拟人，它要符合山海经里边那种东方幻想生物的形象，那我们也尽量让这些妖怪在这个长安城中呢就像我们社会中的人一样。
1: 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3: 全年票房占据半壁江山，动画电影为何迸发蓬勃生命力？
4: 我们现在得有必看性，这个作品大家看完以后都得跟人介绍说不看可惜了，
5: 发现聚光灯的人身上也有很多的烦人的点。
3: 现实主义，情感共鸣，经典故事如何俘获年轻人的心？
0: 它可能产生了某种微妙的一种平衡吧，就既远又近。
2: 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3: 当 AI 重塑电影传统生产方式，创作者如何选择？
6: 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
3: 对话，敬请关注。

0: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那这个奇幻的设想跟现实之间，二位的创作是怎么做到相对平衡的？这个平衡的把握难不难？
1: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从故事出发，从人物出发。对，如果你真的是相信这个人物，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火起来了，他一定是有成立的。但具体有一定有在开始创作之前有一个所谓的公式或者一种特别刻板的方法，这个倒没有。我觉得一切的创作的落脚点在塑造这个人物上。
0: 程导觉得呢？
2: 难，我觉得很难，
0: 难啊，
2: 特别难。我觉得我非常同意雨水老师说的，塑造人物其实是电影的重中之重，也是我们这次发力的很大一个点。那同时可能因为大唐妖探我们做了一个比较新的世界观，可能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们想做好这个平衡的一个手法就是，我们尽量做的是一个架空的人和妖共同生活还有机关的长安城，但同时我们尽量让这个长安城它的所有的底层逻辑甚至是我们摄影机拍不到的地方其实全都是非常扎实，然后整个世界观是非常可信的浑然一体的。然后所以可能我们把大量的工作做在了电影拍不到的地方，叫做我们真的努力设计出一个可以存在的城市的虚幻城市。然后这样的话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他是能感受到这种可信度的，他愿意相信叫做哎，也许在某个平行世界真的能有这样一座城市。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做好的一个方式吧。
3: 我觉得其实动画片就有点像真做假是假一真，就是真人故事片它会大家不论你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哪怕是一个妖怪的世界，大家都用真实的逻辑去衡量你。可是在动画片里不一样，李白可以飞起来，对，这个浪浪山小妖怪一群妖怪它可以有人的那种生活状态，有人的那种生活处境，就把故事讲好，把处境做真实了，假的东西大家感受的都是自己的，觉得跟自己的生活是一样的，这跟自己的感受是一样的，这就是假作真作假时假就变成真的了，就是大家都去找到共鸣。其实这是好的动画片最大的优势，就是它能有想象力，它能够把它非常用浪漫的方式把我们人的困境和人超越困境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真人故事片有时候很难做的。真人故事片这个平衡比动画片要难得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动画片现在受到大家认可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倒是特别担心很多人去迎合，说我要去影射社会，影射某个身份某个人群。现在我们看到一群动画片想学这些动画片，他们把结果当成了开始，老去要迎合，说观众啊，这个要去像那个，那个要去像这个，最后那个动画片，我们现在也看到了一些就支离破碎，处处充满了对观众的迎合。我相信这样的动画电影最后不太容易得到观众认可。
0: 马院长您看，就像刚才尹老师说的，现在这种用现实主义叙事的这种手法迎合的越来越多了，出来的作品也越来越多了，您有没有这种担心，说大家这种方法用的多了让大家产生审美的疲劳了？
4: 首先啊，就是我不担心啊，就是因为观众会用票来投票，就是他们会筛选，就像刚刚尹红老师说的，用非常机械的方法论和套路做的片子很快就是很难得到大家真正的共鸣。而观众现在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点，我非进电影院不可，其实我们需要一些心理的慰藉也好什么也好，但是其实也在主动的寻求共鸣。所以现在你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阿嬷的情书也好，包括浪浪神小妖怪也好，每一个得到大家共鸣的点其实都不是靠迎合用这种方法去创造的某种共鸣点或者说社交，反而大家都在找到了是创作者最本真的那一部分。所以动画片它本身现在也会呈现出新的状态，就是它在包容或者吸收各个其他不同的片种的特色在不断的发展。
0: 刚才您还提到一个关键词，共鸣，看到了困境很多人都有共鸣。程导您捕捉到青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共鸣是什么，在您这部影片当中有没有体现？
2: 我觉得那个能让青年人共鸣的太多了。
0: 嗯，
2: 我们片里边可能体现我自己的共鸣吧，虽然我也不是青年啊，
0: 啊，
2: 就是我自己共鸣的可能是叫做我们电影的两个主角，其实就像刚才那个于水老师说的，我觉得会有点像啊，就是这两个主角他们会面对自己的一些困难，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些焦虑的点，
0: 嗯，
2: 但同时呢，在电影中的很多时候，他俩其实相对孤独的。我觉得按照我自己同龄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挺孤独的，会有一些焦虑的东西，
0: 嗯，
2: 对，然后我也希望。

0: 可能一些跟我类似的那个青年朋友也能共鸣。
1: 嗯，您觉得姓狄的这位人类少年，我们青年观众看了之后，能从中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还能找到哪些共鸣？能看到自己的影子吗？
0: 那我当然希望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电影中争取想描绘的也是一个众生相，就各种各样的人物，他们其实共同构成了一个众生相，共同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这样的话呢，比如像有一些焦虑的人，他们能从主角身上找到影子，但也有一些可能处于别的困境的观众，也能从其他角色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
1: 嗯，于导，我们在这个艺术作品创作当中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很多的创作者会自说自话，您觉得怎么从自说自话变成情感共鸣，这个沟通的渠道怎么能够打通呢？
2: 这个我不敢指点，因为就是作为艺术创作来说，它有各种各样的路径和方式。对于有些艺术来说，自说自话它也有自己的观众，只是观众的规模的大小而已。电影是一种大众的艺术，尤其是商业电影啊，院线电影，它要面对最广大的观众，它可能会，需要跟大众的共鸣。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刻板的去设计啊，或者要怎么反转一下，那个地方要设计什么样有缺点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地方要做一个大众可能分析以后大众可能喜欢这个情绪点，我们要给它加上去，这些可能仍然是处于表层的东西。那这在一个表层之下，海平面之下，那个冰山下最大的那块体积应该是创作者。就是蓬勃的表达欲，而这个表达欲来自于对生活的观察，或者对世界的这种体悟，或者这种换位思考和大众的某种共鸣。
1: 所以您在创作过程当中是怎么寻觅海平面之下的这一块冰山的形象的？
2: 比如说你会看那些票房很高的电影，他们为什么票房高？它其实是一个观察社会心理的特别好的一个评价的一个标准，这是其一。其二呢，比如你看那些朋友圈里边或者公众号里边转发达到十万加的那些文章，它为什么会达到十万加？它一定有它自己的道理，包括底下的评论，你也能看到整个社会情绪的高赞评论啊，社会情绪表达。这些东西并不是我们一定要采用到创作当中去，但是总体来看，我觉得一定是观察社会情绪的一个特别好的窗口。
1: 于导，您看，如果让您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过往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的形象选择一个拍成电影，您会选哪个？
2: 我觉得三个和尚，雪孩子啊，雪孩子再做长片，
1: 雪孩子能拍出90分钟吗？
2: 这题材肯定不一定能拍成啊，但是就是这个角色会让我印象深刻，就是难住我了。
1: 让马老师给出出主意可以。
3: 我觉得三个和尚比较难，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有主题性的喜剧的寓意性短片，它要把它赋予形象来做90分钟，我觉得很难。雪孩子现在在做，我们就不说了。然后能做，我觉得有现在能开发电影的这个《天书奇谭》算一个，因为整体来说它有比较丰富的角色，也有比较完整的世界观。然后几个角色当中，本身因为原来已经有了电影，但是它其实还是可以在做很深度的开发，但是相对而言，在那个时候创作的时代和现在，其实就观众需求不太一样，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难的一个难题。
1: 其实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人工智能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我们的艺术创作当中。2026年的一季度，微短剧上线了有12万8000部，其中 AI 微短剧达到了12万2000部，占比超过了95%。接下来我们来问一问我们的数字人小袁。小袁，你喜欢创作文艺作品吗？未来我们会不会看到的都是无数像你这样的 AI 创作的电影？现场这些人类创作者未来是你的对手吗？
4: 我觉得未来不会只是 AI 创作，就像历史上摄影没取代绘画，反而催生新艺术形态。人类创作者的情感与洞察是独有的， AI 更像伙伴，我们合力能让电影现场更丰富也更温暖。
1: 小袁说 AI 更像伙伴，陈总，你们的公司是用 AI 来辅助我们的电影创作的，你觉得未来 AI 会取代我们现场的这些创作者吗？
5: 我们作为这个创作者和使用者来说，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一怎么样去驾驭好我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第二，我认为 AI 赋予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是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更有价值更高级的一些事情。我们的 AI 已经在我们现在很多项目当中去替代掉了一些很基础的一些工作，

0: 能够让我们的创作者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我们的思考和创作当中。
1: 于导，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报道，说 Cydance 2.0 参与创作的8部 AI 影片进入了第79届戛纳电影节的展映环节。坦率地讲，看了这个报道，您觉得自己有压力吗？有一天自己会被取代吗？
2: 对，这是目前最焦虑的地方。其实我也比较矛盾，此时此刻我可能还是觉得它不太能取代。我觉得就是现在的 AI 的基础模型是来自于这种概率的东西，就是根据上一个词然后推测出下一词。那这种概率的基础是来自于已有的一些知识体系或者已有的一些东西，它总结东西会非常好。但是你用它去创作剧本，我也试过，它的创新方面可能目前来说还不太够，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基于概率的一个token 的这么一个推测。世界不是通过 token 能推测出来，因为我们感觉整个世界是它是个连续的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文字能够完全复现出来的一种东西。我觉得它慢慢的可能会逼近人类，但我觉得它可能永远追不上人类。
1: 有些内容人工智能做不了，但是有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你们在创作当中会用到一些人工智能的元素吗？
2: 我们也试图用过，比如背景，有很多背景其实比较重复的一些背景，要人工智能能完成的话，其实这事儿挺好的。因为动画片从迪士尼的时代100多年过去了，尤其是二维动画片没有本质的一个变化，因为它是逐帧的去绘制。那现在我们需要人工智能去来帮助我们去把这个效率提升，工程化的东西，我觉得他希望人工智能可以早日能够替代，你知道他去做一些重复性的一些工作，这个我觉得是将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遇到的同样的问题。
3: 我们原来做创造性劳动，我们虽然要创造，但是我们要用劳动才能实现这个创造的这个动画，我们要一幅幅的画，要很多画师，好多日日夜夜的工作，我们才能累积出来。以后我们把这个劳动的事儿就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这是我们未来最理想的一种方法，就是创造是我们的，劳动是他的。我们把人更多的精力可以放到创造性的生活，创造性的享受生活的体验，生活的不同方面去，这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方法。
1: 严老师说创造性劳动还是需要人来做的，于导您觉得未来有没有一天有可能我们的情感和温度这两个维度我们人工智能可以做到的？
2: 这有点难吧，它即使能做到也是模拟出来的，它根据已有的这个，它还是那套概率的东西，它无数的像神经元然后通过概率模拟出来，它不是真的情感。人类还是我觉得需要真的情感，我觉得这种情绪只有人和人之间才会真正的产生，所以我觉得特别提倡现在线下的聚会生活，恰巧电影就是这种线下的一种观影行为，所以我一直觉得电影不会被取代掉。
1: 您觉得在您的艺术创作当中哪一部分是一定要用人力来解决的？
2: 肯定编剧是，我觉得还是人打动人的最基础的东西，然后导演肯定也需要，也是在每一个细分行当里也是最顶尖的那一部分需要人来控制。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独特的创意都是需要我们人类创作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陈总，在我们的人工智能创作这个领域，你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鲜明的特色，从而取代这些人类的创作者？
0: 我认为是不会，因为刚才也聊到，就是现在大模型整个进化的这个路径呢，还是基于我们现有的一些数据，它来学习，来不断的变得我们所谓的这个变得更聪明，但是它还是学习的，其实都是我们人类过去的一些这个知识。另外就是人工智能本身，我认为它现在其实是能在我们创作的所有环节当中给到我们一些助力。那比如说刚才于老师讲到的，比如说在编剧这个环节，那我认为肯定是需要我们人类去把控整个的一个大方向，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人工智能也许也能去给到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已经有成型的剧本或者一些想法，可以让人工智能去多给你几种这个选择，但最终确定我们要选择哪条路，选择怎样的一个创作方式，讲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是要人类去把控。
1: 我们去年，我们中国的动画电影在国内票房火爆的同时，我们有很多电影走向了海外，比如说《哪吒二》《长安三万里》等等。但是坦率地说，在海外市场上，尤其是在欧美市场上，票房规模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尹老师，您觉得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突破海外市场这样的 现状？
3: 因为这个海外市场它涉及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得有适应海外市场的作品，

0: 但第二其实还得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其实这两个东西它要相辅相成，又要有好的作品，有一个流通的渠道，你才可能像好莱坞，它经营了半个多世纪，全球渠道非常成熟了。因为中国电影过去基本上是一个本土电影，我们没有这种国际传播的经验和国际传播的渠道可以利用，所以现在我们做好的第一件事情，把内容做好，把作品做好。像哪吒，虽然它还没有实现绝对的大面积放映，但是已经海外很多报道，而且也开始有很多的发行商院线开始想了解中国的动画电影。其实有了好作品，就可能会推动将来这些渠道的向外扩张。当然很可能最初我们会要找到跟国外一些合作的渠道，借船出海啊，要借个东风啊，帮我中国电影走出去，慢慢它形成了品牌效应，有依赖了，觉得中国动画是真的不错，观众也依赖了，它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内容和渠道的一个良性循环。
1: 东西方的叙事方法和叙事手段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您觉得怎么能够既符合西方受众的习惯，又不失我们自己的特色？
0: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绝对的东西方一定不同啊，但是因为它国情不同，大家理解的不同。对，同样一个故事，比如中国的家长里短，可能在欧美国家，他可能家庭关系没有那么复杂，他就很难理解你们这个故事背后究竟是什么。所以将来像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中国将来的电影会有两类，一类就是特别本土的，就是他真的只有本土人才能感同身受的一些作品，但是还是有很多作品，我认为他只要把角色把情感做到了极致，人性都是相通的，甚至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
1: 于导，在您的创作实践当中，您是不是也觉得迎合国内国外的受众，既票房既叫好又叫座，这两者都实现是不是挺难的？
2: 是，反正在我们这个片子创作的时候，也不太会去想是不是要让国外的观众一定去迎合。中国电影市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人口足够多嘛，就是国内市场就可以撑起我们特别庞大的电影产业，这是我觉得很多欧洲国家可能会特别羡慕的一个地方。所以首先从这个方向出发，然后至于国外观众啊，是不是能够喜欢，这个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一个事情吧。只有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的体量和整体的文化输出是一脉相承的。

0: 从儿时守在电视机前，我们看每一部动画片，到现在每一部动画电影都能让我们动容，这是因为我们都能从虚构的故事当中看到更加真实的自己。要谢谢每一位认真讲故事的动画人，你们的故事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真心和真情。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动画带着这份真心和真情继续奋力前行。这里是对话，感谢各位收看，再会。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

风刃，家碎营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送火箭上天，变身可降解塑料，化身风电齿轮油，煤炭还能解锁哪些新用途？
1: 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一煤如何生万物？煤炭产业如何撕掉旧标签，描绘出中国能源新版图？
2: 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京东。
5: 是月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起煤炭，很多人第一印象就是用来烧火发电的燃料，可您能想象吗？如今煤炭摇身一变变成航空煤油，成功把火箭送上太空。从地下黑煤到航天燃料，煤炭是怎么一步步脱胎换骨变成高精尖产品的？来看经济半小时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黄沙漫漫不见路，跟着驼铃找鱼鳞。地处毛乌素沙地南缘的鱼鳞很神奇，地上自然环境适合生长的作物不多，但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煤、石油、天然气和页岩等资源。鱼鳞也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一步步因煤而兴，因煤而盛。如今走进鱼鳞化工，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厂区里纵横交错的管线。就在这四通八达的管线之间，一场奇妙的化学变化日夜上演。乌黑的煤炭在这里不断蜕变重生。

0: 煤化工产业要转型升级，煤化工要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同时强调我们要把科技创新作为最紧迫的任务来发展。
1: 长久以来，煤炭都被贴上高污染、高能耗的标签，面对新的发展机遇期，煤化工产业如何甩掉高污染、高能耗的帽子？走进榆林化工聚乙烯树脂库房，可以看到被称为工业大米的聚乙烯整齐地摆放。车间门口，叉车正忙着把一摞摞聚乙烯装上车。
2: 上火车，火车以后又去过各个地方，去过各个地方，每次的这个袋子出来以后还有出口的了。
1: 这些工业大米离开厂区后，运往全国各地的下游工厂再度深加工，最终化身农用薄膜、电线电缆、医用制品等五花八门的终端产品。小小的聚乙烯颗粒走进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3: 煤化工的神奇之处就在于一煤生万物，化黑为白。这边这些就是聚乙烯的一些产品，例如下游客户可以加工成一些管材，聚乙烯的管材。这个呢是一些发泡料，用于作为减震材料。这些是一些膜料，用于下游的地膜、大棚膜，我们农膜的一些应用。这个可以用作电缆线、电缆的外皮，用于这个防击穿作用。聚丙烯啊，经过一些注塑类的一些加工方式，然后就形成了咱们的这个一次性餐盒。然后这个是那个冰箱的接水盘，包括咱们常见的这个透明胶带。
1: 在五花八门的煤机产品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格外吸睛，它就是聚乙醇酸，也是榆林化工向高端新材料进军的拳头产品。
3: 它是经过这个把乙醇酸经过聚合生成的一种新型的环保材料，它是一种可降解材料。它在堆肥降解和家庭降解，还有这个土壤降解的情况之下，在180天内可以降解达到90%以上。
1: 这是一种神奇的材料，自带自然消融的属性，只要沾到水汽，就会慢慢开启降解模式。在产品展厅里，用它做成的餐盒、钻井封堵小部件，仅仅接触了空气中的湿气，底部就慢慢化成了粉末，变化过程肉眼可见。它就像田间的落叶一般，回归自然，不留痕迹。
3: 最后它降解只有二氧化碳和水，没有别的任何东西。
4: 那对环境是非常，
3: 对环境是相当友好。
1: 王涛告诉记者，安全无害的特质让它可以加工成各类医疗耗材。
4: 这个预计什么时候能投入市场？
3: 现在已经在小范围的市场里边在试用了。我们今年大概是，前半年是将近1000吨。已经是推到了各类型的客户那块做改进实验。
1: 眼前这套生产线就是专门生产聚乙醇酸的魔法车间，也是全球第一套年产5万吨煤机聚乙醇酸装置。从核心工艺设计到整套设备制造，全部依靠自主技术研发完成。
0: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未来已经达到的是一个煤化工的这个完善的一个产业链，从传统的烯烃向煤机新材料转型发展。
1: 光鲜成果的背后是一路闯关的艰辛。记者采访时，他们就刚刚解决了一个棘手的难题。生产原料是粉末状晶体，就好比潮的面粉，在管道输送过程中极易结块，堵塞管路，整条生产线就像被卡住了喉咙，严重影响连续生产。
0: 我们大概花了将近小一年的时间，通过跟我们的一些客户啊，我们的研究院进行合作，然后开发了一些这个防结块啊的一些设备，一些输送的设施，来基本上实现了我们目前的连续输送。
1: 如今堵点被顺利打通，整套装置的连续生产时间大幅延长。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由于企业没有自备煤矿，所需的煤炭只能从市场上购买。
5: 煤炭的成本会比别的有自有煤矿能高出10%到20%，所以说这也是倒逼着我们去降低生产成本。所以呢，我们强化科技创新支撑降本增效的作用。
1: 煤炭原料成本偏高，意味着榆林化工要同时面对同类煤化工以及石油化工企业的双重竞争。今年

0: 三月以后，国际油价上涨，这里生产的聚乙烯才实现盈利。想要在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企业只能把降本增效做到极致。
1: 我们有规定，开完一个会议之后，随手必须得把那个办公室的灯关掉。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工厂风、水、氮气能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精确到每一个最小的单位吧。
0: 采访中，记者看到企业经常召开这样的成本分析会，
2: 考虑下半年公司检修期间的大额亏损、煤价调整，全年预计完成3亿元利润目标仍有较大压力，过紧日子思想仍不能放松。
0: 会后，财务部门的郭天峰开始挨个敲各个部门负责人的门，落实降本增效。
3: 哎呀，压力确实挺大，但是也要去做呀。您好，那蒋经理。
4: 哎，郭经理您好。
0: 中国煤化工要想真正实现能独立生存，经得起个体复制，和石油化工形成共赢共存的化工原料保障力量，就必须算好经济账。那么榆林化工在没有自有煤矿、原材料成本偏高的情况下，如何能够顺利实现盈利呢？答案就藏在一项项技术改造之中。
1: 比如说排渣阀、锁渣阀、变重器、分析仪，它本来都是进口的，我们把这些装置全部替代成为国产的，每年节省费用是1500多万元。再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聚丙烯装置，能够节省300多万元。
0: 除此以外，他们还通过技术革新，把30万吨高压聚乙烯装置的安全连续工作时间从40-50天延长了164天，创下国内同类装置连续运行新纪录，一年又能节约1000多万元。另外，在现场，蒋志奎还告诉记者，他们组织了技术人员攻关，解决了乙二醇加氢催化剂寿命短和结焦的难题。
5: 因为这一个创新成果要增产1.2万吨以上的这个乙二醇产品，那么按照4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的话，我们今年实现增收大概是4800万。
0: 我国能源与水资源分布很不均衡，盛产煤炭的西北大地恰恰是水资源紧缺的区域，用水量大、排污难，长久以来都是外界对煤化工产业的固有印象。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榆林，土壤沙化，生态脆弱，在这里发展煤化工，节水治污就像是一道必须闯过的水门关。
6: 距离厂穴就1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草上干干净净的，一点尘土也没有，空气中也没有任何这个异味。另外，我们厂的废水全部实现了零排放，一滴都不向外排。
0: 实现废水全循环、厂区零外排只是第一步，企业把生产中的各类物料吃干榨净。随后，记者来到甲醇净化装置，看看另一项变废为宝的绿色技术。
7: 这个煤里面含有大量的这个硫化物，不去去除的话，它排到大气里面会对大气造成很严重的危害。然后我们这套装置呢，就能好好的将这个煤炭里面将近100%的硫都给它转换成我们这个钴液硫磺。对，这个就是钴液硫磺。
8: 现在一吨多少钱？
7: 一吨现在的市场价在7400到7700，将近一个小目标，不到一个小目标。对对对，是的，是的。
0: 2026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早在2023年，我国商业航天就进入液体运载火箭的新时代。液体运载火箭的燃料是航空煤油，而且是煤基航空煤油。很多国家都是用石油炼制航空煤油，而中国则在全球率先用煤炼出了航空煤油。在宁夏银川的化工厂里，我们看到了用煤提炼出的航空煤油，它的成本比石油中提取的航空煤油低30%到50%，但品质更纯净，密度更高，燃烧性能更优异。由此，我们也打破了航空燃料长期依赖进口稀缺环烷基原油的瓶颈。
9: 我们现在开发的这个煤基航天的煤油啊，它在2023年的4月份的时候呢，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天龙二号运载火箭上。在2024年的11月呢，又应用到了这个咱们长征12号的运载火箭上。
0: 让火箭烧煤，这是怎么做到的呢？6月初，记者来到宁夏银川，黄河东岸的毛乌素沙地西缘， 曾是亘古荒原，如今巨型装置如钢铁巨人般拔地而起。

0: 入夜后，流光溢彩的工厂群活脱脱一幅立体的经济热力图，这就是宁东能源化工基地。
1: 咱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是富煤贫油少气，发展煤化工可以提供油品的补充，也能够发挥原料替代的作用。
0: 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格局决定了我们不能完全依赖石油，我国选择改变路径，让国内化石能源储量第一，可开采储量高达1432亿吨的煤炭，能够变身为各种化工原料，和石油化工一起形成化工原料的双保险。宁东煤化工基地的展厅里，两块煤黝黑发亮，它们就像历史化石，见证着宁东的蜕变。黝黑发亮的煤是如何转化成各种化工原料的呢？上世纪，这里的煤论吨卖，小煤窑遍地，生态脆弱。2002年，宁夏当地政府壮士断腕，关停小煤窑，举全区之力开发宁东基地。
1: 整个的项目比较艰辛的，从2004年开始就跟国外技术商进行谈判，但是谈判异常的艰苦，国外提出来的条件也异常的严苛，那最后引进技术走不通，只能走自由开发的这个路子。
0: 一进厂区，最抓眼球的当属神宁炉，这个大铁罐其实很像家里做饭用的高压锅，只不过它是超级加强版，里面的压力相当于你在40到60个大气压下煮东西，里面温度会飙升到1600多度，比火山岩浆还烫。煤粉和水蒸气被扔进这个炼狱般的炉膛里，瞬间就被撕裂重组，变成合成气。这就像把煤炭这块硬骨头用极端条件瞬间熬成了一锅气体营养汤。
2: 我们这个神宁炉呢，目前在国际上它是属于一个领先水平，它的适用煤种比较广泛，单炉的煤的处理量比较大，我们的气化炉有效成分比较高。
0: 提纯后的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沸脱合成装置，这里相当于第二口智能高压锅，再加上催化剂，煤炭的气体分子就像搭积木一样拼成长链，按沸点蒸馏拆分。采访中，袁华告诉记者，以前全球只有一家企业掌握这种让煤变成汽油的高压锅技术。
3: 煤制油的沸脱合成产物中生产阿尔法烯烃这个技术呢，以前我们是不掌握的。以前呢，主要是国外的南非萨索公司，全球也只有他们一家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且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仅此一家。
0: 2012年，宁东煤化工基地项目启动时，他们先是从国外引进了气化炉，但很快遭遇当头一棒。国外气化炉对煤炭十分挑剔，只认洗选后的优质精煤，中国煤炭储量中高灰高水低热质的劣质煤占大头，如果只烧精煤，不仅成本高，资源也白白浪费，好比买回家一口顶级进口的高压锅，却只能做特定产地的食材，菜市场里绝大多数普通食材都用不了，只能望而兴叹。袁华他们想跟国外的厂商取取经，看如何改造，但却被拒绝了。
3: 研发之初呢，也跟他们进行过交流和沟通，这项技术他们是严格保密的，是不对外进行许可的。
4: 他不让你使用他的专利？
3: 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能自己研发这一条路了。
0: 困境倒逼创新，300多名专家组成攻关组，2000多个变压器烧坏了就改点火方案，水冷壁总被烧坏就优化投煤方式。袁华至今记得，他们连续30多个小时盯着屏幕，就为验证一个气化温度数据，国产化率99%的神宁炉横空出世。他的唯一使命，把挑食的气化炉改造成能通吃中国煤炭的工业高压炉。
1: 宁煤公司用了39月就建成了现在世界上单体规模最大的煤制油的装置，实现了这一大国重器。
0: 宁东煤化工园区门口这座碳氢分子雕塑是最好的隐喻，黑色碳原子与白色氢原子通过化学键重新组合，就能变出千种新材料，这背后是宁煤人20年只干的一件事，那就是把煤炭拆了又拼的化学魔法。在这里个个都是魔法师，他们可以把乌黑的煤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白色的是液体蜡和精致蜡，透明的像矿泉水一样的是石脑油和

0: 还有。产品展厅里，记者见到了用煤提炼出的柴油。相比石油中提取的柴油，虽然每吨要高出200到500元，但这种柴油几乎不含硫，-35度不凝固，能在高寒极寒环境中使用，因此目前供不应求。而采访中，记者还看到费托合成装置的控制室里，李晓东正和同事进行严格的操作。
1: 像我们这个煤基费托合成油，像我们这个氢柏油，它的应用成分非常广泛，目前呢已经就是广泛的应用于我们的日用化工、食品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燃料化工等等方面了。
0: 市场换不来也买不到的核心技术，只能在高温炉膛里被工程师们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抠出来。当劣质煤在炉膛里被点燃成蓝色火炬的那一刻，中国能源自主可控的版图又多了一块不可替代的拼图。
2: 随着技术这几十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煤化工、煤制油的成本是在大幅的往下走，一些产业的一些发展的路线也逐步进行完善，高端化、产业化的链条正在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一个链条。
0: 最惊艳的魔法藏在细节里，在宁东，工程师们不仅把煤变成各种颜色，还把一吨几百块钱的煤变成高科技产品。这是阿尔法烯烃高端润滑油的原料，以往高端阿尔法烯烃大量依赖进口，每吨阿尔法烯烃的价格高达20000元。宁东的工程师们用6年时间突破了高端阿尔法烯烃生产的整套技术，今年初万吨级工业化装置全线打通，他们直接把阿尔法烯烃的价格打到了每吨12000元。
3: 在阿尔法烯烃下游的这个产业链延伸方面，我们也是布局了一些高端化的产品。
0: 眼下他们正计划扩大战果，在这间实验室，科技人员正用阿尔法烯烃作为原料开发高端的风电齿轮油。过去这种高端齿轮油也只能靠高价进口，每吨价格超过4.2万元。如今在宁东，风电齿轮油的价格比降了35%。
4: 您像风电齿轮油里面，它那个油上去一次它要5年才能更换，您像我们低端的润滑油基础油，它扛不住，它的性能会变差。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产品可以保证我们的风电在运转的时候它5年没有任何质变。
0: 苏兴宇告诉记者，尽管价格降了这么多，他们依然能拿到40%以上的毛利润。为什么呢？核心就一条，他们自己产的阿尔法烯烃质量好还便宜。
4: 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调配出这种高端的润滑油产品出来，它的一些指标甚至它的品质优于那个国外的品牌。
0: 过去咱们国家的化工厂主要靠石油当粮食来生产各种材料，现在煤炭也支棱起来了，成了石油的好帮手。具体有多能干呢？你平时可能听过的乙二醇是做衣服和塑料瓶的原料，现在每10吨里差不多有4吨是靠煤变出来的。做塑料管、水管、汽车保险杠的聚烯烃，每10吨里超过2吨是煤化工的功劳。以前是石油化工一个人唱独角戏，现在煤化工也长大了，一起撑起了咱们国家的化工大业。煤化工产业如何能够变得更智能、更绿色呢？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南峰一直密切关注煤化工行业的发展变革。
5: 煤化工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工业体系，它需要实现呢生产过程的这个全时段的监控，还有呢对它的精准的控制。其实智能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需要解决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个不同种类的能量的互补的问题。事实上这就是现在中国煤化工的绿色非常重要的发展的路径。
0: 从把煤变油到化黑为白，中国煤化工正在完成一场从燃料到原料、从跟跑到领跑的绿色革命。它不仅为能源安全上了一道双保险，也书写着煤炭的崭新价值。2025年，我国超过5.32万1000瓦时的电量来自煤炜，占全国总发电量的51.1%。如何清洁高效地利用煤炭，在超级装备的助力下，传统火电正不断迎接新的挑战。
6: 16点准时并网。
7: 好，16点。
0: 这是国家电网发来的指令，要求孙立雄他们的电厂在16点开始并网发。

0: 发电。
1: 电网的用电情况，它有个用电高峰和低谷，电网会给我们指令，新能源不能满足就是电网这个用电需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把符合提上来配合电网调峰。
0: 传统火力发电肩负调峰的使命，在新能源发电充足时，火力发电把负荷降到最低，在用电高峰，火力发电就增加发电量，保证电力系统稳定供电。接到指令就是火电厂的发力时刻，启动前要仔细巡查。这台巨型锅炉宽34米，高80米，通过锅炉侧面的这排关火口可以观察锅炉内的燃烧状态。火力发电是通过煤炭燃烧产生水蒸气，推动汽轮机转动，带动发电机发电，获得更加高温高压的蒸汽，就能提升发电功率。让煤炭高效发电的就是超超临界技术，燃烧更少的煤，转化更多的电。
1: 超超临界最主要的是，就是因为温度高，压力等级高，尤其是对锅炉、汽轮机包括蒸汽管道的材质要求比较高，全部是T91以上的特种钢材质啊，因为它要承受高温高压、防腐、磨损各种这种复杂工况的这种考验啊。
0: 高力校他们使用的这套设备，满负荷状态下每小时可以发电100万度，这是当前全球煤电发电效率的上限。今天的中国是全球超超临界机组数量最多、容量最大和运行性能最先进的国家。
1: 之前常规机组国内就是一个标准水平，供电煤耗大概是在这个300到330左右。咱们这个项目呢，属于国内超超临界大容量技术，现在这供电煤耗就是能达到290克每度电这么一个标准。
0: 煤耗下降小小的10克，技术装备几乎就相差一代。如果燃煤发电一年要烧掉约20亿吨煤炭，看似微小的10克变化，节约的是数千万吨煤炭。196米高的尖棱塔，这是与超超临界机组联合发力的另一个能源装备，可以降低水资源的消耗。凭着这一根长长的听针，薛桂如和吴阳仪根据经验，可以通过电机传来的声音判断设备是否运行正常。这里是全球上百万千瓦发电机组中第一个采用三塔合一技术的冷却塔。在传统火电厂，排烟、脱硫、排出水蒸气的任务由不同的装备来完成，但在这里三塔合一像套娃一样，把三种功能高度集合，既节约了土地和建设成本，减少了能源损耗，每年还能节约用水487万吨。
1: 设计之初就是为了节约这个水资源，我们基本上现在有50%的水就是全部用的是衡山区的城市中水，就是中水过来这碗水我们用完以后，脱硫废水产生完以后，我们用这个低温闪蒸技术把这个最终的废水我们再闪蒸完，再当作原水再循环使用，基本上是能达到全厂的一个水平衡，也达到全厂的废水零排放。其实我们烟囱上面排放的这个烟气是很干净的气，就是尘啊、硫啊、硝啊已经全部脱掉了，绝大多数你看到的都是水蒸气。
2: 检查正常，可以观察了。
3: 高新装电厂2号机现在开始执行闭网操作。
0: 源源不断的电力从发电机产出，经过主变压器将电压等级从27千伏提升至1000千伏特高压。这里每年向华北地区输送电力100亿度。煤炭这个古老的化石能源，正在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的加持下，焕发出绿色生命力。
4: 长久以来，煤炭一直被视为最基础的燃料。而如今依托自主核心技术，我们实现了从烧煤发电到煤化工多元化的历史性跨越。煤炭可以转化为航空煤油、可降解塑料、高级润滑油等高附加值产品，产业链不断向高端延伸，彻底打破了对石油化工的单一依赖，有力筑牢了国家能源与产业安全屏障。煤炭产业的深刻转型，正是我国能源革命的生动缩影。立足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坚持智能升级与绿色发展并重，传统能源就能持续焕发价值，描绘出一幅中国能源新版图。
5: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

0: 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

2026年，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局势持续紧张，国际油价剧烈波动，全球能源市场与经济复苏节奏随之受到显著冲击。反观我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4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1.3%，天然气产量同比增长2.7%，能源供给稳定充足。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其中太阳能、风电装机同比增速均超20%，多元能源供应体系持续筑牢，为国民经济稳增长提供了坚实保障。这份底气正是来自我国能源安全新战略的系统部署。早在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4个革命1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能源消费革命被放在首位。如今历经10余年深耕蜕变，我国用能格局已实现历史性重塑，煤炭占比稳步回落，风光水和等清洁能源消费占比大幅攀升，非化石能源跃升为第二大消费能源，新增用电量基本由绿电兜底供给。千里特高压连通戈壁风电、荒漠光伏，塞外绿电直达东南负荷中心。工业节能改造深挖用能潜力，新能源汽车分布式光伏走进城乡，终端电气化持续提速，能耗强度稳步下降。从民

0: 从起居到交通出行，从城市社区到产业一线，绿色、高效、低碳的能源消费方式全面普及。能源消费革命如何赋能产业升级，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屏障？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激活绿色用能潜力，构建全民参与的用能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丹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史丹，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0: 史丹，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他长期从事产业经济、能源经济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研究，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百余项，为我国产业升级、能源安全和绿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有关部门统计啊，今年的电力消费的尖峰负荷将达到16亿千瓦，比去年新增1亿千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装机。我国的电力负荷为什么越来越高呢？是什么样原因造成的呢？主要的原因是用电时间比较集中，比如说我们每天下班后差不多的时间打开电视，给电动汽车充电，用电炊具做饭等等，每个家庭用电时间累加到一起，就形成了尖峰负荷。为了满足尖峰负荷，我们需要配备越来越多的装机，但是尖峰负荷之后，有些电厂就要停下来闲置了，造成了装机的浪费，也增加了社会用电的成本。如何改变这种状态呢？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能源消费革命。首先我谈一谈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一层含义，能源结构的变革。能源革命的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改变能源结构，从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向以风、光、水、核等清洁能源为主。这张图是2016年到2025年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对比哈，大家会看到，在2016年，我国化石能源的消费占比达到87%，到2025年，我国的化石能源消费降到了78.3%，相当于降了近10个百分点，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到2035年呢，非化石能源将历史性的超过石油，成为我国能源消费的第二大品种。大家想一想，从以煤为主到煤炭、油气、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再到非化石能源跃居到第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比例的变化，而是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一次质的变化。那么能源消费结构呢，我觉得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增量调整的阶段。我们来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到202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从接近50亿吨增长到接近62亿吨。但是看煤炭消费总量，从2020年到2025年，它还是增加的，但是它消费量的占比是下降的，56%多，下降到51%多，5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就是能源结构的增量调整。增量调整的意思就是总量在增长，但是化石能源占比在下降。第二个调整的阶段呢，就是存量的调整。存量的调整呢，是指化石能源的消费和占比呢，在能源消费总量当中同时下降。目前呢，发达国家呢已经进入到能源结构存量调整的第二阶段。这张图是从2020年到2023年，中国、美国和欧盟27国能源消费变化的趋势。大家看到这个红线呢，是

我国的能源消费量增长的趋势哈，蓝线呢是美国的，它基本上比较平稳了。欧盟的呢，大家会看到它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这样的趋势了。就是说欧美国家他们的能源结构调整是处在一个存量调整的一个这样的阶段。这个三条曲线告诉我们哈，你处在的增长阶段不同，能源结构调整的难度也不相同。像欧美国家他们结构调整是存量调整，就相当于在静止的状态下给飞机加油，而我们国家是要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呢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相当于空中加油，难度是非常大的。为了保证我们的发展，我们不能造成人为的能源短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统筹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的原因。因此我们国家的能源结构调整一定要先立后破，在转型的过程当中呢，化石能源要首先转为保底、保供和调节能源，待新能源发展成熟了、比较稳定了，我们再慢慢的使化石能源呢退出能源消费市场。目前我国石油消费量呢已经接近峰值，到2030年前，煤炭的消费量也要达峰。2030年后，新增的能源需求将全部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以前我们的化石能源占比是80%，到2060年前，我国的化石能源的占比将降到20%以下，非化石能源将提升到80%。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这个比例的变化，这是一场非常彻底的能源革命。那么这种能源结构的变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数据哈，而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家庭购买了新能源汽车，你的家庭的支出，电的消费是增加了，而石油的消费是减少了。在交通领域，我们整体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此外，我们国家铁路的电气化、水运的电气化的比例呢也在不断的上升，直接减少了对化石能源、对石油的一个需求，也是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再来看建筑领域，在一些城市和乡村，你去旅行的时候，你会注意到那屋顶上装了好多那个光伏板。目前为止，我们在农村装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呢，已经接近了1亿千瓦，也是相当于4座三峡电站的这样的装机。对居民来说，你在屋顶上装了光伏，首先给自家用，点灯照明、做饭、看电视、给电动车充电等等，如果有多余的电呢，我还可以卖给电网。有的农民啊，每个月能拿到一些稳定的卖电的收入，有人也把它叫做阳光收入哈。那么未来哈，我们国家光伏建筑一体化呢会越来越多。在工业领域，工业生产工艺和生产流程的改变也会极大的改变能源结构。我们来看一个例子，2025年12月，我国首条百万吨级的净零排放钢铁生产线在湛江呢全线贯通。这条产线对于钢铁行业减碳提供了一个新的技术方向。我们大家知道哈，传统的炼钢的主要的工艺是用煤炼焦炭，再用焦炭还原铁矿石，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个是由工艺本身所决定的，减碳呢是非常困难的。湛江呢这条新的产线呢是用一条新的技术路线，不再依靠煤炭，也不依靠焦炭，而是用氢气去还原铁矿石，再用电炉进行冶炼。那么氢气从哪儿来的呢？用可再生能源自氢，这样一来呢，整条的钢铁产线基本上以绿色能源为主，也减少了它的排放。这条产线差不多有180万吨产量，

0: 同等规模的高炉的生产工艺相比呢，排放可以降低50%到80%，甚至更多。一年呢，用这180万吨来核算，能够减少314万吨二氧化碳排放。我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节能减排，而是一场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消费革命的转变。
1: 在天津港北疆港区，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正在高效运转。2025年上半年，这里以329箱每小时的载泊船时效率，创下了历史最高生产记录。天津港打造了风光一体化系统，实现24小时全绿电供应，从源头做到零碳排放。同时，智能调度让作业效率比传统码头提升20%，数字孪生系统让码头的整体能耗降低了17%，机器人能耗更是比柴油级卡车降低了70%。天津港码头吞吐量在往上走，能耗却在往下降，靠的不是限制能源使用，而是从设备到系统，从硬件到调度的整体效率提升。能源革命第一个维度是结构之变，解决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但能源结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不能先把手里的能源用得更好？像天津港这样，同样的产出，能耗能不能再降低一点？这就是能源革命的第二个维度，效率之变。同样的能源，如何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又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怎样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能源消费革命的第二层意思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简单的说，我就是少用能多办事儿。能源利用效率是能源消费革命的核心问题。判断一个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最直观的指标就是单位 GDP 的能耗，也就是你每创造10000元 GDP 要用多少吨能源。那么我们来看看我们国家单位 GDP 能耗的成绩单。大家看这张图，2013年我国单位 GDP 的能耗是0.691吨标准煤，也就是说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我们要消耗0.691吨标准煤。到了2025年，我们每创造10000元的 GDP 呢，所耗的能呢是0.44吨标准煤。这个降幅从全球来看，是降幅最大的，也是下降速度最快的。要知道，13年当中，正是我们国家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一个阶段。我国的 GDP 从60多万亿跃升到140多万亿，经济在快速增长过程当中，能耗在持续的下降，这一升一降说明了我们能效改建的幅度有多大。那么这个成绩是怎么来的呢？我想呢，说起来也并不神秘。我现在先给大家说说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一台老旧的电机如果换成高效节能的电机，它的能耗就能降1层到3层。我们用工业热泵替代传统的燃煤锅炉，既提高了热效率，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我们工厂里有很多的物流车和叉车，如果说我们全部实行电动化呢，那能源转换效率呢也会有很大的提高，从燃油机的40%能跃升到电机的90%以上。看似这些灵巧碎打的更新改进汇聚一起，就是一个巨大的节能量。这种技术的更新换代对我们单位 GDP 的能耗下降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生产流程的再造，应该说这是更高阶段的一个节能的路径。它不是在一个环节上我修修补补，而是对于这个整个生产工艺上进行系统性的更新和优化。那么我们来看水泥行业的一个节能的故事。水泥行业是典型

型的高耗能的行业，一吨水泥熟料的生产要烧掉上百公斤的标准煤，粉尘的排放也非常大，环境影响是比较严重的。安徽有一家这种大型的水泥厂，它做了两项技术变革，解决了上述的问题。第一个就是用纯低温余热发电，水泥生产的核心设备呢是回转窑，会持续的排出300多度的钢温废气。大家有看过水泥厂的那个烟囱里排的都是那个废气，那里面包含着大量的热能，以前呢就是直接排到大气里去了，浪费了很多的热能。现在呢，它在排气的管道上安装了余热锅炉，把废气当中的热量回收起来发电，能满足自身生产的1/3的用电需求，相当于建了不烧煤的发电厂。这是第一个，就是余温利用。第二个呢，就是燃料替代。水泥生产过去呢，我们都是用煤炭，现在呢，他们是在预分解炉里加入了废旧轮胎、生活垃圾以及生物质燃料呢，来替代一些煤炭。目前呢，替代率呢已超过了20%，相当于每年能够减少数十万吨的煤炭。那么这个案例啊，它有启发的地方，传统高耗能行业的能源转型不一定要推倒重来，在现有的工艺基础上做系统的优化，就能把浪费的能源呢捡回来，把有害的垃圾用起来，能同样实现显著的节能增效。这也是我们这个传统产业当中最现实最可行的一个转型路径。总体来看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的钢铁、电解铝、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等这些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比较高的这些产品和行业呢，以及由过去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转变为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在同一行业内呢，企业间的能效也存在着不平衡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未来在技术的推广、结构的优化方面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节能的途径呢，就是循环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废弃的资源呢再重新利用。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个大家熟知的一个东西，地沟油。这个地沟油呢属于铲除垃圾，污染环境，而且清理它也很费劲，大家知道它黏黏糊糊的。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现在的地沟油成了一个抢手货，回收价格已经上升到每吨要上万元。那你可能有些好奇，过去的垃圾现在怎么这么值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使用了生物质油回收的技术，把地沟油可以提炼成航空煤油。2024年国产大飞机 C919 就是加重了这种地沟油提炼的航空煤油，完成了演示的飞行。由地沟油提炼炼制生物航煤，这个技术呢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技术。目前浙海炼化建成了我国首套生物航空煤油的工业装置，这套装置呢年加工能力能达到10万吨，如果满负荷运行的话，一年基本能消耗掉一座千万人口城市回收的地沟油。不仅实现了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而且还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8万吨。没有绝对的废品和垃圾，废品和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过去我们把它当作废物，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正确使用它们的方法。一旦技术到位，路径打通，曾经的垃圾就变成了宝贵的财富和宝贵的资源。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能效的技术标准。能效标准可以说是影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的一个指挥棒。那么我们怎么用好它？我们来看一个数据中心的例子。
一个超大型的数据中心呢，年后。

0: 耗电量甚至超过了数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哈，每天要耗大量的电。对此呢，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新建大型和超大型的数据中心的电能利用效率必须要降到1.25以下，数据中心的枢纽标准更要严格，要降到1.2以下。什么意思呢？电能利用效率就是说你数据中心的总耗电量中有多少真正的用在了运算上，有多少用在了散热上，因为你的运算你要把它降热。那么能源利用效率越接近一，就说明你的电都用在了运算这个刀刃上。那么这个硬标准呢一出台，就逼得整个行业呢想办法怎么降低无效的电的消耗。因此我们会看到现在我们的数据中心液冷啊、蒸发冷啊等等高效散热的技术呢已经加快的普及。比如说在苏州有一个国际信息中心，以前光是给机器降温每天耗电就要达到25万度电，现在他们用了一种 AI 温控技术，每天能够节省7万度电，相当于5000个家庭一天的用电量啊！你想想，这个节能效果是多么好！标准往上提高了，产业的技术跟着进步，节能效果就越来越好，高耗能的产品呢，慢慢的就会被淘汰出市场。从一台设备的技术更新到一条生产线流程的再造，再到全社会资源的循环利用，这就意味着用能效率从局部改进走向了系统的改进、系统的优化，以更少的能源办更多的事儿，办更好的事儿。
1: 下午2点是上海城市用电的高峰时段，一栋写字楼内部分空调、水泵、电梯临时关闭，车库照明调暗，这不是停电，而是通过能源互联网技术精准关停闲置设备，响应虚拟电厂的调度指令。虚拟电厂由城市需求响应中心远程管控，把可节约的用电腾出来给更需要的地方，仅这栋楼就腾出500千瓦负荷。同一时间，工业企业、商业楼宇、储能电站、充电桩等11536家用户参与，累计腾出150000千瓦，聚成一座虚拟电厂。
2: 这相当于呢，为我们的城市建设了一台150000瓦的发电机组。那这样的机组呢，既不占用土地，也不烧煤。这些电呢，可以为我们的3000多辆电动车充电一次。
1: 如果说能源消费革命的前两个维度讲的是用能结构之变，用什么能源的问题，以及效率之变，怎么把能源用得更好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维度则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那就是模式之变。我们怎么参与能源消费变革？当我们从被动的能源消费者变成主动的系统调节者，这将给中国能源转型带来怎样的全新可能？用能模式的深刻变革又将怎样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们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参加电网的运行，改变呢用电高峰。消费端参加能源系统的优化运行，是能源消费革命带来的最大的变革之一。过去几十年我们大家知道哈，电力消费是遵循这样一个顺序：发电厂发电，电网送电，用户用电，用户呢只能从电网上购电，这是一个这样的顺序。但是这个顺序呢正在被这个三件事打破。一个改变呢就是分布式能源的崛起，就诞生了产销者。那么产销者的意思就是说，既是能源生产者也是能源消费者，可以自发自用。另外一个改变呢就是和电动汽车有关。电动汽车跑在路上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但是它停下来的它的电池呢就可以

当作一块充电宝用，当需要的时候呢，它可以反向送电给电网。这些电车的车主就从购买电的交电费的人呢，变成了赚电费的人。这种事情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普遍。去年六月份啊，深圳启动了全国最大规模的车网互动示范，5天时间，全市有

做15分钟的时间呢，就赚了40多块钱。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哈，如果全国几百个城市都采用车网互动的模式，几百万辆、上千万辆的电动汽车汇聚到一起，那将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分布式储能的系统。他们平时分散在各个小区、各个停车场，关键的时候通过数据平台的统一调度，就成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可以为电网呢削峰填谷，保驾护航。电车参与电力系统的优化运行呢，可以使我们少建好几座调峰电站，用全社会的存量资源替代电网的增量投资，这也正是消费端参与能源系统优化的价值所在。那么刚才我说电动车和电网的这个互动，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围再扩大一点呢，就衍生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虚拟电厂。什么叫虚拟电厂啊？有些人呢恐怕并不是特别清楚哈。其实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要建一座电厂，而是把分散在千家万户工厂当中的可调节负荷，比如空调、储能、充电桩、数据中心，这些呢，通过数据化平台聚合起来，形成一个看不见的电厂。当电网需要调峰时呢，平台统一调度，可调节负荷呢，比如说你空调可以调高2度，24度，你可以调到26度。生产线呢，如果不是一定要连续生产的，你可以错峰生产。储能电池，比如我刚才说的电动汽车呢，也可以向电网送电。数据中心呢，也可以把我的算力的工作呢往后移一下，移到低谷时段。今年5月份，广东呢有3个大型的数据中心正式的接入了虚拟电厂的运行平台，参与电能量交易和结算。过去呢，算力任务的优先级只是看你这数据的排列的顺序，现在呢，算力运行的决策的指标之一呢，就是看看电价。这样的话一调整呢，我整个电网的负荷呢就降下来了，我这个尖儿就能够削平了，把这个分散的小的用电负荷进行集成优化，就能够发挥一个大电厂的作用。目前呢，我们国家虚拟电厂的建设正处于从试点探索向规模化培育关键的转折时期。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呢，已经明确提出来目标，就是到2027年，全国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要达到2000万千瓦以上。2030年呢，这个目标要提升至5000万千瓦以上。相当于建80多个60万千瓦装机的发电厂这样一个调节能力，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能源系统优化的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在更大的空间尺度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我们知道中国的能源资源主要集中在3北地区，西北、华北、东北，但是这些地方呢用电需求有限，而我们国家的能源需求中心呢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地区，那里呢工厂密集，经济活跃，但是能源资源呢相对贫乏，这就形成了我国在地理空间上的一个错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其中有我们常常讲的西电东送，就是用特高价输电线路把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东部去。还有呢，就是最近兴起的我们说的东数西算，把东部密集的算力需求呢引导到西部的清洁能源富集地区，绿电呢不必再外送了，而是就近消纳。你可能在东部刷短视频、传云文档，你使用的算力可能都是来自我们的甘肃、宁夏、贵州这边呢，某个数据中心。除了西电东送、东数西算，还有呢就是产业西迁，就是把高载能的产业呢直接布局到能源富集地区。山东的一家电解铝企业把山东一部分电解铝产能搬到了云南，他为什么要搬呢？他在山东呢炼铝主要用的是煤电，
成本高排放多，

0: 了云南呢，它用的主要是水电和光伏，又便宜又干净。在搬迁的过程当中呢，它又采用了先进的电解技术，每吨铝的耗电量比全国平均水平呢，大约低了12%左右。我们再来看这个成本，2025年6月份哈，山东的工业电价每度差不多5.7毛，云南是3.7毛，按一吨铝13000度算，仅电费这一项，每吨成本就能节省出近2600元。用更低的成本产更绿的铝，这就是产业呢跟着绿电走的一个市场的逻辑。所以绿电呢，我们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能源商品了，它也成了全国重构产业布局的一个核心驱动力。
1: 如今在浙江、广东等地，大量工商业用户开始选择在电力市场购买套餐，买电就像网购一样便捷，还可以货比三家，
2: 可以自己挑选售电公司，看清楚电价是怎样构成的，哪个价格套餐更划算，哪个公司更靠谱，市场价格趋势都清清楚楚。
1: 在电力零售商场里，售电公司就是一家家商铺，他们上架风谷套餐、绿电套餐等多种产品，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生产节奏自主选择下单。而在多年前，这对绝大多数企业来说还是不敢想象的事。过去电力实行统购统销，企业没有选择权，只能被动接受统一电价和供电安排，高峰期限电停产，低谷期电力浪费的矛盾长期存在，新能源消纳也面临难以突破的体制性障碍。从被动用电到主动购电，这不只是用户体验的升级，更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深层变化。只有打破用电壁垒和市场分割，让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才能真正释放能源革命的巨大潜力。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下一步将如何深化？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为能源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如果说能源结构之变回答的是用什么能的问题，效率之变回答的是高效用能的问题，模式之变回答的是如何用能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体制机制之变，回答的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保障用能的问题。过去啊，能源领域存在一定程度的条块分割，电力、煤炭、石油、天然气各有各的市场体系和定价机制，就在电力行业内部也存在的省间壁垒，某些省份为了保护本地的电厂，限制外来电进入，形成了事实上的市场围墙，市场和价格信号也存在着一定的扭曲，风谷电价的差距比较小，新能源的绿色价值呢，在电价当中呢，也没有充分的体现。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系统的拆除这些围墙，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先来看看如何促进消费者优先选择绿电。有效的办法之一呢，就是发放绿证。什么叫绿证呢？我们可以把它通俗的理解为绿色电力的身份证，每一张绿证对应的是1000千瓦的风电和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发出的清洁电量，它是由国家呢统一核发，编号全程可追溯。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张绿证呢？原因在于电力的商品呢比较特殊，不同的电源发出来的电进入到电网以后呢，你是无法区别的，在物理形态的没法耍区别，你用的是绿色的电还是火电。绿证的作用呢，就是把隐藏在每度电里的清洁电力的绿色属性把它提炼出来，赋予一个

可以查不可篡改的身份的认证，让绿色消费有据可依。去年国家发改委啊等五个部门提出了来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份文件最核心的改变就是将绿证从过去的一张荣誉证书变成一个真正的市场硬通货。它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强制消费的这样刚性的约束。以往全凭企业自愿购买这个绿证，有时候需求大，有时候需求小，导致的价格呢忽起忽落，许多绿证发出去呢又不进行交易，无人问津。而现在呢，这个文件呢明确的规定，高耗能行业，比如说钢铁、有色、化工、数字中心等这些用能单位，必须要达到规定比例的绿电消费。你达不到这个比例，你就要通过购买绿证来抵扣。这就好比给高耗能企业设置了一道绿色的及格线，绿证由此就获得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需求。接下来呢，我想再说说绿电直连，这也是我们拆除市场围墙的一个举措。什么叫绿电直连？说白了，也就是让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出来的电不用通过大电网的统购统销，绿电直接进工厂，减少了输配的中间环节。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新能源发电实行全额保证性收购，发出来的电呢必须统一并入大电网，再由电网公司统一定价、统一调度、统一售卖。这套统购统销的体制啊，在新能源刚发展的时候呢发挥了兜底儿保障的作用，但是我们新能源发展到今天，它的比例越来越高，这种制度呢已经不适应新能源的发展形势了。一个新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打破统购统销的体制围墙，它允许新能源项目通过建设专线向多国用户直供，绿电不必非要上网才能卖给消费者，而是可以直接锁定大的用电客户。除此之外呢，我想还有一项更为基础性的制度的改革，就是建设全国统一的电力市场。我国西部地区风电、光伏装机呢增长得很快，但是由于市场分割哈，跨省跨区的电力交换呢，以前更多的是要依靠行政指令和计划调度，而不是靠市场供需双方的自由的选择哈。这呢生出来一个令人非常心痛的现象，在西部地区，风光资源富集，大的基地、发电基地建起来了，但是呢。电力送不出去，而在东部呢，那些用电需求不断攀升的经济大省，他想买又便宜又清洁的电呢，却因为市场壁垒又买不到。今年二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统一电力市场的实施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规则体系，提出经营主体一地注册、全国共享。八个字意义非常深刻，意味着你这个企业只要在一个地方完成注册，就能参加全国的电力市场交易，让这个绿能遵循着价格的信号指引，实现它的更大价值。只有这个市场的底座真正的统一了，所有的围墙拆除了，我们前面讨论的那些消费侧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新渠道才能被全面的激活。用能结构、用能效率、用能模式和体制变革这四个维度，追根溯源呢，是来自于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来的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能源消费革命是从需求端引领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我们要积极推动科技革命，以科技创新为手段，实现能源节约、高效、清洁利用，以体制机制为保障，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我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谢谢大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笔筒藏玄机，是真品还是提仿？
2: 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笔吗？
1: 嘉宾有人出价100万，有人说是仿铁，谁更接近真相？
3: 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
1: 巅峰对决，金簪与玉墨，谁的判断更准确？悬念揭晓，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李学伟李老师，欢迎张璐兰张老师，欢迎施俊超施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叫做嘉龙，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大师您好。
1: 嘉龙原名张千荣，高级工艺美术师，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自幼拜师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张炳光门下学习玉雕，擅长雕刻宗教人物、花剑、山水。对于玉雕，他擅长因材施艺，能根据每块玉料的不同特征结构出玉石的天然特性，使其成为作品的主角，于方寸间藏山水灵月，经过多年磨砺，形成自己独特的玉雕风格。今天他来到一锤定音的舞台，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0: 那请嘉隆大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奖品。
1: 我是做翡翠雕刻的，所以我是做佛造像为主。那么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件佛造像的雕刻，也是我经常出去游学，然后融合了北齐的甜美的微笑，还有敦煌那种华美的头饰融合为一体，所以有了我自己的一个解读。所以就祝愿在场的所有人平安喜乐，开心快乐。
0: 好，谢谢。结合了不同的艺术特征于一体的这样一件佛造像的头像，那么今天哪位夺宝人能够得到呢？几轮比拼之后，我们将会一见高下。今天场上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笔筒，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名字特别的复杂，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当中来看看这件笔筒是不是真品呢？一起来看一下。
2: 这是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笔筒直立成圆柱状，中空魁口，外壁通体是松石绿釉，在碧翠釉面上堆画绘缠枝宝相花纹，口沿上部建有寿字纹装饰，整体布局以细密翻卷的枝蔓层层堆叠，线条勾描流畅，式样佳妙。宝主认为，松石绿釉往往多为彩瓷色底，而此件笔筒工艺以素雅为主，更突出松石绿釉之圆净质感，彰显了文房雅气的风范。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会是真的吗？
0: 这件笔筒呢，号称是来自于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它是一件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是真还是假呢？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一起来看一下。三位看假，三位看真。来请教一号夺宝人，看假的原因是什么？
3: 因为这种松石绿釉堆白的这种，它这个量呢很少，就市场见的不多。民国虽然也有仿，它仿照的呢也不是很多。包括这个大清乾隆的乾字呢，都写的就有点过了，都写错了。就是应该是现在应该是地摊上的一个低仿品吧？
0: 还是个低仿品？
3: 对对对。
0: 二号觉得你肯定看走眼了，那看的是真品对吗？二号夺宝人，
4: 它所反映出来的釉光还是蛮莹润的，而且身上的痕迹呢也是比较斑驳的，有岁月留下了这种自然的这种包浆在上面附着。从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倒带民国时期的。
5: 我看这个笔筒啊，色泽特别的呆板，感觉就不太对。还有看它的底款，就是有一种塑料感，还有化学燃料的感觉，它并不像那个天然矿石那个绘上去的，不像一个有年代感的老物件。
6: 我觉得有，因为民国时候松石绿地它是偏灰偏白，但是后来我一看它仿的是什么呀，仿的是大清乾隆年制。因为大清乾隆年制的这个松石绿地它就是特别脆，它的那个松石绿地是很脆的那种绿，我觉得它是因为为了仿它，然后所以就给它弄得绿一点，我觉得这个没毛病。
7: 我跟那个四号的观点恰恰相反，对，我觉得它这个松石釉，我觉得应该是低温釉。低温釉的话，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过于鲜艳了？对，主要是乾隆时期它这个款写的，我感觉就是很一般。
6: 因为仿的嘛，那到不了当时那个工艺。
0: 所以到底对不对呢？来，嘉隆大师您判断呢？
1: 我觉得是，就是落款有点粗糙了，也觉得会有点假。
0: 这件民国时期的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到底是否是一件真品呢？根据一锤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民国时期松石绿釉堆白缠枝宝相花纹笔筒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5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张老师，
8: 我觉得这件笔筒呢，给我们给大家很好的一个启示啊。

0: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松石绿在乾隆时候应当是个什么颜色啊？那大家觉得这件颜色很漂亮，但是真正乾隆时的松石绿就跟我们看到的松石是颜色是一样的，因为它采取了这个当时用宝石弄的这个釉嘛。那么这件器物大家从镜头下看，这就现在化学原料所出来的个颜色，所以它的底釉是完全现在的这种配料出来涮釉，我们叫涮釉出现的这种太表现的方法。另外大家从这个镜头下看，这是一个海棠式的一个笔筒，对吧？那么我们说你看这个海棠式做的多单薄，笔筒有做这么单薄的壁吗？所以我们说它是一种现代工艺所产生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就是一个仿品。
1: 好，谢谢张老师。好，我们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二件宝物。那么第二件宝物呢，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是不是和田玉的材质呢？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挂件以白玉雕刻，白玉质地优良，细腻犹若凝脂含光，皮色极佳。主体纹饰为一小巧的葫芦，叶藤繁茂的葫芦图文蕴含着多产多福的吉祥寓意。宝主认为，此件白玉挂坠雕刻细腻，刀法娴熟，塑造的葫芦圆润饱满，更为本座增添不少雅趣。可是这件号称和田玉雕刻的子孙万代挂件会是真的吗？
1: 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那么这件是不是和田玉雕呢？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王庆奎王先生，有请。你好，欢迎王先生。
3: 大家好。
1: 来，王先生介绍一下您今天的这件宝物吧。
3: 这件宝物来的时候呢，非常偶然，是用一块寿山杜陵石的瓶章跟人家换的。当时这个我这个章买的时候就合到2000多。为什么换它呢？那么换它的原因呢，第一是来讲呢，我那个对方来讲呢非常喜欢我那块石头。第二是来讲呢，我看这个玉雕呢，有包浆，就是显老，而且来讲呢雕工来讲我也认为是清代的，所以说才换的。
1: 所以您觉得它是来自于清代的一个和田玉雕挂件？
3: 对。
1: 好，那这个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六位夺宝人来判断。王先生觉得它是清代的，我们现在说的是和田玉雕，那是不是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看一下，和上一轮一样，也是三真三假。六号夺宝人，您看真的原因是？
4: 我去年还有幸去了一趟和田，我还多少了解一些和田玉。这个宝物吧，首先看包浆确实温润自然，还有看里边的纹理，有一种纤维结构在里边，非常自然的缠绕，那种毛毡样的典型的和田玉的那种结构的特点在里面，所以说我认为它是真的。
1: 好，五号都把人看假。
5: 这个有点那种老物件的感觉，但是说它是和田，说它是和田玉，我感觉存在一点疑问，因为从它应该它旁边有点皮吧，下面黄皮，我看照片有一点，我感觉就是比较的浮，往外浮不是很深，然后再从它这个灯光打了以后看它的这个样式感觉有点泛青，所以说我感觉不是和田玉。
1: 所有夺宝人是看真，
6: 对，我是看真的。我首先第一眼就是我看了之后我觉得挺喜欢的，就是感觉挺舒服的这个葫芦。然后再一个就是刚才老先生也说这个应该是一个清代的，那会儿应该都是这种手工的这种雕刻，我觉得你看它如果是手雕的话，它的这个线条都比较流畅，而且比如说它这个深浅过渡的地方也是比较圆润的。我觉得和田玉里边那个白玉，我去新疆看的时候籽料也不是都是特别白的那种，而且这个有一种虽然发青但是白而不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挺舒服的，所以我选了真。
1: 应该也分不同的品质和等级，并不是所有的玉都是和田白玉吧，
6: 顶尖的那个籽量。
1: 三号夺宝人看甲。
7: 我看玉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其实

0: 我觉得没看出什么问题，我只要听这个刚刚这个老先生说他这个患的来历，我感觉我只是猜测，我觉得一般来讲，如果真的是一个和田的一个还是一个老的这一个雕件，一般人舍不得去拿一个去换一个。
1: 所以刚才老先生特别想要去强调他原来那方章有多好。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到底对不对呢？老先生用那方章换来的值不值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246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三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石老师，
2: 回答这个几位夺宝人的这个疑问啊，有说这不是和田的，有说皮子稍微有点假的，就是清到清乾隆时期中期以后，然后呢大部分玉料都开始带皮了，我们看故宫有很多和田玉带皮的，那么这件就是如果准确给它定的话，它应该能定到清晚期。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清中期以后籽料开始带皮，这有皮，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说它雕的无论叫福禄万代还是子孙万代都对，然后再一个呢它是一个原籽雕刻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不拘结于说这个上边有棉呢，我是不是一定把它挖掉，一定把它切掉，它反而是反映了就是当时雕工的一种随性，不拘结于它非常像葫芦，那小葫芦歪着把子，对吧？但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很多葫芦长得也不是中规中矩，它就反映了一种生活的一种状态。那么这个呢，从包浆到它的雕工，完全可以反映出来就是那个时期的一个特点。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就是福禄万代或者子孙万代晚清民国时期的一件和田玉挂件。
1: 好，谢谢石老师。现在要说到它的一个挂件的价格，所以您觉得给这件和田玉雕的挂件您的估价是多少呢？
3: 如果说那张不卖的话，不换的话，现在最少10倍，两三万。那么说实来讲，我就问一下专家，这个现在值不值两三万？
1: 您觉得呢？
3: 我觉得值。
1: 值？您觉得值两三万？
3: 对。
1: 值吗？六位夺宝人请出价。老先生很实在，那这一件和田玉雕把件是不是能够到两三万呢？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出价是多少，看一下。3万、12000、15000、86888，给出了88000元。为什么？四号夺宝人。
4: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前两天去就是想淘一个这个籽料的挂件，然后但是基本上开价都是小六开，要不然就是中六开，我觉得根本就拿不动。然后我觉得您这个既然是又是老的，因为我前两天问的那个确实是新的，只是新的料，然后籽料，然后它要雕，您这个既然都是老的了，我觉得现在80000块钱我觉得都估少了。
1: 请问一下王先生，如果我们四号夺宝人出了80000元，你愿意转让给他吗？
3: 不转让
1: 啊！不转让，
4: 对，君子也不夺人所爱
1: 啊，还是自己喜欢，所以您才会愿意拿那方章去换。但是您知道吗？您喜欢，还有人觉得估价根本就不到。你看我们五号夺宝人只估了一个4位数，6888，为什么？
5: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挺多的吧，啊，我觉得我给的还算合理，这个价位。
1: 到底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的挂件儿，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和田玉雕子孙万代挂件的价格是，来王先生看一眼，35000元。所以恭喜我们的一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恭喜一号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施老师，这个价格构成原因是什么？
2: 因为这两年的这个明清的老玉也在涨啊，老先生那时候20多年前。那个时候确实是很多，2000-3000块钱，但是就说这类的东西呢，就是这几年确实是往上涨了不少啊。就这类的藏品呢，它有两个维度啊。第一个看工，第二看料啊。看工呢，就是说这个雕工尽量好一点，然后第二个看料啊。料呢，就是一个是籽料，一个是山料啊。这个明显是籽料嘛，它带有身份证。第二个就是料的白度、细度、润度行不行？这个料呢，就是上面呢稍微带一点白棉啊，其他。

0: 他的这个综合评价加分还是可以的，白度够，细度也够，块度就是整个个头还行，所以综合评价给的价格还可以啊，35000。
1: 好，谢谢专家，谢谢专家。
2: 好，谢谢王先生，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一起来看看唐友朋友家中的一些宝物。首先呢，第一件是一件书画作品，来头不小，说是齐白石的画作，李老师对吗？
3: 从图片上看，我个人认为还是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呢？主要是书法写的不到位，就是齐白石的字啊，用长锋养好写，笔笔都到位，没有甩出去那种感觉。再一个这个树啊，树的树干啊也有问题，这个只是画了个形，但是力度不够。所以几方面看嘛，这是应该是现在一个仿品。
2: 好，谢谢李老师。再来看这件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宝物，这件个宝物呢是一件瓷碗，说是来自于道光年间，我们请张老师来看一下。
4: 从这个粉彩色调来讲，不是道光时期，道光时期的粉彩要比它 好得多。而且关键它画的这图案，你看中间是个什么花，是画得很乱。所以这件，而且这种碗没有道光官窑，这种碗要是就是民窑，所以说这件东西应当不太好。
2: 好，谢谢张老师。刚才我们都说到这件和田玉雕的把件了，接下来也是一个和田玉雕，不过说它自己是来自于宋代的和田玉雕的一个玉人，来看一下对不对，石老师？
0: 这个咋看都是上周的，跟宋代没有关系。应该是青海的比较流行的这个湖水绿的这种和田玉，那么它的这个年份呢就不会超过1992年，所以这是肯定是新的啊。从雕工上啊跟宋代也没有任何关系，第二造型还有这个玉质材质上啊跟宋代也没有关系，所以是一件新品。
2: 好，那我们继续来回到台上来看看今天场上的第三件宝物。第三件宝物是一件书画作品了，来头不小，黄宾虹，山水立轴。我相信黄宾虹先生的大名大家已经是如雷贯耳的，那么就于他的画风，也请李老师还是做个简要介绍，以供大家更好的来判断。
3: 黄宾虹呢，这个大家可能名气太大了，大家都知道他呢，这绘画呢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学从古人来学古人，第二个阶段这个画的比较清淡，大家称作白宾虹。那后来呢，就八十岁以后呢，就变得厚重古拙，黑密，大家称作为黑宾虹。那这件作品可能我们看到它落款是89岁，是晚年的了。
2: 好，谢谢李老师的介绍。所以李老师把黄宾虹不同时期的特色呢也简要的告诉大家，也提出来了这件作品按照落款来说是89岁时期黄宾虹的一幅作品，按照黑宾虹这种方式来进行判断的话，这幅画作是否符合黑宾虹的特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四真两假。来，为什么五号夺宝人判断是假的呢？
5: 我冲他这个最后他那个名字吧，他这个名字我写的
2: 冰红，
5: 对，我感觉有点软啊。然后再看他这整体布局的话，我感觉有点散，对，所以说我就觉得他有点问题。
6: 但这张画其实能看出来，他提款的时候，因为他是赠给他的一个无兄，他的一个朋友的，他应该是就是后提上去的，提的比较的帅意，提的比较的轻松，所以你感觉有些线条好像是，哎，有点飘的感觉。反倒是他可能正好画这画的时候，哎，可能心情也比较的愉快啊，所以用笔速度挺比较快的原因。
2: 二号夺宝人呢？
7: 就是在这个年龄画出这样的画来，更多的是一种随性。然后凭着肌肉记忆或脑海里的一些东西，包括他留白，他更多的是表现出他意境的美。所以说这种画呢，就是要看整幅的，要看整幅的意境。所以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这个画整体看的意境还是可以的，就是按照他的心里的想法，还有他的记忆。
2: 所以在你看来，这应该是不拘小节，只看意境。
7: 对，整。

0: 整体来看，因为它符合它年龄这个年龄段所画出来的风格。嗯，
1: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画风还有这个整体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一种很，大师应有的一个特点。还有包括这个纸质的一个包浆感和年代感，觉得就像一个现代的仿品，所以我认为是假的。
2: 四号夺宝人看真，原因是什么？
3: 首先，这个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已经提示我们了，
2: 我提示
3: 黑冰红，对，我们的专家老师也说了黑冰红。然后我觉得这个，而且他89岁的时候应该是晚期的，就是那种黑厚，然后这个浓密的这种感觉。从远处看是虽然是很厚重的黑，但是它是有层次的，有层次你又能觉得那黑里面呢又是能泛出光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
2: 好，到底是真迹还是仿品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场上的黄冰红山水立轴，它是一件真迹。所以恭喜1234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李老师，
4: 这个我们先说啊，这装裱，新装裱，这一看就是新装裱，这种挖镶的啊，新装裱。然后呢，我们再说这个落款，这个落款呢，拘束五兄，大雅一笑。拘束是谁呢？拘束是黄拘束。黄拘束呢，应该是民国时期一个官员。小的时候曾师从这个黄宾虹，所以关系非常好。那这件作品呢，其实这个画呢，也能体现出他晚年的一些风貌。你看到他用笔，在中景的时候用笔还是很这个墨还是很浓的，这个时期才体现出来一位艺术家的功力。所以这件作品呢非常典型啊，黄宾虹晚年的作品真迹。
2: 好，谢谢李老师。
5: 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是官窑标准器还是现代仿品？
6: 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
5: 清煎朝珠太完好遭质疑，谁的眼界能穿透迷雾？
7: 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
5: 普如先生楷书为何六位夺宝人竟一致看奖？
4: 这个装裱的制式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
5: 巅峰对决，价格竞猜，谁更准确？一锤定音，精彩仍将继续。
2: 这样的一件大家的作品，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给出的价格是，看一下，30万、36万、52万、100万、66万、35万，最高的是我们的四号给出了100万元。为什么？
3: 这样就是一说黄宾虹老先生，在我的脑海中他的画作基本上就是天价。我感觉就是拍卖行去年是不是还拍出2多亿的那个画，好像市场他的这个真迹存量很少，我是结合这些然后给了100万。
2: 我们的三号就至少竟是您的一半了，将近52万元。为什么呢？
8: 这个价格也想了很久。因为黑冰红的价格其实市场是挺比较高的，特别是89岁，但是因为这张作品呢画的尺寸不是很大，然后呢画面相对来讲在他作品中不算是最精的那种，这个装裱又是新的，所以想来想去呢给了一个折中的价格。
2: 到底谁给出的价格会更加接近市场价格呢？这件黄冰红的山水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50万元。所以恭喜三号夺宝人最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请教李老师，
4: 其实现在这个艺术品呢这几年这个价格非常不稳定，如果这件作品出版过注入过，那就应该有四号那个价格，兴许比那还高。但是像这类作品又是新装裱，又是没有出版没有注入，那很多人不会出很高的价格去买。 但是这种东西

0: 很多人不敢去给断定，就是判断，这是我保证你没问题，过几天能卖多少钱，这种没有人保证，所以呢它的价格就会有所下降，跟这个出版注录的或是有根据的这种价格就不一样。那这个价格呢是现在市场应该能流通的一个价格。
1: 所以一幅艺术品它的价格构成是非常的复杂的，那这也是能够就像刚才李老师说的可以流通的一个价格。好，那么继续来看今天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一件瓷器，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是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此碗长口深腹圈足，材质洁白细腻，釉面温润如玉，碗外壁以斗彩装饰绘两组花草，填彩细腻，色泽丰富，碗内中心以荷塘鸳鸯为题彩绘装饰，画面布局疏密有致，施彩清新典雅，体现出高超的画技和艺术修养。碑外底以青花楷书属大清乾隆年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碗画工精细，釉面温润，是研究清代斗彩工艺民俗文化的标准实物。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乾隆时期的斗彩荷塘鸳鸯图碗会是真的吗？
1: 短片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了，这一件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会是真的吗？我们六位夺宝人会给出什么样的判断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它是真品还是近现代的仿品呢？好，来看看六位给出的选择是，看一下，四真两假。五号夺宝人就觉得我们场上东西都是假的，为什么？
3: 从那个他这个胎底来看的话，是不是有点跟咱们第一件宝物上有点相似？我就感觉这个彩有点浮，然后青花的这个颜色也不是很清，我就存在一点疑问。
4: 其实啊，就是这个碗的器型上来说啊，它是非常标准的乾隆官窑，因为这个碗呢它也是在拍卖场上经常能看到的，就是它也是一个常规品，就见的比较多一点，就这个纹饰呢一直是有延续的，包括它这个笔触啊，就它大清乾隆年制，就是在小片上看它笔触呢是非常的自然，也非常标准，应该是乾隆官窑的一个标准器吧。
1: 四号夺宝人呢？
5: 首先我看它这个釉面啊，其实如果从这个釉面跟胎质来看，其实这种轻薄而且白中闪青的，有一点这种清乾隆这个糯米胎的感觉，但是我是觉得它贼光太明显了，就是不是那种温润如玉的那种感觉，是有一点那个就是现在火气有点重，我觉得
6: 它这种光非常自然，它并不是贼光，它是非常柔美的一种光，这种光呢就是由于它的反射面不一样所呈现出来特有的这种状态，从这一点上来说它就是岁月长久所沉淀下来的。再有呢，它这个彩呢画得比较鲜明，而且用着这种彩料所出来的这种质感就是符合那个时候的状态，综合来看，包括的底款啊，有藏锋有起锋的，就是说从综合这些来看，这个呢应该是一个开门倒带的一件真品。
1: 那么这只碗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根据艺术垂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只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真品吗？根据艺术垂定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各加上一分。张老师，
7: 我觉得我们这件东西和我们刚看那个笔筒，你觉得天壤之别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斗彩画的这个图案，这个图案出自于什么？出于宋代的锦，宋锦当中我们知这个图案是很多的。那么在瓷器上，那么是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这个图案呢，只有在官窑当中有，民窑是没有的。大家看到，那么这种图案，那么我们说清代官窑当中的一种制式了，在底足的做法。

0: 上我他的笛幼他是白中闪青，和我们刚才看的那个笛筒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柚子你看它也是一种肥厚，你觉得那是一种贼光，我们告诉您这就是一个肥厚的表现，所以这件东西一定是一个标准的官窑。
1: 好，谢谢张老师。既然是一件标准器了，我相信大家在拍卖记录上、拍卖市场上应该也能够看到相应的记录，所以呢，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有一定的考量，也有参考的依据。那么这件清乾隆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好，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16万、13万、10万、35万、18万、70万，我们的六号夺宝人给出了70万的高价，来原因是什么？
2: 非常喜欢，而且它是官窑，我官窑的价格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其实
1: 而且是清乾隆时期的官窑。
2: 还有就是，其实我本来想出更高的价格，但是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所以我选择了个70万。
1: 三号觉得，哎，我好像不能到这么高吧？是吗？三号觉得给出了10万元的价格，
3: 这个
1: 目前场上的最低价。
3: 不是，这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人误会吧，就觉得只要一听说官窑，一听说乾隆官窑，以为就特别特别贵。其实现在我觉得好像这个官窑的市场也特别的卷，然后市场也比较的透明，所以这个碗我觉得差不多是这个价值。
1: 那么这只清乾隆时期斗彩荷塘鸳鸯图碗目前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12万元，所以我们恭喜二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二号加上一分。张老师，
0: 我觉得我们现在出这个价格现在是基本价格，我说的很清楚啊，就拍卖场上的基本价格。那么这种器物一定在大拍上才能看到，我说的很清楚，小拍上绝没有啊。所以而且一定是在大的拍卖行当中，因为它本身就很名贵，只要是够乾隆，我们说清三代的东西价格上一定很高，这和它的当时的存世量和它做的精美程度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给的价钱就是最普通最普通的价格了，但基本应当在12万以上下，没有10万块钱是绝买不了的。
1: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藏友朋友发来的家中的藏品。那么这件藏品是什么呢？这件藏品是一件寿山石加彩佛像，来请佘老师看一下。
4: 这个从图片上真看不出是寿山石，但是从整体上来说，不排除其他产地的这个石头啊。如果是寿山加彩的话，首先来说不像这么染色浸染这么深，雕成这样啊，这也不是寿山的一种雕法啊。再一个就是它这种上彩啊，就有点跟染色一样，所以综上所述吧，这应该是一件就是其他石质的一个仿品。
1: 好，谢谢佘老师。再来看下面这件，这件呢是一件画作，说是来自于刘文熙的画作。那么这件是不是真迹呢？请李老师来看一下。
5: 这件作品，这个因为图片上判断，这个一个人一个看法啊。我这个从图片上看，这件作品呢就是仿品。因为这幅画非常有名啊，地摊上很多。但是呢，这件作品它加了一个照片，这种照片呢也很多，都是现在合成的。如果纯不落刘文熙的名字，不落下边这块这款这画片还是很好看，但是落上这个名字了，这明显就是仿品啊。我们每个月的11号的海选，见到无数次这件作品都一模一样。而且都没有表，带照片的都是带一个信封，还有个信封，信封也是现在新做的，
1: 都是成套的，
5: 对，成套做的，成批生产的，所以这明显是仿品。
1: 好，谢谢李老师，大家在收藏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再来看这件，这件是一件瓷版画，说是来自于清代，请张老师看一下。
0: 清代的 和民国到民国之间，我们这个瓷版画很

0: 多，尤其在景德镇啊，有好多我们说出现了好多这画瓷板画的大家。那么像这件东西，从这个后边的这个做法上来讲，这个瓷板应当是个老的啊，我们说不是现在新的。那么从瓷板上画的是还可以，但是它不是名家所画，大家要一定看它不是名家所画。所以这件东西呢，应当是一件老瓷板。
1: 所以对于它的确定就是一件老的瓷板画，但它不是一个出自于名家。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舞台现场，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同样也是来自于清代，是一件朝珠，它是一件青金石配碧玺的朝珠，年代对吗？看一下。
2: 本轮登场的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朝珠是清代特有的官服配饰之一，佩戴有严格规定。本串朝珠为青金石所制，其所用青金石颗粒大而匀净，包浆浑厚，岁月感十足。背云上下及隔珠都以碧玺装饰。宝主认为本件朝珠各部件的位置、数量和工艺符合清代朝珠所具有的全部特征，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清代朝珠珍品。那么这件号称清代的青金石配碧玺朝珠会是真的吗？
1: 判断一个朝珠是否是来自于清代，是否有年代感，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来考量呢？通过场上的这个实物，我们六位夺宝人要给出自己的判断，它到底是否来自于清代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选择是，只有一位看假，其余五位都看真。
3: 就是青金呢，朝珠呢，就是现在呢，青金石得到比较容易，但是古代呢非常的难。然后我看啊，这青金石啊，它那个乌了吧秃的，就是感觉那个颜色呢，它是不是做旧？因为现在青金石很便宜，它造假成本很低，它是不是做旧？包括这碧玺呢，因为看着呢，是不是也经过什么染色啊、处理过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它可能呢不太对。然后另外一个，您看这朝珠上一个不太差的，
1: 保存太完好了。
3: 对对，太完好了，怎么能一个也不缺呢？
4: 青金石是它比较难获得，但是对于皇家来说，它不是什么难事儿。就是对于这个上层的皇家来说，什么样的宝石，他只要想搞到，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费点时间，多费点人力而已。
5: 清代那时候的开采原因啊，开采的这些珠宝宝石品质都不是特别好。对，就是说它是能开采到，但是开采不到最好的那种料，所以
4: 它也能开采好的，只是它选择上，皇家是找好的去选择，
1: 所以肯定得是好的。四号夺宝人呢？
6: 其实我这把是懵的啊，就是我自己也我看不好，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绦带是黄颜色的，黄颜色绦带一般只有皇帝或者他的宗亲可以使，我觉得它路分太高了，就是能留存到外面说让我能看到的，我觉得就心里其实有点打鼓。但是我看它整个，因为朝珠制式很严格，我就觉得它又有这种老旧感，所以其实我就赌了一把，要不然就赌它真的吧。
1: 到底是真还是假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串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二三四五六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五位加上一分。请教石老师，
7: 其实这个判断起来不是特别难，就是难就难在了，就是说这是谁用的。就是我们知道呢，就是青金石这种朝珠呢，它是祭天的时候，就是皇上祭天的时候然后所戴的，对吧？那么像这类的这个青金石的朝珠非常的少，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青金石刚才像一号说的这个乌拉巴秃的啊，它如果要是特别鲜亮的，那对不起，这个肯定是假的。青金石它在佩戴的时候，因为它的主要成分是青金盐，然后跟方解石，因为我们都知道方解石然后它遇酸然后就起化学反应，然后长时间佩戴这种青金石，长时间佩戴在身上，时间长

0: 长了以后，它这个光泽就失光了啊，就是青金石老的一定是失光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然后从整体上来说，这是一套保存非常完好的一套啊，就是一挂啊，一挂这个清代的青金的朝珠。
1: 好，谢谢石老师。那么确定是一件真正的来自于清代的朝珠，目前市场价。

0: 是多少，看看六位夺宝人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8万、5万5、12万、80万、15万、5万，最低的是六号给出的5万元。为什么这么谨慎，只有5万元的六号夺宝人？
1: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喜欢的东西愿意出高价，觉得一般的东西我觉得它就值这个价。
0: 五号夺宝人为什么给出了15万元呢？
2: 我觉得要是刚才那个专家老师说了，如果说他要是一个就是算是原配的话，我觉得应该在30万。对，但是我给这个价格就适中吧，我觉得合适。
0: 请教一下嘉龙大师，您的判断呢？您觉得这几位夺宝人给出的价格当中，谁更接近我们这串朝珠真实的市场价格呢？
3: 10多万的这个区间吧。
0: 10多万，那我们现在10多万的有2位，12万和15万。所以你觉得他们两个的都有可能这样的价格是吗？
3: 是的。
0: 好，那到底这串朝珠清代青金石配碧玺朝珠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他们的市场价格是15万元。所以恭喜五号夺宝人准确的猜中了市场价格，恭喜五号加上一分。崔老师，
4: 第一个是有拍卖市场的一个指导价，第二个呢就是它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完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没说，它上边那个背纹包括它的镶金还有坠角下边那个金啊、那个都是纯金的，而且呢是原件，非常难得啊，这个是真的特别少的。您就中间那颗镶碧玺那个背纹可能要买也得2万块。大家呢就是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就是说一定要就是细致的去观察一下，就是它里边的这些组成部分。
0: 好，谢谢石老师。看完这串朝珠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场上出现的第六件宝物。这件宝物的名头也不小，刚才前面有黄宾虹，现在是普如。普如的名头和名号呢也无需赘言了。那么这幅楷书立轴放在我们的舞台上，六位直接判断吧，到底是否是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六位都看假。来请教一下三号，看假的原因是？
5: 这个还是我觉得可能比较明显吧，他写的确实书法水平确实不太高，这张画明显它是一个做旧的一个纸张，给人一种好像是一件老物件的感觉，但它整体书法水平跟它落款的方式等等都不是一个大家的手笔。
0: 二号夺宝人呢？
6: 他这个字写的有点松散了，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刻意的把这个笔锋啊往中锋上靠，但又不是，所以说光从字迹和肩胛结构上来看，这就是一副仿品。
0: 四号夺宝人呢？
7: 我觉得这个字现场打眼一看，有一种是参观这个书法培训班举办展览，然后这个感觉
0: 习作是吗？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眼假。
0: 这么提仿吗？这幅普如先生的楷书立轴，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是一件仿品。恭喜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林老师，
8: 普如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南章北府，那他的书法呢特别是楷书是学柳公权欧阳询，他的楷书写的起笔收笔见棱见角，那我们看这件作品无论是正文还是落款跟普心瑜的书法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装裱这个很蒙人的，这个装裱的字是就是我们很多文物公司以前就这种装裱，但是里边这个做旧了，是非常比较低档的这么一件仿品，所以大家猜对也是正确，这个非常在意料之中的。
0: 好，谢谢李老师，谢谢。好，那我们现在看看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呢恭喜的是二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环节，而排在第二的呢有三位，分别是一号、三号和六号夺宝人，都是共计5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请一号、三号、六号夺宝人来进行抢答，争夺最后一个进入最终环节的名额。三位请听题。

0: 人们对康熙青花瓷器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青花的色彩变化多端。请问一般人们评价这一时期青花色彩的变化层次有几层？三层、五层、七层？抢答开始。哎，三号抢到了。
1: 五层。
0: 五层，是不是五层呢？来看看正确答案。恭喜，非常恭喜三号夺宝人，进入到我们最终巅峰对决的环节。
2: 本轮最后登场的两件藏品都是杂项，其中一件宝主认为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掐丝头金簪一组，金簪主体采用纯金材质，其中一件顶端为金莲花嵌碧玺，工艺讲究，搭配精巧。另外两件金簪顶部都以蕾丝堆叠而成，金丝纤弱毫发，纹样繁而不乱，一丝一缕尽显精湛工艺。宝主认为这组金簪质地纯正，光泽自然，定为名门贵族世代所传之宝物。可是这样一组号称清代的金簪会是真的吗？而另一件藏品，宝主认为是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庚之图墨块其中一块，此墨块为长方形，正面磨雕的庚之图反映纺织的生产过程，形象逼真，通俗易懂，边侧有阴文田金楷字织布二字，背面田金书写御制诗一首，墨的边侧有陈方为殿工制六字款。宝主认为此墨墨模精致，墨质细腻，墨里坚莹，极为少见，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可是这样一件号称清代嘉庆时期的庚之图墨会是真的吗？
0: 巅峰对决环节，我们掌声请上两位夺宝人王云栋、靳东方，有请两位。两位来到我们的巅峰对决的舞台上，面前呢是有两件宝物了。云栋呢是有优先选择权，这两件宝物现在在你面前的这件呢是清代莲花嵌碧玺金簪和掐丝头金簪一组，而在东方面前的这件呢是清嘉庆年间庚之图墨块之一，一个是墨块，一个是金簪，这两件你要判断哪件呢？
3: 就从近的开始，
0: 就近原则啊，
3: 就近。
0: 我们男士来判断金簪，女士来判断墨块，两件是否都是真品，还是有一真一假呢？同样仔细的看一下之后，用真假牌告诉我们大家两位的确定答案是什么。来看一下，哦，这个墨块直接上纹了，这个望闻问切用上了纹的方式。两位的仔细看过了，刚才东方闻的墨块闻到什么味儿了吗？
1: 这次没闻到，但有的时候能通过闻呢，能这个有判断依据。
0: 没有闻出来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在你看来？
1: 我一会儿揭晓吧。
0: 好，一会儿揭晓。最终两位各自都给出了什么样的判断呢？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物件是真品，来先请教一下云栋。
3: 因为啊，从金子上来说，古代的金子它做完了之后，它是要回火的。它回火之后呢，它会处于这个金子会出现姜黄色。姜黄色从这个点判断来说，它的色泽特别的内敛、沉着，跟新的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个老的。
0: 请教一下东方，现在可以透露出你刚才闻完之后为什么给出确定是真实答案的原因了吧？
1: 闻的是闻有没有它那种老的墨里那种名贵的药材的味道，
0: 就是
1: 香气。对，
0: 哦，以前的墨块是会有加上一些中药材的。
1: 对对，
0: 现在可能更多的是化学的物质。
1: 对，反正我觉得从另外从它的那个做工来讲啊，它里边那个做工非常的细腻，但是不僵硬，所以应该像是老的，它不像现代做墨块的那个很多是机器雕出来的，就很呆板。
0: 那么到底两位的回答是否是正确的呢？先听听云栋的吧。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4: 回答正确，
0: 恭喜云栋。您说说这组发簪。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有宝石，就是上面有碧玺的这个发

0: 簪，它的做工非常的精巧，小中见大。虽然它是一个发簪，但是它的工艺来说一点都不简单。第二个呢是那一对儿啊，就是八棱的和多棱的这个金簪，它所有的蕾丝以及就是咱们说的掐丝非常的细致。而且呢就是这种簪子呢一定是这种大户人家就过去常使用的，它的使用痕迹非常的明显。这一组金簪是一组非常开门的然后清代的金簪。
1: 嗯，好，谢谢石老师，恭喜云豆这份拿到了。东方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他判断是真品，石老师他的判断是
0: 东方判断的也是正确的，
1: 恭喜东方，两位各积一分，目前又再次旗鼓相当。说说这个墨块
0: 几个方面判断啊，第一个刚才东方已经说了，就是说过去做墨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跟皇家做墨，这是第一个，就是刻板。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看老墨啊，就是色泽不是那么的贼亮，它呢是非常的温润的，这是第二。第三呢是就是跟皇家去做东西，然后它是不惜成本的，所以它上边的御题诗所有用的这个字儿啊都是上边都是真金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一般假的就是咱们说的现在化学的金粉，然后上去的可能一擦就掉了。
1: 那刚才我们说了因为不能上手摸，所以呢东方又用闻的方式判断也是正确的。那么两位判断都是正确，接下来就要请两位来判断面前的这两件宝物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来，两位请出价。一组是清中期甚至更早一些的发簪金簪一组，而一件呢是有御题诗在其中的墨块之一。这两件物件到底价格各是在多少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价格判断是多少。看一下，86600元是云洞给这三件发簪金簪的价格判断。好，东方给这个墨块的价格是50000元，你给的估价是50000元。而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嘉庆庚之图墨块之一的市场价格是，看一下，50000元，
2: 看见没有？
1: 完全准确了，猜中了它的价格。
0: 其实这是一个冷门，我认为现在像这种的贡墨不是这个价格。如果你要跟李老师换字儿的话，李老师可能愿意出150000去换。
1: 哦，
0: 李老师换不换？
3: 可以换。
0: 你看
1: 可以换啊。
0: 啊，你看我都能猜对。
1: 哦，
0: 为什么现在就是这些书画大家他非常喜欢这类的墨，这种呢是非常开门的。我觉得所有的这个藏品里边藏墨是最难的，它对温度的恒温恒湿的要求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未来的增长空间一定非常的大。
1: 嗯
0: 啊，这个呢我们就看了上边人家多少钱买的，我们就给人家多少钱，没有加价。
1: 好，谢谢石老师，你多说一句云洞就多着急一分。我这个86600元到底是不是能够100%的猜中这组金簪的市场价格？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云洞请看。你看也非常的接近。哦，这是有史以来我们巅峰对决舞台上差距最少的两位了。来，请教一下石老师
0: 啊，这个其实没有啥解释的，其实云洞也算全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老的金簪它的纯度啊基本上都是在95以上，那就是纯金。那么纯金的价格我们现在都知道，对吧？所以呢就是至少是它的1倍到2倍的价值是现在的老金的价格啊，基本上2到3千一克啊，那这个价格估的已经非常非常准了，所以一看呢也都是行内人。
1: 好，谢谢石老师，谢谢云洞，今天表现非常精彩，谢谢云洞，谢谢。所以呢姐，今天要恭喜我们的东方获得本场最终大奖，我们请上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嘉龙为大奖获得者敬东方颁上今天的奖品，有请。掌声送给我们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三位老师， 也谢谢我们场上六位夺宝人，谢谢大家，也谢谢我们的嘉龙大师，谢谢您。这就是本期一锤定音，下周再见。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它个头不大，却有保健功能。
2: 我的最大感悟就是呢，它能促进睡眠。
1: 清淡玛瑙水鱼才800元，可能真的是个宝。
3: 这不一个芭乐油吗？他说：“你别看这个芭乐油的，是吧？我看着很好。”
1: 花40万元买的佳境官窑，却被朋友一票否决。
4: 他说，多年的经验，他会有点假。
1: 下周日18点，一锤定音，等您一起来长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60年一遇火马年，水火相交，湿热相伴。
6: 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
5: 到底我们的身体漏掉了什么？如何找到漏洞，精准调养？本期职场健康课邀请中医专家教您制作养心香囊、艾草香料油等各种补漏固元好方法，帮您抓住天时，顺时养生。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再过几天呢，就是端午节了。老辈人常说哈，农历五月是毒五月，湿气大，暑气盛，五毒醒，蚊虫也多，关键是各种小毛病总会找上门。另外中医还发现哈，由于今年这个气候有些特殊，身体会容易出现漏的情况。那如果不把这个漏堵住的话，短期内呢身体会不舒服，长此以往可能会损伤身体的根本。那大家可能会问了，漏出去什么了？怎么漏出去的？关键是怎么堵住它呢？今天我请出了三位医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周医生，欢迎你又见面了。你好，请坐。
1: 好，
0: 你好，张医生，欢迎你。
2: 你好，你好，
0: 周医生好。
3: 你好，
0: 来，请坐。
4: 周旭，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科大科主任、主任医师。张伟，河南中医药大学附属南阳张仲景医院副院长、主任医师。周荣毅，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
0: 刚才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中医发现今年的气候特点比较特殊，身体容易漏哈。唐老师，因为你一直在研究二十四节气哈，今年端午或者说整个夏季气候特殊在哪儿？
5: 今年呢是丙午马年，天干的这个丙是属火，然后那个地支的午也属火，那么两火相旺，六十年一遇的火马。那么我们现在从气候的观测情况来看也是这样的，今年的这个多雨、高温和高湿交替，所以呢它会呈现出一个水火相交的一个情况。
0: 嗯，唐老师这四个字总结非常到位哈，水下雨多，湿气比较大，火温度比较高，这样的气候条件下身体容易出现漏。问一下邹医生，到底漏出去的是什么？
1: 好的，刚才我们陶老师讲到了，今年是水火相交，人跟自然界要相统一的，外面很热了，那我们身体要热的话呢，肯定要毛孔要打开，那个汗液要出来，这样带出来的话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说心气就要漏出来了。
0: 心气是管什么的？
1: 我们心气呢是相当一个泵一样的，要泵血要出来，所以管动力。另外呢，心主神明，管精神，所以第一个是漏心气。第二点呢，肾气也会漏出来。我们肾皮子大家知道呢，是管我们的根基，管我们的生殖，管我们整个内分泌或者免疫。
0: 容易在这个季节漏出去的是两个，一个是心气，另外一个是肾气哈。那张医生，那为什么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容易漏出去呢？
6: 第一个原因呢，这个汗为心之液，出汗多了伤心气，所以导致心气漏掉了。第二个呢，肾主水，出汗多了呢水液排泄过度，肾气呢随着水液的排泄漏出去了。
0: 嗯，
6: 第三个原因呢，夏天湿热交争啊，天又热，湿度又大，皮肤毛孔呢开发，我们中医啊把这个皮肤和这个毛孔，就西医讲的汗腺，称为腠理。你比如说天冷了毛孔关闭，天热了呢毛孔开发，这就叫腠理开发。如果天过热，毛孔呢就不断的要开放排汗，湿度又大，那个腠理呢就像木门一样，长期被那个湿气浸润，木门呢就会变形，门呢就关不严实，就会出现呢门洞大开，这叫腠理疏松，就加重了出汗，加重了心气和肾气的泄漏。
0: 嗯，明白了。容易漏出去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心气，一个是肾气。为什么容易漏？因为外在环境又热又湿。那关键是这个季节其实哈，环境也给你一些机会。周医生告诉我，其实在端午节这个前后也是堵漏的一个好时节。为什么这样讲？
7: 因为在端午节呢，在古代还有两种其他的称呼，第一个叫天一节，
2: 啊，大家一听到这个天医这两个字呢，可能都非常的感兴趣。
0: 天上派来医生了。
2: 对，天气在这个世界、啊、给人们以最好的一个治疗的时间阶段。为什么这么讲呢？还与端午节另外一个称呼有关系。端午节呢，在古代还叫端阳节，因为在端午到夏至这个阶段呢，是呢阳气占最盛的时候啊，自然界这个阳气呢，在这样一个阶段呢，逐渐达到一个顶峰。那么咱们中医讲要春夏养阳，所以说在这么样一个阶段呢，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的阳气相适应，也给了咱们这个调理身体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期，抓住这个时间段补阳气呢，会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样的效果。
0: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两位医生讲这个季节容易漏出去的一个叫做心气，一个叫做肾气，但是你说端午节前后适合补阳气，两者之间矛盾吗？
2: 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啊，因为在中医理论中呢，人体分阴阳两个方面啊，阳气呢是它其中的一个方面，那么气呢是人体的一身的根本
0: 动力、啊、
2: 所以说对，是不管是心气还是肾气呢，都是咱们人体的阳气。
0: 虽然说在这个气候特点当中，心气和肾气容易往外漏，但是天一的这个季节也会给你补充阳气哈。
2: 对，
0: 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
2: 第二个咱们中医上讲到夏伤于暑，秋必节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夏天如果你这个时候没有做好相应的防备工作的话呢，到秋冬季节啊，就会出现这种恶寒呐、发热啊等等，这种免疫力低下这些问题呢，就会反复出现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对身体进行一个查漏补缺，然后呢，未来迎接咱们这个秋冬季节的季节交替也好呀，咱们下半年的工作压力也好呢，都有一个什么呢？未雨绸缪这样一个思考。
0: 周医生提到四个字叫未雨绸缪，其实这跟中医上讲的叫上医治未病是一脉相承，一个意思的。这个季节本身身体就容易往外漏出去东西，如果你没有补好把它堵上的话，到了冬天可能大毛病又会更多了哈。那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该怎么把这个口给堵住。那我们接下来就从心气开始说起哈，问一下邹医生，从现代医学上角度来说，是不是因为夏天容易出汗，心的负担也会重？
1: 因为我们人体跟外界相通，温度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排汗，毛细血管一定要扩开来，扩开来的时候呢，那就心跳就会加快，这个时候呢，夏天的血压就会下降的。但是你心率又加快了，又出汗多了，相对来说我们的液体都不太够的，比如说我们的整个血液循环里面血粘度高了，所以但是在夏天出现心肌梗死的，还有脑血管意外，这就是因为循环系统的不稳定造成的。
0: 因为很热，血液循环的很快，它也要散热，所以心的负担比较大。当心气儿大量的漏出去了，身体会有什么表现呢？
1: 好，心是主血脉的嘛，所以第一表现出来会觉得心慌心悸。另外呢，心气也在漏出去的时候呢，你会觉得疲乏很累。

0: 累，很累，或者是睡觉不好。另外呢，那个人没有精神，气呢不能够固摄，那个脸色会苍白了，那就一系列的一个气不足的表现出来。
1: 嗯，大家先看啊，心慌心悸、神疲乏力、面色苍白，还有一个叫声音低微，也是因为这个气儿动力不足了吗？
0: 你如果跟我讲话心气不足，我也不想讲话，不想理你了，所以呢，就声音没有这个能量，因为我们心是主动力的，没有动力了，就是这个表现，声音很低微。
1: 说话声音没有力气了，第二个说话的意愿也没那么高了。
0: 对，
1: 但大家发现了没有，还有一个叫自汗哈，它跟盗汗有什么区别？
0: 盗汗的是吗，白天不出汗，晚上睡觉的时候，哇，睡醒之后觉得衣服都湿透了，你一醒来之后汗又止了，所以这种盗汗。自汗的话呢，就是白天也出汗，晚上也出汗，甚至现在开着空调，它在空调房下面的温度比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它也出汗出来。为什么呢？我们中医讲的气跟津液是要固摄作用的，心气漏出来了，它气捏不住那个汗的这个毛孔打开了，腠理松了，所以不断那个汗往外流，那就是所以这种自汗不止。
1: 你看两个原因在这都对上了，一个是气是固摄作用哈，如果心气往外漏的话，固摄汗液它固不住了，就是我管不了你了，它自己往外走。第二个张医生也讲了，因为腠理这个门开关不是很好了，门也大开着，源源不断的往外就漏汗呢。邹医生，在你的门诊病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患者，他就是因为心气往外漏的太多了，所以他的自汗表现会很明显？
0: 对，我也碰到门诊碰到一个患者，就是因为自汗，每天就是说换十几套衣服，人非常的疲惫来看诊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讲话都不跟你想，不想讲，讲讲的从头面部全身都出汗，而且都怕冷。我们就是按照补他的心气、一气温阳的办法治好的。
1: 好，我问一下各位健康观察员，有没有自汗不止的这个情况出现哈？
2: 我就特别明显的就是流汗，只要稍微就是天热点儿或者吃点热乎的，我坐在那儿就是满头满颈的大汗。晚上呢说自汗不止，我好像盗汗也有，就是有时候晚上醒来发现枕头是湿的。就是我随时随地，我可能不是漏气儿，我漏水。
1: 哎，但是哈，苗也别生气哈。一般来说，体重稍微有点大的人，我们都会观察他爱出汗。那我们这个问题就来了，有没有一些自测的办法能告诉我们，哎，你已经开始出现心气往外漏的情况了？
0: 那么我们有一个穴位叫虚闾穴，这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那个左乳头下偏内侧一点点，四五肋间这个位置。中医讲的虚闾穴呢，就是我们所有的经络气所聚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去用那个手掌这个位置去闷一下。
1: 哎，我怎么觉得虚闾穴不就是我心脏这个位置上吗？
0: 对啊，
3: 心尖这个位置，
0: 心尖的位置，波动点，
1: 心尖儿，
3: 心尖儿，摸到自己心尖了，翻下去。
0: 对，平时正常人的话呢，我们都是心率，比如说在74左右，跳的是比较均匀，比较规则。但是你觉得跳得很厉害，这个时候呢就要注意了，就是我们心气开始漏了。
1: 把手掌放在虚闾穴这儿。摸，如果感觉跳得很快很快，代表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0: 对，
1: 隔着衣服摸还是
0: 跳得厉害的人，我们看到那个衣服都会有波动，肯定咚咚咚。
1: 不是，我问题来了，张医生，我怎么摸不到？
4: 你是心气虚的轻，心气虚的重的，就能摸到了。
1: 各位健康观察员摸到了吗？
5: 我能摸到他在跳，就是向外凸的那种感觉，尤其是那个医生一讲，我觉得我一紧张，我就觉得突突突跳的都快跳出来了。
0: 对，因为我们心脏的话呢，受到比如说温度、还有情绪、还有补种外界的刺激，所以呢，这种跳正常，不要紧张，通过深呼吸把我们的心力可以降下来。但是呢，如果是漏的比较严重了。做深呼吸可能起不到这种抑制漏的这种。
1: 我看到小辉永远都是很平静的样子，此时此刻你的虚闾穴摸得怎么样？
6: 有一点跳动。
1: 有意，那当然都要跳。
6: 对对，
1: 每个人都得跳。
6: 没有特别明显，但是我呢一般比如说我经常做软件开发，加班了很晚的时候，就会那个就会心悸会出现，就是心跳的有时候会比较难受，就是难受的时候我会深呼吸一下，就这样，会稍。

0: 稍微的缓和一下。
1: 邹医生，他这种心跳加快，伴随着呼吸有点不畅，是不是所谓的心气儿在往外漏了？
2: 对，因为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休息的，那你把晚上也用来工作了，心脏那就做工就要多了。这个时候提示你就要休息了，不休息再跳快了，时间长的话呢，等于心脏有些人会大起来，心率会快起来，那就是对心气受损，就是漏的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影响到心功能，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明白。
1: 那关键是，既然已经出现漏的情况了，用什么东西和方法把它堵住呢？接下来有请邹医生和宇哲为我们介绍一下，有请二位。
3: 好，
2: 谢谢。
3: 邹医生好。
2: 你好，宇哲好。
3: 那请问一下，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健康方到底是什么呢？
2: 马上端午节到了，我今天带给大家有一个叫养心香囊
3: 啊、养心香囊。其实端午就是佩戴香包也好，佩戴五彩绳也好，它都是有一种民俗的这么一种传承下来，同时它有养生的功效。
2: 对的。
3: 哎，那唐老师，您要给我们解释一下了，这个端午节佩戴香包这个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4: 这个习俗呢，其实呢由来已久。应该说呢，从先秦时期咱就有。那么《礼记》里头它也有记载，就说为了驱瘟避疫，佩戴一些香草。那么到了端午的时候呢，人们呢就把这个艾草啊、菖蒲啊等等一些芳香型的放在这个布包里头，然后佩戴着。就说历史上还是很源远流长的。就我老家，大家知道福建呢简称闽，闽字呢门里头有一虫，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地方呢，尤其是在夏天呢，它那个蛇虫比较多。那么佩戴这个香囊呢，它有驱除蛇虫、有避疫这样的功能。
3: 所以说无论是南方北方，在端午节都有佩戴这个香包的这么一个习俗。哎，那我刚才掂了一下咱们这个香包啊，好像跟我之前用到的香包不太一样，它的分量比较重。那这个里面您都放了些什么呢？
2: 这个香包呢，里面我带了有五种的中药的成分在里面的。首先呢，第一种呢，我们看这个屏幕是薰衣草。跟还有第二种呢是合欢花，这两个呢是比较香的，心慌心悸不太舒服的时候，哎，闻起来马上你心就打开了，所以最好都养心。另外一种比较特殊的话，你中间这个磁石，这磁石呢是比较重的，我们中医用这个平时用来是重症安神的作用，因为心气漏了，心嘣嘣嘣嘣跳了，哎，那就心神不定，哎，用这个镇静安神把它收回来，就是酸枣仁跟那白芷仁呢，是一个安神养心的作用。
3: 我刚才在您介绍的时候，我就闻了一下，这个薰衣草和合欢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沁人心脾的感觉。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可能哎，心里可能有些慌张呀，或者是有些心悸的时候，哎，一闻这个，这个心就放松了，就打开了。哎，那平时怎么来佩戴这个香包呢？
2: 好，我们平时有些香包呢，可能带着口袋，这个比较特殊的话呢。是挂在我们胸前膻中穴，膻中穴位呢就在两乳头中间正中这个位置，因为膻中穴非常重要。我们中医讲了有个叫心包经，心脏要受外面干扰的时候，这个心包经是保护心脏的作用。这个膻中穴呢，我们注意心包经的一个募穴是所有的气的聚集在这个地方，那我们说防止漏，那就第一选择就是这个膻中穴了。这个香包呢有磁石，那么这个磁石的话呢，相当我们叫微型的物理这个理疗一样，对这个穴位一个相当物理的理疗，还有这个药性一起起作用
3: 啊。听明白了，相当于就是用薰衣草和这个合欢花，它起到的是一个芳香开窍的作用，然后里面的这个磁石呢有一个重症安神的作用，然后最后再有这个酸枣仁和白芷仁，它是一个肝润补养的这么一个作用，它相当于是一整个的这种外部的物理刺激，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达到一个就是既放松又安神，还可以防止我们心气泄漏的最终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总结得非常好。
3: 香囊里的这每种材料大概都放多少克呢？
2: 好，那么这两种花比较轻的，那我们可能在3到5克就可以了。磁石比较重的，我们可能要7到20克比较好点。另外呢， 白芷仁跟酸枣仁也相对比较重的，我可以吸到10克，配在这个香囊大概在

0: 50克左右。另外呢，我们佩戴的时候还有一个时间，我们利用中午，阳气最盛的时候佩戴这个项囊，比如说11点中午到1点钟这个时间是最为重要，
1: 特别是端午节那天中午佩戴吧。
0: 不一定，不一定说端午节，所以这段时间是阳气都可以的，就是夏天这个时间都可以。
2: 哦，那我每天午睡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在我的胸前，其实就有这种压制的感觉，其实很容易让我入睡。好，谢谢邹医生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第一个小礼物啊，
0: 谢谢，
2: 是我们的这个香囊，请您先回到访谈区休息。
0: 谢谢。
2: 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张医生。哎呀，
3: 你好，
2: 您这是拿了一把
1: 艾草呀？
2: 哦，
3: 我这是2把艾草。
2: 哦，2把艾草。
3: 我是河南耐阳的。这个艾叶是我们耐阳，特别道地的一味中药。
2: 也是咱们的一个特产。
3: 对对对。
2: 嗯，
3: 你看这味道，特别好。
2: 对，您刚才拿过来的时候，我就闻到了，这个气味还是很明显的。那其实端午挂艾叶，它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民俗。那唐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下，哎，为什么端午会挂这个艾叶呢？
4: 艾草啊，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孟子》里头它就有记载：7年之病，求3年之艾。就意思说，艾叶那个时候就能够用以治病的。那近代的时候，《风土记》里头就有记载，5月把这个艾叶悬挂在户上，就说明了这个挂艾叶的历史呢，就是十分悠久。
1: 每个地方关于用艾草的习俗都不一样，比如说我小时候，老人要干嘛？端午那天拿着这一把艾草，要扫，从头扫到脚，就这样。然后呢，要对不起啊。
0: 很好
1: 哈，闻到那味儿了哈。这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是要扫去霉气，第二个，它扫完之后啊，有驱邪避疫的功效。我不知道苗爷你们那儿哈，这艾草该怎么用？
5: 我们湖北其实从小对于这个艾草也是相当的重视。我们除了悬挂以外，我们主要用它的水来各种洗，比如说给小孩洗澡啊，
1: 对，洗头、洗手、
5: 洗手、洗脸、泡脚。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的就会童年的记忆。
2: 看来这是各家这个在端午的时候用这个艾草是不一样的。那张医生，我还想问您一下啊，那咱们从中医的视角来看，艾叶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3: 艾叶呀，在中医里边呢可是个宝贝。中医把它称为春阳之草，百病可兴。你从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艾草的功能有多么强大。这味药呢味辛苦性温，能够温经散汗，气振心阳。这个夏天呢出汗太多，心气泄露，艾这味药呢它能够把这外边丢失的阳气给兜回来，补充体内留住漏掉的阳气。它还能够把体内积存的寒湿啊赶出去，不让那寒湿呢阻塞这个经络，使人的气血更流畅。
2: 那今天您推荐给大家是怎么用我们这个艾叶呢？
3: 推荐这个我带来的万用艾草香料油。
2: 哦，艾草香料油。哦，哎，这个很香哎，但是我闻到不光有艾草的味道，它还有那个花椒大料的味道。
3: 不错，这个呢在家里就可以做。第一步呢，我们就是拿这个新鲜的艾叶，这叶去梗，不去掉这梗子呢它会有点发苦。选好这个艾叶以后呢，然后我们第二步就艾叶焯水，把这个水烧开以后放点食盐，再放点白糖。食盐呢是为了固涩，白糖呢是为了去苦。放进去以后呢焯的时间不能太久，1分钟就赶紧捞出来，然后把它挤干净干水分，然后放在备用。第三步呢就是这个炼油。我们用像花生油啊、葵花籽油啊都可以。这样等油五成热的时候，先放上这个生姜片、芭蕉、桂皮，等这个姜片呢炸成焦黄了以后呢，再放上花椒、小茴香和这个白芝。再把这个我们拧干水分的这个艾叶

0: 放在这个油里边，然后等这个艾叶变焦黄酥脆以后，然后把渣子捞出来，然后过滤一下，这个艾草香料油就做好了
1: 啊！怪不得这么香呢，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料。
0: 你看我们放进去的桂皮啊、生姜啊、花椒啊，它都是味辛性温的药物，再加上艾叶的这种温性啊，所以这个料油呢，在温中暖脾方面效果特别好。中医说呢，脾胃属土，气血化生之源，脾胃好了，心气呢它能够得到充养，所以呢能够补心气的泄露。你看天夏天呢本来就酷夏，人们呢都没有胃口，所以特别愿想吃一点凉菜啊、凉面呢、用这个万用艾草香料油拌凉菜和凉面，偏偏偏呢它能够用它的温性来对抗凉菜凉面的寒性，阴阳互济，这个很有妙处。
1: 哎，真的是又贴心又实用。哎，而且张医生特地给大家拌了一下这个凉拌菜，来，大家先尝一尝这个菜的味道怎么样。来，白羊，
2: 我刚刚说要吃的时候，我心里都想，你说这个艾草它都能抑制五毒是吧，那得啥味儿啊，我其实心里是打鼓的。哎，但吃了是真好吃。我前段时间还特意的说，哎呀，最近减减肥，吃那个沙拉，这比那个什么油醋汁拌的香多了，它让所有的清爽都在，然后它又没有那个艾叶那种就是熏蚊子都能熏死那个味儿，但是好像后味还是会有点苦的。
3: 艾草叶本来还是有点苦
2: 是吧，
3: 有点苦，
0: 它这个微微的苦呢正是它养心气的妙处，
3: 反而去火了。
0: 因为中医讲甘入脾，苦入心，它能够养心。
1: 好，谢谢张医生，谢谢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礼物。您可以先回到访谈区稍作休息啊，再见张医生。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周医生。周医生，那您给我们准备的这个健康方是这个粽子吗？
4: 哎，是的，今天呢我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咱们端午常吃的粽子。这个粽子呢，除了常规的粽米之外呢，以莲子和板栗为这个基础的配方进行一个配制的啊。
1: 哎，莲子、栗子，哎，这听起来也挺朴素的呀，就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4: 莲子呢，在中医上呢，它属于一个肝平的一个药食同源，这个东西养心安神、健脾补肾，所以说它是咱们在夏季呢，这个端午前后呢补心漏非常重要的一个食材。另一个呢，我用的就是咱们日常吃的这样一个板栗哈，在中医中呢，板栗也是肝平的，然后呢，它重要是走的是呢脾胃肾经，脾胃呢，咱们知道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充足，咱们这个心漏啊就容易补了。
1: 哎，那您说到以这两个为基础哈，我还看到您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食材，
4: 红豆、红枣、
1: 龙眼肉、
4: 这三种食材啊，因为红豆呢属于补血养心的一个药物哈，它健脾利湿，辅佐莲子呢增强这种呢补心漏这个功能。大枣和这个龙眼肉呢都是甘温之品，尤其咱们龙眼肉呢重点它就是走心经安神的，针对咱们心气不足的，比如说神疲乏力，平常的面色呢气血不好等等这些人群呢非常适合啊这个一个配方的一个粽子。
5: 夏季出汗多，很容易耗伤心气，专家推荐饮用生艾散代茶饮，取西洋参3到5克、麦冬9克、五味子3到5克冲泡饮用，能够益气养阴、收敛心气。同时专家提醒，夏季睡眠不好，情绪起伏过大，也会造成心气外泄，日常尽量放平心态，静心安神，少焦虑、少动怒，守护心气不外泄。肾气漏会有哪些症状？如何快速进行自检？又有哪些既简单又实用的补漏好方法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抓住端午至阳时补好身体两处漏，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6: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三位医生带来的这个方子可谓是三管齐下，能让心气往外漏的少一点，甚至把这个窟窿给它堵住。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肾气了。如果肾气漏，身体会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腰膝酸软，

0: 因为中医讲啊，摇着肾之福，肾气充足了，腰部的肌肉和骨骼都能得到肾气的滋养，腰杆就强健，
1: 就挺得直，坐得直，
0: 腰杆就直。
1: 嗯，
0: 哎，否则呢，那就出现腰气酸软。膝盖为什么会软呢？因为肾是主骨的，肾气漏了，肾气虚了，那膝盖呢会出现酸软的表现。
1: 嗯，肾主骨嘛，就是主要是负责的意思。如果这个肾气不足了，这一系列的腰疼症状啊，骨头不舒服的症状也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会腰膝酸软。但肾主骨还有另外一句话，肾主骨还干嘛？生髓啊。第二个就是记忆力减退，是不是肾气不足了，这个所谓的髓不足，因此记忆力减退呢？张医生，
0: 对，就肾主骨生髓，而脑子呢为髓之海，肾气外漏，那必然会导致呢髓海失去精华的充氧，那脑子自然呢功能就障碍。
1: 再来看第三个，叫夜尿频多，
0: 就肾呢思而便，就大小便是肾在管着的，而且肾呢主封藏，你比方我们人体的汗呐、尿啊、大便呐、精液啊，这都是由肾来管着的，不丢失的。
1: 嗯，
0: 肾气虚弱以后呢，封藏功能就差了，那大小便这个门户呢就打开了，所以就会出现夜尿频多，有的呢会出现漏小便。我的一个女病号，小时候呢就有肾病综合征，这个有一天呢，夫妻俩呢就到我那去看病，先生就给我说了一件事，他说他坐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尿骚味。我说这太简单了，他一定是漏尿，只用补肾就行了。
1: 嗯，
0: 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很简单，你就吃中成药桂附地黄丸吧。
1: 嗯，
0: 啊，果然呢，他只要吃上桂附地黄丸有3-4天，他就不漏小便了。
1: 那么这种夜尿频多，同时还伴随他的尿液，张医生，就是那种清亮的尿液，对吗？
0: 对，这种肾虚的这种漏尿啊、夜尿频多呀，就小，中医术语叫小便清长。
1: 怎么叫清长呢？
0: 就是尿小便尿出来没颜色，像矿泉水一样的颜色。我们正常人的小便是草黄色的，
1: 嗯，
0: 或者说叫啤酒色。这种肾气虚的人的小便呢，它是没有颜色的，而且呢次数很多，但每次尿的并不多，
1: 所以叫清长。
0: 哎，是这样。
1: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叫小便淋漓不尽。什么叫淋漓不尽？是不是尿不痛快这种感觉？
0: 淋漓不尽就是一次尿不尽。哎，接到小便以后呢，这个闸门立马关不住，还会滴滴答滴滴答的，就像那水管漏水，而且水压不足一样，慢慢滴答。
1: 嗯，
0: 哎，这叫淋漓不尽。
1: 再来看最后一个，就是女性带下清晰哈，
0: 它这个发生的原理呢跟这个小便频多和漏尿是一个道理，都是跟肾封藏功能减弱有关系。
1: 嗯，
0: 而肾的封藏功能减弱呢跟肾气外漏、肾气虚弱是有密切关联的。
1: 说到这儿，我越来越觉得气啊，它就像一个特别有力的一个保护罩，固摄着所有东西，不仅仅是汗液，同时还有二便。
0: 这个大屏幕上讲的肾气外漏的临床表现还都是小毛病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肾气外漏影响寿命。你像我明代的时候有一个名医生叫个于团，写了一本书叫医学正传，这本书上就讲了一句话，肾元盛在寿延，就是肾气盛的人寿命都延长，肾元衰在寿夭，就肾气衰的人寿命就短。
1: 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哈，往小了说会有这些不舒适的症状，往大了说它影响生命和健康。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同样我也要问各位医生，有没有什么测试方法让我判断一下我此刻肾气有没有在源源不断的往外漏？
0: 可以测这个肾腧穴，根据肚脐
1: 往后捋，
0: 哎，找肾腧，肚脐正对住的这个位置，脊柱旁开两横指，

0: 这都是肾腧穴。
1: 嗯，
0: 肾腧是肾功能的外在表现呢。哎，所以日常呢，这个地方可以用于肾气外漏的诊断。那么找到肾腧穴以后，怎么能测试这个肾气有没有外漏呢？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摸这个地方的温度。
1: 温度啊，
0: 温度，肾气外漏的人，那这个地方呢，摸着它比别的地方，脾温要凉一点，这是轻的。重的呢，他会觉得这两个地方是贴了两块冰。
1: 哦，
0: 哎，第二种方法呢，就叩，
1: 敲它，
0: 敲，一个是摸温度，再一个叩虚实，我们这个手啊，空心拳，
1: 去敲这个位置，
0: 然后敲这个位置，敲这个位置。如果敲这个位置感到这个地方里边的酸疼空软，对，甚至有些严重呢，敲了以后酸疼的特别严重，想找一个东西支住或者往墙上靠，那这个呢，说明就是肾气外漏比较严重。
1: 一摸温度，二扣酸痛，
0: 哎，
1: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这两个穴位，你们现在摸起来、扣起来感觉如何哈？尽量别隔着衣服摸哈。摸完温度之后，咱们再来敲一敲，有没有张医生说的痛啊、空啊这种感觉？小辉觉得这两个穴位摸起来感觉怎么样？
2: 没那么热，
1: 没那么热是怎么比较出来？
2: 周边要凉，
1: 嗯，
2: 然后呢，敲一下的话还是有空的感觉吧，有点发微痛的感觉吧。
1: 你腰膝酸软吗？这点非常重要。
2: 酸酸。
1: 什么样的情况下腰会非常酸？
2: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工作电脑前开发的时候，然后后面我得顶一个小枕头，可能得时间长了。
1: 哎，这不就是张医生说的那两个位置总有东西得顶着它，
0: 酸空。
2: 对，嗯，还有一个开车的时间长的话，这也得
0: 也不舒服。
2: 对对对，坐久了以后。
1: 来，我们再把话筒给到苗野哈。苗野刚才已经讲过了，心气儿漏了，此时此刻肾气儿还足吗？
3: 我平时啊没怎么关注，但是刚刚就跟着这个，如果没找错的话，我敲着好像是有一点空空的感觉，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找对地儿没有，但是确实敲了之后觉得哎，有点酸酸的，有点空空的。
1: 温度体感呢？
3: 温度好像还行，没有感觉很凉。
1: 腰膝酸软吗？
3: 有点儿。
1: 我再往下问哈，夜尿呢？
3: 有时候起一次，有时候起两次。
1: 你所谓的有时候，大概是一周七天，几天晚上要起夜？
3: 我每几乎一周七天的话，七天都起夜，只是有可能有两三天是起两次，剩下的是起一次。
1: 张医生从刚才苗也说的这几个症状能判断，我判断吧，肾气估计是漏了，但漏的也没那么多，是不是？
0: 那还不算太严重，一个加号，
1: 一个加号。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此时此刻还不把这个窟窿给堵住的话，漏一个加号，也许慢慢的到了冬天之后，绝对可能到两个加号。那么到底哪些人容易让肾气这么宝贵的东西往外漏呢？
0: 肾气的外漏啊，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晒太阳少有关系。
1: 其实晒太阳我理解跟刚才补心气一个道理啊。
0: 对，
1: 阳光就是阳气的来源嘛。 对不对？
0: 对，阳光是自然界阳气的来源，就一个是晒太阳少，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跟坐有关系。现在的人不是累虚的，而是坐虚的。你比如说上班以后一到办公桌前一坐就坐一天，这样这个呢这个气血呢都沉积在腰和下肢这个阶段，因为你想那个气血流通的就慢了嘛，对肾的这个濡养作用，濡养的量就少了，而这是两个非常常见的原因。
4: 久坐伤气，久坐伤肉，是中医这个固有的一个理论。从咱们现代医学讲啊，咱们一直坐在这里，本身呢这个臀大肌受力，腰部受力啊，咱们就是久坐，这些呢肌肉都会有这种僵持受力这种感觉啊，所以说它伤肉。日常在职场中呢，在这个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一定要适当的活动啊，让促进气血的运行，然后呢以免呢会出现这个气血瘀滞这种情况啊，形成一种病理状态，这会影响咱们的健康。
1: 刚才听我也学明白了，腰为肾之府，腰这个肉如果

0: 果要是受损的话，估计肾气也该源源不断的往外漏了。那具体该怎么把往外漏的肾气堵住它，甚至有没有办法把它补回来，接下来请几位医生和宇哲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张医生，那您接下来要给我们推荐一个可以堵肾气漏的好方法，因为我看到您这儿有两个水瓶。
2: 对，
1: 这个是要我们就是用手来提着它来这个锻炼自己的臂力。
2: 它有锻炼臂力的作用。
1: 嗯，
2: 但是主要呢是一个不花钱的补药。
1: 哦，不花钱的补药，
2: 消脂提水法，是这个补肾气漏的一个方法。
1: 哦，小指提水法，就是用小拇指来提这个水瓶。
2: 对吧？对对、
1: 哦、
2: 我们日常呢就这个样。哎，每次呢上下99次，
1: 99次
2: 一个来回。
1: 哦，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呢它有三大好处。
1: 嗯，
2: 一大好处呢它能够疏通水道。
1: 哦，
2: 因为这里边我们小拇指上呢外边呢是受伤痒小肠经。
1: 嗯，
2: 刺激这个小拇指了以后呢，那么小肠经呢就得到了锻炼。
1: 嗯，
2: 那个小肠经呢是我们人体在水液运行过程中间分清瘪浊的，有利于把浊气排出来，把这个清气留下来。
1: 嗯，
2: 第二个呢，我们小拇指呢内侧呢是手少阴心经。
1: 嗯，
2: 当我们锻炼了这个小指以后呢，手少阴心经就能够得到锻炼。
1: 嗯，
2: 那么心火呢就能下引到肾上去。
1: 嗯，
2: 来温暖肾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引火归元的作用。另外呢，我们在锻炼小指的时候，通过经络的传导，让这个气血呢运行畅通，使这个气血呢营养到肾上去。
1: 嗯，
2: 刚才小辉说了，他那个腰有点空，特别是开车时间长了，都需要一个小枕头垫住。
1: 啊，
2: 这对小辉呢这个腰空都特别有帮助。
1: 嗯，我们平时是不是根本没有做过这种用小拇指来提水的这种方法？
3: 平时吧，小拇指这种运动方式很少。
0: 你顶多掏个耳朵。
3: 对，小拇指一般运动方式就是掏。
0: 对，
3: 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但是刚刚听张医生说要99次，我就有点望而却步。
1: 其实也不是必须99次，但是尽量达到次数越多越好。
2: 这个小指提水法嘛，你拉不了99次的时候，可以先拉30次。另外呢，平常呢，如果我们手边没有这种带这个提手的这种瓶子的话，还有两种简单的方法。
1: 嗯，
2: 一种方法叫小指勾拉法，
0: 拉勾。
1: 哦，互相拉。
2: 啊，小拇指拉勾。
1: 嗯，
2: 哎，每次呢拉住固定个3到5秒钟，然后松开。哎，然后再来一下。另外一种更简单的，我们学会用小拇指来干活。
1: 哦，
2: 哎，
1: 玩手机。
2: 跟手小拇指玩手机。
1: 嗯，
2: 翻书我们都来锻炼这个小拇指。
1: 嗯，
2: 因为其他的指头啊，它日常接受锻炼的这个几率非常高非常高。
1: 嗯，
2: 哎，你看我们这个小拇指日常接受锻炼的都不多。
1: 嗯，
0: 哦，
1: 所以说小拇指是平时很容易被忽视的哈。
2: 哎，对对。
1: 嗯，我刚才就这么简单的去这么提了提哈，我就感觉真的确实有一种就是腰在发紧的感觉。
2: 哎，是，那就是气血在冲击经络。
1: 哦，
2: 嗯，
1: 哎，所以说
2: 这个这幅度要大一点。
1: 嗯。哦，把胳膊可以举起来，
4: 就是它这个重量就是有没有上限或者什么的。
1: 哦，重量有没有上限，就比如说小辉觉得这个很轻松了，我们两瓶水可能也可以。
2: 这个重量啊，一般啊就是以自己能耐受为主。哎，反正你这功夫是越练越高嘛。
4: 哦，
2: 越练越深嘛，
4: 就能承受住就可以。
2: 哎，承受住就行。
4: 哦，明白明白。
2: 不要卖力的这个强弄，拉伤了筋是得不偿失了。
1: 嗯，
2: 对。大一点，来，
1: 这样锻炼的效果其实会更好一点。是吧，感觉是不是没有像刚才那么轻松了？对，幅度一大起来，它这个力量一加上去，
4: 对，
1: 就感觉没有像你刚才觉得特别的舒服。
4: 难度高了，像健身了。
1: 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带来这个堵肾气的好方法。
0: 谢谢张医生，谢谢张医生带来的是一个简便的锻炼方法，但我想中医还有一个讲究，就是食疗。这个汤叫什么名字？能补。

0: 肾气脉络。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汤呢，叫做芡实白果乌鸡汤。一定要乌鸡，你看那皮肤是黑的，
0: 皮肤是黑的。等会儿啊，来把话筒给到白羊。为什么选择乌鸡？
2: 它黑吗？
0: 那黑好在哪儿呢？
2: 它补肾吗？
0: 太好了，黑色入肾，对吧？
1: 对，颜色补肾。
0: 那其他的这几位呢？
1: 这几位白果是一个固色。

0: 积在里面，影响到脾胃，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脾跟肾一起来兼顾，
1: 所以在补肾气的时候顺手也把脾胃给补了。我在想如果脾胃运化一般的话，浑身都是痰湿都是瘀阻，这个气它也行不了。
0: 对，
1: 几位医生，我不是找茬哈，我就是好奇，你说大夏天喝这个汤，它一定会让我呼呼往外冒汗，可是刚才也讲了，汗为心之液，本来我汗就往外漏，然后我还喝了这个汤，我还在出汗，会不会反而影响我的心气和肾气？
0: 这个就是反方向的思维。大热天是如果你出汗多了，液体不补充，你就更加疲劳。所以呢，我们说春夏要养阳，让它汗要出透一点点，但是液体要补回来，这是没有矛盾的。所以呢，喝这个汤接着出汗，但是补回来了，你就不会觉得疲劳，心情更加舒畅。
1: 啊，舒服我了！来，把掌声送给邹医生。
0: 谢谢。
1: 那这款靓汤到底该怎么煲？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吧。
2: 老火慢炖的智慧，总藏在寻常食材里。散养的乌鸡入至紧实不柴，是这锅汤最美味的基调。选新鲜芡实，它又叫鸡头米，剥壳取米，颗颗软糯清甜，健脾祛湿，白果去壳去皮入汤，温润回甘。准备好食材，接下来就是一场美食的交响乐。乌鸡焯水，热水冲净，倒入砂锅，加入泡发后的白果、陈皮，放入鸡头米、生姜片、大枣、山药段，来一场热浪的冲击。开火，用文火慢慢诉说各自的故事，再放入枸杞与适量食盐，这场交响乐才算完成。最好的味道往往不是山珍海味，而是这一碗温润入心的汤。
1: 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在这样的温度和自然环境下，心气儿容易漏，肾气儿容易漏。还有一种人，其实心气儿、肾气儿同时在漏。我说的对吗，周医生？
3: 啊，你说的对，这种情况呢，还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
1: 心气儿和肾气儿同时在漏，身体会有什么表现？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呢，叫做免疫力下降，总感冒，是不是？
3: 是的，经常感冒或者反复的一个过敏，或者是呢一次生病呢绵延很长时间不容易好，
1: 这就是免疫力低下的表现。
3: 免疫力低下了，咱们身体会出现摁着葫芦瓢起来这样一种呢状态。
1: 第二和第三个叫精神恍惚和抑郁焦虑啊，这都是跟神志有关系的呀。
3: 是的，因为咱们中医上讲心主神明，那咱们人的一个精神意识思维等啊，都有心所主宰。咱们心气在漏，那么心神呢就像是无根之瓶啊，在那飘着，所以说呢咱们就会出现呢精神恍惚这种情况。而如果咱们肾水不足呢，肾气也在漏的话呢，人体呢就会出现恐惧焦虑这种状态，
1: 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当肾气往外漏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恐惧的情况和情绪。
3: 对，
1: 但恐本身又伤肾，
3: 恐伤肾。对，
1: 再次问各位健康观察员，你们觉得自己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举手。哦，苗也举手了。
4: 我主要就是精神恍惚，我注意力有时候真的很难集中，就是尤其是比较忙比较累之后，就注意力很涣散。
1: 有没有自测方法教苗也来测一测？
3: 哎，还真有这么一个自测的方法，要不咱试试啊。
1: 来，就请苗也来试一试，到底是不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来，有请。
3: 好，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这个能够测心肾之气呢漏的一个方法，叫抱膝按胸自检法。那么苗也呢，请你坐到凳子上，然后呢腰背挺直，双手抱膝，让膝盖呢往胸口方向呢慢慢拉，然后呢坚持个十秒左右。
1: 不急不急，我慢慢来。
3: 这个时候呢，在做的过程中啊，你要观察你的这个腰部，然后呢胸口，还有呢腿部的一个感受啊。
1: 其实苗也努力的把双手用
3: 抱膝
1: 抱住膝盖，
3: 往胸口方向拉，有没有胸闷气喘这种感觉？
1: 他确实喘了，我看到了。
4: 喘，
3: 啊，
4: 我现在就很喘。
3: 那下肢腰有什么感觉？
4: 腰就扯着呢，这样抱上来的时候，整个腰是非常撕扯和酸的一个状态。
3: 啊，那其实我可以现在就可以告诉了，它就存在一些的心气、肾气漏的一种表现。

0: 为什么呢？他只不过是没有把膝盖抱上来而已。
1: 对，当这个膝盖往胸部靠拢的时候呢，咱们的胸腔、腹腔呢，这个承受这样压力。中医上说，心主血脉。咱们心气正常的情况下呢，它有自我调节这种功能，然后呢还是相对稳定的一个心率和呼吸。而如果有这种心气漏这种表现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了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胸闷气喘，
0: 相当于是给心这个脏腑稍微一点点压力。如果你的心气足的话，这个足的动力能把这个压力抵消掉。
1: 是的，
0: 但如果不行的话，就会出现有点喘。
1: 对，它没有做够十秒就出现症状了，心慌气喘这种感觉。
0: 但肾气不足是怎么看出来的？
1: 你看这个动作做的时间呢，腰部需要巨大的核心稳定性的
0: 用力，
1: 而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够坚持一段时间呢，就是腰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耐力差，说明呢这个肾气呢也是在漏的。
0: 可是周医生，苗野还没有用到腰。
1: 是的，所以说这个真是得注意了。
0: 我试一下，我不好意思啊，没有任何比的意思啊。先坐直是吧？
1: 你看坐直，对，双手抱膝，然后呢往胸部靠拢，坚持十秒。很棒，很棒。
0: 我腰背要打直吗？
1: 就现在就可以，
0: 现在就打直哈。我还能说绕口令，
2: 这就是比的意思。
1: 很好，很好，时间到了，
0: 到了吗？
1: 到了，
0: 我还可以继续，我还能再往里一点。
1: 不比较就没有差距了。
0: 好，那么如果说肾气足、心气足的话，像我一样不太喘是吗？
1: 对，一般情况下，咱这样一个动作做下来，十秒钟的时间，咱不会出现典型的胸闷气喘，腰酸腰困，或者有些典型的在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下肢是发凉的，因为呢，咱们这个心的泵血功能的这个动作呢，导致下肢的血脉循环就有出现不畅。
0: 行吧，谢谢苗野，谢谢，来一步落座，谢谢。
1: 好，谢谢。
0: 同样啊，我们还得问一下周医生，哪些人群是心气和肾气同时在漏的高危人群？
1: 这类人群呢，就是咱们常说的经常熬夜的一个人群。
0: 这说到睡觉了，很多人说其实躺下他也睡不太着，这个有没有什么方子能够给我们？
3: 睡觉不好叫心肾不交，我们就要让它相交。对心脏的一个保护其实就是我们叫厥阴心包经。这厥阴心包经呢，有个叫劳宫穴。
0: 劳宫穴，
3: 这劳宫穴呢，就是我们手掌那个中指一握拳头的时候，刚好压制这个就叫内的劳宫，对应的这个手背呢就是叫外劳宫了。所以呢，如果睡不着，那我们要把这个外劳宫穴呢就放在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肾腧穴，刚好我们这个外劳宫穴对应这个肾腧穴的话呢来睡觉。刚开始呢可能不太习惯啊，睡一睡呢稍微可能手会麻了胀
0: 了，
3: 那就可以松松，慢慢时间长的时候呢，我们心跟肾就相交了，水火就济治了，这样呢心情就会
0: 平舒下来，
3: 那个睡眠时间得到充足的话呢，那个人就不会出现烦躁不安啊，心情恍惚了，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
0: 邹医生给我们推荐的外劳宫穴安神法其实是让心肾相交，还有什么样的方子能同时堵住心气和肾气漏呢？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
4: 好，张医生，那刚才可能有的朋友已经自测了哈，自己这个心气和肾气都有泄漏，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大家呢？
5: 我们就有一个不花钱很方便操作的方法，叫手背灸痧法。
4: 哦，手背灸痧法。哎，大家都知道刮痧肯定也都刮过，这个灸痧是什么呢？
5: 灸痧呢，就要通过体捏皮肤来起到刮痧的作用，因为这个呢它不用刮痧板，操作非常简便。
4: 哦，哎，那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手背而不是其他地方呢？
5: 因为后背属阴阳，这个心气漏、肾气漏的人，最重要的是通后背是个督脉，而我通督脉呢是很不方便，自己够不着。咱们知道啊，在中医上有个全息相应，但手背呢是个背，对应呢我们人身的后背，都两个背，是吧？背上的经络呢和腧穴呢会在手背上透射。我们通过灸提拉这个手背的皮肤，可以达到疏通后背经络腧穴的功能。
4: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灸呢？
5: 手指伸直，从手腕到这个指根这地方呢，我们给它分成一二三四份。灸的时候呢，食指和拇指捏住手背的

0: 皮肤，
1: 嗯，
0: 通过一捏，然后一提，一停，停多长时间呢？
1: 嗯，
0: 停两三秒钟，
1: 嗯，
0: 然后一放，然后再往前，一捏，一提，一停，一放，
1: 哎，哦，
0: 就从内向外，哎，就这样灸，哎，灸了这道线了以后呢，再接住呢，灸这道线，哎，大家不要灸太快，
1: 嗯，
0: 每个地方提住了以后呢，要停个两三秒钟，这四条线呢，灸完了算一个回合，
1: 嗯嗯，
0: 哎，然后呢，然后再把再灸这个手，
1: 嗯，
0: 这个每天呢，这个可以做个两次到三次，
1: 嗯，那这个捏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我刚才捏了捏就已经觉得挺疼的了，
0: 是，捏到什么程度呢？
2: 挺疼，
0: 捏到疼的舒服为止，也不要用太大的力量，
1: 嗯，
0: 太大的力量呢，真捏出啥来，那是没用，就是太狠了。
3: 我想问一下医生，就是我灸有的地方没什么感觉，但是有几个点特别疼，我是需要在这几个点就着力多灸一会儿吗？
0: 对头，那个点疼，那就是在中医上讲就叫阿是穴，那你对那个地方给予格外的加强啊，一定有好处。
1: 那您刚才推荐的这个手背灸砂法哈，那我们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0: 有，首先呢，皮肤破损的不能灸，
1: 嗯，
0: 这个手背呢有炎症长疖子长脓包的不能灸，还有个患出血性疾病的不能灸，还有一个不能灸，就耄耋老人不能灸。
1: 耄耋老人
0: 八十越耄，九十越耋，就八九十岁的老人不能灸，
1: 嗯，
0: 因为八九十岁的老人呢，那个皮肤很薄，
1: 嗯，
0: 稍微碰一下他都出那个老年性瘀斑了，
1: 哦，
0: 所以这个灸的时候很容易出现手背出现瘀斑，这种八九十岁的老人呢，就改成擦背法，摩擦手背。还有个注意事项呢，就是你要坚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恐怕起不到多大作用，
1: 嗯，
0: 哎，就是坚持，特别是对那些手心热、手背脚背凉、腰发凉的这些人，效果更好。
1: 嗯，好，感谢张医生给我们分享了又一个不用花钱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防止我们心气和肾气泄露的小方法。
4: 再次感谢各位医生。从端午到夏至，天气越来越热，湿气越来越大，真的要提防心气儿和肾气儿在漏。同时给大家也做一个预告，下期职场健康课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的是夏至清三火，帮助大家安然度夏。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谢谢各位医生，谢谢观察员们。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0: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志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叩开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海河的支流桑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志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

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贫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十七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0: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发源于山西樊氏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婶子啊，大把就是可以当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了。

0: 是海河留给村民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望天下的尽平安啊，风调雨顺不太平啊。
2: 来喽，海河你好。
0: 质朴的愿望

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微光互涌，海河无尽奔流。

穷之下，挖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殿，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位于歙县的挖皇宫，是中国肇庆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歙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处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抗争。那么以大禹治水，就为代表。
0: 天地玄寂，冰瀑凝固，奔腾不息、吞吐万顷泥沙的黄河，似乎就被定格在一瞬之间。随着大地回暖，被激流冲蚀万年的十里龙槽，终将冲破冰墙的封印。黄河将继续发出奔腾数万年的怒号。

0: 时代的海河流域，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而恣意流淌的还是素有河水一旦起你六斗之称的黄河。从春秋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
1: 因为大禹治水之后呢，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呢，大禹治水的机构转化为国家的机器，他开启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

0: 尚书禹共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陆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金子崖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1: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0: 漫长的时光里，海河与黄河时而交织，时而分离，仿佛命运相连的母子，拥有各自不同的身形脉络和百川入海的浩荡行程。而携泥带沙的黄河更是多次决口改道，纵横自肆。
1: 王莽始建国三年，魏郡的元城，就是现在的大明，大明东边这边决口，影响大在哪儿呢？就是它等于往南边摆了，往南迁了，我们海河水系逐河才摆脱了黄河的影响。
0: 就像是大自然的一次特殊的安排，在短暂的停歇中，海河等待着更为重要的一次历史重塑。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采湾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千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2: 我恨不得杀骨活去，身骑那元绍。
3: 啊，丞相，只恐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0: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遏淇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4: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0: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14舱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

0: 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41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路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五月，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20世纪50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1: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头个大，下个溜，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
0: 1960年2月，临县人夫妻并肩，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1: 我一看，我这上边已经就裂了缝了，压塌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着，我不知道，我就喊叫，我说赶紧，快点吧，快点吧，这前边还有个小女孩，我就往过跑，一跑跑过去，我就

0: 张买将的父亲张运仁在开工后两个月就因放炮被飞石击中当场牺牲。一年后张买将被母亲送上了渠，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修渠人。经过十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钎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里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1: 那有人激动了，咋受了罪了？我水八年就是回流海，这不是神，这正是咱一锤一枪，哈水划来的水。那激动的，摔了高兴，一直摔了会儿，哭得泪水要一直流。
0: 张买将完成了母亲

嘱托，把水带回了家。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对他的人们不由地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画章。

遍茫茫，蒹葭苍苍，曾经先民在水一方。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为祖泽，是海河流域现存最大的常年积水湖泊。

0: 才值。
1: 97岁的卢长禄每天起得很早，虽然已经被家人禁止单独乘船下河，在白洋淀生活快一个世纪的他依旧每日不闲。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含饴弄孙的慈祥老人却是最后的殿上神兵。掩映在荷塘苇荡中的寨南村是店中村，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尾号纵横的白洋淀上活跃着一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
0: 你们那个猎枪啊，它叫打台杆了，恐怕这个浪花的大的水就把引线的那个地方了抄了，插上根雁翎。你县委书记侯主，哎，

0: 了，小喵喵的我眼睛对旱区的这是团地道汤，尿水区的这都一口的味道。饭店的小火锅小串可以端进，他个汽车拿进去了，个大串已经。
1: 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并非像其他大湖那样浑然一体，而是被39个村落、3700多条壕沟、12万余亩苇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店坡，把白洋淀串成一座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水上迷宫。
0: 老百姓们一看说，好，我这给燕翎队了编的，好，燕翎队，燕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
2: 把这个摊人到这把个脑袋弄下去，我出气儿，还在那走呢。
0: 1943年，环境大改变，子弟兵们多勇敢。
1: 在烟波浩渺的水殿里，他们神出鬼没地打击着日寇，谱写出燕赵儿女的壮歌。而1000多年前，这片平静的水面，阻拦的同样是血雨腥风。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的心中悲凉。是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舟行、浅不可徒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大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他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

0: 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泉中，这也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渭以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寺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远，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鸠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百日维新的变革，清帝逊位的时刻，五四觉醒的浪潮，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在屈辱中成长，在曲折中独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卡住了。
1: 啊，要吃点药？
2: 不急不急，没事。
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6: 你这带的都是半成品，这叫露营吗？
7: 谁说露营不能吃大餐？家常食材就地改造，秒变硬核大菜。
8: 馒头披萨，
9: 哇哈，酥酥的感觉太好吃了。
10: 做成酒店的大餐，
9: 菠萝鸡腿跟酒店里的味道一模一样。
7: 学会万能料汁，轻松搞定各式食景会。
11: 太香了吧！黄瓜、薄荷、柠檬水、菠萝布丁。
7: 哇！本期教你把美食搬进山野，轻松搞定夏日露营局。
12: 您看啊，这6月的风啊，吹在脸上，那是微微的有点暖，而且还不是特别的晒，这个时候是最适合露营的，
13: 可不呗。

0: 咱们这种露营高手，这时候就给准备一车东西，准备美食，开吃啊！
1: 拿这看看呗。
2: 啥呀？
3: 这个有吧？
0: 哦，
3: 蛋白质嘛。
1: 嗯，
3: 还是蛋白质。
4: 馒头啊！
1: 啊，
3: 这肯定要有吧？
1: 嗯。哦，水果。
3: 露营还必须要有水，你要补充水分。
1: 水肯定要有。
3: 这多棒
1: 啊！
2: 您带的这水不够清凉呀。
3: 还得凉的要求有点高。
2: 炸大葱干啥呢？
1: 我是不是还给你撒点酱啊？
3: 不是，
1: 你这干的都半成品，这叫露营吗？这样吧，咱回厨房好好给你做两道大餐，好吧？
3: 可以啊，
1: 咱走吧，你这不叫露营。
3: 要轻松搞定这个露营，一定要请来高手。两位高手都在这儿了，来先做一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静静。
6: 静静是位80后宝妈，平时超爱露营，擅长做各种省事又好吃的露营大餐，经常在网上分享做饭日常，很受大家喜爱。
1: 大家好，我是大厨佟伟。
3: 露营食材现场可能它不好洗，
1: 对
3: 吧？对，又不让生火，你只能够弄个小卡式炉，
1: 可以了呀。那你还要
5: 这就行了，
3: 这都能可以，
5: 可以，
1: 必须要安全，
3: 跃跃欲试，而且两个人信心满满，把美食要搬进山野。
1: 嗯，
3: 您二位都想好了做些什么好吃的？
1: 那
5: 我看了一下您准备的这些食材，我打算
3: 来
5: 做一个
3: 来一馒头，
5: 馒头披萨
3: 啊，真来馒头啊，真来馒头，
5: 可以。
1: 我今天也带两道菜，前前后后加起来20分钟搞定。
3: 做出来的美食又快又好，两道美食都是什么？
1: 菠萝鸡腿、椒麻什锦烩。
3: 露营的时候，咱们都爱吃点那个口味啊，重一些的，带点刺激的，椒麻味的，而且还是什锦烩，
1: 包含了万物。关键这个椒麻的料是非常的，这个。
3: 学会这个椒麻料，是不是我们每一次露营都可以不断的往里添新的东西？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开做吧，赶快。
5: 这个太棒了。
3: 咱们今天谁先做？
5: 我先做吧。
3: 巾帼不让须眉，人家女孩子先做。
5: 两个馒头要先淋湿一下。
3: 为什么要淋湿一下呢？
5: 馒头它能吸饱了水分，要充分淋湿一下。
1: 那拿塑封袋干嘛？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有我的妙招。
1: 哦。
5: 把这个馒头。我先给它稍微掰一下，待会儿这个鸡蛋进去了以后，我们给它揉面的时候好揉开，这就省去了我们做比萨最麻烦的那个饼底的环节。对，
1: 我开始一整，我要做比萨的话，这得有和面啊。
5: 咱今天不用和面，也不用烤箱，
1: 都不用，
5: 一个平底锅就搞定了。这个鸡蛋
3: 要打一下是吗？
1: 打一下，
5: 对，稍微打散一下。
3: 这下我们都学会了，
5: 鸡蛋要稍微多一点，如果是比较小的鸡蛋，我建议可以放3个鸡蛋，这个空气稍微排一下，直接用手给它捏吧，捏、
3: 啊、
5: 要把它给充分的捏匀。
3: 这时候就是在做这个比萨的坯子，
5: 对，
3: 一会儿就会变成一个饼坯。
5: 是的，
3: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露营当中大家可以各有分工。
1: 对，
3: 比如这个工作其实交给佟大厨做，然后您准备下一份工作的时候，
5: 你就给它充分的捏碎就行了。
1: 好，这活我来干。要
5: 食材我都已经提前都切好了。今天我们准备了这个午餐肉丁菠萝，因为现在不是吃菠萝的季节嘛，而且这个口感比较好。还有草莓、什锦蔬菜丁，这里面有玉米、豌豆、胡萝卜、青红辣椒、番茄酱，
3: 营养很丰富。
5: 最重要的就是芝士，
3: 要准备点奶酪，
1: 这样可以吗？
5: 可以，完全可以，太棒了。锅底要先喷点油，
3: 哎，喷一下油，
5: 对，均匀的喷一层，
3: 放在锅里，
5: 对，
3: 再进行二次加工，
5: 给它压扁，
3: 边上稍微有一点隆起，
1: 对对对对，我感觉挺适合你的。
3: 他的意思就是懒人也可以在家这么做，
5: 对，
3: 而且我觉得这个饼皮啊，比这个传统的饼皮可能还有营养，还有味道，
1: 对，
3: 鸡蛋的香味儿，
1: 蛋香味出来了，
3: 对呀，
5: 饼皮上刷上一层番茄酱，刷了番茄酱以后，饼皮就有了一个底味儿，也可以放点沙拉酱。
3: 这也很快啊，一分钟不到您就抹上了。
5: 咱们这个披萨好吃的关键就是要有芝士，
3: 增加了粘性，一会儿再搁的这些食材，它就跟它自然产生了这种粘连。
5: 对，
3: 而且一会儿它会拉
1: 丝，拉丝那感觉不就出来了吗？
5: 我们现在一层一层的来铺啊。
3: 青红椒补充我们露营当中缺乏的维生素 C。
5: 午餐肉，
3: 当它一打开这个罐头的时候，咱们就能闻到那种香味，就觉得。

0: 小时候吹油的感觉有，对吧？
1: 对。
2: 水果菠萝丁，
3: 菠萝丁
2: 放上去，
1: 水分少的我觉得都可以。
4: 苹果
3: 菠萝
1: 梨哈密瓜也可以，
2: 对，
1: 放少一点。
2: 草莓切两片放上面装饰一下。
0: 佟大厨给你切这个形状多好看，像心形。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这样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3: 跟表针一样。
2: 上面我们再撒一点芝士，现在我们就可以

0: 加一点水给它周围淋一下，
1: 不到一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淋水的目的是什么？
0: 为了让这个饼底能够更好的融合，待会儿我们盖上盖子焖的时候，整个这个食材它有了这个热气以后，它就能熟得更好。
1: 下烤上蒸，同时呢在饼底呢形成一层油水的蒸汽膜，让这个饼底跟这个锅并不粘连。
0: 火得要调小一点。
2: 好了，
0: 再焖八分钟，
1: 从中火变成微火，这样的话可以保证饼皮啊不容易糊。
0: 时间差不多，我们可以打开锅盖看一下。
1: 十分钟到了，我们现在已经能闻到这种马苏里拉奶酪融化之后的那种奶香味儿，而且水果的味道都出来了。嗯，你听这个声音多诱人。
3: 对，哇
1: 哇，太漂亮了。比萨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可以吃了？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我现在快速的做一个清凉饮料，黄瓜薄荷柠檬水。咱们夏天在外面不是出汗很多吗？一个是可以解暑，然后能补充维生素，而且我做这个饮品颜值还特别高，适合我们出去露营的时候可以拍上美美的照片，配上这个美美的披萨，一定非常美。
1: 露营是要拍照的。
3: 对，
1: 来，
0: 先把黄瓜用削皮刀削成长条。
1: 哎，这招真好。哎，嗯，这个原来我们只是用这种刮皮刀啊，把黄瓜刮了之后做造型摆盘时，
3: 对，
1: 它居然也是做饮料的一种方法。
0: 卷起来，卷成一个花，我要把它冻起来，相当于是一个黄瓜冰块。冻完以后可以替代冰块来用，再一个它能够很好的释放黄瓜本身的这个本味儿，就很清香。哦，嗯，
3: 那咱先冻起来。
0: 对，放速冻就可以。
1: 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只要它外面有一点硬硬的感觉就可以了。这个容器我准备好了，黄瓜我也提前冻好了，而且我为了在户外咱们取的方便，我还给它扎了小牙签，
1: 非常的卫生。
0: 对，
1: 在家里做也可以跟着学啊。
0: 我先切点柠檬增加维 C 嘛，把这个籽儿要去了啊，因为它会苦。我们先每个杯子里面放一片柠檬、黄瓜卷、薄荷，它不是有清凉的效果吗？
3: 特别解暑。嗯，
1: 非常的清爽。
3: 闻着味道我就感觉那个就想喝两口。嗯，
1: 这个东西的基底是什么呀？
0: 纯净水就可以。
1: 我其实给你个更好的建议，嗯，如果是放苏打水更好。
0: 对，
1: 尤其是气泡水，
0: 那更好，
1: 它就会有那种缓慢释放的那种气泡，把香气带出来。
3: 对
0: 对，
1: 我们这边有这种气泡水。哦，你看看这个多漂亮。
3: 看看看看，
0: 太美了。把我们漂亮的小吸管给插上，你看这小感觉是不是就来了？
1: 颜值有了，
0: 颜值也有了。
3: 先拍照。
0: 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菠萝布丁，但是这个非常快，好看还好吃。
1: 女孩子啊，出来露营都带着一个甜品味，看看怎么能够快速做一个菠萝布丁，来吧。
0: 牛奶先下锅，纯牛奶就可以，
1: 牛奶就成。
0: 糖给一小勺就可以，随着这个温度熬化。牛奶其实也不需要煮到特别烫啊，50-60度就可以了。
1: 所以我们随身携带的这种小型的卡式炉非常适合做这种甜品。
3: 对，
0: 这个温度就可以了。
1: 关火，
0: 把那个泡好的吉利丁片给它放里边。
1: 这个有比例吗？
0: 500毫升的牛奶配了2片吉利丁片，
1: 这个也很好买到。
3: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用琼脂或者白凉粉。
0: 对，白凉粉也可以的。接着这个余温就给它化开就可以了。
1: 杯底要倒多少呢？
0: 倒到1/3左右的位置。这个奶冻等它凉了凝固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可以放菠萝。
3: 其实可以换成其他水果，
1: 草莓、蓝莓
3: 都可以。
0: 对，这就可以了，是不是特别快？
3: 真的特别快。
1: 太快了。馒头比萨，赶快尝一口。
3: 哇，
0: 是不是不输外面卖的？
1: 绝对不输。
3: 饼皮我跟你说，下面焦焦的，里面那个芝士，哎呦真的太香了，
1: 非常独特，它是一种酥酥的感觉，就像吃威化饼干那种感觉一样。
3: 是，
1: 这种底儿带着自然的那种蛋香还有馒头的香气，加上上面的马苏里拉奶酪，香气不一样。复合味在嘴里憧憬，太好吃了。
3: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下次我要回去可以给我，
0: 可以给孩子做一个，尝一尝菠萝布丁。
1: 挖一大勺，看看啊，颤颤巍巍的，
3: 对，
1: 对吧？
0: 这个菠萝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啊，
1: 菠萝的。

0: 的酸度能够让我们的唾液迅速的分泌，食欲大开，而底下的这个奶度啊非常有弹性，吃到嘴里让这种奶的香气啊在嘴里头越嚼越香，
1: 含在嘴里
2: 直接化开，
3: 化开了。
0: 露营嘛，就给高高兴兴的来干杯，
3: 干杯！
0: 夏日好清凉，尝一口。
2: 哇，这个冰冰凉凉的，
0: 这里面有黄瓜的清香，薄荷的这种清凉感，关键是这个柠檬淡淡的酸，一下子把夏日的所有的这种热全都降下去了。尤其我这提议加上了气泡，
2: 对，太完美了。
4: 馒头比萨，馒头用水打湿，放入密封袋中，加入鸡蛋液后，把馒头捏碎，让它与蛋液充分融合，再放入喷过油的平底锅中铺平，刷一层番茄酱，依次撒上奶酪、蔬菜什锦丁、青辣椒、红辣椒、午餐肉丁、菠萝丁、蓝莓、草莓、奶酪，盖上锅盖，开中火，一分钟后沿锅边加入水，盖上锅盖继续焖十分钟，馒头比萨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加水，水形成的蒸汽可以让上层的食材更好熟。黄瓜薄荷柠檬水，黄瓜削成长条卷起来，放入冰箱中速冻1到2个小时，将去籽的柠檬片、冻好的黄瓜卷、薄荷叶放入杯中，加入气泡水，冰冰凉凉，补水又解腻。划重点，柠檬要去籽，要不然泡水后会发苦。菠萝布丁，锅中加入牛奶、糖，加热到50-60度，关火，加入泡好的吉利丁片，用余温把吉利丁片化开，倒入杯中凝固后放入菠萝，菠萝布丁就做好了。划重点，牛奶的温度不能过高，否则会破坏吉利丁片的凝固力。
0: 面对我们静静这样的露营高手，一做美食就是成系列的三套啊，
3: 这些东西在山野上也没问题，但是关键的露营的时候需要什么？
0: 需要什么？
3: 蛋白质呀。无肉得不欢呐，
0: 一定要有蛋白质，要补充我们的能量。
3: 在露营的时候必须要什么？做成酒店的大餐。虽然只有一个卡式炉，看看我来表演。咱们先把那个鸡腿肉给它切成一个块，像这个步骤啊可以在家里就能完成。
0: 对，尤其现在我们的保温箱里边可以搁一些冰袋，带来的食物基本上一天都坏不了。
3: 对，
0: 去骨鸡腿在超市也很好买到，
3: 改完刀以后直接给它上一个姜，来一点生抽，
0: 入点底味，
3: 蚝油，一点点盐，糖，胡椒粉。这时候我们要腌制呀，
0: 这如果要是在家里提前准备就可以腌上一晚上。
3: 对，接下来咱们做椒麻什锦烩。好，先焯水，我们把这个鸭胗、凤爪、
0: 什锦，所以就有各种各样的食材都可以拿来。
3: 三角脆骨，
0: 哎呦，这我爱吃。哎，这个露营是大家最受欢迎的一食材之一。
3: 葱姜，加点料酒，开火给它煮熟就可以了。什锦嘛，今天我配的什么？有腐竹、素鸡、贡菜、笋、藕，
0: 这些啊都是露营的时候大家最爱吃的。
3: 对对对对，我有带来煮熟替换的鸭胗、凤爪，咱们直接焯蔬菜。我们把那个素菜再焯个水。其实在这个家里的时候，我们要爱吃的东西、做的一些东西直接冷却以后放在保鲜盒里面，放在保温箱，然后带回去把料汁一撒。哎呀，
0: 关键点是料汁儿。
3: 对，
0: 这些步骤在家里可以轻松完成。
2: 是的，
3: 这个腐竹 最好是在那个家里啊炸一下，
0: 炸一下，
3: 因为炸完以后你再泡冷水的时候有什么，
0: 它更容易这个把油脂释放出来，同时一会儿更容易吸入这个汤
2: 的。
3: 炸完以后泡完以后更加吃起来有韧性，
2: 那个口感更好了。
3: 对对对对，那你如果你光泡的全泡烂了，你再拌你是不是觉得哎，这卖相不好？因为我们做菜还要追求颜值嘛。
0: 关键颜值，
2: 对，
0: 还要夸一夸颜值。
2: 对
3: 对对
2: 对，
3: 只要一开，咱就可以捞出来了。过一下凉水，
2: 过完凉水，它那个口感应该会更脆爽一些吧？
3: 这时候水一定要控干，
0: 要不然影响它入味。
3: 在家里焯好那个翅尖也好啊，鸭胗啊，凤爪，今天我就带来
0: 有煮好的，
3: 有煮好的。这时候我们改一下刀，
0: 薄一些，更容易入味。
3: 对。
0: 鸭胗改刀变成片儿，这一步佟大厨其实我觉得啊，既可以在家里完成，也可以在露营的时候小伙伴们一起来动手来搞定。
3: 对，
0: 这样的话呢，大家还有一些这个做美食的这种参与感。
2: 对，
3: 其实这时间根据自己口味，你放

0: 那鸭翅、鸭掌、豆皮儿，都可以。
1: 这个是露营最受欢迎的菜之一。
0: 对，我们开始炒料。
1: 在外面露营的时候，汤汁啊，尤其这个汁料，
2: 对，
1: 现炒出来的最香的，
3: 对，
1: 对吧？
3: 对。
1: 而且这种香味可能会让旁边别的团友都觉得，哎，你们吃什么呢？
0: 这样，
1: 我们能不能尝一尝？你们换，
0: 我们换。
1: 对，你们那个烤那个全羊能不能换？
0: 换，来个羊腿，我给你换一个，对吧？
1: 对。
0: 吃这种口味必须要是重油嘛，对吧？咱要油多一点。
1: 想让这个香味都出来，就给油宽一点。
0: 首先椒麻嘛，咱肯定放点花椒，熬出花椒的那种麻味。
1: 随着油温一上来，这个花椒的香味已经出来了。
0: 对，但是我们要开小火，不宜太大。
3: 多多的蒜蓉，
0: 蒜蓉起香啊。然后我们加点辣椒面，
3: 这是我最喜欢的。
1: 静静哪里？
3: 我是湖南人。
1: 您辣椒加少了，
0: 那再来点。
1: 香味啊，颜色都出来了。
3: 对，
0: 稍微煸一下，
3: 红油给煸出来，
0: 一定要煸出来。这时候我们要加点广东米酒，要去它的那个腥味，让它那个味道再中和一下。生抽、老抽，
1: 生抽调味可以多放一点，
3: 老抽上颜色。
0: 对，
1: 蚝油、
0: 食盐。蚝油为什么要多放点呢？让它入味，把味道拱进去。
1: 尤其这个蚝油啊，还自带一些这个粘稠度，它一会儿会挂在这个食材上，
3: 而且它还带点甜味，可以提鲜。
1: 这个酱汁我们学会了，我觉得不光是露营啊，在家也可以试着做一做。
3: 对，在家做点。
0: 我跟你说，如果咱们旁边吃的烤架，舀点这个酱汁儿，
3: 刷在烤串上，
0: 刷到烤串上，烤点金针菇，烤点鱼块，是不是也行啊？红油也加进去。
1: 这时候湖南人眼前发亮，
3: 真的是，
1: 我觉得一定要竖大拇指了，
3: 这个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0: 好嘞，
3: 好了好了。
1: 万能的露营酱汁做好了，现在放到我们的实景杂烩里。这样的话，一会儿一拌，露营最抢手的菜就出现了。拌匀，香气一下子就出来，七宝汤汁个个都挂满了。这个万能酱汁，椒麻什锦烩，
3: 这也太香了吧！
0: 在为了它增香的时候，我们可以撒点那个熟芝麻，
1: 熟芝麻一撒，香气来喽。
0: 你看，这个要颜值要口味都有吧？
1: 这个已经可以换半个羊腿，还有很多羊肉串
0: 了。那不行，
1: 您还要做什么？
0: 我今天还有个菠萝鸡腿呢。
1: 哇，菠萝鸡腿，
3: 而且
0: 酸酸辣辣的，
1: 酸酸辣辣。大家发现没有？今天我们很多美食都用了菠萝。
0: 对，
1: 这个菠萝是一个好东西啊，
0: 开胃。
1: 我们露营在外边啊，选择的食材也有讲究。你看，为什么今天咱们选择菠萝啊？菠萝啊自带这种酸性，
0: 对，
1: 这种酸度啊特别不容易坏。如果是菠萝不去外皮，我们带到野外去再进行操作的时候，它也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
1: 菠萝酶啊也助消化。我们吃了很多蛋白质、肉类的，它可以促消化，这样的话不会让我们在野外吃完了东西之后有积食的可能性。
3: 对对对，
1: 来吧，
0: 来点油。
1: 今天我们出来露营，美食也是要讲究节约的。静静选了菠萝，所以佟大厨非常的聪明，也选择了菠萝。这样的话，带出来的食物我们基本上是不会再带回去的。
0: 对对对，
1: 很节约。
3: 是的，
0: 我们把鸡腿啊，就煎，
1: 直接煎。软煎鸡。把这鸡就给它煎熟。
0: 今天我们做的是菠萝鸡腿，哎，如果我们做牛肉，我做菠萝牛肉也可以，
1: 也可以，
3: 对，排骨也可以，对
0: 对
3: 对
0: 对对，只要我们提前腌制好，露营的时候都没毛病。
1: 没错，那种煎制啊，它首先啊比较省油，第二呢成熟的速度还很快。
0: 对
3: 对，而且煎完了以后，这个香味很快的就会传到旁边，然后我们又能换好吃的了。
1: 你看，
0: 火，你们俩我感觉都想去换东西去啊。
1: 露营就是这样，大家啊各自把好的东西跟对方来进行这种互换，
3: 对
0: 吧？分享
3: 分享，
1: 可以让我们的露营啊变得更加丰富，吃的也更加的有趣。
0: 这时候我们调碗子，来一点点蚝油，一点点生抽，哎，来点那个醋、白糖，再来点胡椒粉，
1: 哎，再来点胡椒粉。哎呦，你看这个煎的多好，
3: 哇，好漂亮，
1: 焦焦的，你看看。我可以放个了吧？
3: 让鸡皮煎黄一点。
1: 这个是我们来露营啊，最喜欢看到的颜色。
3: 对，
1: 既有香气，又有这种琥珀色。
0: 我说翻一个鸡腿肉啊，也相对成熟的快。
1: 它去了骨之后，本身就比较松散。
0: 对，
1: 这个吃起来一会儿口感也好。
0: 对，这时候我们要加入葱段，在家里就可以随便做啊。
1: 对，这个可以片，装在一个小的饭盒里，都一块带了就。
0: 对，这时候。
1: 哎呦，香味出来了。
0: 对，

0: 然后我们加里面那个彩椒，
1: 颜色搭配好，营养也丰富。
0: 然后来点洋葱。
1: 佟大厨，哎，您不会把菠萝忘了吧？
2: 这就处理菠萝。
0: 这时候我们把菠萝，
1: 啊，先放菠萝后放汁啊？
0: 对。
1: 利用菠萝的这个蛋白酶，
0: 对，
1: 来分解一下这个鸡肉，
3: 是的，
1: 一会儿吃起来咱们也觉得更加的这种柔软。哎，淋上汁儿，香味出来了，自来芡完全裹在上面了。佟大厨，这一看就是咱们家传的，是吧？
0: 对，
1: 经常露营的时候带着。
0: 对对对，
1: 这个出去的时候可以点个小蜡烛，哎，
0: 保证热度，
1: 保证热度，出锅喽。

0: 开吃，
1: 闻闻香度怎么样？
2: 腥不腥？还要再闻吗？
0: 没有腥味，
2: 没有腥味，只有香味，
1: 只有香味。
0: 这是鸡肉的香味，还有菠萝的香味。
2: 还有菠萝的香。
0: 我感觉我旁边都是菠萝，我站在一个菠萝摊里了。
1: 来尝尝吧。
2: 今天是菠萝盛宴。好吃。
1: 嫩度怎么样？
2: 嫩滑。
0: 特别入味儿，关键是带着汁水，而不是干柴的。
1: 对对对，
0: 你看我们露营做出来的菜跟酒店里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1: 必须的。
0: 所以掌握好好的这种美食的烹饪方法，我们就可以啊把这个好吃的做出来。再尝尝菠萝啊，
2: 好好吃啊。
1: 加温温以后，它的汁水是不是更加饱满？
2: 口感有层次。
0: 菠萝是一个很神奇的水果，它在生着的时候跟您刚才那个布丁搭在一起，它是那种脆爽酸的刺激，进去以后你会觉得哇开胃。但是跟佟大厨这道菜里面，菠萝又变得温婉了。
2: 对，
1: 它甜，回口甘甜，
0: 酸里面包裹着大量的这种甜蜜感。
1: 对，
0: 一口下去觉得露营就应该吃这样的，
1: 就应该才吃这样的，
0: 让人有幸福感，是吧？说了半天了，赶快尝一口您这个椒麻
1: 石锦烩，
2: 太过瘾了。
0: 湖南人都夸过瘾。您知道佟大厨是一个上海大厨吧？上海大厨居然能让我们的湖南美女觉得好吃，
1: 现在你自己看看我汗，知道吗？
2: 汗都出来了。
1: 但是很过瘾，
0: 过瘾。佟大厨呢，用自己这个上海菜的这种肌理，做出了一道湖南人都喜欢的这种
2: 椒麻
0: 什锦烩。
1: 对，是不是做成了大餐的感觉？
0: 就是大餐的感觉。
2: 对，
3: 椒麻什锦烩，起锅烧水，放入鸭胗、鸡爪、三角脆骨、葱姜、料酒，煮熟。鸭胗切片，鸡爪切开备用。将贡菜、笋、素鸡、炸好的腐竹放入锅中，水烧开后捞出过凉备用。起锅烧油，炒料汁，放入花椒、蒜、辣椒面、米酒、生抽、老抽、蚝油、盐、红油，熬至起泡后浇在菜上，搅拌均匀，麻辣可口的椒麻什锦烩就做好了。我划重点，加入米酒可以去腥增香。菠萝鸡腿，鸡腿切块，用蚝油、生抽、盐、糖、胡椒粉腌制，再放入油锅中煎制，煎至表面金黄，加入葱段、蒜片、彩椒、洋葱、菠萝翻炒，再加入用蚝油、生抽、醋、白糖、胡椒粉调成的料汁翻炒均匀，果香浓郁、酸甜可口的菠萝鸡腿就可以出锅了。划重点，一定要先放菠萝再放料汁，这样果香更浓郁。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平时我们在这种城市里，就像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一样。
1: 对，
0: 只有到露营的时候，我们可以开车到郊外，放松心情。
1: 对，
0: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做一顿大餐，既要方便，又要卫生，还要美味。今天啊，两位给我们呈现出满满的这种露营美食的这种绽放。我相信观众朋友们看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有各自的启发。回去之后，带上您的好友和家人一起去露营吧。

0: 回家吃饭，小夏家庭大排档开张了，硬菜端上桌，在家放肆嗨。
1: 这就是冒油的烤鸭梅来了，
2: 听见这个声音舒服吧？
0: 夏日海鲜局，吃出潮流味，
3: 好凉，好爽。
0: 爆款烧烤，热辣种草，
4: 那个表面是不是很有食欲？
5: 我现在就想来一串了。
0: 零食秒变下酒菜，吃的就是逍遥自在。
6: 好吃，真的好吃。
0: 不用排队，不用将就，这个夏天最对味的烟火气就在你家厨房。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世界杯火热开赛，看球吃瓜才畅快。今年夏天吃什么西瓜？价钱是跌还是涨？跟随记者找瓜王。
9: 一、二、三，慢点发。
10: 比刚才贵，重一点儿。
11: 比刚才大。
8: 大瓜小瓜，红瓤黄瓤，您最爱哪一款？新品西瓜甜不甜？异形西瓜味道又如何？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7: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16: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0: 盛夏热浪来袭，绿茵赛场烽烟再起，每一届世界杯都是全世界球迷的狂欢盛宴。而在热闹的观赛时光里，清甜多汁的西瓜早已成为赛场之外当之无愧的夏日标配。一口冰爽果肉驱散暑气，一颗圆润红瓜映衬热血激情。当足球的呐喊遇上西瓜的清甜，热烈的夏天，精彩的赛事就此拉开序幕。绿茵赛场角逐足坛强者，大兴西瓜擂台比拼全国瓜王，同样是巅峰对决，一同见证实力的魅力。
1: 每到吃瓜季呀，北京大兴庞各庄就成了众多吃瓜群众们向往的地方之一啊！因为在这里不仅有全国最大的西瓜、最奇特的西瓜，也有最新品种最全的西瓜。那么今年看起来规模是不是更大，人气更火爆了呢？在这里会有什么新的发现呢？走，一起去看一看。
0: 今年的庞各庄，西瓜和花车、美食、表演一起组成了欢乐的海洋。在这里，吃瓜群众们可以边逛边赏边吃边买。那么今年庞各庄流行吃什么西瓜，价格又如何呢？
1: 哇，这满街飘全都是西瓜的香甜气儿。你看这个西瓜特别有意思，全都是有身份有码的。
2: 这是溯源码，就让咱知道这个西瓜什么时候摘的，然后这个还是咱们的合格证，然后农产检测呀都是合格的。
3: 吃酸酸
1: 怎么样？
3: 真甜。
1: 嗯，在这里逛真好啊，虽然天气炎热，但是不少

0: 的免费瓜可以试吃哦。它的特点啊，皮儿薄脆爽，而且多汁。庞克庄的瓜，经得住吃的瓜，
1: 对，
0: 是
1: 必须的，必须得过了这个嘴这一关才能买呢。
0: 撞见夏日，遇见西瓜，遇见清凉什么样的口味呢？你看这怎么卖杨杜菌的也卖起了西瓜嘞？西瓜跟杨杜菌有什么关系呢？
2: 冬天我们种植杨杜菌，夏天我们种植西瓜，这样子夏瓜冬菌把它轮作，对，把它轮作上来。而且我们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杨杜菌它每次生长完之后，它会遗留下很多营养。所以它这个营养跟元素就都留在了土地里，所以我们在这个土地上种出来这个西瓜，它的这个含钾量非常的高。
0: 来看看这个跟杨杜菌种在一块地上的富钾的西瓜到底是有什么样不同的口味呢？有没有杨杜菌味儿？
3: 晚上没有，我觉得就是西瓜味儿吧，挺甜挺沙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开玩笑了。种在杨杜菌地上的西瓜不会有杨杜菌味，它只会借助那个杨杜菌的养分，然后长得更好，更有西瓜味儿。咋样？
4: 行，挺甜的。
0: 这几天销量怎么样？
2: 啊，这几天销量非常好，都忙不过来了，
5: 流量太大。
0: 来了606块钱一斤，卖的是果切啊。
2: 果切。
0: 那今年的这个瓜价比去年要贵，我感觉。
2: 也不是说贵，因为它属于暖棚瓜，暖棚瓜的话，它成本会比较高一点。马上大批量的这个6月份上市之后，价格就会下来了，因为冷棚瓜就逐步上市了。
6: 暖棚西瓜和冷棚西瓜的区别在于是否在大棚里人工保温。暖棚瓜在2月左右种植，全程在封闭的大棚内人工保温，因此4至5月就可以抢先上市。它成熟早，水分饱满，主打早春尝鲜，但光照不足，甜度普通，售价普遍偏高。而冷棚西瓜3月中下旬开始在没有人工保温的简易棚内种植，6至7月集中上市，完全靠自然气候生长。它日晒充足，昼夜温差大，瓜更脆，甜味更浓，口感更好，价格也更实惠。庞各庄是我国著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大兴西瓜的主要产地，因为这里阳光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富含养分，所以产出的西瓜瓤色鲜艳，晶莹剔透，皮薄，瓜瓤脆沙，甘甜多汁，纤维含量少，口感好。
0: 进来了，这里还大有乾坤呢，在西瓜大集的后方啊，一溜看过去望不到头的都是卖西瓜的，看看到底这边的瓜价会不会更好，这边的瓜有什么样不同呢？今天卖了多少瓜了？
7: 今天卖了3车。
0: 这个装瓜丢瓜真的是好玩有技巧啊！
7: 这车马上结束。
0: 这车有多少斤？
7: 一车15000斤，再过1个小时估计就卖完了。
0: 那您今年这种了多少量啊？
7: 今年种了15个棚，10万斤。咱现在暖棚瓜马上没有了，马上就是冷棚瓜。冷棚瓜水分要大一点，但没有暖棚，暖棚现在可甜了，4个棚，冷棚瓜应该是13.5个。
0: 那这样的暖棚瓜能卖到什么时候？
7: 从4月中旬卖到6月份，过了6月份就冷棚瓜，现在还是头茬的。
0: 头茬的暖棚瓜。
7: 对，头茬 L600。
8: 多少钱？
7: 2.5块。
9: 西瓜2.5块，2.5块。
0: 什么2.5块？
7: 对，2.5块。
0: 我没有听错吧？2.5块，我刚才从6块钱的一路走过来，你们卖2.5块？
7: 咱。不求挣钱，只图快。外地瓜便宜，咱本地瓜不能卖得太贵了。
0: 那我看看你家瓜好不好？
7: 来，现场开瓜，现场开瓜。
0: 这个2.5块的暖棚瓜，
7: 对，暖棚瓜，
0: 头茬瓜，到底怎么样？哇，还真挺红的，而且水分特别多，你看，
7: 特别特别甜，特别甜，
0: 感觉都要流出来了。这头茬瓜，
7: 主持人尝一块。
0: 来尝尝，
8: 有了吧？
0: 尝不尝？一起来尝尝看头茬瓜。
8: 来尝一个。
7: 来
0: 尝尝。
7: 特别特别甜，
8: 谢谢。
0: 暖棚头茶瓜2.5块的，怎么样？
8: 好吃，太甜了。
2: 嗯，好瓜不怕尝啊，
10: 真够甜的，还爽口。
11: 太激动了，我这。
7: 来，给。
11: 然后要完了没？
0: 好吃吗，姐？这个瓜。
8: 好。
11: 对，一起的。今天已经卖了3条了。
12: 西瓜味儿不一样，特别好吃。
13: 太甜了，
14: 别提味了都，
0: 哎呀，买这么多啊！哎呀，那你买的这家也实惠啊，
14: 这家好，2.5块，我们网上买3块4块多呢。
12: 网上买吧，也是差不多价钱，但是味道绝对和庞各庄不一样。
6: 记者注意到，由于瓜甜价美，吃瓜群众们的购买热情也是非常高。
0: 哎呀，咱们不能白吃瓜呀，吃了瓜也得学点挑瓜的知识，是不是啊？你西瓜怎么看它上？

0: 他是啥人吗？
1: 看瓜屁股，因为他授粉方式不一样，像这种大瓜纹是蜜蜂授粉，然后有小瓜纹是人工授粉，然后这种闷的就是沙瓤。
0: 您再瞧瞧，
1: 哎，这个是沙瓤，这是脆瓤，它声音不一样，它声音不一样，这个特别脆，这就是稍微发闷，就是沙瓤，这种都是脆瓤的。
0: 听到了吗？有点脆，然后这个呢，打的时候还感觉有点闷，拍的话是更闷。
1: 对。
0: 这个拍的是脆的，
1: 对，挺脆的，声音不一样啊，
0: 这样区别出来了吗？听声判瓜瓤啊。
1: 然后第二就是看瓜纹，瓜纹大，瓜纹大长开了就特别特别甜，然后它这个不带毛毛，带毛毛就是没熟生瓜。
0: 预计今年的收益跟往年比吧？
1: 今年产量特别特别高，今年要比去年产量多一倍。
0: 那你预计整个冷棚瓜下来之后，这个价格？
1: 冷棚瓜会更便宜，冷棚瓜会到六月中旬会1块多钱，
0: 哦，
1: 1.56块，
0: 真的，
1: 2块钱已经卖不上价了，因为外地瓜偏多。
2: 夏天的快乐一半是空调，一半是西瓜。逛庞各庄西瓜大集，不仅可以品尝甜蜜和新鲜，可以发现低价优惠的惊喜，还可以看到各种新品种的西瓜和用西瓜雕刻的艺术品呢。
0: 你看这个西瓜雕啊，把西瓜皮和西瓜瓤还有西瓜的红心全都变成了一体哦，真的是太吃功夫了。
2: 在庞各庄西瓜大集上，最吸引人的则是瓜王的摊位。
0: 130斤的西瓜都成为了条街上最亮的瓜了。见过这么大瓜吗？
3: 没有。
4: 该打瓜灯吧。
0: 基本上来者必留念啊，来者必打卡，必拍照。
5: 瓜倒很美的。
6: 哎呀，
7: 真的，
8: 是真的，不是模型，
7: 是真的大瓜，没见过，头一次。宝贝都呆了哦。
0: 你猜这个瓜得值多少钱？
7: 瓜
8: 这是130斤，
7: 130斤、啊，
8: 大概多少钱一斤？
7: 6块钱一斤的话，780，2000块钱。如果再加上它比较特别的话，
9: 6块钱一斤不卖，这个瓜6块1斤不卖。
8: 那得多少钱一斤？
9: 这个啊，40。
8: 40块钱一斤啊？
9: 对，
7: 哎呦，40块钱一斤，
8: 130斤，你算一下吧。
7: 那就5200块钱，
10: 吃不起、啊。今年的应该比他还得大。
11: 对，
0: 这个瓜是摘下来多久了？
12: 2-3天。
0: 瓜王老谢家。小瓜也成为了大家争相品尝的热点啊！
13: 这是金彩三，这个6块。
0: 对，怎么样，口味大哥？
14: 这地道
15: 是吗？这黄瓤
14: 倍儿地道，
16: 这边是黄瓤，这边是黄瓤。
0: 您觉得呢？
17: 真棒，太棒了！
13: 棒，越来知名度越高，好多人就想吃我家西瓜。
2: 今年59岁的谢正江、杨雪梅夫妇种植西瓜40年了。在他的勤劳和专家们的支持下，在过去7年的全国西瓜擂台赛中，他获得过5个冠军、6个亚军和9个季军。去年他种植出的最大西瓜更是达到了213.8斤。
0: 那挺荣幸啊，买到瓜王的瓜了，种出来也这么容易哈。今年跟这么大瓜一起成为了大家追捧的偶像了，您觉得现在的心情跟以前不一样？
13: 不一样，挺激动的。
0: 这个瓜其实还并不是你家捧的最大的瓜。
13: 不是，这是最小的。
0: 最小
13: 一般就不方便
0: 了。最大的今年得要有多大呢？
13: 那就上我们家棚里自己看吧。
2: 那么谢正江的瓜棚还会藏着多大的瓜呢？
0: 那今年到底这瓜棚里面还有多少个比咱们市场上那样的大瓜更大的瓜呢？
18: 地上有27-8个吧。
0: 27-8个瓜？
18: 对，
0: 27-8个瓜在瓜棚里趴着是什么样子的？
18: 哇，
0: 这里就是大西瓜的家了，您相信吗？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近8年来产出了200多个百斤以上的大瓜。哇、哦，真是它藏在了叶片下面，大瓜。看看这个瓜哈，这个隐藏在瓜藤下的大瓜到底为什么有夺冠的可能？因为它很长，很胖，哎呦，好敦实啊！你看，听声音，好敦实。而且这个花纹也一样绽放，你看它的瓜藤哈，是这么粗的，有我一个指头那么粗，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它的瓜藤是不是蔓延到整个20多坪的这个、
18: 它这个藤是一根一根的，你这是其中一根，
0: 它有多少根藤？大概
18: 还有5根吧。
0: 哦，这个好大呀，不比不知道哈，得滚个7-8圈才能够到位哦。见过这么大的吗？
19: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猜猜它多重？
3: 160多。
0: 你猜？

0: 140，
1: 两个腰围，
2: 噔噔噔噔，
3: 96厘米啊。
4: 40多年来，谢正江夫妇养育西瓜就像养闺女一样精心。为了把他们养得白白胖胖，他们为这些胖闺女们提供了宽敞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他们吃得饱吃得好，还在专家们的指导下为他们补光补二氧化碳，并夜以继日的观察陪伴。
5: 这闺女可不好养啊，她是不能打不能碰的。
3: 今天老谢要从这么多大胖闺女中再选出最胖的去比重。
5: 大闺女起，
6: 1、2、3，起喽！
3: 能行吗？这个5个壮汉呢？
6: 行，
3: 穿一个管，
6: 你俩自己不住了啊！

0: 高兴。
1: 哇，这老谢，你这推杆感觉有嫁女儿的感觉。
2: 对，
3: 你起来，你起来，
4: 有意思，走。
5: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到底有多重呢？上秤多少斤？
6: 22.85。
7: 好心在后头呢。
8: 行不行啊？
9: 来呢。
7: 好，
0: 好，来，闺女来吧，一二走，走走走，
10: 一二三，慢点刷啊，
11: 157.4。
12: 很好，就是今年这就不错了，因为天儿不好，
13: 天气决定于它的长的大小。
1: 就在第三个去，第三个是不是能够更大呢？
0: 三个月走起，
10: 一二，
1: 第三个瓜。观众看看，
14: 160，
15: 160，
16: 看
17: 那
16: 两
17: 万，哎，对，
18: 1.01米，
0: 四丫头请，
10: 一二三，
1: 加油，一二走嘞，第四个大瓜，
19: 135.5，
20: 哎，这怎么少啊？
13: 这小子，
21: 嗨。
22: 今年的瓜呢，不如去年，主要是前期阴天，这个做瓜时间晚，然后呢生长期短了。另外呢，就是说去年呢是23号，这个今年是21号，又差了这个3天。那么你别看就差这几天，实际上就影响瓜。现在按照正常的，就是这种瓜，它每一天要长到3到4斤。
23: 多大了？我也让他
24: 在老谢摘瓜的同时，他的竞争对手李铁军一家也在努力摘瓜中。他在大兴西瓜擂台赛上也曾经拿过2次最大瓜王，也种出过160斤的大西瓜呢。
23: 我最中意的就是这个，后期1个星期长了38斤。
24: 第二天，2026年的第38届大兴西瓜擂台赛又要热闹开赛了。这次他吸引了全国1000多个西甜瓜参赛比拼呢。
1: 年年摘瓜寻佳味，届届擂台进瓜王啊！又一届西瓜擂台赛开赛了。你看，今天虽然天降喜雨啊，但是大家热度依然不减啊。那么在今天的擂台赛上，老谢是否能够依然如愿以偿？各个奖项将花落谁家？又将会有什么样新奇的发现呢？走，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台赛上也来了不少品种的瓜呀，和原来一样哈，还是分大型西瓜组和新品种组的西瓜，还有异形瓜。其实我特别期待的是新品种组会有哪些新奇特的品种能够让我们今年再有口福。在异形瓜组呢，我也想看看到底我们的老朋友他们会不会继续荣登冠军啊。你看这冰淇淋瓜太袖珍太可爱了，0.93公斤啊，这是一口一顿就能吃下的小瓜哦，到底是不是会有那么样好吃的口味呢？
25: 今年大兴西瓜节主要有3个亮点，首先是西瓜的功能性更强，今年不仅是我们红瓤的西瓜为主，同时我们还出现了彩虹瓤的西瓜。彩虹瓤的西瓜除了含有番茄红素，还含有贝塔胡萝卜素，它们具有超强的抗氧化性，对人体的健康有益。西瓜的口味也越来越丰富，我们还有了一些酸味的西瓜，还有了一些酸奶味的西瓜。我们超大型西瓜有自己的标准了，参照这标准，未来我们的西瓜都可以长到50公斤到100公斤，为我们市场增添了一种新的产品。
24: 专家还告诉记者，五

0: 紫西瓜不是转基因西瓜，而是通过染色体工程选育而出的正常的西瓜。西瓜和桃子同吃会治病，目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但西瓜隔夜确实会导致微生物迅速增殖，导致腹泻等食品安全隐患。
1: 我们建议西瓜应该即切即食。现在网传使用甜蜜素给西瓜注射，实际上这种说法是完全不可行的。如果使用针头给西瓜注射，西瓜的表皮就产生了伤愈反应，它就会迅速的腐烂。
2: 台赛上最让人期待的之一就是异形瓜，你看我手上是不是一个很玲珑的很形象的金元宝，这是六边形的瓜，你看三面都有浮雕效果的，这个是四边形的瓜，是两尊狮子趴在了西瓜上。再来看看这个好有创意哦，它放在了保鲜罐里，好沉呢、啊、这个瓜是三个瓜宝宝在保鲜罐里沉睡的，这个是航天瓜，这是承载了我们航天梦想的航天百变西瓜吗？这个瓜也特别的奇特，一颗盆景当中有三个瓜，这是个两面都是瓜的瓜宝宝啊，是不是非常的形象生动啊？睡姿憨态可掬，这也是参赛瓜之一。你看这个瓜宝宝是不是超级的憨厚啊？吐着舌头，它是怎么能做到这样有趣的造型呢？这是金元宝瓜，你看上面还刻着福字，看来金元宝的造型是大家很喜欢的啊。每一年我都对于这个创意瓜特别的感兴趣啊，因为它里面蕴含的不单是每位种植者的匠心，更是耐心还有机遇。据说这种瓜种出来应该是很不容易的。
0: 最终经过评选，谢正江159.5斤的西瓜如愿夺得了大型西瓜重量组冠军，而李铁军的西瓜以140斤位居第三，获得季军。创意西瓜奖的冠军则再次被大兴庞各庄的百变西瓜女王陈春华第28次归入囊中。
3: 我想把庞庄的创意西瓜，我想给它推出去，让它将来能走向全世界。
0: 今年65岁的陈春华深耕创意迷你西瓜已经41年了，是国内创意异形西瓜种植的领军人物，以小而美的艺术化盆栽西瓜与长效保鲜技术闻名。
2: 这里就是特型瓜的主人陈春华的工作室了。我一直特别好奇，像那样有趣的异形瓜是怎么种植出来的呢？
4: 没问题，我带你去看一下。这是我今年参赛剩下的。
0: 一进门，我们就被他的这筐创意西瓜宝贝吸引住了。
2: 看，这就是我们最常吃的 L600， 那个甜甜的、脆脆的、有很多水分的 L600。你看，在您这 L600 可以变成柱子。
4: 对。
2: 哎呀，可以变成卡通的小玩偶。
4: 对。
2: 还可以变成这样特型的小娃娃，
4: 这是黄皮晶心，我能变成上百种。
2: 我发现它是有裂痕而和这个损坏的痕迹，是不是它的成功率不太高？
4: 对，成功率挺低的。
0: 陈春华拥有10几亩创意西瓜大棚，一般他不对外开放。
2: 这就是咱们特意瓜变形前的瓜，但是它跟普通瓜没有什么两样哦。
4: 对，这会儿没什么区别。
2: 什么时候会有区别？
4: 就是装完以后，它就开始逐渐的就该开始变了。
0: 在创意西瓜瓜棚里寻觅了许久，我们才好不容易发现了一个挂在藤上的创意西瓜。
4: 看到了，找到一个。
2: 在哪儿呢？
4: 这儿呢，看。
2: 啊，
4: 还挺漂亮吧？
2: 哟，这是
4: 黄色的，
2: 这是我们见到的那个。
4: 对，宇宙飞船西瓜。
2: 宇宙飞船。哎，这还在藤上的宇宙飞船呢。
4: 对，看，下边。
2: 哎呀，你看这下边
4: 开花的地儿。
2: 这下面还流着露水。
4: 对。
2: 而且有带青绿色的色儿。这里面，最关键、最鲜活的一点是它带着藤，里面还有水。
4: 对。
2: 关键是不行。哎呀，不好意思。
4: 没事，它这边炸了，很正常，很正常。
2: 不是，它为怎么一碰它就炸了？
4: 它长大了，
2: 不是我没碰，
4: 没事，它就是该炸了，
2: 不是那我
4: 就炸，
2: 不是那我没有
5: 做什么

0: 他为什么就炸了？我只是摸了一下，转了一下。
1: 他已经长大了，这很正常，厂里他会炸的。
0: 啊，
1: 你看多漂亮！
0: 不好意思，我给你毁了一个瓜。
1: 没事没事没事。
0: 那现在怎么办这个瓜？
1: 嗯，就这样呀，我可以把它也可以保鲜了。
0: 不好意思，给你提前早产了。
1: 没事没事没事，在这儿掉了就掉了。
0: 哦，那是不是他特别想展示一下自己？
1: 对。不过你能拍到它炸的这个过程，太不容易了。
2: 原来程春华摸索出的创意西瓜培育法是将小西瓜藏进特制模具生长，这样小西瓜不仅能靠藤输送养分生长，还能正常进行光合作用，还依靠物理塑形引导瓜体按轮廓长成想要的样子。但是因为西瓜在模具中很容易撑裂，失败率很高。
1: 我现在把它既然能做出来，我要给它做保鲜，永远放不坏。
2: 随着各地西瓜大量上市，今年西瓜的价格如何呢？记者随后来到了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
3: 瓜甜不甜？
4: 甜，保鲜。来，我先把你尝尝。
3: 好，
4: 甜着呢，先尝后买啊，不甜不要钱。
3: 这瓜真好
4: 啊，吃一口啊啊，
3: 嗯，真好，
4: 真甜这瓜啊，
5: 嗯啊，真好，
3: 真甜，倒扣就化，入口即化这个。
2: 在北京顺鑫石门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记者了解到，进入北京市场的外地麒麟瓜价格在 1.4 至 1.8 元每斤左右， L600 小吊瓜价格则在 1.5 至 1.6 元每斤左右，各地的甜王西瓜价格在 0.7 至 0.8 元每斤左右，价格比往年都有所下降。随着西瓜品种的升级换代和栽培技术的提高，现在的西瓜比以前更甜了。那么消费者买西瓜是不是要追求越甜越好呢？
6: 西瓜并不是要越甜越好。首先，人体摄入过多的果糖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产生大量的尿酸。如果长期过量的摄入果糖，可能会增加患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风险。另外，过甜的西瓜可能会引起人体血糖快速升高，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很不利。第三，从营养角度来讲，更甜并不更营养，所以不要过度追求西瓜的甜，以免吃瓜变成一种甜蜜负担。
2: 专家告诉记者，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能空腹食用，空腹或过量食用会导致胃痛、胃寒等不适症状。食用西瓜最好在餐后或两餐之间食用，而且要严格控制食量。
6: 健康人群西瓜食用量为一天300到500克，针对减重、糖尿病患者、肾功能不全等人群来说，建议控制在100到150克每日，并且选择甜度适中的西瓜更为合适。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金价受国际市场影响震荡波动，国际金价延续跌势，创近六个月新低。金价高位回落，投资金条价格跌破每克900元，现在是下场投资的好时机吗？如何注意风险防控，做好家庭压仓时的投资管理？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一片广袤深邃的富饶之地，雨水丰沛，丛林壮美，生灵万物蕴藏着无数神奇。西双版纳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中，有一个令人无限好奇和神往的秘境——基诺山。在这座方圆600公里、海拔1691米的大山之上，生活着我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单一民族——基诺族。
1: 我的名字叫周妖。一生是很厉害的猎人。

0: 周妖，穆拉周的儿子，他是基诺族最后的猎人之一。
1: 我进行打猎的，我记得是八岁的那个时候，我跟爸爸一起，跟我们的那前辈啊、叔叔啊那些，他们教我打猎的。
0: 基诺族人世代以打猎为生，在过去，一次收获丰富的围猎，能够为全山寨的人们带来将近一个月的食品储备。
1: 我从小就在雨里面长大的，相比与人打交道，我更喜欢在雨林里面生活。
2: 这野猪下来，河水的脚印，野猪往这边走了，
1: 就这样拉，就这样打出去。
0: 时光流逝，现代文明的涌入改变了基诺族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1: 石头会打到这里，当然你不要黏在上面。
0: 伴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进山打猎逐渐在基诺族人的生活中消失。猎人周妖成为了一名向导。
1: 就这样，
0: 旅游旺季，带领着旅行团徒步穿越雨林，体验传统的基诺文化，成为了他的新工作。
3: 这水里有螃蟹吗？
2: 有，我们经常会进来抓螃蟹的。
3: 晚上抓螃蟹，然后就吃了。
2: 对，这边山螃蟹特别大。
3: 山螃蟹。
1: 做正式做的是好像有三年了吧。
2: 也是都大。
1: 以前带客人进山，所以讲那些什么蘑菇可以吃，有毒没有毒的。现在都会给客人介绍一些雨林的知识啊。
2: 注意头顶上都会有，还有旁边树枝都会有。你要摸树枝，你要先看好再去摸，因为树枝上竹叶青都特别多。那蘑菇，那不可以吃。
3: 这个是小灵芝吗？
2: 这是小灵芝，对。
3: 那这种山里头还有长得更大的？
2: 有大的，有三四个台的那样大，特别大的也有。
3: 这么三四个人抬？
2: 这边有那个蜘蛛。这蜘蛛一般我们是12月份会去抓着吃，没毒，可以包烧着吃，也可以油炸着吃。
3: 它不咬吗？
2: 会咬的，会咬出血的这个。哇！
0: 中午时分，周妖开始了午餐的准备。这也是旅行团行程的最后一个项目。简单的烹饪方式，却是最传统的滋味。曾经的猎人变成了旅行团向导，曾经的生活技能变成了旅行途中的民俗体验。对于最后的猎人们而言，这或许是让传统技能得以延续，让生活继续维持的变通之道。
4: 我叫姚白，是周瑶的儿子。
0: 妖白是周妖小布的大儿子，今年14岁。
1: 那么妖白差不多是也是8岁的时候，我也会带他进山的，抓鸟抓鱼他们都特别喜欢。
0: 周妖给儿子起名妖白，这个名字在基诺族的传说中属于一个拯救了族人的英雄。
5: 我第一次进林子的时候是

0: 吃爸爸带我进来的，当时觉得很好玩，就不想走。经营者说会拿一些螃蟹啊、芭蕉花、菌子，这个呢是叫鸡食菜，可以沾着吃，还能炒着吃。你都脚印的在那里，你的答案是答案的。不了，我很孤的，也做梦。可是没理论，我古梦了，做梦。传统文化我也不理解为什么要学它，我学的这些东西其他同学都没有学过，应该很羡慕我。
1: 而当从雨林中走出，妖白的日常生活与同龄人别无二致。妖白结束了与同学的玩耍，晚餐将一家人聚在一起。每个人的名字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每个人对明天、对未来也都有着不同的憧憬与期望。作为无数故事的见证者。 雨林沉默不语，生活仍在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24小时报道世界财经热点，深度扫描全球经济大势。 每一次看见都有发现，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大同，一座融汇了豪迈与精巧，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城市。 这样的城市性格不仅汇聚于大同城内，周边的县域文化同样无比灿烂。长城一号公路贯穿于山西北部多个城市，沿路慢行便可领略这里的壮丽风光与锦绣人文。 公路的得名源于盘卧晋北的长城。大同境内的长城总长493千米，贯穿7个区县。汉代、北魏、明朝等多个朝代都曾在此修筑长城。这些饱经风雨侵蚀的长城，是大同文化形成与传续的重要基因。
3: 和盛埠呢，就是明代大同镇的一个重要的军埠。
2: 最早是从军事防御，然后逐渐的演变为这个商贸。开通了沪市之后，有了交易了。外边有这个牛羊骆驼马，我们的南边呢有烟酒糖布茶。
4: 盐盛埠是明长城的重要关隘，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节点。
2: 明朝中晚期，这里开通沪市。
5: 数十年的商业繁荣推动了晋商的兴起，也衍生出更加多元的文化。
6: 德胜口呢，就是一个通关的这个通道，就像我们现在海关，在过去呢，这些商人呢过来进行交易，他们要住在外边去调整马匹呀、去办理这个通关这个执照嘛，他要盖章才能过来这个进行交易。
7: 你看地上是两道深深的车辙印，对不对？
6: 对对对，这就是历史的印记。
7: 曾经我们看到这儿就能想到当时这个市场有多么的繁华，有多少的人来这个德胜埠。
2: 老师，这边当时会都是小商小贩，
6: 对，有很多的小商小贩，吆喝的他就是，卖这个卖布啦、卖茶啦、卖糖啦、卖盐啦。所以呢，在这个我们在这儿呢，就有一种触景生情的一种感觉，就能想到我们曾经在电影里边看到的那些画面，那就是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写照。
2: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场景早已远去。

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融合而成的独特气韵，早已植根于晋北大地之上，成为这里延续至今的文化底色。

0: 为当地人心中永恒的地标。
1: 我小时候一上家就能看到，就在这木塔下面晒的，
2: 一看不见他是个小家，一推家门先看看他，我是睡觉前得看看，看看以后就进去了，挺好。
0: 当人们走进木塔，更能感受到它的伟岸与工巧。这座千年古塔与意大利比萨斜塔和法国埃菲尔铁塔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奇塔。这座始建于公元1056年的辽代木塔，是世界现存最高最古老的多层纯木建筑，不用一钉一铁，7400多吨红松木料全部靠榫卯结构搭建，上万个节点的柔性结构撑起这座巨塔，相当于现代20层高楼的身躯。在木塔的脚下，我们见到了一位热心向游客介绍木塔结构的老人。
1: 你看你们祖宗啊，
0: 赵玉山是应县普普通通的木匠，从小就对木塔痴迷，如今更是经常来到木塔为游客们介绍木塔的神奇魅力。
3: 拿水泡
4: 这个链最低边这么宽，
3: 第一个不生竹子，第二个它的链变得很小。我对木塔这个柱子看观察也是有岁月的。
0: 这座远看宏伟壮观的木塔，实则有着无比精巧的构造。赵玉山介绍的斗拱在木塔上组合方式多达488朵，并且有着59种形式。而应县木塔最令游客津津乐道的，便是24根立柱总有一根在偷懒的传闻。
3: 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应县木塔吧，他每天有一个柱子龙西问，那个时候我没见过木塔，是第一次。73年。
5: 都离地面还是算近的，对不对？
6: 嗯，是的。
5: 你说休息那根会什么样子呢？
6: 休息的那一根的话，手机都能放进去。您看，它这个就能放进去。你看这样，能放下一根手机。
5: 它现在的厚度是多少？
6: 它这个差不多也就是2到3厘米。
0: 应县木塔外围的24根立柱完全没有凹槽固定，遇到大风或者地壳运动，木塔也会微微顺势而动。这些没有固定的立柱成了最好的受力调节器。离地的木柱被盘出包浆的石杵，成为游客竞相体验的焦点。人们惊叹于木塔千年不倒的神奇。传奇的木塔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此一睹芳容。应县木塔为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许多欢乐与惊喜，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这座古老的木塔在岁月与战火中早已伤痕累累。
7: 这里是弹孔，是炮弹打响的弹孔，这好多。特别这个地方啊，炮弹打得相当严重，工业地这个地方打进来，打到这个地方。
0: 新中国成立后，木塔经过多次修缮，但由于构造过于精巧，牵一发而动全身，可如何根治，人们却束手无策。木塔下偶遇后，我们跟随赵玉山前往他距离木塔不远的家。
5: 这雨下的还不小，
3: 今天雨大，时间长了没见过木塔，所以想去看。
0: 几十年来，只要赵玉山有空，总是会去木塔边看看。
5: 木塔的地方跟家就连在一起。
0: 今年64岁的赵玉山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制作木塔模型，希望以此找到应县木塔拆卸与重组的可能性，来解决木塔倾斜的重疾。
3: 我从小就说这不是神仙盖，古代的好木古盖，没有人理解我。
0: 1990年，赵玉山第一次尝试制作木塔模型，但却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木塔精妙的搭建技巧。直到专家送给了他一些宝贵的细节照片。
5: 这么多照片啊，得有200-300张吧。
3: 把灯骨结化了，灯骨少了，所以呢，他把这个梁

0: 做到了这个中奖。
1: 赵玉山认真钻研这些细节，终于花费了5年8个月的时间，建造出一座1:25的木塔模型。
0: 你看这个转角啊，这是8个，它是一样的；直径16个，它是一样的；柱头也是16个，都是一样。
1: 在应县木塔上，光斗拱就有488朵，并且有着59种的形式。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横梁、立柱。赵玉山虽然搭建起了微缩模型，但是距离真正领悟木塔的玄妙还有很远的距离。木塔模型的大小每增加一寸，搭建难度也会提升一分。
0: 你看看这个，就是我2014年开始冬天开始研究的这个1:8的全榫卯结构木塔啊。
2: 哦，上边的这一层要比下边的那一大圈感觉要小了很多。
0: 怎么造？造哪样？哪个字？那我尝尝。
2: 哎呦，还真的是坚若磐石。
0: 啊，你摇吧，你看。
2: 固若金汤，还能摇，稳如泰山。我们先走一圈好不好？
0: 嗯，行。走哪样？没事。
2: 哟。好，我脚这样走会比较。它下面有的木头是松动的，但是并不影响它的牢固，因为是榫卯结构嘛，所以抓得很紧。
1: 这座木塔模型，赵玉山花费了2年时间做研究，用了5年时间才搭到第3层，而这背后的挑战与付出，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2: 咱坐这待会儿，因为我从这块啊能看到下面。刚才说了，您下面看起来木头很多，但实际上是井然有序的。
0: 你看人家那董国王，都拿这个盛开的莲花，把这个棍，都把这每个梁，都把它连在一起。
3: 老师，您这下边已经搭了5年了，
0: 5年时间，
3: 对不对？上面还有几层，还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0: 上面还得5-6年时间，我一辈子连我的梦想完成了。
2: 借用梁思成先生说的那句话吧，我佩服极了，佩服建造这个塔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有不知名的大建筑师，有不知名的工匠，但您是有名字的，会被我们所铭记。您的名字
0: 叫赵玉山。
2: 赵玉山，
1: 这是老赵一辈子的梦想，他用自己的热爱和决心，不断探索着木塔的奥秘。应县木塔这座辽代游牧民族政权所建立的木塔，汇聚了农耕文明的建筑智慧，同样也是晋北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见证。离开木塔所在的应县，继续向东行驶，不出一个小时便可来到浑源县。浑源因浑河发源于此而得名，它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汉。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488处，文物保护单位29处，是名副其实的古城。行走在浑源老城，依然能够体会到古时边塞苍茫与商旅繁荣相交织的独特感受。除了古建，浑源还有一座特殊的文化园，深受游客的喜爱。这是一座专门为凉粉而建的文化馆。李瑞从他的太爷爷起，凉粉便成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浑源凉粉拥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山水相依的浑源孕育出最适合做凉粉的优质土豆。人们创新了土豆的吃法，将它变作爽口的凉粉。浑源的夏季炎热干燥，凉粉便成为了古时边塞居民最喜爱的解暑美食。
2: 这有点像豆浆的感觉，
4: 对，
2: 很细腻。
4: 实际上这是土豆叠放。
1: 浑源凉粉的做法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土豆淀粉加入水后，需要一直不停搅动。

0: 样做出来的凉粉才会更加晶莹剔透。
1: 我们这位姐姐满头大汗，第一次体验做感觉怎么样？
2: 感觉还挺有意思，虽然就是很费力很热，但是感觉能吃上自己做的相当不错。
0: 浑源凉粉之所以广受欢迎，在当地有个说法，一是浑源水好，二是土豆粉好，三是做凉粉的小娘子手巧。据说只有大同浑源的土豆和水才能做出浑源凉粉的味道。提起老浑源，悠悠两千年，浑源人最爱喝的水是那浑河水，清灵灵，甘甜甜，东流而去，汇入三干河。
3: 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你看那小河哗啦啦地流过了我的小村旁。
1: 您唱的真好，您说的这条河应该就是浑河了。
3: 对，
1: 浑源的母亲河，
3: 浑源的母亲河的上游。你看这水多清呢。
0: 浑源地处三干河支流浑河中上游，境内还有大白泉优质天然矿泉水，天硅酸含量较高，好水造好粉，这样的水做出来的凉粉软而绵，纯而香。
1: 叔啊，您小的时候您的父亲也带您来这儿挑水吗？
3: 挑水啊，父亲带着，开始是父亲带着挑，后来一个人来挑，最后呢我又带着儿子来挑。哦，这个水养了我们几代人了。
1: 你姐起还挺沉的，叔。
3: 是吧？嗯，过去我就挑着这个扁担买凉粉。浑源凉粉就这样。
1: 浑源凉粉啊，谁家凉粉好吃？
3: 我们老李家的凉粉好吃。
0: 浑源有句俗语叫山药蛋蛋饱中饱，顿顿吃饭离不了，说的就是浑源土豆。浑源的地理环境十分适合土豆的生长，高山上种植出来的土豆个头大，皮也薄，营养价值丰富，要买还要赶一大早抢新鲜出土的。
1: 我来到了咱们这条早市街上。哟，这土豆不错。您好，大叔您好，您土豆不错呀。
3: 这是咱们浑源的最好的土豆。
1: 这是最好的土豆。
3: 这是最好的。
1: 您怎么看出来的？
3: 因为我是吃土豆长大的，一辈子和土豆打了一辈子交道。表皮上看还有这个煞气，人是硬，这是最好吃的，而且是出风率最高的。想吃一个土豆，有这一个土豆就能可以吃两个凉粉，像这么大的土豆，像这个，嗯，一碗凉，
1: 一碗凉粉，还真是，而且您这个皮特别的薄，我也削过土豆皮儿，您这个皮轻轻一抹就开了，比纸还薄，哦，怪不得说咱们当地土豆是薄皮儿大馅儿。
3: 咱们买是好土豆吧？
4: 好土豆了，啊，好凉粉儿，啊，
3: 对。
0: 用浑源水搅拌优质土豆淀粉，大火煮成，同时还要用六道棍不停搅拌。待凉粉出锅后，将其迅速摊开，然后晾凉。晾好的凉粉切成细条，加入豆腐干以及醋、盐水、辣椒油等佐料，就变成了筋道可口、爽滑细腻的美食。
1: 粉味道怎么样？
5: 香，
1: 很香，
5: 对，特别是它的汤水特别好。就我们不是吃凉粉，他们这边不叫吃凉粉，嗯，叫喝凉粉，所以我们过来体验一下。
1: 哦，主要是您那个汁儿调的也好，对吧？
5: 对对。
0: 浑源凉粉的制作工艺繁杂讲究，但吃起来却又快意洒脱。或许只有在民族交融的独特背景中，才能在边塞苍茫的土地之上，孕育出这样一道精巧剔透的美食。很多人的眼里，浑源的味道就是凉粉的味道。对于远道

0: 而来的游客来说，感受到的是这里质朴亲切的风土人情，吃到的是那顺口爽滑的凉粉滋味。
1: 您吃了这么多碗了？
2: 哎呀，我吃第三碗了。
1: 一会儿还能吃第四碗不？哎呀，
2: 那说不准了。
1: 说不准了。
3: 再好吃的东西都比不上一碗凉粉。
1: 干凉粉儿。
4: 您事业越来越好啊！
0: 离开回源县城，继续向东南行驶，只需十几分钟，便可以来到举世闻名的悬空寺。旷古奇刹悬空寺，悬于山崖之壁。这座空中楼阁已经在风雨中矗立了1500多年。
1: 你好。你好，这位大叔。
5: 啊，你好。
1: 我看别的人都在拿照相机拍照呀，你在这块写写画画的。啊，
5: 我是这个完善这个我们这个悬空寺这个剪纸。哦。这个剪纸是儿子设计的一半，我们完了以后对照完善一下具体的内容。
1: 那后边的崖壁都画出来了，
5: 崖壁都画出来，
1: 前面是深谷，
5: 前面是深谷，
1: 悬空寺
5: 啊，这不是那个
6: 设计好了就断科了。
0: 为了创作悬空寺的剪纸作品，张多堂今天一早专程从大同市广陵县驱车前来。
5: 很快就完成了，这是第4次来了，那2次来了就拍了个照片就没上去，因为有恐高症不敢上去。
1: 您恐高？
5: 有恐高。
1: 那您看我陪着您行不行？
5: 好啊，我们是上去深度的体验一下这个。
1: 我有种爬山的感觉。
7: 对，
0: 为了弥补过去的遗憾，这一次张多堂决定登上悬空寺。
7: 啊，不是，
3: 很早以前就有了。
1: 您在这边走，
6: 不敢看底下。
0: 张多堂剪过无数作品，却唯独没有剪过家乡的悬空寺。
7: 他都要这老师。
0: 在总长约32米、占地面积仅有152.5平方米的空间里，悬空寺以绝壁临深谷，共建有楼阁庙宇50余间。它与倚靠的翠屏峰形成一种半壁楼宇半壁窟的独特风格，山寺与崖壁融为一体，与自然和谐统一。
8: 小吃有饼干吗？
9: 有
8: 不饼干。
7: 对，来慢一点啊，往里靠，转身往里靠。从对面的红墙。
0: 而悬空寺也是大同姑娘穆燕飞从小生活的乐园。
7: 我的父亲他就是这里的老一辈工作人员，我的儿时记忆经常会在这里写作业。
1: 在这儿写作业？那您肯定不恐高？
7: 不恐吧，我来到咱们悬空寺就跟回家一样。哦。
0: 如今穆燕飞已经成为了悬空寺的宣传大使，有了他的陪同，张多堂可以更好地了解悬空寺高悬千年的奥秘。不过要一下子克服恐高，对于张多堂来说却并不容易。尽管如此，为了近距离感受悬空寺的魅力，张多堂还是鼓足勇气继续前行。
7: 然后这个石栈道往外看也能看到悬空寺让人们很疑惑的这些根根的立柱。
1: 对，刚才下面有位大姐说，这悬空寺之所以屹立千年不倒，是因为立柱
7: 在撑着，是吗？
1: 对，
7: 其实这些立柱呢它并不沉重，沉重靠的是头顶插入山体的横梁。
0: 悬空寺真正的承重构件其实是这一根根横梁，匠人们将精心选出的铁杉木通过桐油浸泡，让它们更加坚硬耐腐。
7: 横梁我们目测外露的大约是2米左右。
1: 对。
7: 但实际上山体内部有它的2倍，也就是说差相当于是4米。如果这是一根完整的横梁，如果把它这样就这样伸到这个山体内部，你想象一下它随时可以拔出来，它很不牢固。那么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的膨胀螺栓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先把它呢加工一下，前端呢砸成剪刀手，先放一根木楔子，把它加工成这个样子以后呢，升到洞这个洞口里面以后呢，外面继续用力，是不是就把它撑开了？然后这个洞呢，古人敲的是什么样的洞呢？口小肚大的洞。就正好把这个里面呢胀开的这个横梁容纳进去了，而且呢拔不出去。
0: 悬空寺背靠的翠屏峰和对面的天峰岭就像2个遮光板，避免建筑暴晒老化。而悬空寺修建于悬崖凹处，上部突出的崖壁可以起

0: 到减少雨水冲刷，避免山顶落石的作用。进入悬空寺殿宇的内部，可以看到铜、铁、泥、石造像80余尊。而在三教殿中，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三位圣人的造像共聚一堂。这样的供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罕见。对于游客来说，游览悬空寺需要攀悬梯、跨飞站、穿石窟、钻天窗、走屋脊、步曲廊，给人时空穿越、人在画中游的震撼体验。而这次经历也让张多堂对于悬空寺的玄、奇、巧有了更加真切的感受。
1: 密麻麻的小空格就是这些。
0: 对于剪纸作品，他也充满了信心。离开悬空寺，我们跟随张多堂来到了大同的广陵县。广陵位于大同的东南，辽代设立广陵县，县如其名，能工巧匠，人杰地灵。广陵剪纸便是这座小城惊艳世人的古老记忆。
1: 哦，这都是您的作品吗？
2: 不是啊，
1: 这是您剪的，不是您画的吗？
2: 设计后，设计完以后再刻完以后再装裱。
1: 这是多层剪纸吗？
2: 多层剪纸
1: 叠加上去的。
2: 这就是。
1: 难怪。
2: 这是六层，这有六层剪纸，六层。
0: 与其他地方以剪为主、颜色单一的剪纸不同，在广陵，与其说剪纸，不如说刻纸。广陵剪纸以刀刻为主，裁剪为辅。今年11岁的张文熙是张多堂的孙女，从8岁起便跟着爷爷学习剪纸，延续着世代相传的剪纸绝技。
2: 是啊，垂直的。
1: 垂直的
2: 上向活动，
3: 抓这个刀的时候，手这个指头它要抵在这儿，就像我们这样抵在这儿，然后一力就是一个相对应的力，它只有相对应的力，它才会那个力气。
4: 两个指尖的力是相
3: 对应的。
4: 明白了。
0: 丝丝分明的刻纸技艺打破了常规图案的限制，丰富了创作题材。广陵剪纸的点染与刻纸同样重要。它打破了传统剪纸单一的色彩，让作品更加丰富多变。广陵剪纸将农耕文明传统技艺的细腻工巧与少数民族艺术追求写实以及绚丽色彩融合统一，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剪纸风格。这次实地登临悬空寺的经历，让张多堂感受到了远眺无法体会的细节。他以连绵的线条将山体纹路也刻画了出来，众多细节的捕捉融入了自己对故乡的浓浓深情。
5: 悬空寺岁数越大反而更不敢剪了，静小性更全，让更多的人通过剪纸认识我的故乡。
0: 沿着长城一号公路继续前行，还能遇到很多灿烂的县域文化和无数精彩的民间记忆。它们与大同文化相互辉映，散发出绚烂光芒。从笔法细腻工巧的内画，到曲调婉转悠扬的戏剧；从色彩绚丽的百花烧麦制作，到千姿百态的面塑。多元融合的文化大观浓缩于这些精彩的民间绝活，自然风光的苍茫壮丽与人文风貌的多彩绚烂交织，游牧文明的豪迈不羁与农耕文明的细腻精巧碰撞，让晋北县域文化处处充满着活力与生机，不断上演着新的精彩。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他日日奔走几万步，打通便捷生活的最后一百米。
2: 外卖来了，
3: 谁家点东西，我的心里都有印象。
1: 他用心做出好味道，在街区的温情中实现涅槃。
4: 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
1: 现代都市有人情温暖，更有追梦人生。本期生财有道带您走进广东深圳。

0: 啊，这得跑了。
1: 来了，靓妹，6803650B。哎呦
0: 呀！我们手里没有拿外卖，更何况也没有抱孩子，跟着跑这一趟，想追上他的速度都已经很不容易了，更别说拿着几十份的外卖。这个营生不好干。
1: 不干。
2: 这里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深圳似乎每天都在讲述着关于创业成败的故事。占地1.45平方千米的华强北街区，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中心，在这里每天有无数外卖骑手在平台算法的指挥下匆匆穿梭，而在算法之外却有一家人扎根在城市一角，与这里的科技生态融为一体，寻得自己的一条生存之道。早上8点，华强北如约迎来无数上班族，而与之配套的生活服务系统也开始运转。
1: 每天二号，
3: 6001，我上次我给你一个，我后面我存外卖费。啊。
2: 赛格广场东门前的这块小空地，就是邵子友一家的办公室。外卖骑手将餐品送达这里，确认并记录房号后，转交给跑楼者，完成最后100米的上门配送。
0: 现在来讲的话，这一天总共能送多少单啊？现在
1: 1000单嘛。
0: 哦，1000多单一天。
1: 哇，我来的早，送的晚。哦。晚搞到8点，早上7点，晚上8点。啊。物流中心。是不是物流中心？看一问哪我就知道。
0: 哦，您看是什么东西都知道是哪一户的。
1: 对，哪一家哪一家，早上点、中午点、晚上点，谁家点东西，我就心里都有印象。
0: 哦，哪一家谁到哪个点喜欢喝什么牌子的咖啡？
1: 对对对，蛮快到11点5303就喜欢点咖啡。
0: 是
1: 我们经常搞定，他没说我都知道这物流中心。
0: 就太熟了啊。
1: 对，熟。
2: 每单收3元，一天最多能接1000单左右。那么问题来了，外卖骑手为什么不能自己送餐上楼呢？
1: 他找不到啊。他去好

0: 因为他送市场呢，他坐这个电梯进去，噗嗤到四十五，你让他找市场去。
1: 哦，他连这个楼层他都
0: 楼层结构他都不知道，一到上面就懵了。
1: 嗯，
0: 这在哪里啊？
1: 嗯，
0: 他就不好找。
2: 赛格广场建成于2000年，是世界最高的钢管混凝土架构大厦，楼高近300米，共72层，楼内有15部高速客梯和4部货梯，加上群楼的8层电子市场，结构错综复杂。
0: 我们属于这个结构了，
1: 所以是给他省了好多事儿，给外卖小哥。
0: 那是，
1: 啊，
0: 你觉得那连那一个受了一下，
1: 嗯，
0: 电梯都没找到，最后坐电梯又下来了，还是交给我们，
1: 还是没找着。
0: 他找不到市场，我找不到市场，你坐高楼上哪里找到市场，
1: 对
0: 吧？
2: 那么。少子友一家又是如何发现这个商机，并开始将其作为生存之道的呢？
1: 咱们这一家人是从哪儿过来的呀？之前老家是在哪？
3: 安徽。
1: 啊，从安徽过来的。
3: 对。
1: 哦。
3: 我老公2000年来过一次，然后又回家了。好像我们2002年到2003年又来的。
1: 啊，最开始是做什么呀？在深圳这边。
3: 最开始啊，打工啊，捡瓶子。
1: 哦。
3: 我一来，我老公帮人发名片。
1: 啊，
3: 人家叫发名片就给发名片，我呢就捡瓶子，背着袋子捡瓶子，慢慢的又认识老板，然后就开始在柜台做柜台。
1: 哦，就到盯那个就档口了，是吧？
3: 对。
0: 哎，你也说5、6年前了，这边做生意商场不管得严嘛，不让抽烟，然后就到路边抽烟，抽烟就碰到这些小哥，
1: 啊，
0: 着急，他说楼层高他还没上过，也迷糊。
1: 嗯。
0: 哎，我说我来帮你送一单，他那我请你喝瓶水吧，3块钱啊，那就现在就兴起来了，都是3块。
1: 那就相当于您是在整，至少这个楼是第一个开始做这个
0: 火腿的。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哦。
2: 凭借自己20多年在大楼里练就的人肉立体导航能力，少子友不仅极大提高了送餐效率，得到众多外卖骑手的好评与信任，还吸纳了大楼里的10几位打工族。在午间高峰时段一起打零工，抱团取暖，获得额外收入。
4: 带上带上，赛格啦，赛格小弟。
5: 2609A。
2: 在中午的用餐高峰期，少子友的儿媳苏颖，一个00后跑楼员上线了。
4: 啊，我就是一开始生完小孩嘛，然后也没事做，然后呢，现在带小孩来这里玩嘛。
1: 嗯。
4: 一开始就带了小孩，他几乎天天都在睡觉那样。
1: 嗯。
4: 很小的时候嘛，一两个月他会睡觉，就睡在婴儿车上。嗯、哎，他睡着了，我没事，我就给他送几单。
1: 啊。
4: 然后慢慢就发展了，天天都来送，就这样。
1: 天天都来送。
4: 啊。
2: 儿媳和孙子的到来，宣告着少子友一家每天中午的送餐攻坚战即将开始。此时管理措施也要相应做出调整。
4: 我们先会那个高低中低市场会分成4块嘛。
1: 哦，就分4组。
4: 嗯，对对。
1: 啊，
4: 分成4组，然后再由每个人拿那个拿一堆嘛，拿一组的。
1: 拿一组。
0: 接完单之后，单多了他们跑不赢了，中午人拿多下来慢了，我就上。
1: 哦，您是作为最强补位。
0: 对，最强补，哪里餐多，哪里欠接的走不动的，我就下来装袋子，骑上手抱着小孩送。
1: 哦。
2: 正说话间，最强补位即刻上线，而且是最挑战经验的高楼订单。我们的记者也准备跟随少子友的脚步，看看跑楼送餐究竟有哪些技术和讲究。
1: 像这种高楼单的话，咱们一般是先去多少层啊？
0: 最高层
1: 、
0: 从底下跑。
1: 嗯，哦，
2: 先送最高层订单，再逐层往下跑。听起来容易，但要想快也要凭经验。
6: 好，开始跑。
1: 哦，这得跑了。
6: 跑定了。
1: 是按上还是下？
6: 就一个。
1: 哦，
6: 这个来了。
1: 哦，中间还得换电梯啊。
0: 那69楼肯定要转。
1: 那这抱着孩子，不是这个体力消耗更大了呀？
0: 那肯定。
1: 哦，
0: 我来这台不叫别人抱，只有我抱。
1: 哦，他还特别喜欢让您抱。
0: 开门。
2: 大楼里的10几部电梯，就像收藏在少子友脑中的导航点，无需观察寻找就能精准定位。 4分钟左右，第一单就已。

0: 送达。
1: 你那个豆看它好不好？好，好了，这样可以了吧？
0: 啊，这还有小零食。
1: 我喜欢那糖糖。
0: 哦，难怪说喜欢让您抱着，跟您一块儿跑楼的话有好处。
1: 我糖糖呀，啊。哦，还有小白兔，是不是小白兔？
0: 哦，还走楼梯啊？
1: 这就往下跑。
0: 哦。哦，这是一个最快的路线，是吧？
1: 对。
2: 离开电梯，进入楼梯，不走一点多余的路，这时才真正进入到少子友最擅长的领域。
0: 我看您是不是还是按照顺序把它搭在手上？
1: 按照顺序往下挂。
0: 哦。
1: 来了，两妹，6803。你怎么还是你的？这边下不去，66。
0: 哦，
1: 还要走这边拐。
0: 这里边还是结构挺复杂的。
1: 嗯，66楼穿不下去。
0: 哦。
1: 不会走这，穿到那里就出不来了。
0: 哦，
1: 死胡同，
0: 找不着路了。
2: 走着走着，记者突然意识到，这条涵盖了电梯、楼梯、走廊的送餐路线，似乎是少子友早在出发前整理外卖时就已经规划好的。
0: 电梯结合楼梯，
1: 来了，老板，6688。来接一下，接一下，接一下，我要走。接下来走6506B，还要下。是不是大堂堂？
0: 还是得下楼梯啊。哎呀，我觉得这个楼里啊，都不光是说第一次来，可能来过几次他都会迷路。
1: 对，
0: 啊，太乱了啊，这结构。
2: 一手拿外卖，一手抱着30斤重的孙子，他要时而小跑追赶电梯。常人难以想象的硬核操作，少子友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0: 好，还能兼顾着带孩子。
2: 跑楼10分钟，只剩最后一单。此时下楼的计划和路线已经在少子友脑中形成。先按电梯，然后又开始奔跑。
1: 啊，到了，外卖来了。
0: 这单就完了，
1: 结束了。
0: 好，
1: 好，刚好设计的到。
0: 哦，刚好。
1: 慢点都不行。
0: 啊，这个最多的时候，这一单得拿多少个呀？
1: 啊，最多拿过50单。
0: 50单一起。
1: 要装4袋子。
0: 嚯，
1: 这边快带，这边快带，这手提带，这手上还得拿着，这手提带，这手上也得拿着。
0: 哦，
1: 那走楼梯都是这样混着走，直着下不去。电梯不够宽吗？那楼梯。嘿，到了。开门。
2: 5、6年间，随着少子友一家在赛格广场立足，参与跑楼的人也越来越多。业务量大了，势必容易出现一些送错的情况，而少子友一家又是如何避免的呢？
1: 有些人他跟你说啊，5707，5707，高楼也有5707，市场也有5707。
0: 哦，
1: 他要不说市场，我们肯定往高楼送了。重号的多，高楼的跟矮楼的好多重号的。那你要说是市场，我后面的市场我们都备注一个市字。
0: 嗯，
1: 我的人就不会朝高楼拿。
0: 哦。
1: 啊，那没写的市字的肯定朝高楼拿呀。
0: 哦，对。
2: 而在午间高峰时段，主要负责接单的苏颖，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纠纷加以预防。
0: 有的时候是不是录一下视频也防止出问题啊？
3: 对，是的，因为有的时候，骑手或者是说错呀，这样，或者是我自己写错，我都心里有数。如果是骑手说错的话，那肯定这个钱就要找骑手他自己承担了。
0: 啊，
3: 但是我写错的话，那就我自己承担。

0: 苏颖早年在上海打工，2021年来到深圳，生完孩子后便与公婆一起跑楼。如今这套基于手机接单、口头信任的微型零工组织全靠他一手调度。
1: 一开始我还是比较腼腆的，甚至都不敢说啊，赛格赛格这样、就是在这里其实我也成长了很多。赛格啦，赛格赛格，小心小心，后面来车了，往前。以前我的性格就是特别很容易哭，然后别人说我一下我就会内耗，我就会哭这样。现在我学的就是别你骂我一句我就会还回去这样，你说我一下我就要说还回去这样。
2: 锤炼出来了。
1: 嗯，对，锤炼出来了，脸皮也练厚了。43了，给你。
3: 也累啊，一天到晚的腿痛啊，一天都跑几万步。完了，你想开了，看透了，都一干啥工作都一样，反正够吃够用就行。
4: 你要是待着待习惯了呢，就说天天奔波呀、天天累呀、天天怎么样？哎呦，又想了，还不如回家清闲。真要回家了哈，有时候还做梦在华强北送餐。做梦还在送餐。
2: 每天很热闹，很热闹，然后很充实。
0: 现代都市就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送餐的最后100米补齐了算法推演出的准时送达，不论对顾客还是骑手来说，这何尝不是一种抱团取暖。而在深圳市盐田区，当温润海风拂过清晨，很多人每天的第一口温暖就出自这家不起眼的面包小店。
2: 我看这个早上起来这个顾客还是挺多的啊。
5: 啊，对。
2: 但是好像啊，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随便买，是吧？
5: 是的，我们就是单品两个，然后总数不超过5个。
2: 就每个顾客都是单品只能买两个。
5: 买两个，对。
2: 总数不能超过5个。
5: 对对对，这样可以确保大家可以买到很多，就是很多人都可以买得到产品。就为了确保更多人买到面包，所以我们都是会有点限购这样子。
2: 是。
0: 这家小店的面包究竟多好吃，以至于要限量销售，还是要走进小小的后厨一探究竟？
2: 这个是什么品种啊？
6: 这个是碱水包。
2: 碱水包。
6: 对，
2: 看这个里边是有馅吗？
6: 里面是有包了那个芝士肠，还有芝士片。这个碱水包是我们昨天下午开始备货，然后它需要冷藏一个晚上再进行制作。
2: 昨天下午就开始准备了碱水包。
0: 吴荣兴告诉记者，店里有15-16个品种的面包，每种每天能卖出40-50个，有些需要头一天就开始准备，有些则全部当天制作。因此厨房里各个工序的操作时间都要精确到分钟，才能做到忙而不乱，出品稳定。
2: 这个烤好了，
6: 这个已经烤好了，要出炉了。
2: 这个是那个
6: 颜色到位了就可以出炉了。
2: 大米包是吧？
6: 抹茶大米面包。
2: 大米包。最后是给它磕一下，
6: 去震一下。它如果不震的话，它有的时候面包它会收腰缩。所以每面包出炉都是要震一下的。
2: 震一下。
0: 吴荣兴的家乡在湖南。他早年接受过专业的烘焙技术培训，也在长沙尝试开过面包店，但却以经营不善而告终。2025年来到深圳，吴荣兴再次开始创业，而这次不同的是，他有了一位值得信任的搭档，就是他的妹妹吴淡梅。兄妹俩坚持用真材实料、健康配方，出品渐渐得到了社区街坊们的认可。
2: 那咱尝一下呗。
1: 你尝一下，这也是卖的非常好的。
2: 好吃哎，它里边是有一些坚果啊。
1: 有坚果味儿。外面有核桃。
2: 核桃，对，有核桃。关键是，你这个面包本身啊，嚼起来就觉得挺健康的。
1: 对。因为它配料比较简单。
2: 对，因为有些面包它会吃起来像是那种。就感觉黄油啊、糖啊加的特别多，是吃起来挺过瘾的，但是呢，就会让人觉得有点罪恶感。这个就这个至少面包就吃起来感觉很清爽，然后里边给的这个开心果酱可真足啊，满满一口啊，特别有满足感。
0: 这家小店制作的面包，糖油用量都比较克制。

0: 符合现代人追求低卡健康的饮食审美。别看如今人气爆棚，但在几个月前，这家面包店却刚刚经历过一场危机。
1: 刚开始生意还可以，前面一到三个月每个月都是在上涨的形式，涨了一段时间之后又下降了。我就觉得是不是大家吃腻了呀？可能我们面包没有那么好吃。从三月份开始，那个业绩就一直在往下降，一直到四月份的时候也在降，所以我就没有太大信心继续坚持了，因为算下来成本的话，其实每个月都是亏本的。
2: 其实我产品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原料用得好。
0: 虽然对出品充满自信，但小店选址欠考虑，又不善于对外推广，从而连续几个月入不敷出。这让吴淡梅在无奈下做出了一个决定。
1: 各位亲爱的顾客朋友们，很遗憾地跟大家说，因近期成本持续走高，店铺经营压力大，本店于4月11号正式结束营业。然后我想到有一些会员他充值了，然后有些钱我一定要退给大家，可能要重新换一个地方再开吧，然后改善一下自己的，把店铺做得好一点，产品做完善一点。对。
0: 让兄妹俩没想到的是，平时不温不火的面包店，却反而在即将闭店之际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1: 不要啊，盐田最好吃的就是你们家了。对，还想吃，才吃了两次，有些客人才刚知道我们店。而且我去退费的时候，很多客人就说，老板娘，你为什么要关店呢？那么好吃，对不对？他们都不舍得，都不想退费。好多客人就第二天一大清早过来抢面包，一个多小时就全部抢购完了。然后有些客人就说，哎呦，这是最后一个肉松卷了，我舍不得吃。对。
0: 一时间，面包店的老顾客们自发形成了一个拯救者联盟，他们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帖子表达遗憾。瞬间暴涨的流量也让这件事得到了另一些人的关注。
3: 他主动去找他的客户退款，那我觉得首先他是很诚心经营的。另外呢，他给我看他采购的这些面粉啊，还有奶油啊，这些食材也是很卫生的，很可靠，品质可靠。这么诚心经营的商家，然后顾客又这么认可，那他经营不下去不应该呀。
0: 经过简单沟通，严艺珠马上发现了经营不善的问题所在。出品质量虽好，但出品数量却常常没有规划，因此每天剩余产品过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3: 就是可以组建一些微信群啊，然后把一些比如说自己的一些顾客啊，私域的粉丝啊，可以进行一个常态性的运营管理嘛，按大家的需求量，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按需生产，就聚焦一些核心的爆款的产品，缩减这个生产线，降低成本，这样子。
0: 关于经营技巧的点拨，让经营者找到了再次开店的优化之路。而让兄妹俩真正下定决心留在盐田重启小店的，则是一篇温暖的文字。
4: 回想起4月10日闭店前的情景，吴女士依然眼眶湿润。这家开业仅半年的小店，因持续亏损走到闭店边缘，却在48小时里迎来了一场暖心反转。
0: 和吴淡梅亲如姐妹的是深圳本地媒体的一位记者。说起几个月之前的这次报道，她同样感触良多。
5: 好不好吃我不知道，因为我确实没吃到，但是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就是为他，就是挽留他，我觉得他一定是个，首先是个好人。他不会说为了我要多赚一点钱，我就去牺牲掉我原材料的这个质量呀等等的，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很真诚。
4: 吴女士感动到我自己都快放弃了，那么多人还愿意相信我，他们救的不只是生意，还有我的梦想。
0: 这段城市暖心故事借记者之笔向全网传播，触达约3500万人次。社区小店的涅槃让很多人为之动容。
1: 遇见了很多就是特别有爱温暖的一群人在这里，这是我真的之前意想不到的。然后我自己也得到了一些

0: 成长，
1: 我觉得可以一直开下去，只要我们初心不变，把品质做好，对，把服务做好。
2: 吴淡梅的爱人来自遥远的希腊，小店的重生也让这个跨国家庭在深圳稳稳扎根。
3: 现在中国是我第二个家。
2: 每一次成败都是经历，每一份温暖都值得分享。不论匠心制作的面包，还是日复一日的奔跑，迎难而上，把事情做好，永远是创业圆梦的必经之路。
4: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5: 京东。
6: 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 京东。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现价值。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卡住
2: 啊，要吃点药？
3: 不急不急，没事。
4: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5: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6: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建强。
1: 晚上好，我是张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继续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
1: 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为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下，电子特技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探访。
2: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3: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2: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4: 我们的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今年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2: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5: 你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网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6: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7: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8: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的电子特气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气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0: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了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
1: 行业的表现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继续来看。
2: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气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8: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5N 级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2: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9: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

0: 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车辆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平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1: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汽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2: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

0: 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1: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2: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气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气、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3: 2025年国内电子特气市场规模约300亿元，五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气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全氟电二烯等电子特气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4: 当前 AI 芯片持续向先进制程演进，工艺复杂度不断的提升，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为提高竞争力，不少电子特气企业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气材料的研发。
0: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气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气、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2: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气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气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气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1: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2: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成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气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气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0: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刻蚀，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6: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气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气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气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7: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的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技和前驱体材料。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1: 今天喜爱你，明天喜爱你，天天喜爱你。我是张凌赫，天天喜爱你，联想天玺 AI， 我的专属超能搭档。
1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13: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0: 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今年五月份的外汇数据。五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
2: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四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3: 今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有哪些特点？对市场资金配置有哪些影响？来看一下。
1: 具体来看，深证成指本次调入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派林生物、孩子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等10只个股，调出汤臣倍健、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此外，深证100、创业板50分别调整10只和5只成分股，北证50同步迎来调整，纳入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3家公司，均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精密电机等领域。此前，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也公布了沪深300、中证500、中证 A50、科创50等多只指数样本调整方案，并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本次调整涉及19只成分股变更，调入企业覆盖电子、通信等领域。
4: 硬科技的创新企业权重有所增加，传统的消费、金融和地产的权重有所收缩，使得代表薪资生产力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上的硬核科技企业。
1: 指数调样是指数编制规则下的常规操作，选样主要依据日均总市值、成交额等客观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吐故纳新，保持指数对市场结构变化的代表性。
5: 过去一段时间， AI 算力、半导体、储能等受益于产业发展的高景气度，代表性公司市值与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在指数中的权重提升是市场的选择。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
1: 数据统计，本次样本指数调整涉及的 ETF、 场外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等类型产品约2000只，规模合计超过3万亿元。随着成分股变化，跟踪相关指数的 ETF 等被动资金也将根据指数变化进行相应调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宽基指数正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工具。此次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指数化工具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优质企业成长的长期红利。
0: 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实施即将迎来一周年之际，作为其核心配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正式实施。今天，自然资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新矿法的操作手册进行了详细解读。
1: 条例对矿产资源

0: 原目录的制定、矿业权的出让权限、出让方式、续期、转让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和储量管理等十余个授权性事项逐条予以细化落实，确保新矿法能落地可操作。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条例提出要建立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制度，对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采取保护性开采措施。条例还明确，要统筹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可依法开展相关活动，
1: 持续加大国内勘探开发力度，推进战略性矿产资源争储上场，坚持一矿一策，分类施策，提升紧缺矿产的保障能力，划定一批战略性矿产资源储备地。
0: 新矿法还首次设立矿区生态修复专章，条例进一步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
2: 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
3: 近期广西、广东多地遭遇龙舟水，强降雨连连。从昨天到今天，广东汕尾、揭阳、汕头、肇庆及广西梧州等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季节性降水现象，因降水时段和端午节前后的龙舟竞赛重合而得名。龙舟水的形成是充沛水汽、冷暖气流交汇与特殊地形地貌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华南及云南一带仍是降雨的核心区，本轮龙舟水降雨还将持续发展，广东东南部沿海局地仍有特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4: 暴雨持续，广东从昨天晚上开始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到三级，粤东地区是这次降雨的集中区。在广东陆丰，因多地积水严重，今天陆丰全市各级各类学校已经统一停课。昨天晚间，强降雨导致当地多处低洼地段内涝，有部分群众被困。
5: 受暴雨影响，陆丰市城东街道高美村部分房屋进水。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房屋一层已被浸泡，积水最深处约到成年人大腿。救援人员将老人从二层背下楼，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天晚上8点多，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再次接到报警，南塘镇有多人因积水被困，救援人员立即赶往现场。当时街巷内水流湍急，车辆无法通行，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靠近被困住户，并通过救援绳索引导群众依次登艇，随后驶离危险区域。据统计，昨天上午至今天中午，陆丰市消防救援大队累计转移安置群众98人。
3: 昨天凌晨开始，广西贵港市接连遭遇持续性强降雨，今天部分地区出现村庄受淹、渠堤溃口等险情。
0: 今天7点，贵港市气象台已将多个区域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在贵港市港南区，有村庄被洪水围困，部分房屋进水，救援人员将受影响的村民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受强降雨影响，当地五思江水库新塘支渠水位持续上涨，渠堤出现一处缺口，洪水不断涌入下游农田，当地迅速组织人员对缺口进行封堵。目前这一渠堤缺口已被堵住。在贵港市港北区，从今天凌晨4点开始，截至下午2点，港北区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17.7毫米，部分低洼路段积水严重，最深处约30厘米。市政部门快速在积水严重路段设置提示牌，目前港北区的积水正逐渐消退。
3: 端午将至，刚刚过去的周末，广东广州多区上演了精彩纷呈的传统龙舟赛事，多支队伍水上竞逐，引来两岸市民游客观战。
6: 在广州天河区，9支本土龙舟队展开了激烈角逐。本次比赛项目为传统龙舟350米直道折返竞速，参赛队伍需在折返点成功取下旗帜后即刻返程。比赛现场人声鼎沸，助威声、呐喊声不断。
7: 好攰啊，好开心，好兴奋，好高兴，为大家前进一号线，加油！
8: 加油！继续，
7: 下年继续攞冠军。
6: 在白云区仁和镇，为期3天的龙舟漂移赛也如火如荼。 33支龙舟队的队

0: 队员们挥桨破浪，奋勇争先，在弯道处的漂移竞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 是很不一样，跟我们一般都是直线比赛，漂移也是第一次体验，比较刺激。
2: 你要唔减速，响度过呢个弯位，啊，咁能够将个时间系缩到最短，呢个弯位赛就系咁刺激噶啦。
0: 除了龙舟赛，现场还设有美食街区，汇聚地道岭南风味的生鲜鲍鱼、现烤烧鹅、白切鸡等特色美食也同台竞鲜。观众在观赏龙舟竞渡的同时，还能体验舌尖上的岭南文化盛宴。
3: 这个比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川康之间一种文化的交流，除了一种文化的交流，还是展示我们自己的川康的一种精神的面貌。
4: 湖北孝感与孟县也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了首届龙舟赛，当地通过水环境治理，让端午文体盛宴有了生态支撑。
5: 刚过去的周末，在云梦县道桥镇老府河段，龙舟劈波竞渡，千年古泽洋溢着浓浓的端午氛围。
6: 我们以前想划龙舟，没地方划，水又浅又脏，今年这个水清得能看到底，划起来桨感都不一样。
5: 据家住河道上游的沿岸居民回忆，云梦老府河河水曾因工厂排污导致水体污染，这两年老府河综合治理工程持续进行，除了加固堤防、整治岸坡等主体工程，还开展了千渠万沟整治行动，清淤疏浚、拆除违建，让水更清、岸更绿。
7: 现在治理也管理得好一些，河道也宽一些，然后两边的绿化也渐渐的好了一些。
5: 修整一新的河堤上，观众纷至沓来观赛拍照，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民俗的魅力。
8: 现在水清了，路也都修好了，连外地的娃们都回来专门看我们这龙舟比赛。
9: 除了赛龙舟，挂艾草、品美食也是解锁端午民俗的方式。眼下艾草也进入了全年采收旺季，我们去江苏启东看一下。
5: 在启东市南阳镇安平村艾草种植基地，村民们对刚刚采收的艾草进行打叶、分拣、捆扎，空气中弥漫着浓郁艾香。自五月上旬接单以来，基地全力运转，目前日均产出艾草花束10万多份，
10: 已经收获了1/3，大概有200多万只。目前除了本地之外，我们还供应长三角的各大商超。
5: 负责人表示，艾草容易脱水，所以加工发货都在田间地头，从采摘到送达客户手中不超过12小时。这两年，随着年轻人越来越热衷于过传统节日，造型越来越多元的艾草花束变得火爆起来，艾草的身价也随之上涨。今年端午将至，基地还新增了生产线，扩招工人赶制艾草花束订单。
4: 再来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本届世界杯的赛场内外， AI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足球比赛，被很多科技界和体育界人士认为是第一届 AI 深度参与的世界杯。
11: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也就是 VAR 和半自动越位判罚技术，在足球领域已经应用多年。本届世界杯上，这套系统再次迎来升级。在赛场实时数据采集层面，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用球内置传感器，能够精确追踪足球的轨迹、速度、旋转以及触球、球员等信息。同时，球场周边布设的高清摄像头可全程追踪每名球员身上29个骨骼关键点的实时位置。本届世界杯一大核心技术革新是数字孪生技术在赛事判罚领域的大规模应用。国际足联为全体参赛球员搭建了高精度 3D 数字孪生模型，将其深度接入 VAR 判罚体系。当赛场出现是否越位、进球是否有效等判罚争议时，系统会自动生成精准可视化 3D 动画，并融入直播画面，直观呈现判罚依据，最大程度减少比赛争议。此外，本届世界杯还全新上线临场裁判视角直播画面，依托 AI 实时防抖与画面矫正技术，系统能有效抑制裁判随身摄像。

0: 头画面抖动的问题，修正动态失真。目前裁判随身摄像头已在全球主流足球联赛中应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也都会使用这一设备，为球迷提供比赛场地视角，使人仿佛置身球场之上。赛事专属的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基于海量比赛数据，可快速完成2000多项专业指标的分析，为48支球队的教练与技战术分析人员输出战术拆解、对手研判及临场布阵建议。这一系统打破了传统足坛的数据壁垒，让强弱球队平等共享顶级赛事分析能力，真正实现足球科技普惠。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杯多项 AI 创新科技的落地离不开中国科技企业的硬核支撑。联想作为国际足联官方技术合作伙伴，为赛事 AI 判罚、数据运算、智能转播等核心系统提供硬件设备、 AI 算法以及运维保障，是本届 AI 世界杯的核心技术提供方之一。赛场之外，智能安保与场馆运维同样亮点十足。本届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德州达拉斯国际广播中心、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均部署了多台智能机器狗。这些机器狗搭载高清摄像、红外热成像、多维环境感知等全套智能传感设备，可自主规划巡逻轨迹，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巡检，精准识别人员异常行为、环境隐患等安全风险，并实时上传预警，为赛事平稳运转与全球转播工作提供安全保障。在墨西哥蒙特雷，当地警方同样启用机器狗协助执勤，进一步提升赛事安保力量。
1: 火热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2: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里，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3: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4: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2: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5: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2: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6: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7: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到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8: 中国是全球南美白对虾最大的消费国，广东湛江处于全国对虾产业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养殖面积、产量还是加工量，均居全国地级城市第一。现在正是湛江对虾集中上市期，今年的产量和行情怎么样？来看记者的采访。
9: 记者在湛江一处养殖基地看到，随着虾网缓缓收拢，一笼笼个头饱满、跳动活跃的南美白对虾浮出水面，工人们熟练地分拣过磅，现场一派繁忙。养殖户李金昌告诉记者，他养殖的虾有200多目，这一季对虾从6月份开始进入集中出虾阶段，目前市场行情稳中有升。
10: 前天出了5000来斤，今天应该是2000左右斤，一斤26条，18块，不愁卖。比去年涨2块，越大的亏格价格越好，越好卖。
9: 据了解，随着国内对虾种苗技术和饲料品质的不断提升，以往土塘养殖对虾一年仅2季，如今已实现1年3季，有效带动了产量提升。
10: 一个塘30来亩，一亩能赚3000块左右，一亩塘可能能养3灶啊，6000斤左右一亩了。
9: 对虾捕捞上岸后，就进入与时间赛跑的环节。从周边收购的鲜活对虾被迅速运抵当地的霞山东堤水产品批发市场， 这里也是全国最重要的对虾集散。

0: 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批批鲜虾被装入配备打氧机和冰块的物流车，全程保鲜发往全国各地。
1: 我今天从池湾那边收了5000多斤虾回来，那存活率很高了。今天这个虾很漂亮，像我们这种虾的话，一拉回到市场就供不应求了，很多人抢的，云南、昆明那边都有的。
0: 数据显示，2025年广东全省南美白对虾养殖产量达92万吨，同比增长5.5%，产量稳居全国首位。其中湛江的产量占到了60%左右，
2: 产量是60万吨到70万吨，今年大概能增加到3万吨到6万吨。今年的虾价格就比较平稳了，估计全年增长超10%。
3: 对虾集中上市，下游加工端也迎来了生产旺季。利用原料虾供应充足的窗口期，当地对虾加工企业正在加快布局高附加值的深加工赛道，推动产业链的延伸。
0: 在广东湛江一家对虾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一筐筐刚送达的鲜活对虾经过清洗后，直接进入120摄氏度高温蒸煮设备。短短几分钟，原料虾变身白灼虾，经冷却后迅速进入-45摄氏度的设备中进行急冻锁鲜。企业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大规格的白灼虾因性价比突出，市场需求旺盛。
4: 25条的白灼虾一吨，现在目前差不多56000到58000之间。现在我们大规格的白灼虾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占到我们生产量的70%以上。
0: 在另一家对虾加工企业，智能化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智能色选机按重量分拣出规格一致的原料虾，通过自动剥虾机高效完成去壳，随后工人们对虾仁进行调味、裹粉、上浆，再送入全自动油炸生产线。不久，色泽金黄的面包虾便制作完成。自动化加工设备的升级极大助力了企业拓展深加工产业链。
5: 国内的消费者更喜欢这种酥脆的口感，这种果粉类的例如面包虾的产品的订单是非常多的。今年1到4月份是增长了100%以上，今年的虾滑的订单也是在增长的。
0: 记者走访发现，依托当地逐年提升的对虾产量，不少加工企业紧抓市场机遇，产品已从初加工虾仁延伸至休闲食品等多元化方向。据统计，目前全国每5只加工的对虾中就有3只来自湛江，除内销外，湛江对虾加工产品出口也呈向好态势。2025年广东对虾加工产品出口量比上年增长19.7%，占全国出口量的26.8%，其中湛江加工企业也占到绝大多数。
6: 湛江是全国最大的对虾加工基地，它每年的产值有300多个亿。目前我们湛江的加工量是占我们养殖量的80%。这个深加工的发展呢，带动了整个产业链，而且对虾的价格的稳定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7: 最近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成更加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8: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9: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10: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9: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10: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9: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10: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9: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10: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8: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

0: 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1: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2: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1: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差不多，6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2: 换一个99的吧。对。
1: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2: 嗯。
1: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0: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3: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时间，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0: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4: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4: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4: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计划19号正式签署。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声明中说，经过数月的密集谈判，14号晚，伊朗与美国最终敲定 关于解

0: 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根据达成的协议，即日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他随后又发文称，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5号公布了谅解备忘录草案的具体内容。
0: 一，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二，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并尊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权。三，在30天内全面解除海上封锁。四，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五，霍尔木兹海峡将在30天内按照伊朗的安排重新开放。六，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并允许伊朗完全使用相关金融收入。七，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八，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九，伊朗重申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的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十，在谈判期间，美国承诺不向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也不实施新的制裁措施。十一，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十二，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十三，最终协议将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予以确认。十四，在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暂停对伊朗石油的制裁以及解除海上封锁之前，最终谈判不会启动。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铀浓缩活动、解除制裁以及伊朗经济重建计划等议题。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阵线的问题已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
2: 据以色列青年报今天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当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消息传出后，国际油价显著下跌，金银价格走高，多国股市上涨。分析指出，中东局势缓和推动市场风险偏好升温，但由于停火协议仍然脆弱，油价可能再次冲高。
3: 国际油价15号盘中大幅回落，纽约油价一度跌破每桶80美元，与布伦特油价一同跌至今年3月初以来新低。能源价格回落也让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降温，推动风险偏好升温。当天，亚洲多国股市收涨，其中能源依赖进口的国家股市涨幅居前，菲律宾马尼拉综合指数大涨6.14%。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大涨5.20%，日经225指数收涨4.99%，并创收盘历史新高。

0: 周三大股指也集体高开，英国富时100指数一度上涨 0.8%， 法国 CAC 40指数与德国 DAX 指数都涨超 1.8%。 美国股市方面，纳斯达克100指数期货一度涨超 2%。
1: Stocks respond accordingly. Obviously, there's, this is on the back of kind of a, general risk on tailwind, a lot of excitement about the AI trade.
0: 与此同时，多个期限的美债收益率全线下跌，美元指数跌至4号以来新低，推动贵金属价格显著反弹。国际金价15号盘中重回每盎司4300美元关口上方，涨幅超 2.8%。 银价在盘中触及每盎司70美元。不过，多家金融机构分析师指出，尽管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但双方对备忘录的解读各执一词，不排除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的可能，进而再次引发油价反弹，风险资产价格下跌。
2: If at some point tensions escalate, and the strait were to be closed again, so net upside, although I would say that the range of potential outcomes for the oil market supply demand balance and prices is set to be unusually wide in coming quarters.
3: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国际油价的走势。那么，随着美伊达成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运输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东的能源供应链还面临哪些瓶颈？具体情况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来的分析。
4: 国际原油海运公司 Frontline 的 CEO 巴斯塔德此前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指出，一旦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可能会迅速增加。Frontline 旗下目前大约有80艘油轮，负责在全球运输原油和成品油，其中有5艘被困在海湾地区。分析指出，目前全球大约 10% 的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也就是 VLCC, 正滞留在海湾地区，且船上均装载原油。每艘 VLCC 最多可装载约200万桶原油。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这些油轮将成为首批驶离海湾地区的船只。分析指出，现在海湾国家也急于恢复原油出口，因为当地的库存已经接近饱和，且目前航运受阻，对海湾国家的现金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海峡重新开放，原油出口恢复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物流层面，沙特阿美的 CEO 此前就曾表示，重新调配油轮将是提升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运输量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期间，全球油轮船队已经被分散到各地，部分油轮转而前往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等地区装载原油。
2: It will take time to get the ships in the right place. People who have been stuck on those ships might not immediately want to return. The insurance costs are high.
4: 其次，产能恢复也是挑战。分析指出，中东原油出口国在短时间内可能无法完全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产量。一些在冲突期间被迫关闭的油井，可能已经因为油藏压力下降或受到水污染，导致产能永久受到影响。但是无论如何，业内人士认为，当下中东局势逐渐稳定，有望降低能源市场的风险。
5: I think a more stable Middle East in which you don't have this risk of a war breaking out again, obviously is going to be very good for energy markets and perhaps take away the incentives that certainly were increased during this war to find workarounds around the Strait of Hormuz.
3: 日本央行从今天开始召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 0.75% 上调到 1%。 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一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 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6: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

0: 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1: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0: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同步提升。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今天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近日，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卢霍县，当地野外红外相机首次清晰记录到成年雪豹携幼崽活动的珍贵画面，证实了当地存在稳定自然繁育的雪豹种群。此外，红外相机还多次捕捉到野生金钱豹影像，填补了该物种在卢霍长期无监测记录的空白。14号，一架飞机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包括11名跳伞爱好者与1名飞行员。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据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消防部门14号通报，当天上午两架直升机在空中相撞后双双坠毁，机上6人全部遇难，其中一架直升机坠落到了一座停车场并发生爆炸，火势蔓延至现场的车辆，引发更多爆炸。1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大奖赛结束正赛争夺，法拉利车队英国车手汉密尔顿以1小时32分28秒105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他加盟法拉利车队后的首个分站赛冠军。本站赛后，梅赛德斯车队车手安东内利以156分继续位居车手积分榜榜首，汉密尔顿以115分排名第二。据法新社14号报道，法国博瓦勒野生动物园将于6月21号拍卖一具9米长的博板龙骨架化石，它由300多块化石构成，骨架完整度达75%，至少有6600万年的历史。这具化石的起拍价为20万欧元，约合157万元人民币。博板龙是白垩纪晚期的大型海洋爬行动物，最长可达14米。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锁定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继续。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

0: 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1: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0: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匠心做好品，良心瑞丰祥。山东瑞丰祥黑蜂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

0: 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北京小雨，20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16到24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18到25度；天津雷阵雨，21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5到29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5度；银川晴转多云，22到34度；西宁阴，1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4度；西安小雨转多云，26到37度；拉萨晴转多云，14到26度；成都阴转小雨，20到27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1度；贵阳多云，19到27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晴转多云，17到33度；石家庄多云，23到35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合肥阴转多云，22到31度；南京晴转阴，22到29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28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晴，23到34度；南昌多云转阴，25到31度；杭州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7度；南宁大雨转暴雨，23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25到29度；香港暴雨转大雨，26到29度；澳门大雨，26到30度；北京小雨，20到28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梁静。
1: 各位早安，我是刘仲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为加大节能降碳改造攻坚力度，着力扩大有效投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这将培育绿色发展动能，支撑实现碳达峰目标。
2: 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节能降碳改造项目按核定总投资20%的比例给予资金补助，优先支持改造后能效达到标杆水平的项目，鼓励地方统筹运用现有资金渠道加力支持改造项目实施，同时完善价格引导调节，各地区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作用，在市场交易电价基础上每度加价不超过0.1元，加价电费用于充减系统运行费用。能效未达到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限定值和基准水平的项目，应于2028年底前完成改造，力争达到标杆水平。不能按期完成改造或改造后仍不符合要求的项目，应按规定淘汰关停。能效优于基准水平的项目，应按要求推动能效水平应提尽提。
1: 在新修订的矿产资源法实施即将迎来1周年之际，作为其核心配套的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已于6月15号正式实施。昨天下午，自然资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这份新矿法的操作手册进行了详细解读。来看报道。
3: 条例对矿产资源目录的制定、矿业权的出让权限、出让方式、续期、转让以及资源综合利用和储量

0: 管理等十余个授权性事项逐条予以细化落实，确保新矿法能落地可操作。为保障国家资源安全，条例提出要建立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制度，对特定战略性矿产资源采取保护性开采措施。条例还明确，要统筹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自然保护地范围内可依法开展相关活动，
1: 持续加大

0: 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
1: 对采矿权转让的，明确转让人对修复事项弄虚作假的，其生态修复义务不因采矿权转让而免除，防止企业一转了之，避免修复责任落空。
2: 矿山权直接关系到矿山企业的存续发展，针对社会关注度比较高的矿业权取得、转让和续期等实操问题，条例做出了哪些规定？矿山项目的用地又将如何得到保障呢？继续来看报道。
0: 关于矿业权出让，条例明确，对紧缺程度高、资源储量规模中型以上的战略性矿产资源，或者对勘查开采技术、生态环境保护有特殊要求的勘查区块，优先以招标方式出让。
3: 推进这类探矿权的出让，能够充分地体现招标方式综合择优的原则，避免为价高者得，进一步支持勘查技术能力突出、具有资金实力的各类主体获取探矿权。
0: 同时，条例还细化了可以协议出让的具体情形，明确周边零星分散资源可协议出让，有利于以涉矿业权探边摸底，推动增储上产。用地保障方面，条例针对矿山项目落地提出了差异化土地供应路径，针对已依法取得矿业权的经营主体，其采矿项目对应的国有建设用地可通过协议出让方式供应。针对能源类战略性矿产资源开采设施用地，可根据2025年新修订实施的划拨用地目录，通过划拨方式供应。
4: 针对集体经营建设用地，我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政策文件，鼓励地方探索完善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模式，支持将采矿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实行组合供应，同步配置。
5: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系列报道。原材料里的景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景气度不断攀升， AI 芯片、高端存储芯片的需求旺盛，而这些芯片的生产当中离不开一种特殊的耗材，电子特种气体。
2: 电子特种气体是纯度高于99.99%的电子级气体，属于电子化学品领域的核心材料，也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在下游强劲需求的推动之下，电子特气市场多款核心产品目前供不应求。来看记者一线探访。
6: 在上海浦东新区一家特种气体物流运输企业，身穿专业防护服的工人正严格按照操作规范完成上百种电子特气的卸车检验与入库作业。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产品的最终去向很多是半导体晶圆厂。由于部分电子特气属于易燃易爆高危化学品，客户通常零库存。
7: 从今年我们春节以来，我们的每个月平均每天的入库量都比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我们的库存周转提高了30%，然后配送的频次增加了100%，目前还有上升的趋势。
6: 据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半导体晶圆厂商的电子特气运输需求爆发式增长，几乎把企业的配送节奏拉至满负荷。
8: 我们这公司呢，专门做 AI 产业和新能源供应链的一个细分市场。今年大概第一季度，我们新上的运力大概也加了大概要差不多100多个卡车吧。
6: 电子特气贯穿芯片沉积、刻蚀、掺杂、清洗全生产流程，品类超260种，具有用量小、不可替代、决定良率的特性，被称作半导体产业的血液。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景气高涨，芯片需求量激增，不少应用于半导体制造领域的电子特气产品供不应求。多家特气生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在手订单大幅增加，产线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9: 你像今年上半年同比去年各个产品增长在20%到30%，联网现在满产，是订单过来往后排，三万大概产能80%，我们每年要增加几十个客户。
10: 一季度新签的订单有明显的增长，我们一季度新签的订单在手有12亿，这些订单主体是以集成电路和泛半导体为主。
11: 我们今年的话呢，一至五月份整体产能以及订单量同比增长了30%左右，比如说像三氟化氮、六氟化钨。
12: 随着 AI 热度持续，国内晶圆厂扩产，尤其是集中在存储芯片领域配套。

0: 好的，电子特器市场预计保持高增速，成为全球电子特器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引擎。
1: 下游需求爆发，电子特种气体的产能供不应求，吸引众多企业竞相布局这一赛道。
2: 行业表现也传递到了资本市场，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今年以来领跑大盘。接下来看。
3: 六氟化钨是制造存储芯片和先进逻辑芯片时的关键沉积材料，也是本轮电子特器需求景气度高涨的热门品种。受海外部分产能退出、下游存储芯片持续扩产等因素影响，供需缺口扩大，直接推动产品价格进入上行通道。
0: 以市场价格涨幅明显的六氟化钨为例，五 N 级六月份月均价有望达到1760元每千克左右，同比增长236%。存储芯片的需求放量是贯穿的核心支撑。
3: 在上海的一家特种气体生产企业，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制订单。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氦气需求大幅攀升，工厂双班倒运行生产，但仍然供不应求。
4: 半导体行业就是氦气需求量非常大，好多客户都要问，现在是一天一个价，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明天就是他就买不到了。目前我们生产比年初要翻倍了，因为年初的话就200多瓶左右，现在应该500到600这样。
3: 记者走访多家电子特器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产品量价齐升，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拉动效应显著。
5: 氦气是我们今年最核心的业绩增量之一，对营收和利润的拉动非常明显。超纯铵、高纯氧化亚氮这些主流电子特器，因为下游需求旺盛，发货量也有提升。去年到现在涨了10%到20%。
6: 我们公司集成电路行业营收及毛利贡献持续提升，集成电路客户稳健向好。今年以来，先进前驱体产品收入同比增长超20%，毛利贡献同比增长超20%。
3: 行业的景气度也传递到资本市场。今年以来 ，A 股电子特器板块表现强势，中船特器、和远气体、浩华科技、雅克科技等多只个股涨幅居前。万德资讯工业气体指数今年以来的涨幅超40%。多位业内分析人士告诉记者，2025年以来，中国电子特器市场规模快速扩张，景气度有望持续提升。
7: 2025年国内电子特器市场规模约300亿元，5年的复合增速大约13%，较全球范围的7%的增速是更快的。其中用于集成电路领域的电子特器占比大概是50%，跟国际上70%左右的占比还是有提升空间的。AI 驱动下的需求增长是长期的，未来六氟化钨、全氟电二烯等电子特器或迎来长周期的高景气。
1: 当前 AI 芯片持续向精度极高的芯片制造工艺，也就是先进制程演进，工艺复杂度不断提升，因此这也对配套的特种气体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记者在走访当中了解到，为提高竞争力，不少电子特器企业正在积极布局先进制程特器材料的研发。
5: 一片12英寸的 AI 芯片，特器的用量大概是传统芯片的1.5倍左右，而且会用到很多传统制程不用的高端气体，比如高端氟碳器、特殊的金属前驱体材料这些新品。 AI 产线都是24小时不间断生产，绝对不能断供。
3: 陈莹告诉记者，在芯片生产中，特器一旦断供就可能导致产品报废。 AI 芯片对特器产品要求精度更高，品类更多，保供要求更严。为适应芯片性能的提升，不少头部特器生产企业正在积极布局高端新材料。安徽全椒的这家生产厂商目前锚定的是前驱体材料的研发迭代。
6: 芯片的制造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硅片上一层一层的精确堆砌和组合各种功能薄膜，前驱体以气态进入反应腔分解并沉积在芯片表面，形成所需的功能薄膜。可以说前驱体的纯度和性质直接决定了薄膜的质量，进而影响了芯片的性能与良率。
3: 记者了解到，前驱体材料覆盖逻辑芯片、存储芯片等，是芯片全制程刚需材料。目前已有多家电子特器上市公司公告入局。多位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电子特器行业的整体国产化率不断提高，在高端领域还有很大拓展空间。
5: 很多高端卡脖子品类我们正在集中攻坚，处于送样认证、小批量测试阶段。全氟丁二烯主要用于先进制程客

0: 时，明年就能实现小批量供货。
1: 目前行业整体国产化率约27%至35%，其中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自给率达到40%至60%。未来3年，国产电子特器行业预计进入密集扩产期。
2: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下游半导体企业对特器产品的认证周期较长，生产企业实际可供给的特器产能取决于认证落地的进度，这是衡量生产厂商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3: 从你的建厂开始，然后到你到客户端验证，你可能需要3到5年。对我们研发来讲的话，难度还是蛮大的。下一步其实我们还是会聚焦在这个先进半导体芯片先进制程的一些高端的电子特器和前驱体材料。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国际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
6: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7: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当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
6: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曼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7: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说， 在美国与伊朗

0: 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2: 在本轮冲突爆发之后，国际油价跟着美伊双方表态反复暴涨暴跌，那么这一次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会给原油市场带来哪些不一样的确定性呢？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这次谅解备忘录的签署跟之前反反复复的状态是有一定区别的，可能某一天一方他进行了一个什么样的声明，第二天就给被否定或者是驳斥了。可是这次呢，谅解备忘录的一个准备签署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它的确定性就在实质上会有三个方面哈。比如说第一个方面，那就是官方他进行了一个确认，同时呢会进一步的落在文本上。还有呢，就是这个文本中其实明确的一些条款哈，比如说马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通航，是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油，这个包括油气运输的一个要塞。那么另外其他的像这个伊朗，它未来可能会避免一些美国的制裁或者是管辖，另外呢像这种资金的冻结，甚至是一些可能战后的重建，可能都有利于双方的这样一个缓解，那么当然也会助力于原油市场的一个恢复。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主要就是未来的这个恢复的产能和未来的这种对原油市场供应的一个预期的判断。比如说中东很多主要的产油国，它原来可能受战争的影响，它的一个基础设施可能都遭到破坏了，或者是库存运不出来。那么在未来的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后，我们看到像国际能源署他们都有在做预期，6个月之后甚至是1年之后，它可能会恢复到制裁前的这样一个水平。那么这样的一些整个市场的一个预期都非常有利于原油的这个信心的提振。然后呢，还有一个方面，当然就是我们继续展望19日签署之后，那么多方的这个履约的情况，我们是可以观察到，可以去验证的。所以我相信这个原油市场它会伴随着谅解备忘录的签署带来更多的这个确定性。
2: 从眼下到签署协议，再到履约和后续谈判，担心局势反复的看法也不少。那么应该如何评估和看待这份谅解备忘录的作用呢？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应该说呢，这份谅解备忘录呢是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哈。虽然说现在双方披露这个草案的版本都不太一致，但是它里边的最大公约数还是不少的。那么从这个大的方面来说呢，就是双方它实际上是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过去110多天里边打打谈谈的，那么这个过程呢总体来说它只是一个临时停战状态。那么现在要从一个临时停战状态恢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呢，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呢，实际上对于全球的安全包括世界经济的稳定呢，它都有普遍的这样一种促进意义。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备忘录啊推动这个局势缓和和世界经济向好的这个方向的机理来看呢，也是具有比较大的意义的。因为这份这个备忘录呢，它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的降低风险，也就是说使得这个战火不再重燃，然后大家能够重新回到谈判桌上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一个不让多米诺骨牌继续倒下去的问题，或者不让新的多米诺骨牌倒下去。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就使得说对于世界经济的外部冲击不会一波又一波的加剧，也使得说呢世界经济会有一个修复的空间。第三个呢，就是从推动后续谈判来说呢，它为美国和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来谈核问题呢，提供了一个契机和切口。如果说没有这一次的谅解备忘录，可能他们距离核问题还会很远。那现在呢，至少是说要把他的这个谈判呢，从现在的军事冲突阶段拉。

0: 拉回到和平时期，那么在和平时期的状背景之下呢，再坐下来认真的、慢慢的去谈这样一个核问题，也就使得说伊朗的，核问题呢，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有了这样一种备忘录做它的药引子，能够进一步的缓解呀，或者说寻求解决方案呢，提供了一个出路。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资本市场对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反应。国际油价1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当地时间15号，受到消息提振，美国三大股指收盘显著上涨。具体来看，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9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上涨1.6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3.07%，创下自3月31号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当地时间15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收于10430.62点，跌幅为0.39%；法国卡克斯林指数报收于8384.01点，涨幅为0.4%；德国 DAX 指数收于24894.01点，涨幅为1.05%。当地时间15号，受到美元走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金价和银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商所8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351.60美元，涨幅为2.66%。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0.180美元，涨幅为3.25%。
1: 七国集团峰会定于15号至17号在法国东部城市埃维昂莱班举行。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前往法国参加峰会之前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
3: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赴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表示，他已直接向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要求其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将对所有来自法国的葡萄酒征收100%的关税。针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马克龙当天在法国埃维昂莱班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说，数字服务税是欧洲法律体系的一部分，美国无权替欧洲人或法国人制定法律，法国不会屈从美方威胁而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服务税。他希望与特朗普进行讨论，通过协商解决这些问题。
4: Ce qu'on va d'ailleurs montrer, ce que les rapports d'experts montrent, c'est que les tarifs, ça fait du bien à personne. Et surtout les tarifs entre pays du G7. Et ça fait pas du bien aux secteurs économiques qui sont touchés chez nous, mais ça fait pas du bien non plus aux États-Unis d'Amérique.
3: 据欧盟统计局数据，酒类是欧盟对美主要出口商品之一，2024年出口额约为90亿欧元，其中法国占比超过40%。目前，从欧盟出口到美国的葡萄酒和烈酒面临15%的关税。这一关税压力背后，正是美欧围绕数字服务税的长期博弈。近年来，法国等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大型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美国政府指责其歧视美国企业，并以加征关税相威胁。
2: 日本央行从昨天起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日本央行将会加息25个基点，将政策利率从0.75%上调至1%。如果如期加息，这将是日本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5: 根据日本央行公布的信息，行长植田和男因病住院，缺席此次货币政策会议，他将通过书面声明表达观点，但不会参与投票。会议由副行长冰见野良三主持。近期日元对美元汇率持续走低，截至发稿，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换160日元关口徘徊，这一位置曾多次触发日本政府创纪录规模的入市干预。然而，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即便日本政府和央行采取汇率干预等手段，也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市场走势。
6: これまでもね、何十兆円というですね、 為替の介入を行って一時的にはですね、こう随分ね、こう円安が円高にぶれた。

0: でも一月も経たないでまたね元の木阿弥という今状況に戻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んで、これをいくら繰り返してもですね、なかなかね海外の投資家、日本の市場関係者は説得されないというか納得できない状況なんですね。
1: 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经济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0: 日本の企業の8割以上、9割は中小企業成り立っている。一部の大企業はうわうわで儲かっている。でも大半の中小企業はもう生きるか死ぬか。瀬戸際なんですよね。ですからそういう中小企業に対するもっと手厚いですね支援策、それがないとですね、とてもじゃないけど日本経済はねカムバック復活はできないと思います。
2: 本届世界杯首场0-0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产生。H 组西班牙队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世界杯新军佛得角队逼平。
3: 西班牙队的进攻多次制造出了威胁，但是佛得角队门将高接低挡力保球门不失，最终双方互交白卷。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G 组一场比赛当中，比利时队1-1和埃及队握手言和。上半场第19分钟，埃及队的萨拉赫送出了助攻，阿舒尔一记劲射帮助球队1-0取得了领先。
3: 落后的比利时队直到下半场第66分钟才借助刚刚换上场的卢卡库积极抢点，造成对方乌龙，将比分扳平。随后双方各无建树，1-1的比分被保持到了中场。活着的赛事也激活了国内的夏日消费市场，多地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体育加消费场景。
1: 上午在湖北武汉兰陵路的一家早餐店，食客们如今多了一项选择，门店架设的高清大屏实时播放世界杯赛事，热干面搭配精彩球赛，别有一番乐趣。
4: 那明显会增加很多，他们都说外面应该多弄几张桌子，然后他们特地来是过早看球的，
5: 感觉挺好的。我可以边过早又边看世界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体验。
1: 而在广东深圳，不少茶楼一跃成为球迷聚集地，大伙儿喝茶聊天观看比赛，解锁岭南式观赛体验。
6: 在餐厅咱们吃的烧腊，点杯奶茶，和球友们一起看看球，吃点东西，这样子看得比较舒心吧。
1: 与此同时，深圳各大商圈紧抓赛事热点，打造户外沉浸式观赛专区，推出餐饮满减等系列惠民活动，全方位激活夏日消费市场。各大商场上线世界杯主题快闪店，潮玩手办、球星服饰、纪念周边等各类赛事产品热销，销量大幅攀升。
7: 喜欢 C 罗，就买了一个这个 C 罗的衣服，平时都基本上是足球服。
8: 赛事期间，相较于我们之前的店里，已经达到了大概3-5倍的增长，平均来讲是都可以过万。
3: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今年五月的外汇数据。五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
9: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四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

0: 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 50.4%， 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 50% 以上。
1: 昨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等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那么这一次调整有哪些特点？对市场资金配置又有哪些影响呢？我们来看报道。
2: 具体来看，深证成指本次调入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25只个股，调出派林生物、孩子王等25只个股；创业板指调入香农新创、国科威等10只个股，调出汤臣倍健、华大基因等10只个股。此外，深证100、创业板50分别调整10只和5只成分股，北证50同步迎来调整，纳入锦华新材、科力股份、三协电机3家公司，均为北交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覆盖半导体材料、高端装备、精密电机等领域。此前，上交所和中证指数公司也公布了沪深300、中证500、中证 A50、科创50等多只指数样本调整方案，并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其中，沪深300指数本次调整涉及19只成分股变更，调入企业覆盖电子、通信等领域。
3: 硬科技的创新企业权重有所增加，传统的消费、金融和地产的权重有所收缩，使得代表新值生产力的特征更加的明显。尤其是在创业板、科创板上的硬核科技企业。
2: 指数调样是指数编制规则下的常规操作，选样主要依据日均总市值、成交额等客观指标，其目的在于通过吐故纳新，保持指数对市场结构变化的代表性。
4: 过去一段时间 AI 算力、半导体、储能等受益于产业发展的高景气度，代表性公司市值与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在指数中的权重提升是市场的选择。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
2: 数据统计，本次样本指数调整涉及的 ETF、场外指数基金、指数增强基金等类型产品约2000只，规模合计超过30,000亿元。随着成分股变化，跟踪相关指数的 ETF 等被动资金也将根据指数变化进行相应调仓。业内人士表示，随着 A 股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宽基指数正在成为反映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工具。此次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的覆盖，有助于投资者通过指数化工具分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产业升级与优质企业成长的长期红利。
1: 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昨天5时30分，北京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10.5%，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达到这一量级。
2: 数据显示，截至6月15号，北京口岸今年入出境外国人达343.6万人次，占出入境人员总量的34.4%。其中，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25.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截至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6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入境外国人明显增加，主要涉及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等。为提升通关效率，北京边检总站在口岸设置智能填报终端，推出指尖填报加现场帮办等服务，并依托科技手段实时监测口岸客流，保障旅客顺畅通关。
5: 依托自主研发的航班流量程序等8项科技应用，实时监测口岸流量，科学调配执勤警力，高峰时段提前开足查验通道，有效缩短候检时间。同时，对申请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推行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有效提升旅客通关速度。
6: 昨天，极地科考船雪龙号完成返厂维修保养，驶离中船集团江南造船厂码头。同时，一起返厂的雪龙二号也进入维修保养的最后阶段。后续，两艘船将按计划开展下一季度的北极科考航次。
7: 这里啊是

0: 江南造船的船坞，在我身边呢，两条吉利科考船同时进行返厂的检修和保养。这一边呢是雪龙号，这边呢是雪龙二号。那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我们的汽车去 4S 店做保养。
1: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科考船长期在极地冰区超低温、高负荷状态航行，船体推进系统、抗冰结构极易受冰块挤压、撞击损伤，零部件损耗更快，密封、抗冰、防腐等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普通船舶。这次返厂维修保养主要是要让两艘科考船能更好地适配北极复杂冰况。
2: 一般五年到十年在合适的窗口期，它会进行这样一个大型的一个检查保养，如果平时的话就是每年会做一个基础保养跟维护。
1: 雪龙号和雪龙二号是我国极地科考的双子星，雪龙号就像极地科考的大货车，大宗补给、冰区救援、航道开拓等都是它的强项。而雪龙二号最大的亮点是双向破冰，独有的跃池系统直通海水，可以让水下科考设备释放和回收更加便捷。多年来，雪龙号和雪龙二号为我国南极站建设、北极航道探索和海洋科学研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3: 雪龙二号是我国第一艘自主设计建造的破冰科考船，也是全球首艘具备首尾双向破冰能力的极地科考船。极地航行对雪龙二号船体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秘雪龙二号船体的硬核养护。
1: 走进船坞，记者看到雪龙二号船体水下部分的两套360度旋转吊舱推进系统正进行重点检修。
4: 那么这次主要是对它的桨叶表面有一些腐蚀的地方做修理，然后另外呢一些防腐的一些芯块进行更换啊，然后水下的我们的破冰期呢破损的地方呢进行修复。
1: 雪龙二号是依靠自身重量压载破冰，可破开1.5米厚冰层，这样的破冰方式也让船头成为磨损最集中的区域。在返厂维修保养中，及时修补船体损伤，能有效延长船体钢板使用寿命。
0: 雪龙二号在极地破冰的过程中呢，船体会跟冰进行摩擦，这样呢对它船体的漆面会造成损坏，所以在每次返厂检修的过程中呢，补漆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像我眼前的这一块呢，就是刚刚补好的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漆面啊，非常的光滑，像瓷器一样闪闪发亮。这个不是一般的漆，这是雪龙二号专用的抗冰漆。这些地方你们都要重新喷漆的是吗？
4: 对对对，要局部进行修补，对破损的地方修复完以后把抗冰漆给它涂上去。看这个是新做的，我们的抗冰漆呢跟普通的油漆它区别还是很大的，抗冲击、抗磨、抗低温，大概-40度左右。那么另外一个呢，对南北极的环境的保护有很大的好处，它的 VLC 的排放几乎是零。
3: 看完了雪龙二号外部船体如何维修保养的，我们再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船上的科考仪器是如何保养的。
1: 雪龙二号船上的科考实验室总面积近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要对各类科考仪器、实验地坪逐一维修保养。由于海上高盐环境易腐蚀设备，船上科考设施的维修保养标准远高于陆地实验室。
5: 这个就是跃池车间，
4: 我这下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跃池
5: 啊，跃池
4: 现在在进它一些
5: 保养的状态，
4: 天气环境啊不大好的情况下，那么这个 CDT 它要进行工作，我们可以直接从跃池下去，确保一个设备的安全跟我们科考任务的顺利。这个纯粹是为了这个科考设备而设计，开盒你要保持它的一个密封性。那我们看到的这个设备叫它 CDT， 可以采集不同深度的海水，了解不同海水层的一些生物啊、洋流。
1: 此外，船舶机舱的4台发电机、主机、油泵、管路等动力设备也要全部完成深度保养。
4: 整个科考周期运行时间比较长嘛，回来以后有故障的排故障，没故障的我们进行设备保养。发电机这是我们的缸盖，这是排气管，已经保养完了，还要做相应的试验，后面还要做航行试验来验证你修理的效果。
6: 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高性价比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者是升档用户开放，而老用户想改成更便宜的套餐。

0: 却变得很难。
1: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2: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3: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2: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
3: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2: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3: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2: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3: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1: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每月99元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4: 葛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5: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4: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60G差不多，6-7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5: 换一个99的吧。对。
4: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5: 嗯，
4: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1: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在网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0: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至发稿，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回应。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我们来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1: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6: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1: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6: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持续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2: 每年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的降水，也被称为龙舟水。14号夜间到15号凌晨，广西梧州就遭遇了特大暴雨，多地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而受降雨的影响，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积水，相关部门也在持续开展抢险工作。我们来看记者昨天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梧州市龙溪区的阳光庭院小区，也是附近地势比较低洼的一个地带。那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目前是消防、电力、环卫工人正在做这个抽水和清理工作。那看我所处的环境，大家以为可能是这个积水并不严重，但是您看我旁边这台车，这个车的这个痕迹，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最深的时候它是没到了这个后车里挡板的位置。然后呢，从今天凌晨开始到今天早上6点，梧州市呢出现了一个持续性的大面积的强降雨过程，那给当地的消防救援工作也带来很大压力。那救援人员告诉我说，他们是今天早上10点来到这个点位开始抽水作业的，那个时候呢水位是到了这个铁窗的下部边缘。那我今天下午3点钟来到现场的时候呢，整个区域都还有1米左右的积水。那目前是多部门联合作业，所以这个抽水效果还比较明显。我们看到下面呢是一个车库，那目前随着这个水位的不断的下降，那个消防人员的这个作业点位呢也在不断的往里面延伸。那他们告诉我说啊，其实下面最深的地方还有2到3米的一个距离，然后整个这个车库呢它是一个斜坡的位置，所以呢对整个这个抽水的作业呢也带来一些困难。那目前是天气是晴的，那梧州当地呢降雨从7点开始呢是雨势减弱，但是呢我们了解到，其实从昨天晚上到凌晨呢，梧州整个22个有气象站点的这个监测点位呢24小时累降雨量都超过了这个历史极值。那根据气象部门的监测呢，从今天到明天，特别是未来3天，当地还会有一个持续的降雨过程。那当地相关部门也是严阵以待，在持续关注这个雨情、水情的变化。
2: 这两天受强降雨影响，广东多地出现城市内涝、道路积水等险情，揭阳、汕尾等地抓紧开展排涝抢险、人员转移、隐患排查等工作。
4: 6月14号，揭阳惠来县城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部分雨水倒灌进居民家中，导致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部门迅速集结，奔赴各积水点位开展抢险救援和交通疏导。截至昨天，当地雨势有所减弱，工作人员正抓紧时间清理主要街道的淤泥垃圾，疏通地下管网，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行。在汕尾陆丰市，连续的强降雨导致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在东海街道、岩龙村等积水较深区域，基层干部及时在重点路段设置警示牌，并现场引导车辆和行人绕道通行。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广东省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部分市县还可能伴有短时大风天气。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城乡积涝等灾害，并警惕洪水气象风险。此外，临近端午假期，举办龙舟竞渡等户外活动及户外作业时，需严密防范雷电、强降水及局地短时大风的不利影响，
5: 全面做好应急处置准备，指导13段镇村加强卫星电话、370对讲机、移动发电机等检查维护，确保突发险情灾情及时高效处置。
6: 昨天上午，黑龙江哈尔滨出现降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截至昨天18点，哈尔滨市区最大站点降雨量达到了55.4毫米。降雨导致市区内部分的低洼路段出现了明显的积水，对市民出行造成了影响。黑龙江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伊春、绥化、哈尔滨、

0: 台河、鸡西、牡丹江等地仍然有中雨，哈尔滨东部局地有大雨，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全国的天气方面，今后几天有哪些重点内容需要关注呢？马上请出气象主播徐从林。从林早上好。
1: 梁静、仲萌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后几天天气重点呢，可以总结成一个变字，南方强降雨带有变化，北方高温区域会变多。具体来看，进入六月以来，随着南海季风的爆发，江南、华南降雨增多，特别是过去两天，主雨带呢持续出现在华南，像广西、广东不少地方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甚至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而今明两天，这里依然是强降雨的集中区。早上，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在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的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这些我们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呢，都可能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城市当中，像南宁、深圳、香港，今天不是大雨就是暴雨。而明天强降雨区和今天相比呢，变化不大，主要还是在华南等地。需要注意的是，这轮过程持续时间长，强降雨的重合度高，需要高度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内涝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展望未来，后天副热带高压会向西进向北台，所以南方的主雨带届时也会向北移，来到长江中下游。预计后天一直到周末，大到暴雨呢主要会出现在贵州、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浙江的西部和北部等地，而且这一大片区域可能会连续下好几天的强降雨，大家务必要多加关注，提前做好防范。再来关注北方的雨，今明两天北方的华北、东北等地是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或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代表城市北京、天津。这种天气的特点呢，就是下得急，说来就来，所以只要您所在的区域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预警，出门就一定要带好雨具，有备无患。最后来关注一下气温，今后三四天高温主要会出现在北方的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华北、黄淮等地，而且是逐渐发展，特别是陕西关中、河南多地的高温持续时间长，主打干热暴晒。城市当中，像西安今天最高气温就预计了37度，此外像郑州、济南今后四五天最高气温也都会在35度高温线上下徘徊，请在当地区当地的朋友们务必要做好防暑。好了，天气呢就先说到这儿。
0: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今年五月的外汇数据。五月，银行结汇16676亿元人民币，受汇14229亿元人民币。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五月份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调整态势，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平稳，主要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涉外交易活跃，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为1.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4万亿美元，与去年同期规模相当；二是跨境资金净流入基本稳定，五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625亿美元，环比略增1%。货物贸易仍是资金净流入的主要渠道，服务贸易延续逆差。外资企业分红派息支出季节性增加，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外汇市场预期保持平稳。五月，企业等外汇收入结汇率、外汇支出购汇率环比均基本持平。
3: 五月外贸净结汇有所上升。银行代客货物贸易顺差由四月的477亿美元上升至536亿美元，反映了出口形势进一步向好，给人民币带来了持续的买入需求。人民币跨境结算比例也持续保持在高位，五月末人民币跨境收付占比为50.4%，2026年以来持续维持在50%以上。
0: 昨天 A 股多个指数样本调整生效，包括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北证50等在内的指数样本股都进行了调整。此次调整有哪些特点？对市场的资金配置又有哪些影响呢？来看报道。
2: 具体来看，深证成指本次调入光库科技、云南锗业等25